0: 74吨南非鲜苹果的货车快速验访通关，成为此次零关税新政生效后全国首票享惠入境货物。同日凌晨，上海迎来属地首票享惠商品，516吨埃及鲜橙经海运抵达，在上海海关所属外高桥港区海关监管下顺利通关，单批货物可减让关税约32万元。进口企业浙江欧恒进出口有限公司统计，今年从非洲进口水果总量可达6000吨，全年累计减税将超400万元。同一天，湖南迎来省内首票享惠货物，湖南达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长沙黄花机场海关申报进口6000余瓶南非红酒，凭借新政策享受税款减让约2.1万元。去年湖南对非进口309.2亿元，同比增长27.2%。肯尼亚、南非、尼日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是湖南主要的非洲进口来源国。
1: 中国目前对非洲实施的零关税，对我们所有的从非洲进口商品的进口商来说是大振人心的。全年的利润收入增加可能在500万，然后全年的销量增加至少在50%以上。中国的消费者可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更多的非洲商品，整体的商品零售市场价格下降比例可能在17%到20%之间。
2: 5月1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正式生效。那新政呢，不仅为非洲特色农产品打开中国市场，也为当地产业发展、百姓就业增收带来全新发展机遇。
0: 卢旺达是最早一批享受中国零关税政策的非洲国家。早在2021年，卢旺达干辣椒就获准进入中国市场。依托政策红利，辣椒种植已发展为当地重要出口支柱产业，带动农户稳定增收。辣椒产业还为当地妇女、青年及普通劳动力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南非同样尽享政策红利，甘蔗种植业是南非农业支柱产业。受国际糖价波动、贸易壁垒影响，行业承压，中国零关税新政为南非糖业打开对华出口新赛道。
3: And agreements like these assist in rejuvenating our economy within the industry and making us more viable.
0: 南非每年约有3.5万至7万吨食糖出口中国，糖业上下游直接间接带动34万个就业岗位，超100万人依靠该产业维持生计。政策加持下，南非糖业有望扩大对华出口规模，同时南非葡萄酒行业也抢抓政策机遇，深化与中国市场合作，挖掘全新消费潜力。
2: 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单方面实行零关税，看似是中国单向让利惠非洲，实则双向受益，互利共赢，既为非洲特色产品打开中国大市场，给当地产业和民众带来发展机遇，也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拓宽中非经贸投资合作空间，推动双方合作持续提质升级。
0: 在零关税牵引下，刚果布茯苓、肯尼亚红茶、卢旺达干辣椒、南非柑橘等一大批非洲特色农产品和工业制品陆续进入中国，极大丰富了国内消费市场。与此同时，政策也为中国企业赴非投资兴业搭建平台，助力非洲加快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步伐，双向机遇同步显现。
4: 我想把咖啡作为一个小切口案例，咖啡豆是许多非洲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非洲咖啡豆享受零关税进口后，成本降低8%到10%，为国内消费者以较低的价格就能够品尝到精品咖啡提供了实打实的优惠，同时促进中非双方企业合作延伸产业链，从单纯的种植延伸到加工、烘焙、包装，向更标准、更专业、更高品质的方向迈进，并且创造大量的就业。
0: 截至目前，中国已经连续17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25年中非贸易额再创新高，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实施全品类零关税一年来，中非贸易同比增长 18%， 增幅位居全球各贸易方向首位。当前，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抬头，全球经济承压下行，零关税举措有力带动中非经贸合作逆势增长，成为中非高质量合作的助推器，也为非洲国家应对外部经济挑战送来及时雨。
4: 零关税举措是关税的减法，又是发展的加法，还是民生的惩罚，更是滥施关税的处罚。零关税是我国对非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结果，是我国对非合作一以贯之的承诺，是中非关系三次升级的生动体现。这向非洲和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的发展就是非洲的机遇。
2: 5月1号起，中国对非洲53个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为非洲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开辟全新通道。这项惠及中非双方的贸易举措无疑具有非凡的意义。那这一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将为中非经贸合作注入怎样的新动能呢？又会给非洲经济发展带来哪些积极影响呢？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南非记者孙硕的报道。
5: 零关税政策在南非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被不少学者和政界人士称为推动非洲经济发展的强心剂。因为这项政策出台的背景，一边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含义，而另外一边则是我们中国扩大开放释放出的暖意。此次零关税政策全面的落地，最直接受益的就是非洲国家的出口产业，尤其像南非这样的资源型和农业型的经济体。在我今年回国休假的时候，我带了一大箱博士茶送给朋友们，以后呢可以直接在国内的电商平台选购包括南非的葡萄酒、水果和博士茶这样的产品，以后呢南非的农产品会以更优惠的价格进入到中国的百姓家。政界和专家都一致认为，中国政策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其包容性和可预见性，不设门槛也没有附加条件。随着政策正式的落地，中非经贸合作将迎来新的增长点，也将成为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合作样板。
6: 昨天，各区消防部门在五一假期期间严查人群密集场所、大型商超的消防安全。
7: 上午10点，海淀消防部门来到五道口一家大型商业综合体进行消防检查，一进超市，消防人员就发现了问题。超市工作人员将一张桌子横在了消防通道的防火门前。
8: 是咱们这个运营通道上面也写了，常备防火门，这个放桌子会影响人员逃生的。
7: 继续往里走，消防人员又发现了问题。
9: 这个闭门器，闭门器坏了。
10: 闭门器是保质保证保温长闭的，这样坏后它就没有一个长闭的功能了。
9: 修一下，能修修好，
11: 修
9: 不好
11: 修
9: 好了新的
11: 啊。这样，
9: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修的，
11: 应该可以修。掉个螺丝，
12: 先给弄上，我待会儿
9: 修个螺丝，回头加个螺丝就行。
7: 接着，消防检查人员又对地下车库的消防排烟管道进行了重点检查。
13: 地下商品不具备自然排烟的条件，所以说主要还是用机械排烟。着火了之后，烟它是没无处排的，只能通过机械排烟把烟都抽走。
10: 今天我们对一处人民场所五一期间的消防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主要针对两个通道，值班值守情况、消防设备设施运行进行检查。检查过程中也是发现常闭式防火门开启以及部分常闭式防火门的顺序器被拆除或损坏的情况。针对以上情况呢，我们责任单位进行了立即改正。我们对中控室值班值守重点进行检查，发现值班守人员在岗在位，这个值班值守的记录完整有效。对他的自动排烟设施、消防水系统、自动报警系统逐一进行了检查跟测试，均完好有效。
0: 2号下午，昌平消防救援支队对辖区内一处大型商超进行了突击消防安全检查。检查人员首先直奔消防控制室进行检查。
14: 那个值班记录我看一眼，这是巡查记录是吧？
15: 对，现在是主电。
16: 那你给我签一下，
11: 签一下杯垫。

0: 但是我们可以说一下，
1: 这个是咱们的消防那个控制主机啊，通过咱们控制的这个区域，如果有报警会在咱们的显示屏上进行显示。操作了一下这个机器的主备电切换啊，正常因为咱们这个还得有双路电啊，就防止停电以后主机不能使用啊。刚刚是主电，然后现在切到备电。
2: 没事的，
1: 这没问题。
3: 您远程启动一下消火栓一号泵，起完消火栓泵再起一下喷淋泵。
4: 经过检查，消防控制室及消防喷淋设备均运行正常。消防检查人员又随机进入一家餐厅的后厨进行检查。
1: 哎，你们这是用电还是用燃气啊？
5: 全是电的，没有燃气。
1: 全是电。
5: 对，咱们家所有设备都是电。
1: 你在后面配的是灭火器。
2: 对，灭火器。
1: 灭火毯。
2: 灭火毯。
3: 你这个烟道什么时候清的？
5: 烟道是我们是两个月清一次，就是商场规定的。
3: 最近一次呢？
5: 是。4月20多号，
3: 把你报告提供一下。
4: 五一假期期间，各商业综合体客流大幅增加，为坚决防范火灾事故发生，保障商业场所消防安全、群众百姓人身财产安全，昌平消防将压实节日期间消防安全工作主体责任，做到责任到人、管控到位，全力筑牢节日消防安全防线。北京台报道。
6: 今天的中国梦365个故事，让我们一起乘坐穆师傅的公交车。
7: 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视觉吧，都有不同的时候，每次感觉也不一样。
8: 慢一点啊，台阶高，慢一点，坐好，车辆起步，慢一点，别着急，听好，上啊，128路啊，128路，扶住了啊，车辆起步，扶着不着急，还没到站呢啊，看准脚下啊，看清楚啊，
9: 注意安全，
8: 年轻的小哥过来，让他坐吧，谢谢啊。
9: 您好，
8: 你们去哪里啊？说一下，不用反方啊，天台是对面坐啊，是反方向啊。
7: 一进入那个公交行业，就直接来到128路。从这个南四环那块儿一直开到咱们那个39中，因为咱们车是比较大的，但是我觉得应该自己要多付出一点。凡是咱们转弯的时候或者并线的时候进出站的时候，只要遇上车呀或者人的时候妨碍他们了，我都会去伸手伸出大拇指，对人家是一个尊重，感谢人家啊，让咱一下。外面小哥们速度快，从胡同那小巷子就出来了，他特着急，脚车这块儿他看不到，咱们能看到他呀，赶紧摆臂，使劲挣着安全带的束缚，也要把这手臂多伸出一点，赶紧去拦他。因为我开货车时候也见过一会儿飞人，咱们多做一个伸手动作，有可能就避免了一个危险的发生。没想到是他会把这个视频发到网上，有一个同事就是说，看那个点就是你啊，没跑了。斑马线那会儿，大部分人已经过来了，就是从右手边这位女士就自己单独一个人又往左走。
10: 我的目的就是想把小车给你拦下来，把危险让我挡住。
7: 头一次觉得是感觉挺不错的，网友评论一个手势拯救了两个家庭，因为本能肌肉记忆了，你就比按喇叭还快那种感觉。美女，就也挺惊讶的呀，可以啊，我爸还挺厉害的。尤其是晚上那个桥上的灯打开之后，那个景色特别美，路上车少的时候，人少的时候，画面让你感觉很惬意啊，祥和。那我就喜欢那个静静的那种感觉。
6: 一只成年北京雨燕的体重

0: 朋友小剧场，我看看今儿都谁来了。哎呀，都来了，可是还差一位，就是我最隐秘的朋友雨燕姐姐。小燕子穿花衣，
1: 你还唱上了。哎，你这唱的可能是夹眼、牙刷、毛脚燕、金腰燕，咱今儿说的是北京雨燕。
0: 这就来了。
2: 一场跨越30000公里的远征即将启程，而在这之前，我和一群守护者要为即将远行的他们做最后一次家访。
3: 这是哪个？
4: 其实我这是24年的黄号。玩的啊！你们看一下这个黄号，就是有粪便右边这个，你们看一下黄号。
5: 翅长176，头喙31.18，
6: 体重最后一个体重，
7: 对，体重还没
6: 测完体重。
2: 北京雨燕离开后，究竟去了哪儿？长期以来是众说纷纭，直到2015年，科学家们决定直接问问这些隐秘的朋友。
8: 有黄吗？
9: 有黄。
1: 这个是管制的
10: 5194。
11: 5194，
10: 哎，我读一下号，它这边有记录，包括鸟的这个名称，对吧？它的黄号，年龄。然后再量一下它身体的指标，比如说这个翅膀的长度啊、体重啊，这是身体的指标。
2: 科学家跟雨燕对话的桥梁，就是将一枚重量不足0.65克、拥有唯一编号的微型金属环套在雨燕的腿上，他们称之为环质。这次能不能遇到老朋友呢？我和科学家们都十分期待。
12: So every time the birds come back, they bring the data of where they've been. And they've seen lions, they've seen giraffes, they've seen elephants, they've been to all the deserts. Now, this is very inspiring.
1: 哇，这是今天首次发现的带了定位器的重捕的吗？
4: 重捕的，但是这个要去查资料。这个鸟应该是年龄比较老。
2: 这只置办了阔如亭房产的北京雨燕，已经是第二次跟科学家们相遇了。替换新一代环质脚环后，它会再次踏上万里征程。
1: 这两个是从非洲回来的，雨燕带回来的。
4: 对，
1: 我们就挺期待这个里面的数据的，它会很详细的记录它们的飞行具体的精准的路线了。
4: 我们呢也把这两个飞行那个卫星追踪器哈带回我们那个单位，用专用的软件把这个数据给它下载下来，看看它的一个那个路线到底什么样。
2: 每一枚环质脚环重量不足0.65克，不到一只成年雨燕体重的2%。从喙尖到尾梢看北京雨燕的体型，那是一条几乎完美的流线型曲线。这可不是为了好看，而是10000年来空气动力学筛选出的最优解。40克左右，也就一颗鸡蛋那么沉。这轻盈的身体以及表面积比例特别适合超长时间滑行。7月底，雏鸟离巢之后，某种古老的本能被唤醒，一个刻在基因里的信号驱使着北京雨燕完成这一年中最后一次环绕阔如亭的盘旋，踏上前往非洲的征程。道阻且长，但他们别无选择，因为这就是北京雨燕的宿命。
13: 它迁徙的时候，你看它的第一站就往西飞，飞到蒙古。
1: 北京雨燕是出国第一站就是蒙古国，吉尔吉斯斯坦。
13: 吉尔吉斯坦，对。
1: 然后是塔吉克斯坦。
13: 塔吉克斯坦，对，土库曼斯坦这边啊，伊朗高原，沙特阿拉伯。
1: 沙特阿拉伯也经过。
13: 对对对。 对，在前面。

0: 沙漠，
1: 中立
0: 啊，就到南苏丹这边啊，刚果共和国，
1: 刚果之前就到非洲了，
0: 对
1: 对，
0: 最后到南非了，
1: 因为他在南非的这个
0: 活动轨迹也比较多，
1: 活动轨迹很密集，跟颐和园似的，它跟以前的区别在于说，我们能看到他在南非的某一个地方了，
0: 对比以前更精准了。
1: 我觉得雨燕真的太厉害了，你看从地图上看，你就会觉得他飞到了天涯海角。
2: 这位拿下进化课程长途飞行博士学位的优等生，用最弱的足践行着最强的飞翔，背足粮草，回应远古的召唤，北京雨燕的年度必修课再一次起航出发。
3: 相隔万里，阻断不了来自基因的记忆。
4: 万水千山是跨越山海不停歇的前行，就愿每只北京雨燕都能够自在翱翔，美下如期，跟咱不见不散。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一时段天气方面有哪些最新的变化，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6: 好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南方降雨范围逐渐向南缩减，强度减弱。今天在江南东部、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大部、海南岛大部、云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在广东中部、广西南部局地会有暴雨，请注意防范雨雪天气对于假期出行的不利影响。而在气温方面，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今天在江南、华南也会加入降温的行列，各地的气温是陆续降至近期的低点。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0度左右，大家需要根据天气和体感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的发生。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7: 好，感谢郭月的介绍。最近浙大第一医院正式宣布已成功完成全球首例肝移植后双人工心植入手术，61岁的中末期心衰患者装上了2颗迷你人工心脏，过上了正常生活。
8: 这一次我的生命是马主任给的，马主任给我的生命，
9: 所以你也是个奇迹了啊。
10: 沈大伯回到浙大医院复查，精神状态很好，完全看不出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2016年，他被确诊为扩张性心肌病，长期靠药物维持。2022年又查出肝癌，在浙大医院成功接受了肝移植手术，术后恢复良好，还能正常务农、上山挖笋。没想到今年2月初，沈大伯在家中突发晕厥，随后反复出现胸闷、气喘。经诊断，沈大伯已发展为中末期心衰，短期内等不到合适的心脏供体，人工心植入成为唯一救命方式。
8: 你不治，你就人就没了，你肯定得治啊，人就要是想活着就要坚强。
10: 由于沈大伯曾做过肝移植，抗排异药物导致免疫力降低，手术感染风险高，且用药血流变化可能损伤移植肝，挑战巨大。医院多学科团队反复研讨，制定了详细方案。2月10号，医院团队为沈大伯成功实施了双人工心植入手术，这也是全球首例肝移植后双人工心植入术。
9: 在这个有限的心包腔内要装着2个人工心脏，里面的管道的摆放也好，都是非常讲究的。第二呢，就是说2个人工心脏装进去以后呢，这左心右心因为它都是联动的，它两侧的流量的调节也好，啊，这个速度的控制也好，这些呢都是左右要非常的协调。
10: 复查显示，沈大伯各项指标正常，不仅可以正常生活，甚至可以乘坐飞机外出旅游。记者了解到，浙大医院是全省唯一能独立开展双人工心植入的单位，目前已成功完成10多例手术。
9: 像他这样，如果说没有这个双心人工心，一直等不到，那可能就已经都不在了，肯定是啊。那么人工心脏的出现呢，确实是为这样的一批心衰病人呢，提供了一种很多的这种可能性了。
7: 您听说过舞蹈症吗？广东揭阳的一位老人去年10月底嘴角抽动，12月浑身上下不停舞动，经过诊断，他患上了偏侧舞蹈症。
11: 就这样一直在摇摆，嘴巴也跟着一直在动， 眼还有那个眼睛，有时候她的手就这样举起来。
12: 王婆婆眼睛、嘴巴、脖子、手整天总是在不由自主的抽动舞动，哪怕是冬天也会因持续乱动累得冒汗。
11: 就问她，她说她不知道筋骨好像一直在转的，一直到这个肩膀啊，一直在动。睡觉的时候她就不动了，休息的时候就不动了，到醒来一开始就动。
12: 家人知道问题严重，马上将她带到广州治疗。经医生诊断，原来王婆婆患上了偏侧舞蹈症。
13: 当这个渗透压的话呢，它的一个异常，它就会导致这个脑上面的一个记忆截区的这种功能的话被破坏啊，所以的话它会有相应的一个异常的一个表现。
12: 好端端的王婆婆怎么会患上舞蹈症呢？原来王婆婆两年前就查出高血糖，却未规律服药，只在感觉血糖升高时吃点降糖药。入院空腹血糖13毫摩尔每升，餐后血糖高达21毫摩尔每升，是正常值的两倍。血糖升高烧坏了大脑深部的纹状体。
13: 因为这个患者的话呢，他主要就是一个糖尿控制不好，因为他糖尿病之后的话呢，他那个胃口变得非常好，他一天吃两碗，他对这种糖尿的话他关注不够，他是没有自己去测血糖的，所以的话他血糖的话呢非常高了之后的话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属于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并发症。
12: 医生马上为王婆婆制定了控糖方案，同时辅以药物改善不自主运动。仅治疗一周，王婆婆的舞蹈症已经好了七八成。医生提醒，非酮症高血糖性偏侧舞蹈症虽罕见，但轻则影响生活，重则因不自主运动导致跌倒受伤，若长期拖延，高血糖持续损伤大脑。再次提醒糖尿病患者及家属，规律控糖，遵医嘱，按时服药，
13: 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口不要吃的太多那种甜食，那还要多运动多锻炼，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要多喝水。
7: 最近随着气温回升，黑龙江漠河段开江，江面解冻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冰排，
5: 厚厚的冰排时而翻滚时而碰撞，顺流而下发出巨大的撞击声，声势非常的壮观。

0: 今天呢，一上来啊，跟您说说姚家园这个地方，但是不讲它的历史，而要说的是婚姻法。这婚姻法呢，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啊，颁布的非常重要的一部法律。那么当年呢，宣传贯彻婚姻法，这姚家园村是一个试点村，在1953年的3月31号还登上过《北京日报》。这文章的大概意思是呢，曾经啊，这个村里边的老人呢，为人父母的人呢，特别看不惯男女青年自由的在一起活动，甚至呢，这村民学校男女合班都遭到大家的反对。所以呢，这个村里边自由恋爱到结婚的青年男女非常之少。如果看到啊有这青年男女在一起活动呢，这背后少不了得去非议他。但是呢，自从贯彻了婚姻法之后啊，一个月的时间，姚家园村呢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有10对，最后呢走向结婚的有4对，家庭矛盾也大幅度的减少了。刚才我给您介绍的时候用词是姚家园村，现在呢就叫姚家园，而且这个地段环境啊也今非昔比了，也算是一个黄金地段。那么下边呢咱介绍的餐厅就在姚家园。这个味道掌门人呢可以说非常的用心，他呢是把广东潮汕老街的大排档1:1的给搬到了北京，而且呢厨师班底也都是当地人，就是为了确保原汁原味。
1: 喝茶吃茶点是方培强早晨第一件要做的事儿，这也是潮汕人早起最喜欢的生活方式。
2: 早上起床的时候喝一杯，吃完饭又喝一杯，茶不离手，这是我们一种生活习惯吧。
3: 打一点冰来，
2: 这里面的汤不够稠，
3: 虾米就行了，不好那就行了，
2: 扔抹地了。
1: 方培强是潮人爷潮汕大排档的味道掌门人，自打17岁入行起，他就一直做的是家乡菜。潮汕菜又叫潮州菜，是粤菜系里的一个分支，它起源于广东东部的潮汕地区，涵盖了潮州、汕头、揭阳、汕尾等地。这个区域地处南海之滨，物产极其丰富，所以逐渐形成了一些区别于广东其他地区的独有风味。
2: 潮汕最佳配的就是生腌卤水。
1: 作为土生土长的潮汕人，方培强一心想把地道的家乡美味带到北京，那怎样才能让北京的顾客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到潮汕美食的魅力呢？
2: 2022年的时候，我在汕头经过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排档，所有的顾客有70%都是外地人，特别想把这个东西去外地开一家，得让顾客感受到，哎，我在这里吃饭来到了潮汕，这个烧烤今天烧得不错。
1: 2024年8月，经过2年多的筹备，方培强把潮汕大排档1:1的搬到了北京。
2: 你看，我们这都是最顶峰，对，就是我们这些潮汕的一些小吃，就让你来到潮汕的那种感觉。
1: 潮汕地区海产资源丰富，各类海鲜自然是大排档的主角。潮汕菜烹饪海鲜追求的是清淡鲜美，一定要展现出食材本身的原汁原味，强调清而不淡，鲜而不腥，这就对海鲜的新鲜程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4: 哎呀，在北京还有这么多冰啊，
2: 这个黄花鱼也很新鲜，每天来量不能来多，要保证食材新鲜。咱们店的食材都是从潮汕地区空运到北京来的，比如说渔民今天晚上出海捕的鱼，一早我们就跟他采购，快速的到机场，当天发，下午就到了。基本上您看到我们这里摆的食材都是新鲜到店的。
1: 因为对食材的新鲜度有足够的底气，所以方培强敢把生腌作为店里的第一招牌。旧时候靠出海捕鱼为生的潮汕人，会把新捕捞上来的鱼以粗盐腌制，然后直接食用，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鲜味儿。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潮汕名菜生腌海鲜。
2: 这是我们老一辈人留下来的一种美食， 吃起来就像是冰淇淋一样的那种感觉。这就是咱们现在汕头大排档，都是这么摆，捞出来切切切，你就在那里吃了，那种市井街景啊，你仿佛回到了七八十年代那种感觉。
1: 尽管对食材的新鲜度十分自信，但是方培强还是担心，潮汕传统的生腌味道在北京会不会水土不服？从决定北上开大排档那天起，到店正式开张，他花了2年的时间研究如何调整味道。
2: 每个虾都是鲜活的，首先我们要把它去头去虾线，这么一拉虾线就出来了，放柠檬片来泡，柠檬那个香味会渗透到那个海鲜的食物那里面去，那老传统里面是没有的。
1: 传统潮汕生腌做法是用蒜蓉、南姜、鱼露、酱油、小米辣还有九层塔来调制腌料，生腌的底味全部来自这个步骤。而方培强为了迎合北京本地的口味特点，还特别加入了柠檬。柠檬的酸味和清香不仅可以给海鲜去腥，同时还能增加菜肴的清新口感。
2: 现在拌好了，我们就是把它通保鲜膜，冰箱里面冷藏8个小时，腌制8小时过后，味道已经全部渗透出去了。传统的潮汕菜的生腌就是腌完了

0: 在里面捞出来直接一切就出餐了。我们不是，我们是有第二道交汁。
1: 除了在第一遍的腌料里加入了柠檬，还特别增加了第二遍浇汁的步骤。
0: 清芥末，然后来一点点白糖、蒜蓉、蒜苗、小米辣、香菜，淋上去把它铺满就行了。我们再重新淋一个汁，就是把这些东西的味再激发出来。
1: 除了腌制的底料，新增的汁料，最后还要调制一碗蘸料，画龙点睛。
0: 来一点点糖，再来点蒜，来一点点小辣椒，颜色好看，要把它搅散。我们做的是把传统的味融进去，在这个味道上面增加了一些新东西。
1: 从潮汕到北京，对方培强而言，这是一次跳出舒适圈的冒险，而坚韧与勇敢正是潮汕人与生俱来的性格。
0: 刚入行的时候，一个处长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要自己把东西记住学到，不是靠我给你说你就怎么去做，要靠你自己有想法。所以干厨师就是要会创新，如果你不创新，永远学着别人，那不是上策。
1: 在方培强看来，一名真正的厨师不仅精于厨艺，更要善于思考，敢于创新，巧妙融合不同风味与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在满足食客味蕾的同时，为他们带来惊喜和感动。
0: 裹点生粉啊，两边都裹生粉，薄一点。那芝士要切碎啊，沾一点，每个沾一点，来一点点油。先设定个七分钟啊。
1: 方培强和他的团队最近在琢磨给粤菜的另一个系列干蒸菜研发新品。
0: 干蒸是粤菜里面的地方菜，它的发源地是来于顺德，跟我们老板去出差经过顺德，我们去看到一家店，他的都是在外面排队，他这两个菜，一个干蒸排骨，一个干蒸猪杂，两个菜生意那么好，就很好奇，所以就想学，就蹲到有厨师上班，就去跟他们搭上，慢慢的他就跟我说了一些东西，蹲了大概是两天吧，然后我们回来我们就自己研究，
2: 一定是得拔丝，
3: 试一下的看，
2: 这个才有感觉，
3: 要嚼一点哈，
0: 这个不要嚼，要让同行来向我们来学我们的，不是我们学别人的。
4: 干蒸鳗鱼这个菜我们做的销量特别好，基本上是每周必点。
1: 方培强正是根据在顺德的干蒸菜馆蹲守学来的经验，做出了这道干蒸鳗鱼。新鲜的鳗鱼切成段，加入特别研发的秘制调料进行调味。
0: 这个粉呢是我们自己秘制的一个粉，它只要是几种香辛料加上胡椒粉的味道，使这个鳗鱼的味道更香。现在我们摆盘好了，我们这里是锅里面是放一杯水，干蒸温度大概是到400度，蒸8分钟。你看这锅里面都烧红了，这个放点油进去就着火了，我滴一点，对，这里面就已经着火了，对啊，它这里面没有水，干的，干蒸的，一点水都没有。
5: 那水分会流失吗？
0: 不会，全部被锁住了。
1: 鳗鱼肉内部的水分受热蒸发形成蒸汽，这些蒸汽在密闭容器当中循环，替代了传统蒸制中额外添加的水，由此实现了干蒸。干蒸的难点是对火候的把控，火太大会导致水分蒸发过快，食材会变干，火太小则无法激发足够的蒸汽。方培强根据多年的实战经验，通过听锅内蒸汽回流的声音和观察容器边缘水珠的多少，来对火候做精准的把控。
0: 蒸8分钟就可以了，再撒点葱花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1: 干蒸做法可以最大程度保留鳗鱼的鲜味和其中的营养成分，且鱼肉表层是带有胶质的韧感，里面则是丰腴油脂带来的嫩滑，给人一种十分奇妙的味觉体验。
0: 来，慢，这个地方处理干净啊，这擦擦就最好了，出锅了。
1: 方培强每天都扎在店里，春节也不例外，他已经一年多没回过老家了。
0: 现在人呐、都生活水平都不错，都不喜欢这从事厨师这个行业了。因为这个厨师这个行业，就是别人在放假的时候，我们是在厨房里面忙；过年的时候，别人都在家里团圆，我们也在厨房里面干活。所以，作为厨师来说，这个行业确实是挺苦的。
1: 但是方培强很欣慰，虽然开业时间不长，但地道的家乡风味已经在潮汕老乡间传开了。
2: 潮汕人来到北京，然后他来我们这里吃卤水，这个味道是还有家的感觉，只有我们家乡有这个味。
5: 你每次就听到食客有这样的反馈的时候，
2: 我特别高兴，真的。
0: 其实潮汕还有很多菜，我们慢慢迭代，让大家慢慢有个接受的过程。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双手，能够把我们潮汕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风味啊带到北京来，让大家知道我们潮汕菜在北京是很受欢迎的，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味道好，我们的味正，我们的食材新鲜。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潮人爷潮汕大排档味道掌门方培强。
6: 掌门私房菜，割饭。
2: 大家好，我来自于北京潮人爷潮汕大排档味道掌门人方培强。今天我来教大家做一道主食割饭，其实就是炒饭。我们今天用到的材料有，
7: 分量是比较高一些。你如果说要是不细致的话，你很难把这个菜达到你满意的口感，或者你想要的效果。
8: 要焯水，焯完水烧萝卜要透一些。
1: 孔维华是河南信阳人，头十年里，他既做过大气磅礴的京鲁菜，也摆弄过精致讲究的台湾菜，还在粤菜厨房里钻研过生猛海鲜。可自打2005年跟徽菜撞上，孔维华就像找到了本命菜系，一头扎进去，再也没挪过窝。
7: 2005年的时候，我们那店呢搞了一个徽菜美食节，从当地请了一些师傅，带了很多丰富的食材，而且我都没见过的。他用的菜籽油烧菜呀，就吃完之后你就特别想吃，很回味很久。隔了几天或者是一段时间不吃啊，非常想念它。所以从那时候就喜欢上徽菜了，去了安徽很多地方去学习，回来我们自己在琢磨，不停地演练。
1: 传统徽菜十分讲究重油重色重火功，在对徽菜技艺有了深入了解之后，孔维华认为，要想在北京做好徽菜，既要守住它的根，也要有破局换新的变。
7: 因为徽菜呢，在当地呢重色重油重味，到我们北京呢，首先我们考虑到现在饮食的健康，既有徽菜味道，然后呈现出来呢又有高级感。徽菜呢，臭骨鱼肯定是必上的，就安徽很多地方，他们的臭骨鱼呢，臭味不够呢，会加点臭豆腐去烧，油很重，就吃到最后那个盘上全是油。既然是我们想把这菜引到北京，我们肯定要下点功夫的。
1: 孔维华发现，在北方，很多食客对臭鳜鱼的理解就是臭和重口味，所以会对这道名菜敬而远之。孔维华觉得，正是这份极具辨识度的风味，才恰恰是改良的突破口。
7: 首先选鱼上，我们是选黄山水库的鱼来腌制，新鲜活鱼，血水冲洗干净之后，水中控干，加盐和辣椒、姜，撒完之后一层盐一层鳜鱼，给它放在木桶里面，给它麻化好，摆到这样大概发酵7到10天，就是每天呢要翻个身，保持一致，这样呢是鳜鱼才达到上面有紧实。
1: 店里的臭鳜鱼都是在黄山地区完成发酵再运送到北京的，在当地根据发酵时间不同，臭鳜鱼的臭度分为10几度、20几度和25度以上。
7: 我们呢选的是就刚刚在发酵合适的时候，10几度，大概17度左右，就你在吃的时候微微的一点发酵的味道。如果说再高一点呢，20几度的话，你不能上桌，就你走过的时候就一股那个臭就都飘出来了。啊，这鳜鱼

0: 那可以哈。
1: 即便选择了发酵时间最短、臭度最低的鲑鱼，孔维华还是希望能再进一步的去臭提香。
0: 我们发现粤菜这是他喜欢的蔬菜哦，但回味呢它很香，加一些干葱啊、什么香菜啊、尖椒啊、香芹之类，熬出那种蔬菜汁，再用这种酱再烧这个鱼，它的颜色好看，味道呢也很好，它没有那么咸，也没有那么油，尤其我们最后的时候它的汁泡米饭，又好吃又不腻。
1: 为了更好地保留臭鳜鱼的基础风味，孔维华选择了传统的菜籽油烧制的方法。
0: 徽菜里面菜籽油是菜里面的灵魂，我们用菜籽油烧，把这鱼两面煎金黄，然后主要是去腥。再一个呢，就是菜籽油呢它密度很厚，做出菜啊那个汁儿很浓郁啊，这样就不会像普通的油汤很稀不亮，鳜鱼也很香。最关键是加了汤之后小火焖了15分钟，这个自然抽汁。我们那个鱼呢就是与传统的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不加臭豆腐去提出它这个臭的香味儿，那闻着臭吃着不臭，那鳜鱼很香。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更适合人现在饮食的健康。
1: 高汤裹挟着蔬菜的清甜，使得孔维华出品的臭鳜鱼在臭与香之间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初闻其味似乎略微刺激，细品其香便可感受到发酵过的鱼肉格外醇香，且肉质紧实而不柴，使人欲罢不能。
0: 开水啊，来
1: 最近孔维华琢磨着把安徽当地的一些特色小吃带到店里，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安徽亳州市蒙城县吃到的蒙城烧饼。蒙城烧饼色泽金黄，层层叠叠如薄纸，入口酥脆香浓，让孔维华很是难忘。他希望能把这道安徽街头小吃在北京呈现得更加精致。
0: 这个小吃在当地呢，开书上的传统的油酥那种去弄，那我们想少油，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从面上下功夫，我们要用开水半烫面，再加凉水。
1: 蒙城烧饼的酥脆密码就藏在这水温的变化中。当滚烫的开水裹挟着热量冲入面粉，这种奇妙的物理变化悄然重塑了面团的筋骨。
0: 我们经过两次的醒，一次石化醒，第二次的抹油在冰箱里醒完之后就开始擀皮，这一步呢非常关键，擀得非常的薄，而且呢不能擀破，擀完之后呢它里面还不能有那个气孔，如果有气孔的话烤酥也烤不起来。
1: 擀皮儿要在光滑如镜的台面上进行，唯有案板平整才能让面团均匀延展成薄透的面皮儿，不见丝毫的气孔。
0: 你看一下这个面包的薄如纸一样，是非常的薄，对，没有气孔，而且特别有筋道。
1: 薄如宣纸的面皮儿需要在轻柔力道下延展成型，每一次卷皮儿都需要面点师傅的温柔以待，稍有不慎便会破坏这层脆弱的完美。当烧饼在高温烘烤中慢慢膨胀，酥脆的表皮泛起诱人的焦糖色纹理，麦香气扑面而来，这道粗犷的小吃在孔维华的精心雕琢下完成了蜕变，以精致优雅的新姿态诠释了传统美食发展的无限可能。徽苑在北京有两家店，一家在通州的万象汇，一家在石景山的首钢园，一东一西相隔50多公里。为了把控品质，孔维华每天都要在两店之间往返一个来回。
0: 家里还是比较支持的，早上因为我们住在燕郊，6点多起床，尤其是我们到首钢的话去了大概在9点那个时间，这样呢就是有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家都还没起床呢，晚上有回去的时候可能他们已经睡了，所以说对家里照顾上面的确是比较少一点。我们家媳妇我们生老二的时候做手术的时候我就他自己签的字。
1: 虽然内心充满了对家人的愧疚，但孔维华明白 前方还有更多新的挑战。

0: 责任等待着他，他会把家人的爱与支持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用更好的成绩弥补这些年没能好好陪伴的遗憾。
1: 客人到我们家吃的徽菜，就是感觉与众不同。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徽院味道掌门孔维华。

0: 私房菜，生焖贝贝南瓜。
1: 大家好，我是徽苑味道掌门人，我叫孔永华，今天要教大家做一道生焖贝贝南瓜。接下来我们着重的食材是贝贝南瓜、酱油、蒜、猪油、白糖、盐，还有菜籽油。我们首先把南瓜处理一下，洗干净，去籽儿，不用去皮，切成块儿。第二步就是起锅烧油，大油，咱们再来点菜籽油。先把蒜煸出蒜的香味儿，再放入南瓜，轻轻煸炒一下。就顺着锅边放入这个酱油。我们这步刚才可以放水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点盐，这个糖呢大概小半勺多一点就可以了啊，调小火焖个大概十分钟吧。收汁的时候呢，就是要自然动，保持它的形状，收汁微微有点感觉油亮，这个基本就差不多了。这道生焖贝贝南瓜做好了，里面的豉香蒜香完全融入南瓜，口感更加细腻。希望您在家也试一试。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祖刚走之前啊，他说想看一眼春天，所以他才坚持了那么长的时间。今天过小年了，就快立春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他走的那天啊，雨下个不停，这好容易到了下午，终于天晴了，还出了点太阳。祝刚高兴的像个小娃儿一样，他说他好久都没有看到春天了，春天真美。
1: 阿姨，祝刚是我们同学里面最乐观的。
0: 我晓得祝刚不希望我们天天抹着眼泪过日子，他希望我们呀开开心心的啊。你放心，你也要好好的啊，开开心心的，可不准生病。反正啊，早早晚晚是要见面的。什么儿子，对了，我听刚子说跟你们在一块跳舞挺好玩的，他可高兴了。我就是没见过。
1: 妈，我那个手机里有咱们那个
2: 啊。
0: 是吗？
1: 对，给您看。
0: 看看，他跳的真好。
1: 可以啊。

0: 提到这个时候就觉得人真是渺小，以前爷爷奶奶没的时候来这儿还觉得跟自己挺远的，老了才能来这儿，现在看来也不一定了。
1: 没见你模样，那是我。
2: 你知道刚才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朱刚这辈子太牛了，你说老天对他公平吗？一点儿都不公平，但他全都照单全收了，永远那么乐观，所以跟他一比啊，我没什么好抱怨的，活好当下吧。
0: 活好当下肯定是对的，但也不能光想当下，咱们这30多岁了是吗？光想当下不想以后也不行啊。
2: 那你觉得30多岁了应该想到哪一天啊？
0: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光想今天明天心里有点慌。
2: 那你就算是想到下个月下一年或者说下个10年，你觉得有用吗？

0: 只有走少步，影子重叠，你追我赶上我身边。这些
1: 小孩儿，
2: 你看你多
3: 少
2: 个孩子啊？
3: 哎，姑娘好，姑娘好。
0: 好了，
3: 好
0: 了，
4: 我回来了。
0: 好
4: 高。
5: 哎呀，
4: 张
5: 叔
4: 过
5: 来了，张叔过来了。哎呦，哎呦，
0: 不相见。
6: 过年对于在外面的人而言，就是用来想家的吧。
7: 哎，
8: 王主任。
7: 哎，好好好好。哎，小吴。
3: 哎，主任，
7: 巡查的情况怎么样啊？
3: 都挺好的，没什么问题。
7: 今天早点下班，回去吃年夜饭。
3: 哎，好嘞，主任。
7: 哎，
9: 我说，我说，哎，你来拼一下，你来拼一下，你等着，你帮我拼一下你哈。啊，是这样的哈。哎呀，我们在一起打麻将了，等于是说好了的，每天在轮流打扫卫生，对不对嘛？王大爷说点钱，他就卫生也不打扫，还在里头抽烟，你来我们拼一下。
7: 哎，主任，你说嘛？每次打牌呀，我都给了牌桌子钱的噻，是不是嘛？哪有让我在打扫那个卫生的道理啊？他们非要找我要钱，非要喊我还买一块钱。
3: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要不咱们回头再说
9: 了。我要回去
7: 啥子？等一下，不要说了。哎，不对呀、啊，这个麻将馆不是已经关门了的吧？
4: 关了，我们都在屋。
9: 麻将室关了，麻将馆也关了，
7: 关了。
9: 大的，门窗那些都是封得好。
7: 我们是
9: 那个是，小吴教育了我们，我们都很注意那个事情。不，对，你们忙。
7: 我们屋头打的，哎呀，这怎么回事？这是？说话呀。
3: 那个主任啊，刚开始几天确实关了啊，后来大爷大妈闲不住，我就跟他们商量能不能不扰民的时间段打一下。
7: 胡闹，这你自己处理不了这个事情，你回来跟我们商量一下呀，大家一起处理吗？怎么能自己去做决定呢？还跟他们去谈条件？你这个就不是
4: 领导
7: 工作能力的问题啊，这是个态度问题。检查啊，你给我做出深刻的检查。
3: 咋个了？
10: 行了，丁老师，差不多了。
11: 什么差不多？年年有余，余还没买呢。
10: 咱家不年年都涮火锅吗？而且你心情也不舒服，就别买那么多了。
11: 你不是爱吃鱼吗？
10: 我这从小到大爱吃的菜你都买齐了，我小学说过一次的炸藕盒你都买了，买这么多真吃不了。咱俩
11: 这鱼还是要吃的。
10: 哎，你的薯片就别拿了，这零食啊。
11: 我这个看电视的时候。
12: 老板，
7: 哎，
12: 这个鲈鱼怎么卖啊？
7: 儿媳一块吧。
12: 哦，来给我挑一个。哎呦呦呦，这鱼这太大了
7: 啊。
12: 那成精了吧、啊、
13: 今天都大年三十了，鲈鱼啊只剩了那么几条了，那条还是比较小的，要不要嘛？如果嫌大的话，买鲫鱼嘛。
12: 哎呀，谁家里过年的时候吃鲫鱼了？还是要鲈鱼的。
13: 那选一下吧。
14: 哎，老伴儿，
10: 妈，啊，咱俩真吃不了这么多，而且你也别太累了。
12: 哎呀，我现在不累，那以后躺着累才好啊！又说这种话，呸，赶紧。放心吧，累不着。再说弄这几个菜，你老娘还是搞得定的。不是还有小云，我再叫上董德奇来帮忙。哎，记得叫上小云啊，他喜欢吃什么菜，我去准备一下。
10: 那我哪吃的？
12: 哎呀，他啥都吃，你做啥他都行。 咱们家过年好久没这么热闹了。你不是爱吃藕带吗？一会儿我买去。
10: 那是我上次在小姨家那么一说，人家做了我肯定说好吃啊。啊，这你都记得。
12: 哎呀，哪个当妈的不记得女儿说过的话了？
11: 哎，老板，
13: 哎，
12: 那就把这条给我吧。
13: 哎，这个鱼啊，刚好够四五个人吃。你要再选会儿的话，这更大的了。
12: 当心哦。
13: 哎，
12: 不要切啊。
13: 过年的鱼肯定不得切噻。
12: 你懂的。
13: 好，
12: 谢谢啊。
13: 哎，
12: 在这儿看着啊，我去买，我带去。
10: 哎，不要了。
13: 哎，你真是你屋头宝贝哦，看你妈对你好好哟。
15: 是，我妈对我可好了。
2: 小吴，主任叫你接待室。
3: 他叫我啥事儿？
2: 他没说。
8: 不，
7: 这
8: 是东北的木耳，老好吃的这个。
7: 哎呀，小吴，哎，小吴，快过来。
3: 哎，那不好意思，二哥，
7: 哎，没事，
3: 不，这公共场合不也得让？
8: 不，溜达劲儿，
3: 别溜达了，
7: 真的
3: 溜达了，
7: 这把话，
8: 没事，这孩子不懂事，
7: 不能收，
8: 我们孩子不懂事，您别计较啊。
7: 不，小吴是个好同事，我们一定会好好培养的。你快让你爸爸妈妈休息去吧。
14: 快走，
7: 哎，谢谢，
14: 那拜托您了。
7: 哎呀，好，
3: 哎，不好意思，二哥，
7: 哎，快去休息。哎，好，
14: 哎呀，怎么
3: 来了？
14: 哎，就不懂事
3: 儿。妈，这办公室咱们不能，不能见领导，是能一样吗？又不是邻居。哎，
2: 小吴，
3: 哎，这个，这我同事，这我爸、我妈还有我弟。哦，
16: 叔叔阿姨好，弟弟好，哎，快，
14: 你同事啊？
2: 来呀，
14: 你看人家那个美人长得好乖哟。
16: 阿姨，
2: 来，阿姨进。哎，有好吃的。
14: 来，
16: 谢谢阿姨，
14: 来，
17: 来，
16: 这个
17: 来，
16: 吃吧，
17: 吃耳鼻红茶，
16: 很好
17: 吃。
16: 好，尝够了，阿姨，谢谢。
2: 这个是小吴父母带的红茶，尝一尝。
7: 哎，好。哎，小吴，小吴，来，
3: 不好意思。哎，
7: 没事，麻将馆的事儿呢，我也具体调查研究了一下。啊，你出发点还是好的，想两全其美，但是呢，这个做法确实有点欠妥。
3: 是，
7: 咱们只有治标治本，才能长久的为人民群众服务。以后遇到这种事儿啊，咱们多商量再做决定。
3: 好
7: 啊，好不好？
3: 一定。
7: 哎，味儿不错啊。好，没问题，爸爸。
3: 哎，好，
7: 快去吧，我去。
3: 谢谢主任。
14: 明白，你赶紧回去上班吧，别一会儿又耽误工作啊！
3: 不能，我工作老认真老好了。
14: 这刚才看领导还批评你呢。
3: 妈呀，就批评那一回，让你赶上了吗？这不，
14: 你
3: 俩这点儿赶的，我给我们主任都吓着了。
14: 拿什么呀？
3: 拿吧，那个，哎，不懂事。
14: 明白啊？我怎么觉得瘦了呢？啊？
3: 没有，我还能瘦？我天天吃八碗吧。
18: 你看，我说吧。这儿的东西没咱那好吃。
14: 哎，你乱说啥子？成都没得好吃的，简直是笑话。
18: 那咋瘦了呢？
14: 姑娘，是不是太累了呀？
3: 累？我累什么呀？
14: 那我真觉得你瘦了呢。
3: 你这个老长时间没看着我，把我想瘦了吧？
19: 姐，啊，我们这儿没给你添麻烦吧？
14: 啊，对呀，没给你添麻烦吧？
3: 没有，添什么麻烦呀？
18: 领导那边没事是吧？
3: 那领导那红肠不都吃了吗？你们大包小裹还给人拿鸡。
2: 那行，
3: 没事啊，
14: 明妹啊，你就别让妈操心就行了哈。
19: 哎，好了，上班了。哎呦，
18: 又来了。
3: 没气儿啊，
14: 行了，你赶紧走吧啊。
3: 那你们先回去吧，哎，
14: 做好吃的等你啊。哎。
20: 你看嘛，一会儿就闹热了。
21: 甘蔗买回来了。
20: 哦，买回来了，放门口就行。啊，哎，这个要拿红锁锁绑起哈。
21: 哎，啥时候让我买锁了？哎呀，
14: 什么锁不锁的？姨夫说的那个锁锁，哎，红绳绳，红绳子给它捆上，
20: 铺个彩头。
21: 拿红绳系上。
20: 哎，就在那个鞋柜抽屉里面。
21: 这个。啊。
3: 回来了，喂。你有没有看到我有什么不一样之处？
22: 您好看不？
21: 您哪位？
22: 您这叫你啊，妈，
3: 管管他爸，他老这样，
20: 夸张喽，
21: 好看。
3: 哎，砍一下，美丽吗？
22: 好看不？
14: 哎呦，那么红，就像喝醉酒一样。
23: 咱开始了。
3: 不是我姐说她研制的新年装吗？看吧，大姨。哎
22: 呀，让开！
3: 你是不是骗我？
22: 我没有，你
3: 我妈从来不说不好看。哎，
22: 你们两个摆桌子。哎，
3: 好呀。
24: 新年快乐！
22: 新年快乐！不耽误你回家过年吧？
24: 阿姨亲自要求，我能不来啊？再说我家吃的迟。

0: 吃完这顿也来得及。
1: 行了行了，怎么样？
0: 做事做全套啊。
1: 怎么样？试试。不错。头发怎么回事？跟二溜子似的。
0: 搞得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1: 哎，你这礼物多少钱啊？我转给你呗。
0: 我就算是个普通朋友，我登门来拜访，我带点礼物不过分吧？
1: 好吧，那谢谢你啊，普通朋友。嗯，待会儿别说错话啊，不然弄死。
0: 你最努力。嗯。你天天被扛。再见。
1: 什么再见再见好了，我能打篮球吗？
0: 对啊，你不对我好点。
2: 飞皮。哎，不是要吃火锅吗？十三是要吃火锅嘛？我跟你说，这些地方生意好的也很，平常来根本吃不到。
3: 那个是个公园哦。
2: 啥子公园？火锅店。
4: 又是吃火锅。
2: 我跟你说，今天这顿火锅，我们半年以前就订好位置了。带你来，哎，开下眼界，养宽一下。
3: 哎呦，真的吓到我了。
2: 吓到你了？
3: 火锅店搞成那个样子，啊？
2: 哎，你看这菜好新鲜。

0: 家里很少这么热闹啊，欢迎小姨小姨父还有菲菲来到家里啊。这一年呢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有好的有坏的，但是都过去了。新的一年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好。然后我最开心的也是我要当妈妈了。
1: 哦、哎，还有我，
2: 我最高兴的就是我马上就要当外公了。
3: 那我还不是马上当外婆了？
4: 那得干一杯了。
5: 越来越好了。
0: 哎呀，哎，吃菜啊！
4: 这
3: 看看我手艺怎么样？
6: 我大姨的手艺，可以。
2: 简直是巴适，来，我提一杯啊。首先呢，我祝咱们这个大家庭所有的人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不管我们相隔万水千山，让我们的生活呀都过得巴适的很。第二啊，
0: 太幽默，
6: 这口音。
2: 祝我的大闺女啊，你呀从小就喜欢成都。爸爸希望你在你喜欢的城市里开开心心，工作顺利，生活顺心。
4: 放心吧，爸，我贼好。
7: 看看于妹儿，妈就知道你跟妈年轻的时候一样，就喜欢在外面闯。哎呀，我要早晓得她那么喜欢成都，我才不得嫁到东北去了。
4: 还能有我了吗？
2: 怎么的？哎，后悔了呀？
3: 特别后悔。
2: 来不及了。来，喝酒。
8: 哎，才七喽。
9: 小叶，陪叔叔喝一杯噻。
6: 叔叔，你这酒看着挺补的啊。哦，
9: 这里面都是好东西啊。
6: 这酒有多少度啊？
9: 有三。
10: 人家是乖娃娃，不喝的，我喝。哎，
6: 我陪叔叔喝一杯，没事。来，叔叔。
9: 真接
6: 是吧？
9: 谢谢你啊！
3: 哎呀！快吃点菜，吃点菜！
11: 盐和酒都要少碰。
6: 对！我平时其实也不太喝酒。
12: 小燕啊，那平时抽烟吗？
6: 我平时不抽烟了，抽烟都是不良嗜好，对吧？其实都是个人的喜好嘛，就是个人的爱好都不同。是吧，叔叔？来，我敬你一杯。
9: 就是嘛，好。
12: 小燕啊，那你平时还有一些什么爱好呀？
6: 平时没啥别的爱好，我就喜欢看书。
12: 爱看书好，爱看书好。
6: 对。
12: 我们家人也都爱看书。看来还是一路人哈。来，
6: 看书，
12: 尝尝你小姨做的这个腊肠。这是他拿手菜。
6: 小姨自己灌的呀。我这看着就好吃啊。
12: 尝一下。
6: 这味道真好吃啊，小鱼。
9: 多吃一点吧。
3: 来。
6: 对。
9: 还有叔叔做的口水鸡。
3: 你俩是在哪里认识的呀？
12: 图书馆。是在哪认识的？
6: 日本。忘了。
12: 你俩连在哪儿认识自己都记不清楚了。
13: 是这样的啊，剧本杀和图书馆呢，它是在同一条街上，所以我们是在那个街上认识的。
6: 对，我们那天刚出图书馆，然后就在剧本杀门口碰见了。
12: 俩人都喜欢看书，
6: 是，
12: 有共同的爱好。
6: 对。
12: 好，这不错。来，
3: 对，
12: 吃点，
4: 陪陪，他不爱我，
12: 陪陪，
14: 哎，咋子？
12: 耍朋友没有啊？
4: 没有。
15: 你是不想耍嘞，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要求有点高啊！
4: 对头。哎，
1: 北京的房子有点贵啊。
12: 不得说房子的事情嘛。
1: 说结婚
3: 。
4: 你咋又说房子了？
3: 那可不开心了不？
12: 佩佩，你这次回来就不得走了啊？我听你妈妈说，你这次回来是要当老板的。
15: 不是，我就是回来支持的。
3: 是不是搞科研的哦？
1: 搞科研的啊？是。这有了不得哟！你们听说过那个马斯克没有？说可以把人类啊移民到火星上去哦。
16: 我们家佩佩是做保险，保险经纪。
4: 对，
1: 保险的啊。
4: 是我们佩佩就是给需要的人介绍合适的产品，是雪中送炭的。
1: 是
4: 啊，就是嘛。
1: 反正啊，我是不得好想赢这些东西。

0: 我也没买过保险。
1: 你们相不相信我不强求。哦。但是我们家佩佩做的事情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2: 你吃吗老汉？
1: 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买保险。
0: 不一样。
1: 它是能帮助人。这里头有很多专业的东西。法律的，这个医学的，这个还有啥子？
2: 都是那个日常生活的。
3: 哦，那是可以嘛？
4: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一般的人能卖这个保险的噻？
1: 是嘛？
4: 保险的，
0: 这个工作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下来的。
4: 我有这个工作环境有点
2: 儿，但是我妹妹很努力。
4: 你好，那个时间还是多好的。
1: 可以可以。
0: 买什么菜了？
2: 来来来，吃来来来。
1: 新年大吉！
0: 新年大吉！
2: 那熊猫哥，祝不祝你新年快乐啊？哎呀，
5: 好嘛！
6: 明天咱们出发。
2: 你能不能不要瞎下定义？
5: 对对对，还是蛮多的。
7: 那太有对象。
2: 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吃你的饭啊！来来来，吃吃吃吃，快点的，住没住？住了，住了，那不就有情况吗？那能咋的？那过年，那我还给王主任住了呢。那你肯定给王主任住，那你关键是你俩这关系，你是吴主任呢、啊？那我俩也就是这就是找理由要跟你聊天儿。完了完了，过年祝我新年快乐咋了？
8: 没有人给你住啊？我怎么不信？
2: 没有人给我发，
8: 那我看看，不可能，
2: 没有人给我发信。
8: 我看看来，
2: 你给我这是看我手机？天，你这八卦呀、啊！
9: 闺女，
2: 哎，
9: 你就好好待着，家里都挺好的，不用左想右想啊。
2: 放心吧，
10: 哎，肥娃。你家头那个养鸡场怎么样了？
11: 一点问题没有，大姨夫。那养鸡场现在我跟你说弄得杠杠的。
2: 是啊，
11: 前两天我刚给咱家招俩人嘛，那干活是不是立正？
2: 可以呀、啊，从哪儿招的呀？你还能招到人呢？
11: 我大学同学，哥们儿专门干养殖的。就前两天你那小黑拉肚子，我们仨都给治了。呀，就现在咱家那些鸡，哪个生病了，哪个没吃饱。一眼就看出来，
2: 吹吧，我咋那么不信呢？
12: 哎，云妹儿，你可别不信，你看看看看，先进养殖户，咱家是云
2: 端
12: 的，
2: 可以呀，整成先进了，
10: 我
2: 整
10: 成大先买的啊。云妹儿啊，你看见没有啊？家里一切都好，你呀、啊，尽管去放飞，
2: 行，
11: 对，使劲飞，你就往高了飞，累了随时回来，我们在家里的机场等你降落。哎
2: 呀，哎，这破心眼儿让你用它，
0: 接不住的。
10: 来来来，再喝一个。
12: 来来来，越来越好。
11: 哎，话说回来啊，你就飞你的，我们还是不希望你因为我们回来，家里的根本不用担心，有你老弟照顾。
2: 你怎么？现在真把自己当大人了？
11: 什么叫把自己当大人了？本来不是吗？
2: 行，那我就放心了啊。
11: 静，姐姐，
2: 来吧，
11: 静姑爷，
2: 静大人，
13: 然后就可以开喝了。
14: 对，
15: 来来来，
5: 谢谢啊，
15: 小野，吃这个蜜橘，这个可甜了。哎呦，可乐，
5: 你不能吃，
15: 不能吃的。
16: 妈，你让人早点回去吧，家里还等着他吃年夜饭呢。
17: 没事没事没事，我家里晚饭都吃得晚。
5: 那小颖说了不着急嘛。
12: 对
5: 啊。哎，小颖，你说你来就来，那么客气，买这么多礼物干什么？哎，
17: 我都给忘了。来，叔叔你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游戏机。哦
15: 啊，游戏，
5: 游戏，
17: 这里面它是可以两个人玩的，它有那个拳击、赛车，还有那个分手厨房。
12: 分手厨房，我们早分手了。哎
5: 哎，过年的不做这个了，可以。你教教我们吧。
15: 有了年轻人真的是充满了活力。
17: 丁老师，我跟你说，你真的不输年轻人啊。小姨是有天赋的，你小姨是有天赋的，
5: 你故意输的，
17: 我没有，
5: 你故意输的，
17: 绝对没有，绝对没有，
5: 猜出来没有？
17: 是了是了，来，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15: 我关心你们，
16: 你可以啊，
17: 小姨是真的很厉害，
16: 我吓死了，他们那里探针都疯了，
15: 哎，等一下，
16: 给你个道谢。
17: 什么？打赏？
7: 你这个嘴哦，好牙尖哦。
16: 现在不许看，回去再看。
17: 你上去吧，外面
16: 我来了。谢谢你啊。
17: 回去吧，快快快！
16: 不许看，等待再看，我真的上次再看。
17: 一份十全十美的小祝福。好的。
14: 你摆龙门阵做。
1: 贝贝。
14: 哎。
1: 这杯酒是我跟你妈妈的道歉酒。
14: 我啥钱啊？
1: 我和你妈妈一直不懂你的理想。对你的工作有偏见，是我们的不对，希望你能原谅爸爸妈妈。
14: 我原谅啥子？信仰都跟我说了，你帮助刚做的事情，你也帮你的同学讨了公道。妈老汉儿为你非常的骄傲，原谅我妈妈。
1: 那你接不接受爸爸妈妈的道歉？
14: 接受，接受。好好好好。搞啥子套路啊！真的是。好。哎，
2: 手手快，真的是。
14: 那个，我再问你一件事啊。
2: 你问。
14: 就是夕阳和雷锋他们两个小伙子。你会选哪个呢？给我说一下吧。
1: 我不告诉你。哎呀，我就喊你不要问了。
14: 哎呀，没这次嘛。幺儿，
2: 嗯，
14: 没有生气吗？
2: 没有。
14: 我跟你说，要是我的话，我就选信仰。你看信仰那个小伙子，看他多阳光，多呲牙的。哎呦，你看那刘峰哦，好不容易到我屋头来一趟，空起手就来了，一点眼色都不得。哎呦，
2: 嗯，有点财迷了，你反省一下啊。
14: 我反省啥子？我说的都是事实。
2: 你吃嘛？
14: 好好好，吃嘛。吃，来来来，快吃快吃快吃，好不好哈？你们啊，吃好喝好哈。
2: 我准备把你吓到里头。
14: 这挺有意思
2: 的，
14: 嗯，
2: 我泡
14: 在
2: 这
14: 个脚
9: 上，就不会
2: 包着这么紧的。
14: 这小
9: 姐
14: 怎么演？
9: 我就是这样，
14: 难整。
9: 哦，你看，
14: 我感觉你能演。
2: 这是东北
14: 腿脚，你这一惊一乍的一天，
9: 嗯，
2: 我有戏剧表现力，哦，
14: 我多正经啊！
2: 你的眼少吧？你这个感情多丰富，
14: 演
18: 馅儿
14: 吗？多丰富！哎呀，佩姐发微信啊，
18: 给你带一个那个汤圆，南方过年吃。
19: 哎呀妈呀，这也不发红包啥的，光住啊，
2: 干住。
19: 我暗示他一下怎么样？

0: 很暖和，它很暖和。哦，吓一跳！哇，好厉害！
1: 好暖和。
2: 是，哇，
0: 姐，
3: 看，有点熊哦。
4: 张佩，
5: 哦，真的是。啊，
0: 走走走走走，
6: 好厉害！
7: 等你老半天了，在这块儿还没烫火呢。
4: 你俩慢点行不行？
0: 过年好呀，过年好呀！哎呀妈，哎呀，哎呀！
8: 哎，这个颜色早知道
0: 我买。那我写啥呢？
8: 你写什么呀？写什么都行，写梦想。
0: 哎呀，我哪个有梦想呢？
8: 理想、目标、改变，写什么都行。

0: 哎呦，这走廊怎么越来越窄了呢？
1: 估计是因为挂的人多了。可说呢，这人呢，愿望真多。
2: 没写完没有？里边的起步字呢？
1: 没有，马上啊，写完了吗？你们？
0: 哈，杨队，
1: 我写新的一年增长眼纹，绝不打针。
0: 哎呦，你不打针了？
1: 什么叫我不打针了？我没打针呢，我之前。
0: 之前是，你没少打针，没打。我真没打，我只是说，我说我如果长眼纹了，我就要打针了。是。
1: 但现在我如果长眼纹，我也不打了。你不容貌焦虑了？
0: 我不焦虑了。我支持你，我支持你。
1: 我真的觉得在脸上能长一个岁月的痕迹，还是挺浪漫的。
0: 关键你不靠那个，你是有实力的。
1: 对呀，再一个我不是靠脸吃饭的。
3: 咱们靠文化底蕴是吧，姐？
1: 当然。
3: 就靠这点阅历。
1: 哎，那个最有文化底蕴的那个人写怎么样了？
0: 我什么呀？说什么呢？我怎么了？我就你刚才在这笑，
1: 我笑是因为我这个祝福写的就是写不上。我写街道平安，爸爸妈妈，弟弟新年平安，机场兴隆。有问题吗？
0: 对呀，
1: 这么有点胡说八道啊！
4: 从何而来？从何而来？
1: 哎，是这样啊，你刚才你拿着这个，然后你这样。
0: 我没什么呀，我在想，为什么？不是，还有就是，他每年都写吧。每年你都写了。我现在就是专注于我的街道工作。我先要挂了啊，你们管不管啊？
1: 挂了。
0: 给我点胡说八道，我跟你回去
1: 再拉再说。
0: 我这就很准，这第一点。第二点，我整不了别人，我绝对能整了你啊。小笑啊，
5: 说来挂哦。
1: 挂的高高的。
0: 啊，对。
1: 高啊！
0: 你挂点有点光的地方。
1: 哎呀，我晓得，我用你两个说。
0: 哎，吴宇，
6: 哎，你怎么？
5: 你怎么在这儿？
6: 我跟我姐还有朋友们，我们过来集合。
1: 你好，你好，你好。
6: 啊，这个是我们社区的康复治疗师，然后也是荣城救援队的刘文山。
1: 呀，英雄！
5: 哎，算了，
1: 刘文山，
6: 不是他，
1: 是不是？
0: 小心一下孩子你。
6: 我还不知道你，原来。
5: 你这小熊猫挺可爱的。
1: 啊，对。
5: 他给我的说什么谁剩下的？
6: 你两个不给我呀？我也想要一个。
1: 家里还有，我给你。
5: 啊，对。
1: 我先去逛逛，你继续啊。好，你算吧。
5: 哎，好，好，好，杨姐好。
1: 又时间一起算啊。
5: 哎，好，新年好。
1: 拜拜，
6: 拜拜，拜拜，
1: 新年快乐哈。
5: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 嗯。
6: 那个娃娃有点帅。
0: 怎么有点甩哦？
1: 是他，是他，是我们社区的同事。
6: 吴宇，我死得慌，咋办？我没有慌呀，瞒一咬，没有的事儿。挂完了吗，佩姐？快点挂完了吗？
1: 全在最高处。
6: 真是一只可爱的小熊猫啊！
1: 哎呀，你给我，
0: 你休想！
1: 你给我招啊！今天那是不是那熊猫男？
6: 什么熊猫男？人家有名有姓的
1: 啊，叫什么？
6: 刘文山。
1: 你说你给我这东西，你不让我成为你跟。
6: 什么这个山？刘文山，
1: 这爱情路上绊脚石吗？
6: 哎呀，没有，什么绊脚石？我俩没上那个爱情路呢，还。
1: 你已经上路了，我今天就把你们绊住了。
6: 不是，我俩没到那个爱情份儿上。
1: 来，我问你啊，你第一反应回答我，他单身跟他已婚，你哪个开心？
6: 单身。
1: 他已婚了，你难不难受？有点儿，多大点儿？挺大点儿。那这不就是恋爱了吗？我给你分析一下。
6: 哎，你别分析了。你想不想要了？
1: 那你给我吧。
6: 那你让我分析。
1: 你先给我，然后你再分析。
6: 行。
1: 我给你分析一下，
6: 哎呀，你别分析了，你俩
1: 走吧，
6: 不是，
1: 孕妇需要早点休息。
6: 你快，
1: 你再推我，把我推生出来了。

0: 来了，阿姨，过年好，向他们小学来了。
1: 哎呦，哎呀，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
0: 来来来，好
1: 好，谢谢谢谢。
2: 你说我写个姨都那么恼火，那想下干娃子以前不晓得好努力哟、哦。
1: 嗯。
2: 哎呀，想一下，那真的是不容易。他还安慰我们两个说：“哎呀，没得事，会用左手的人都聪明。哎”二老是聪明了，老汉儿啊，笨死了。
3: 朱刚本来就是我们班最聪明的，你可以了，叔，你换成我，我拿都拿不稳。
2: 哎呀，你谦虚。
0: 哎呀。以前啊，真没体会过孩子遭了这么多罪。
1: 嗯，
0: 现在啊，他遭的罪，我们都想试试。想想我们家朱刚啊，真挺不容易。
2: 哎哎哎！
0: 啊，没事没事，你们喝茶。
2: 喝茶喝茶，谢谢。
0: 我们没事的。既然我们孩子都这么坚强乐观的，咱们做父母的也不能怂。
2: 哎，就是。
0: 我知道，我们家朱刚走之前啊，把什么都给我们安排好了，就是希望我们老两口啊过得开开心心的。可是我们就是忍不住，老是想他。
2: 哎
0: 哎。啊，对，我晓得晓得。
4: 啥事吧？
0: 哦，来来
2: 来来，不要
5: 忙了，
3: 不是叔叔，
5: 不是，不要忙了，不要忙了，
2: 哎呀，
5: 哎
2: 呀，
0: 没事没事，
2: 你
0: 来没事没事，
2: 我那个那么笨呢，
0: 没事没事
5: 没事，
0: 哎呀，看把你手都弄脏了，来来来，擦擦擦，
3: 没事没事，
0: 哎呀，往年家呀，我们腊月啊就把家里打扫干净了，
4: 哦，
0: 可是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忘老了，老了让你们笑话了，
3: 哎，正好不是买了个扫地机器人吗？
4: 哎，对头对头对头，
3: 扫地机器人，
5: 来来来，给你们看一下，给你看一下，
2: 走，
3: 都是那个自己都可以在屋头跑的那种，
2: 这个高科技哦，
3: 吸尘吸尘的，
2: 嗯，
0: 哎呦，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
3: 哎呀，不贵重，
0: 不行不行，再说这个东西我们年纪大了也不会用了，
5: 哎，没事，一会儿让他把使用方法给你发过去，
3: 这个好简单，按一下就可以了，
5: 搞忘了就
3: 试一下嘛，哎，展示一下嘛，
6: 高兴高兴，
7: 高兴高兴高兴高兴，
2: 哎
7: 呀，哎，好好，
2: 没事，
6: 哎呀，你看，
0: 这个可以用了，
3: 你们都不用管它。
0: 哎呀，真方便哎！
2: 哦，这次还会转弯啊，
0: 乖哦！
3: 你看那，你看那，
0: 好乖哦！
2: 嗯，
0: 哎呀，
4: 哎，叔叔阿姨，
0: 嗯，
4: 你们这个灯要不要擦一下哦？
2: 灯啊，
5: 啊，
2: 未必这个东西它可以飞上去。
0: 这不是呀，
5: 我上去给你们擦一下。
2: 耍的，说耍的，开个玩笑，你更是老太婆。
4: 叔叔阿姨，这样啊，我们俩也没啥子事情，所有这些爬高的活啊，今天都我干了，细致的事情交给他。好不好？
3: 高兴高兴，
0: 你们
2: 做到水都没喝一口，
4: 真
2: 是蛮东西。去打点水，打点水，
0: 哎，好，
2: 打点水擦一下。
0: 我晓得，我晓得。
2: 不管他了，不管他了。
3: 好好好。

0: 这是你第一次约我出来，
1: 想找个人聊聊。
2: 群发消息只有你有空，
1: 耽误你做生意了吧？
0: 不会，我那儿几桌茶就是一天。
1: 老同学去世了，我们都以为他能跨得去这个年呢。
2: 前一阵儿我们去看他了，
1: 状态还是不错的，跟我们有说有笑的，聊高中，聊以后，才30多岁，太年轻了。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用脚步丈量遗迹，
2: 最基础也是最保险的办法，走到这个长城的脚下，一个一个把它们都测量好。
1: 串联历史与现在，
3: 挖完探沟以后呢，就露出了遗址。
4: 我们又是普查员，又是文化遗产宣传。
1: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之歌》，四府调查背后的文物人。
5: 我当首府是历史选择了我。
6: 我第一场演出的时候，我在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一下眼泪就流下来。
7: 您会常常想起四年多前吧，您当时接任北京人艺院长时，当时的那个情景吧？
6: 对，当时就是可能内心当中有一种无形的责任感吧。
7: 历史选择了我，
6: 就干吧，
7: 不容易。
8: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湖南北上，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

0: 这是你刚才拍的照片，然后你们选一下有啥事情再跟我说啊，我先出去忙去了。
1: 好，谢谢你啊。
0: 没事没事，先去，我去给你们准备场景。
1: 这张还好，姐你看看你笑起来多好看，你就该多笑一笑。
2: 哎呀，我要是天天有这种好消息啊，我不仅笑，我还能多活几年。
3: 你说什么呢？你就是要长命百岁的。
2: 我平时不笑的时候是不是显得特别凶啊？我刚才见到西西男朋友的时候是不是会把他吓坏？哎
3: 呀，刚才的丁老师超级和蔼，超级可爱，
2: 太开心了，我看到他们。
3: 再选再选。哎，这张也有，
1: 这张
2: 你很好看，
1: 你也好看，不过这张
4: 好美啊，
3: 是可好看
2: 了。来来来，快快快，
3: 给我们俩一下，
2: 我们一块。哇，
0: 那个拍照可以，来三二一，好看，绝对是你们这一生拍的最好看的照片。
1: 是贵妇啊，
5: 好好看啊！
3: 这样来来来，坐一块。
1: 你看我这个是不是有点
5: 太漂亮了？
2: 哎呀，身材太好看了，真的。
4: 哎，你看看我们
1: 看哪里？看哪里？
4: 一边。

0: 在星空里。哎呦，没事吧？
1: 还行吗？
2: 没事没事。
0: 好好好。
2: 想不想我们小时候晚上一块看星空？
1: 想。你要我长命百岁。

0: 这是你第一次约我出来，
1: 想找个人聊聊。
2: 群发消息只有你有空，
1: 耽误你做生意了吧？
0: 不会，我那儿几桌茶就是一天。
1: 老同学去世了，我们都以为他能跨得去这个年。
2: 前一阵儿我们去看他了，
1: 状态还是不错的，跟我们有

0: 说有笑的，聊高中，聊以后，才30多岁，太年轻了。
1: 我看到他爸妈的状态，
0: 我就想到我爸妈，他们都这个年纪了，现在还要为了我出去开网约车，做群演。自从我回来以后，我是真不想把我那些个破事儿让他们知道，结果越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弄得越糟糕。我30多岁了，没有办法给他们幸福安稳的日子，还要把压力全都给他们。我现在是他们的一个大累赘。
2: 其实叔叔阿姨年纪也没多大。
0: 对，我爸前两天跟我说他们这样是活力老人。
2: 其实就像咱们10岁的时候无法想象30岁一样，我们想象父母总会把他们想象的弱小无助，但是没准儿，等我们到他们这个年纪，就会发现其实和自己20-30岁的时候也没什么差别，依然能够有兴趣，依然能够随时开启自己的新事业，能够继续分担周围人的困苦。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洒脱。
0: 说得非常好，我感觉你快成我师傅了。啊，齐师傅，
2: 不敢。
0: 齐师傅跟齐叔叔怎么样？
2: 这就是别人家孩子的故事了啊。

0: 哎呀，吃完了再看嘛，来。
1: 太多了，吃不完。
2: 给你重烤一下吧，都冷了。
1: 哎，不用，我真不用，谢谢。
3: 你们刚来，今儿带你们吃点好的。
1: 谢谢峰哥。
0: 来吧，女儿。
1: 哎呀，不用，
0: 快穿上吧。
1: 不是，你不冷吗？
0: 我车里还有一件呢，没事，快穿上。哎。
1: 我在北京零下10度8度，我都不穿秋裤的人，你这显得我很菜。
3: 那什么，我今天有点事儿，我改天再请你吃啊。
1: 啊，好。
3: 往那边走，往那边走。
0: 那能一样吗？北方到哪儿都有暖气，进屋就暖和了。成都的冬天你又不死不消的。
1: 哎，你好歹拿我当个顾客行吗？你合适吗？你这样，我这正在用餐呢。
0: 不是，你也不是普通的顾客吗？再说我坐着陪你聊聊天不挺好？
1: 你怎么那么爱说话
0: 呀？那行，我不说话，你吃你的好不好？你周末上不上班？
1: 你
0: 不是就说这一句？
1: 我上哪休息？
0: 那你想不想出去抓嘛？
1: 抓啥子？
0: 我那个边边游开发了新路线，我想这个周末去露营地实地考察一下。
1: 露营不都得春天吗？还没到春天呢。
0: 真正的高端玩家呢，都是初春去露营，因为毕竟这个时候呢，可以烧火呀、劈柴呀，这多有氛围啊！
1: 要得，跟着资深玩家去耍一会儿。不是你在这穿，你说我是动不动手，你把我弄至于多尴尬？
0: 不用，你吃你的，我干我的，我不说了吗？现在我不说话了，好不好？
1: 要得。
2: 评价一下嘛，好不好吃嘛？
1: 香了啊！这样香吗？
0: 真不说，不说。
2: 天儿这么冷吗？穿这么厚，不行。
3: 你跟他在一块儿挺高兴呀。
1: 这玉米烤不错啊，
2: 是吧？
1: 还可以，
2: 再给你烤点。
1: 别，行。

0: 我去，点这么多，
1: 谁呀？
0: 我哪知道？行了，你先吃吧，我先忙去了。
1: 你每天都能接到这么多啊？
0: 哪有命这么好的时候啊？
1: 你有那么多串吗？
0: 没有啊，现穿呗。喂，
2: 啊，没搞错，150串。哎，50串精瘦，不要肥的；50串胸口油，不要瘦的；50串软骨，一点肉都不能有，听明白了吗？让你聊天，我全打那个郑冠希，那个谢冠希。
1: 弹出来我还是会的。
0: 全瘦，全瘦，全瘦，全瘦，全肥，全肥，全肥，全肥。
1: 这什么人吃全肥的？
3: 老板，刚刚的订单
0: 来这么快啊？正卡着呢，等一会儿啊。
3: 啊，没事，你们烤着。
1: 太多了。
3: 没事，没事，没事。喂，你好。
4: 取消，退单，退单。啊？
3: 这，老板都烤着了，这不能退了吧？
1: 不退，不退，不能退。
4: 你别喊，别喊，别喊，别退了，别退了。
3: 啊，都不能退了，不好意思哈。

0: 爸妈，
1: 黄老师，
0: 哎，你今天咋回来那么早啊？
2: 哎，最近都还好哎。
0: 哎，你穿的哪个的衣服啊？
2: 我个人的。
0: 你早上走的时候穿的不是的这个衣服啊？我公司拿的。
1: 感冒了？
2: 没有。
0: 啥子没有？你就是不听话。我早上走的时候跟你说今天有点冷，喊你多穿一点衣服，坐到起泡个脚。
2: 我不泡，我不想泡。
0: 你泡一
1: 泡。泡一泡，感冒就好了。
2: 哎，我过着过，我过。
0: 哎呀，你也整点热水来，你就将就我这盆子泡去吧。啊，哎，啥子哎？
2: 少点儿，少点儿。
0: 哎呀，还没有到就少。
2: 哎，少点儿好了。
0: 可以可以，试一下嘛。可以可以可以。
2: 啊，要得。
3: 我有点烫。
1: 可以可以。
3: 有点烫。
0: 哎，
2: 真的有点烫
0: 了，哎呀，不得不得那么烫，
2: 好，
0: 慢慢的放哈，
2: 马上都凉了。
0: 我去给你冲一包百兰根哈。
2: 哎，我不得喝，有点太苦了。
0: 啥子太苦了？甜的，喝了感冒就好了啊。
2: 哎，你们可不可以休息？你有啥事情哎？
0: 咋子？
4: 我突然想起来啊，咱们
5: 是不是还没办年会呢？这是不是得让大家一起聚一聚啊？
6: 行啊，那就办一个呗，确实该去。
5: 那我想地儿了啊，我觉得那个轰趴馆不错。
4: 那玩的挺多的，又能打麻将，又能唱 K 什么的。
2: 哎，我知道一个地方。
5: 行，那就这么定了啊。

哎，邓哥，那是干嘛呢？来公司吃串啊？陪孩子呢？啊，那行，没事，啊，我买了点串，寻思叫你快过来吃呢。啊，你陪孩子吧，啊。好嘞。哎，全儿，干嘛呢？我看电影呢。啊，没什么事，你看吧。哎，姐，那什么，那个你们吃串在哪玩呢？哎，我给你们带点串过去啊。啊，是，我跟你们说，你下回去这都得按人头定。你下回这样的，你去哪儿你跟我说啊，我认识人，我可以帮你们定。啊，行，没事，你们玩吧。好嘞。

这送到马路对面要我8块钱配送费，真给夕阳差评，必须给夕阳差评。

0: 我这个这是个城门楼吗？你在这穿来穿去的。
1: 不是，公司那群你看了吗？你不用看了，我给你概括一下吧。我在那个群里统计团建名单，没人理我。
0: 都不去呗。行，这都放假，谁愿意跟老板一块玩？不去不去，取消。
1: 那不行，我想去。
0: 不是，那人家都不去，你自己，那你要不找个朋友跟你一块去？你那份我给你报了。
1: 我哪有朋友？
0: 你这话说的我怎么接？
1: 不是，那咱俩去不行吗？咱俩去这不也属于公司管理层的一种合作关系，友谊递进吗？
0: 不是，你是管理哪一块的？
1: 你管理我，我也管理我自己，这不都是管理层吗？再说你这出尔反尔，你这多影响士气啊！
0: 就非得去呗？
1: 必须去，不去就闹心。
0: 时间不变，地点发你啊。
1: 那行。哎，张佩，
0: 嗯，
1: 你在管理我这方面，你上点心啊。
0: 斯德哥尔摩。
2: 你先别看，讲解清晰，步骤干净利落，看都夸你呢。
3: 不错，师傅很有能力。
4: 是。
5: 姐妹们，周末去露营，去不去？怎么样？
3: 好啊好啊，趁我啊宝宝还没出生呢，赶紧出来玩。那个你们稍微打扮打扮啊，我打算拍个 vlog。
4: 你要去哪玩啊？
3: 张佩他们喊我去露营。
4: 那能带我一块吗？
3: 你凑什么热闹？
4: 我不是凑热闹，你看我也得学习一下 vlog 的拍摄，狗师傅。
3: 行，
5: 云妹也去，西西来不来呀？
6: 哎呀妈，
7: 嗯，
6: 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些都我来。哎呦，给我，你歇着去，歇着。
7: 你至于吗？
6: 哎，你们要出去玩啊？
7: 嗯，他们要去露营，我就不去了。
6: 你干嘛不去啊？
7: 我不想去啊。
8: 医生不是说再过几周你就可以做手术了，我得把你照顾。

0: 不好啊。
1: 哼，怎么，你妈生病了，你就天天坐在家里哭啊？该玩就玩，日子还得照常过啊。
0: 那你想不想一起去嘛？
1: 我就不去了，你叫上尹乐，你们年轻人一块玩去。我已经约了小姨，我们也得出去玩。
0: 真的？
1: 嗯。
0: 我再看看吧，不一定。
1: 去吧，玩得开心点。
0: 这么喜欢呢？
2: 没有，我就随便看看。
0: 我说人。
2: 啊。关键，你说我喜欢他有啥用啊？咱也不知道人家什么意思啊。
0: 你问他呀。
2: 我不问，我不知道咋问。
0: 你拿你手机来，我问。
2: 你问，你问，你问。你咋问呢？我看看。
0: 哎呀，你不管了。
2: 你告我一声啊！
0: 你喜欢我吗？
2: 不行，
0: 我喜欢你。
2: 那不行，
0: 我能那么问吗？
2: 哎呀，你这太直接了。
0: 我这还直接，周末出去玩怎么了？
2: 哎，你这怎么还同意了呢？
0: 这怎么同意了还愁眉不展了呢？
2: 哎呀，不是，是人知道我下一步怎么办呢？
0: 你不会，你问对人你就会了。
2: 哎呀，好啊，
0: 好啊，而且不是好。

0: 哎呦，怎么是你啊？跑这儿买保险来了？
1: 不，你怎么来了？你在店里有人看着吗？
0: 哎，有人看，没事。哎呦，刘老板今天穿的好帅哟。
1: 还行吧。
0: 一个人来的？
1: 和张佩啊。
0: 你和张佩？啊。
2: 秦老板，惊不惊喜？一米半。哇，
3: 嗨。
4: 哇，太好看了。
1: 这么多人呢？
0: 你这是给我带了个团呢。哎呀，
2: 人多热闹嘛，而且还能试试你那新路线，对
0: 吧？哎，不是啊，你今天就打算穿这身了？
1: 怎么，嫉妒啊？
2: 哎呦，你穿的太少了，马上肯定冷。
0: 是，
1: 没事，有太啊。
4: 姐，找大男主都来了。哎呦我的妈
5: 呀，这刘峰，
2: 这什么场
5: 面？行吗，刘峰啊？
2: 我觉得不行，把我头谢阳哥一票。哎，齐普呢？你不是他也来吗？
5: 对啊。我哪知道啊？我不知道来不来。
2: 我问。
5: 你快别问了，他可能有事儿。
2: 哎，能有啥事儿？我问一嘴，怕什么？
1: 不是谢阳，我不是说你，咱这也老大不小了，有个买卖咱好好干啊、嗯，别老往山里跑了，游手好闲的。
0: 是。
2: 这话说的，人怎么游手好闲啊？那线路都是人家弄的，现在搞小程序。哎呦
0: ，Hello，Hello，Hello，Hello。哟，你们这都带男朋友。
2: 他用不着我帮吧？
0: 他应该需要吧。
2: 那行吧，这给你。那我去了啊。嗯。哎呀！哥，你还活着吗？我帮你吧。不用。别不用了，也做人也不用那么逞强，哥。
1: 我不是，我这都快弄完了，都快。
2: 没事，我也没有别的事儿干。
1: 这马上能弄行了。
5: 这海拔有2700米，但是我感觉还好，我现在没有什么高原反应。在这边拍 vlog 呢。

那我就觉得可以多拍一些这种风景，就是空镜，然后你也可以拍的时候呢，就是跟自己的朋友多互动，然后有一些碎的镜头，然后你要是拍吃饭什么的呢，就是你做饭，你要是用这种环境的话，你自己穿的也要很干净，会显得你这个食物也非常有空气感，会觉得你很有就

0: 啊，对。这怎么又塌了呢？
1: 大夫呢？
0: 你不是会吗？
2: 你给那块弄下，你给那块弄下来。
0: 这儿啊？哎呀，掉了。
3: 这是防御棚。
1: 啊，明白了。
4: 知道挂在哪儿吗？
1: 知道这儿。
4: 哎，太错

0: 啊，行。哎呀妈呀，要不算了吧，哥哥，就我就跟我姐挤挤得了，少一个少一个吧。
1: 你怎么这么容易放弃呢？
0: 那咋整啊？
1: 咱俩现在这是搭配问题，你看他俩都会弄，咱俩都不会弄，那调个个这不就行了？那什么，
0: 有道理，
1: 那你过去弄去，他不会弄。
2: 我会，哪不会了？我来弄，来，我来帮你。
0: 阿杰，你会啊？
2: 来来来，
0: 这怎么整？
2: 哪一步不会了？先把它抬着。
0: 就不咋会。哎呀妈，这帐篷搭的，姐，我跟你说啊，还得谢杨哥，你看那活干的啥都会。
2: 云峰不适合干这事，真是。
0: 反正我投谢杨一票啊。
2: 你先别起啊，你先给我把住啊。哎，
3: 我让他弄，坐好，坐好，来。那儿用你扶啊，扶衬儿，扶衬砸我手呢？不是，我怎么就能砸你手呢？你慢看着点啊！
4: 你不会搭帐篷吗？
3: 你跟我之前搭的不一样。
4: 能不能别吹？不会就不会是吗？
3: 扶好了啊！你是不是故意的？
4: 那怎么弄？

0: 林佳欣，我妈，配合一下。喂，妈，在干啥呢？哎，我们在钓鱼呢，你看。哎，
1: 苏苏浩，宁宁好。哎，
2: 小颖，
1: 小颖你好，
0: 小颖好。哎，你们好好相处啊，好好耍。
2: 宁宁姐，请客算了嘞。
0: 草莓园呀，你看看，哎，都是草莓。
1: 四个愿望完成三个了。
0: 这种水平大，好OK哦，可以上四中大组啊。是吗？看来我的眼光跟你们年轻人一样噻。哎哎哎哎，别乱聊了，太脏了。小姨叫我拍照呢，就这样啊。
2: 你们好好耍，那赶紧来玩啊，小姨。摇的摇的摇的摇的。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喂，妈。
2: 真会说话，
0: 平时没少哄女人吧？
2: 我从来不哄女人，那就是女人哄你。不是那种人吗，董佳琪？
0: 那你自己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英罗，我要跟你住CP哈。人家那是玩游戏，像你呀，真组还要啥自行车？你说的我跟占了多大便宜似的，我俩这是互赢互利，等价交换。
2: 我谈恋爱还是挺认真的。至少分手前都挺认真。
0: 你怕你自己说的是什么话呀？演都懒得演了，渣男。
2: 有什么问题吗？我肯定不会同时爱上很多个人，但是也不至于爱上一个人就觉得这辈子就他了吧？难道你不是这么想的？
0: 嗯。有道理。
2: 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三二一，
0: 一见钟情，
2: 主动出击还是默默等候？
0: 主动出击。携手到老还是相伴一程？相伴一程。
2: 走走走走走，鱼又跑了。
3: 照你们这样下，撑不住气，还能钓上鱼哟。

0: 你看他们仨还挺和谐的。
1: 和谐什么？你看他都多余的。
2: 不是这个流程确实有点太复杂了，对吧？
3: 你在中间倒一手干嘛呀？
2: 你是二手商要赚差价吗？喂喂，你是重要的，
3: 回来
2: 你是最重要的。
3: 哎，你最重要的，哎，真是的，少不了你啊。
0: 他们仨真是暗潮汹涌啊！
1: 我一会儿必须要问刘峰，为什么要穿这件衣服出来？
4: 我
2: 准
4: 好了。
2: 哎，来了。哎，你要实在冷，你就穿上一件吧，穿上也是帅的呀。
5: 好，
3: 慢点，姐妹儿。
5: 好嘞。
2: 这太阳，现在是可以穿衣服的。
3: 不冷啊？
2: 不是，
3: 这冷什么呀？这
2: 穿上也很帅的。
3: 你冷不冷？
2: 我不冷。
3: 我不冷。
2: 行，
3: 真不
5: 冷。来，姐，你先吃点这热的。
6: 哦，
5: 胖哥，
6: 来，
5: 没事吧？
1: 不行，
5: 我把它那个什么，
6: 你别弄，哎，
5: 不是，给它放下来晾一晾，没事，干净的。嗯，
1: 我弄，快点吃吧。

0: 我想问你呢，进度怎么样了？
1: 我俩啊，我觉得够呛。刚才我不是去帮他搭帐篷吗？他给我撵走，帮刘峰搁下了。你这不符合你说的那个了？
0: 那就是他太善良了，热心，你知道吧？他非常非常喜欢你。啊、
1: 真的吗？
0: 刚开始观察，再观察。
2: 姐，哎，哥，姐姐们，我们买到鱼了。
3: 买的呀，荒山野岭在哪买的？
4: 敌人桶里，
3: 活的啊，
2: 活蹦乱跳。
4: 有什么意思？这得自己钓才有意思。
2: 你要有本事，你自己钓去。
3: 哎，你俩现在有点不太像演的了啊！
5: 是不是假戏真做了？说实话。
0: 哎哎，刘峰，
2: 没有。
4: 啊？
0: 去哪儿？
4: 钓鱼去。
0: 你这造型就别钓了吧。
4: 怎么了？
0: 我还想问你呢，你今天是刚开完会过来的？
4: 不是啊。
0: 那你是玩完之后要去开会？
4: 这不出来玩得穿得漂漂亮亮的吗？不好看吗？
0: 挺好，就是看着有点紧绷，口渴了，妈倒杯水。
4: 哎，太紧了，这拿不着啊！
1: 哎，我去吧。
0: 崩是崩，但帅，
1: 好帅哟、
6: 哦！厉害，
7: 孙子喽！
6: 哎，来了，来起。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哎，我帮你吧。
8: 不用了。
0: 帮他帮你吧。哎，
1: 这个。
9: 要温度不要风度了啊！
8: 我跟你说，没有这衣服你就死了。嗯，你谢谢我，
10: 谢谢。
8: 你诚恳点，
10: 谢谢。来，
3: 我觉得这串真行，下回再来，我一定给大家买好喝的咖啡，再配上这个串，绝了。
10: 还下回干嘛呀？
8: 乐一哈。
3: 真的假的？咖啡呀？
10: 对。
0: 行
10: 了，
0: 那你都行，从小就行就行。
3: 给大家放个小歌。
2: 可以。
10: 我来。
4: 可以。我带音箱了。
3: 哎，峰哥，音箱都带，
1: 此起彼伏，
4: 真带了呀！
3: 此起彼伏，非常汹涌，
0: 竞争很激烈。
4: 真带了呀，谢哥，
10: 带了，当然带了，来吧。
3: 哎呀，羡慕
0: 我的山，我的山，
4: 普通咖啡吗？
3: 你咋个不嫌重啊？
4: 这是个包吗？这是，
3: 这越像你包了。哎，这好听，这好听，这好听。
10: 嗯，不认识。
9: 叔叔啊，叔叔啊，
10: 叔叔，叫你呢。嗯，
9: 我这盯好久了，全是你给吃了。
10: 那怎么还叫我叔叔呢？那那给你不就完了吗？
9: 叔叔，我不吃了，我不吃别人吃过的东西。
10: 还有个霸道总裁这块儿，我就吃底下了，上面没动。
2: 没太入味儿，有点。
10: 我没吃上面，就吃底下了。
8: 鱼啊，你自己拿筷子，一点点挑着吃。
10: 我觉得还行啊。
8: 筷子，这不这边上
3: 插着棍，我以为先这么吃
2: 呢。那你都吃了吧？
10: 您插着棍儿是为了
0: 看好看。
2: 打架了，
0: 所以我跟你们说，我说的第二点是最重要的。就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安全距离的，但一旦喜欢上对方呢，就是会不自主的打破这个安全距离。是吗？打破去，
1: 现在要去啊？
0: 去，互动，
1: 行，
0: 主动，
1: 好，
0: 拿起，
1: 行行嘛，
0: 灿烂的笑声。
1: 你烤鱼呢？
8: 啊，
1: 我帮你呗。
8: 来呗，你烤吗？
1: 哎，行呀，啊！
8: 我想要这个盘盘哈。
0: 哎，他烤呢哈。
8: 啊。
0: 烤什么呢？
8: 烤鱼啊。
0: 烤。
4: 我说啊，都吃没吃饱啊？
3: 饱了。
4: 再烤点什么？
3: 不用了，
4: 不用了。
3: 嗯，哎，啊、你不是说来这儿要砍柴烧火的吗？
4: 啊，对啊。
3: 你火呢？
4: 那儿呢吗？
3: 哎，你不是诈骗犯，谁是诈骗犯？
4: 不是有个氛围就可以吗？再说这，文山，你懂这个吧？
5: 佩姐，现在都是遥感卫星直接监测火星，哎，我们进了山林之后是不能有明火的。
3: 不是你，关键你这个火，你弄得跟巴拉巴拉小魔仙似的。
7: 巴拉巴拉小魔仙，
11: 哎哎哎，给我！再说这个有什么不好？来来来看看，
10: 这有暖风吗？这个
11: 你们看，这不挺好的吗？
10: 有暖风
2: 吗？那你就站那儿吧。
3: 你像那种饭店门口的广告，很难再相信。
2: 哎，别管氛不氛围了，要不然我们喝点吧。喝点
3: 喝多了，
10: 我拿鸡尾酒行吧，我拿鸡尾酒。
2: 喝酒，
3: 你怎么什么都带呀？你
2: 留下，留下，留
0: 下。你说你现在不用上火，
12: 显得我们特别惨。
0: 你看他咋？来来，不论刘春在中间就一直在那搅和。这要是你的话，你早就疯了。
13: 姐，我觉得你说的对，我现在必须得办点更重要的事儿。
0: 你干嘛去啊？你去哪儿啊？
13: 我换个地儿。
3: 哎呀，我
0: 下午
3: 真的是
13: 你提醒我了，姐。
5: 我这个
13: 行，我俩干一个吧。
5: 鸡尾酒，
2: 你自己做的吗？
5: 我自己弄的，自己弄的。
10: 好劲！
13: 我坐这儿，你坐那儿吧，方哥。
10: 不是，
3: 我
10: 酒杯在这儿呢。
13: 给你换过去吗？给你拿过去。
10: 我餐具在这儿。
3: 你哪有餐具啊？
2: 刘峰，
13: 谢谢刘峰哥，
2: 来挨着我，挨着我，
13: 我挨着我佩姐。
10: 是不是椅子刚误上？
13: 谢谢你，刘峰哥，
2: 跟孕妇坐一块儿来。
3: 啊，也不
2: 冷吗？
3: 盖好。
10: 那能不冷吗？
11: 刘峰，
10: 怎么？
11: 要不要喝这个鸡尾酒？
10: 我很累。下面开始游戏环节啊！
3: 好，
10: 大家都坐下了，我们开始游戏环节啊！
3: 好，
5: 玩游戏还缺人吗？
2: 哎，嗨嗨！哎
3: 呀，你还来呀？
14: 不好意思，来晚了。
2: 再来呀！哎
3: 呀，你可真行啊！你都几点了？
14: 带点东西。
3: 咋的？
14: 玫瑰桑葚。哎呦，来，我还带了亲手做的点心，大家一起吃了。来，
13: 亲手做的，
3: 压的
13: 压的，
3: 可以，
5: 小点心，
14: 热情，来。哎呀。先吃，
0: 你救我命了！
13: 你茶馆不忙吗？
14: 还行，有几个客人在那打麻将。
15: 这怎么这都亲手做的？这都是？啊，
0: 那你这来也不合适啊！你来干嘛呀？
14: 我这不也好久没露营了吗？跟大家一块儿，我就摸个鱼呗。欢迎，都是老客户。
10: 那现在开始游戏环节啊！这个游戏叫做《勇敢者挑战》，3秒之内啊。倒数之后选择在场的任意一个你觉得还可以的异性，如果你们这两个人互选成功了，10秒钟，10指紧扣，对视。

0: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1: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0: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2: 鸭子在哪？
3: 不知道。
1: 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0: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1: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4: 哦，先把它给
1: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
5: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6: 这个是
7: 这水，
5: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
1: 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5: 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8: 找到了。
1: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5: 真好。
1: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5: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9: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5: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1: 把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0: 你说初雪呢？
1: 那不是我说的，天气预报说的，再等一下。
0: 乌漆嘛黑的，我要回去找丹丹了。
1: 哎，再等等吧。我跟你说，只要在初雪的时候抓到一片完整的雪花，就能许一个愿望。我已经想好我要许什么了。
0: 什么？
1: 这种东西说了就不灵了吗？
0: 雪花能帮你什么？你跟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
1: 其实吧，你倒是真可以。
0: 那你说一下嘛。
1: 算了，我还是得和雪花说。
2: 我这小了你们的子儿，张培、谢阳，我到处找你们。
0: 抓错吗？
3: 我去接西西吃饭，你去吗？
0: 走走走走，谢阳走。丁老师去神里院培训，不是当天往返的吗？
4: 天气不好，估计得晚了。
0: 吃什么？
4: 吃串串串。
0: 哎，你不要总是让西西去串串，要是把肚子吃坏了，丁老师得骂死我。
4: 你其实是很健康的，好吧？你自己也没少吃啊。哎，咱们这周末带西西去看电影吧。
0: 你这么爱带娃？
4: 人家丁老师一个人带娃也不容易嘛。再说了，我们云妹反正放假也得回来，带一个也是带，带两个也是带。
1: 还有我，我可以搭把手嘛。
0: 你可以亲可爱噻。
1: 要得。
5: 大家都坐下了，我们开始游戏环节啊！
6: 好好好，
7: 玩游戏还缺人吗？
8: 哎，嗨嘿！哎呀，
9: 你还来呀？
1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晚了。
9: 再来呀！哎呀，你可真行啊！你都几点了？
10: 带了东西。
9: 咋的？
10: 玫瑰桑葚。哎呦，来，我还带了亲手做的点心，大家一起吃了。来，
11: 亲手做的，
6: 压的压的，可以，
5: 小点心，
10: 小心，来，边吃。
12: 救我命了，
13: 茶馆不忙吗？
10: 还行，有几个客人在那打麻将。
14: 这怎么这都亲手做的？这都是啊。
12: 那你这来也不合适啊，你来干嘛呀？
10: 我这不也好久没露营了吗？跟大家一块儿，我就摸个鱼呗。都是老客户。
5: 那现在开始游戏环节啊，这个游戏叫做勇敢者挑战，3秒之内啊，倒数之后选择在场的任意一个你觉得还可以的异性，如果你们这两个人互选成功了，10秒钟十指紧扣对视，如果笑场了的就必须喝酒。来，先给大家10秒钟考虑时间啊，来开始。

0: 准备选择，三、二、一，选择。
1: 哎，停，等会儿，你什么意思？哎，
2: 就那个，
1: 你刚才是选择他，完之后你拐到那儿去了？
2: 对，哎，到这儿来。
3: 我这衣服没过来，我这衣服短了，没过来压住了。
2: 你别瞎摆啊 ！OK，
1: 不是，那就来确定一下，但刚才
3: 确定一下，
1: 云妹选谁？
4: 我选刘峰哥。
5: 哎，我全力以赴。
6: 来，
5: 拿出我最好的状态。
1: 来，但是云妹，我就说两点啊。
4: 好。
1: 第一，我不能输。第二，我不能喝酒。
4: 好，
1: 明白了吧？都交代给你了。好，咱们开始吧啊！
4: 现在是十四公分了。
5: 嗯，我给你俩喊三二一。
2: 来，
1: 三二一。
6: 你这
0: 就一秒钟，
6: 你这要喝双倍了？
5: 就一秒了吗？
3: 什么情况，云妹儿？我怎么？
4: 哥，对不起，哥，你翻白眼了，哥。
6: 你是属于干扰队友，你好厉
3: 害。都没有了吧？都没有了吧？下一轮了。
4: 好，准备，三、二、一，哎。
1: 不是你这怎么算啊？
4: 不是，我真杵手指头了，我刚才打着桌子。
1: 等会儿，我看啊。
4: 这样，我全喝，好吧？今天我
1: 你不，
4: 你们让我喝多少我就喝多少。
1: 等会儿你选我干嘛？
3: 你选我干嘛？
4: 稍等，
7: 你选了谁？
4: 你怎么还选刘峰啊？西西选了谁？好，你选了谁？吴宇选了谁？
7: 没有人选。
4: 好。
1: 没有我们俩，
4: 你们俩啊，你们俩不要当没发生过，好吧？大家不要忘记，手要牵起来，还是20厘米，对视10秒，3、2、1，开始。
3: 于姐，别偷笑啊！
4: 小姐，成功了！
6: 啊，再一起，
8: 太开心了吧，你。
4: 好，可以了，我们喝，
1: 非常
4: 准备。
1: 哎呦，你俩又这么近吧？
4: 又这么近吧？
6: 两个，
4: 不是这游戏就是你俩给自己设计的，是吗？
1: 是二十还是？
4: 这是干什么呢？
1: 行了，
3: 哎，是不是还剩一对啊？
4: 哎呦，我天哪，这是有生之年，真的是有生之年。
1: 看你一抬手，我这就停了。
3: 行，来，
4: 拍戏，陪戏，不行，
1: 不扣才怪。
4: 不是真的不行。
1: 来，
4: 大家都在看呢。不是你们也起起哄行吗？
1: 哎呦，来，
4: 尊美，三二一，
3: 你要给我撅过去，
1: 这样恶不恶心？哎呦，没擦呢。哎呦，
4: 啊，接受了，三二一，开始。
3: 现在
1: 都看见了吗？
3: 是不是他笑了？
4: 对呀，
3: 咋回事啊？
1: 我脏了。哎呦，
4: 我看到了什么东西？
1: 我脏了，我也脏了，我没脏啊，真是脏了。
3: 我说我不玩，你是身上最大的惩罚了，已经是。
6: 三杯啊，三杯。
1: 我脏了。
3: 兄弟，我真喝不了，我已经喝多了，我已经。
1: 咱们怎么行？
7: 再不行了，很厉害。
4: 小姐，
7: 你们先算，回去了。
4: 啊，我走了。
1: 雷露，
4: 没事吧，姐？
7: 哦，没事。
1: 慢点。
7: 他这个，
1: 哎，我来。
7: 好，
4: 一模一样。
7: 我没事，我先去。
4: 走。哎，小姐，
7: 他那个吐出来。
4: 姐，
6: 没事吧？
7: 没事。你们回去吧，三宝。
4: 你看点路。
7: 媳妇，
4: 交给你喽。
7: 哎，我那个手机，
4: 我给你拿拿。
1: 你行不行啊？
4: 你开不开心呢？聊呗。哎，
1: 随路。
7: 好了，
6: 慢点。
1: 学生明天要找我。
7: 拜拜啊！
4: 哎呦，那个咋子？这又咋了？哎呀！咋子？你啥子情况啊？
1: 喝多了。
9: 上课。
4: 哎，我在那点儿，咋子？
9: 你晓不晓得？啊，
7: 没事吧他？
9: 我今天
1: 没事。
9: 你们不要听。啊？我今天不高兴，死人了。讨厌我？
1: 没有，
6: 哪个讨厌你？
9: 你嫌我多余？
4: 哪个嫌你多余啊？我听一下哎。
7: 行了，我回去睡了。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
10: 跟着大网红采风，多好的学习机会啊！
7: 行，真爱学习。睡了，来。帮我带晚安，大王后。
2: 啊，
11: 怎么了？你找小杨的时候，你不是我当你看了？
4: 咋的？你咋的？
9: 没人喜欢我，
4: 都是喜欢你的，
9: 你还嫌弃我？
4: 都在逗你哎！
9: 今天看瀑布，你说我当你。
4: 你真的是当到我了，真的。但是我在逗起你。
9: 狗蛋蛋也说我当到他了。
4: 那你是真的当到他了哦。哎呦，
9: 那个霸道总裁，都没人喜欢我了。
4: 要得要得。
9: 你晓不晓得？
4: 哎，你说。
9: 我喜欢你。
12: 行了行了，
13: 好，睡觉了，睡觉了。
4: 要得要得要得，好，好，好，好。
12: 明儿我们送他吧。
4: 好，你送他回去，你送他回去。
12: 一二三，去。
4: 慢点，
12: 别死
9: 了。我没饿。
12: 慢点。
4: 我们收一下。
14: 好呀。
4: 牛妹儿。
12: 慢点哦。
14: 怎么了？
4: 要不要得？要得。这是啥子？哦，这个是刘峰的。
12: 一二一，
4: 你们先说，我先给他送回去啊。
6: 好。
4: 咋子？没
15: 有什么。
4: 你是湿了没？
6: 他怎么没事吧？

0: 我努力干活不是为了有办公室，我为了让你早点回北京啊。
1: 你老帮我回北京干嘛？
0: 那我得跟你一块去北京啊。
2: 来，我来帮你吧。
3: 好。哎，我啥子？那个密码都没得。
4: 躺好了，快。躺好了。
3: 嗯、哎。拿手机和这个包。
2: 哎，好。
3: 我回了啊。
2: 哎，你等一下。
4: 哎呦我去。
2: 困吗？
1: 还行。
2: 走走。
1: 好。
3: 嗯。你的。
2: 对，露营的服务的一部分。

0: 你就来这地儿啊？这多冷啊！
1: 我跟你说，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有初雪，在这看初雪多好啊！天哪，
0: 你要看初雪干嘛呀？
1: 许愿啊！
0: 你怎么又许愿？你怎么那么爱许愿呀、啊？
1: 我说许愿怎么了？我又没影响别人，你能不能浪漫点？许愿多好。
0: 那要天气预报不准，他就不下呢？
1: 不下就不下呗，等一会儿怎么了？
0: 那这要等不来呢？
1: 等不来就回去呗。
0: 不是，你怎么这么乐观？你这是都什么心态呀、啊？哎，你说你弄个烧烤摊弄得也挺好，在这弄个小程序带人游山玩水弄得也挺好。哎，
1: 别这么说。
0: 你怎么就能觉得自己能把这些事儿都能干好？
1: 我没觉得一定能干好。嗯？但是我努力了，干不好我也不后悔啊。你就像我喜欢看山，我喜欢今天在这等初雪，我也不需要他们回应吧。我觉得凡事都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嗯，但是跟你这一比，好像我差点意思。
0: 你怎么差意思了？
1: 我觉得我一直都不勇敢。
0: 怎么又不勇敢了？你哪儿不勇？你还不勇敢？
1: 不是，平时嘴贫爱笑就是勇敢了。你看你们当初去大城市的这些人，那都是目标明确、勇敢的呀。
0: 当时嘛。
1: 但是我就不行啊！我当时也不行，我现在也不行啊！我离不开成都，真的。
0: 你不想出去？
1: 不敢。现在成都跟我的关系呢，就好像水跟鱼，我是那条鱼。
0: 行了，就是个不勇敢的人呗。嗯。怪不得老要许大愿，来吧，今天许个大的。要是一会儿万一真下了，你就来个猛的，最想实现的那种许上。
1: 可以吗？
0: 可以吧。
1: 真的，你别后悔。
0: 你许愿，我后什么悔？
1: 行。
0: 我看这个天儿也够呛能下。
1: 嗯，我觉得一定下。
0: 太冷了，回去吧，快去。
1: 哎，张佩，你回来。你快走两步，一会儿没了。怎么样吧？哎，
0: 你这化了啊？
1: 不是，我这化的也是雪，这个没化吧？
0: 许吧，
1: 天助我也！
0: 我去那等你。哎，
1: 别，你得站着，你得听着。
0: 你要说出来是吗？
1: 对啊，我认为愿望说出来才能准啊。哎，我的愿望我做主行吗？
0: 这人真是大无语，你快点快说，快冷的。
1: 主要我这个愿望跟你有关。
0: 别这样。
1: 张佩，我希望你。
0: 你那个，
1: 我希望你明天帮我冲一杯手冲咖啡，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0: 是这？
1: 对啊，能实现吧？
0: 满足你。
1: 哎，那你以为是什么呀？
0: 我没以为。
1: 你肯定以为了。
0: 你真搞笑。
1: 你表情出卖你了，你变了。我是为了刚才我说的话，你变了。
0: 你太搞笑了，你这个人。
1: 哎呀，给。
0: 什么？
1: 雪花，你也许一个吧。
0: 哎呀，真是幼稚。你并没有变成大人，我要修改对你的评价。看看见了。
1: 张培。张培，
0: 刘峰哥，
1: 刘峰
0: 哥，你怎么了？你难受吗？
2: 你
0: 怎么了？
2: 啊？张培了。
0: 我不知道呀。
2: 谢阳了。
0: 我不知道。
2: 张培跟谢阳了。
0: 我不晓得噻。
2: 妈。啊？你是不是针对我？
0: 我没有呀。
2: 你不喜欢我。
0: 我喜欢，我没有不喜欢你，我就是想帮他们。
2: 瞎笑了都。

0: 啊，对，下雪了，哥，咱喝多了，先睡觉，明天咱再说啊。喜欢你，我都喜欢你，
1: 都喜欢我，
0: 都喜欢你，快睡吧啊，晚安。
2: 再给他拉上，别冻着了，那个雪都飘帐了。哎呀，大没事吧？
3: 没事。哎，
4: 你是不是想撮合佩姐和西洋哥来着？
2: 怎么说呢，就是当年他俩没好上，我占很大责任。嗯，你上这边来，我给你讲讲，别吵啊。
5: 哎，你这头发戴多久
6: 这干嘛你这动我？
5: 我喜欢不行了吗？
6: 写完了吗？
5: 完了完了完了，你写完没？
6: 小写完了。
5: 你看这细细腿，细细的粉色多好看。
6: 那看你这绿色是。
5: 你俩要专注学习，我是学生。
6: 学什么？
5: 不学，
6: 现在干嘛还学？
7: 你们待会儿去干嘛呀？
6: 去看电影。哦，
7: 看什么电影啊？
6: 好像是处对象的电影。
7: 处对象的电影？谁提出来要去看的呀？
6: 嗯，我姐。
7: 哪个姐姐？
6: 丹丹姐。
7: 丹丹姐，就你们四个人啊？
6: 还有夕阳哥哥。
7: 丹丹姐跟夕阳哥哥不是在谈恋爱吗？
6: 没有啊。
7: 那就好，总不会是张佩跟夕阳哥哥在谈恋爱吧？
6: 那个丁老师，我先给他们送过去啊。
5: 哎，这雪也不下了哈。嗯。你看他俩现在不是又遇上了吗？多不容易啊，我就想着帮一把呗。
4: 嗯，你在做啥？
5: 垃圾分类啊。
4: 箱子呀，边边，瓶子旁边边。
5: 很好。
4: 哎，我给你做会儿膝盖吗？
5: 啊，不用，我这都不疼了。哎
4: 呀，你当是做公益了，我每个月都要做10个小时的公益，在外面还差10分钟。哦。
5: 那我就勉为其难的配合一下刘医生吧。
4: 那我谢谢你。
5: 不用客气。
4: 你是不是不喜欢熊猫
5: 啊？咋可能呢，你看我今天穿的就跟个熊猫似的。
4: 其实那个不是剩的，是我专门给你留的。
5: 我要回来了。

0: 很暗呀。
1: 嗯嗯嗯，
0: 没到十分钟呢。
1: 这儿试试吗？嗯，是吗？行。
0: 可以附赠一下右腿吗？
1: 这个
0: 啊，
1: 这也不行。
2: 你怎么在这儿啊？找你半天。
3: 你找我干嘛？
2: 你跟我一块儿开心吗？
3: 开心啊。
2: 那就行。段嘉熙啊，我们待一块这段时间，大家是不是真心的，心里都清楚。每次说了一句真心话，后面都要加一句演得不错。我不想加了。
3: 我也不想加了。再确认一下。
2: 确认好了吗？
3: 还没有。
2: 那再给你10秒。
3: 我确认好了。

0: 你睡着呢还是醒着呢？
1: 没睡呢，是吗？
0: 我还以为你平时睁眼睛睡觉，吓死你了。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拆散的人。
2: 你拆散谁了？
1: 但是现在我必须拆散你们。
2: 那你跟我说，刘峰大傻子，
1: 刘峰
2: 最傻，
1: 最帅，都是大帅哥，太帅了，哥们，
3: 哎呦。

0: 哎呀，辛苦了，
1: 来来来，哇，我觉得是相当可以啊。
0: 哎呀，我天哪，这小蓝莓，看看
2: 这往后退吧，
1: 尝尝吧。
0: Please，
1: 哇，我的咖啡不错呀。
0: 嗯，好好吃。嗯，咬嘴。嗯，好吃吗？好吃。
3: 怎么样，各位？这趟不白来吧？
4: 吃的也好，睡的也不错，不白来。谢谢杨哥。
5: 我就不说了，不言中。
3: 怎么样，文山？
6: 特别好，劳动最光荣。昨天晚上垃圾全我收的。
3: 你最棒了。
5: 哎，谢哥，昨晚你跟佩姐在一起了？
3: 没有，我是
5: 骗谁呢？你们俩就跟那个老夫老妻一样。我跟你说，隔这么远，你们俩的气场都一样的。
4: 哎呀，行行，
5: 像他俩新婚夫妇一样。
4: 谁啊？
5: 你跟丹丹姐。
4: 别瞎说。
3: 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
2: 他们干嘛呢？
1: 他们几个看着挺熟，现在哈。
0: 我跟你说，都抑制住往那儿走的冲动啊。嗯。
2: 你是怎么要冲动啊？
0: 不是，我欠人杯咖啡。
2: 张佩，
7: 我也是。
1: 哎，你那三明治给拿过来。
2: 张佩，
0: 干嘛？
2: 你小心你那个血流不止的手指头。
0: 老子已经给你根抓下去。
2: 我那天先睡了啊，我还想问你呢，进度怎么样啊？
1: 他还可以啊，他昨天还给我揉膝盖来着。
2: 你膝盖怎么了？给你揉膝盖？
1: 没，就磕一下。
2: 磕一下就给你揉膝盖，那在一起了呗？
1: 没有吧？
2: 完了，很多人气氛轰到这儿了都没有在一起。嗯，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性爱的证据。你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
1: 现在就前进吧，人都去了。
2: 啊，对，行，去吧。
3: 哎呀，幼稚男醒了，我快得倒一杯，昨天也没喝好是吧？来，干了！
0: 什么呀这是？
7: 嗨！哎呀，
2: 给你欠你一杯昨天。哎呦，
3: 谢谢。什么呀？
2: 铁器，咖啡。
3: 我也想要咖啡。
2: 哎呦，我刚坐下，就在那儿煮的，你自己去煮。
3: 他的没有，这给你，这给你行
2: 吗？公司给你买好的啊。
3: 来干一个。
6: 不干。
2: 还记得昨天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6: 发生什么了？
2: 不记得说过什么、啊？
6: 我说什么？不喝完进去了吗？
3: 啥也没说，啥也没说。哎，但是我有个问题，我想问你啊。嗯。你睡觉就睡觉呗，你抱着我干嘛呀？
8: 我抱着呢。
3: 不是，他不光抱着我，他还是一直跟我承认错误。
8: 你别瞎说了，行吗？
3: 我这有视频，你想看吗？
8: 视频
3: 你想看吗？
8: 不可能。
3: 没事，我先看看什么视频。
6: 等会儿，你看这是不是你？
8: 你给我拿过来。你给我拿过来，
3: 不是，不是，我以后给你看，我给你看完再
2: 删。不是，万一是对你有好处呢？
8: 这封面看着不对，你给我拿过来。
2: 我们都不看，
8: 拿手
1: 干嘛
2: 呢？干嘛呢？人家在洗行李，
7: 录视频呢。
6: 怎么写啊？
3: 你不是你没见过他，客官。
8: 来，
3: 这点热的。哎，
1: 我没看着，没看见。
4: 拿把子。烦人！哎呦，
2: 七浦，你这有点太过分了啊！
4: 都有啊，都有。
2: 不是，那手也不用粘在一块吧？这有胶吗呀？
9: 哎，所以说呀，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1: 管好你自己那破相机。哦，
9: 相机。
4: 录了好多素材。
9: 好好。
4: 看。
9: 我看。
3: 把你二十照打。哈
0: 哈哈！撤吧。
8: 对，撤了。
3: 我说一句啊。
2: 利索。
3: 不能还我俩收了吧？
2: 都收一起收，
9: 我收
3: 一起收。
9: 别，我收。
4: 我先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3: 一会儿还是照顾给你。哎，
1: 你收，
2: 绝对不，
1: 就是你。
6: 你别动。哎，
9: 我收，我想干活。
1: 那你干。
3: 哎，你干点活你就走了。
9: 我干。

0: 丁老师，嗯，给你的花放这儿了。哎呀，
1: 小尹，真是有心了。
0: 我刚在楼下看一个老奶奶，她在卖花，我就想买一小束，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谢谢，我喜欢这花。
2: 我怎么不知道你喜欢百合花？
1: 你不知道的多了。春去无芳可得寻，山丹最晚出云林。准确的说，我喜欢的是百合科的花。
2: 我这平时也没见你这么夸过我呀，怎么夸着花夸这么来劲儿呢？
0: 丁老师，你看他现在已经开始吃我的醋了。
3: 都来了。
2: 哎，张大夫，
3: 我们的患者和家属都是很棒的，明天的手术这一仗就交给我，今天就放松心情，这关过了我们就阶段性胜利了。
2: 啊，谢谢张大夫。
1: 谢谢张大夫。
2: 那行吧，我在这陪床，你赶紧回去吧。
0: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1: 哎，小颖，别走，有几句话我想交代你。
0: 你说，阿姨。
1: 小颖啊，我们家西西有点任性，以后请你多担待。
2: 妈，说什么呢？我哪儿任性了？
0: 阿姨，你放心。我肯定会好好的陪着他，不让他受一点委屈。
1: 那我就放心了。西西啊，小云是个好孩子，你以后啊，不要耍小性子，你俩好好相处。
2: 啊，知道了，妈，我也是个好孩子，我耍小性子了吗？哦，
0: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2: 瞎说。
1: 以后只要是你喜欢的，不管是工作还是男朋友，我都支持你。人这一辈子就这么短短的时间，做点自己喜欢的，不然这辈子该有多无趣。
4: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了？
5: 我是真的有点紧张。
1: 万一我要是醒不过来，千万不要过度抢救啊！我活也要活得有尊严，要有质量，
2: 不许胡说八道。
0: 丁老师，你放心，一切都会顺利的，我会陪着西西，在这里等着你醒过来。
2: 你还要继续管我这管我那。不然我这一身反骨往哪搁呀？没人管得了我。
0: 没人管得了你。
1: 知道就好。
2: 所以你要好好的嘛。妈妈，
6: 但凡有点危险，都不会让他上手术台。
3: 哎，
6: 真的是
3: 老
6: 了，
2: 小姑。哎呦，
3: 你也可以嘛。
2: 哎，
3: 好。
2: 给我爸，给我爸，给我男朋友。哎呀，
3: 来，
2: 天哪，你们都来了。哎
7: 呀，我们肯定要来噻。你看这妹妹上菜场了，我们要来打起加油。
2: 来的正好，人家现在正紧张着呢，是不是？
7: 多紧张！
6: 有啥子紧张的嘛？又不是让你自个儿在肚子上拉一刀，你睡一觉哈，手术就结束了。
1: 那万一一刀要给我划歪了怎么办？
7: 不对，
8: 丁老师啊，你想多了噻，人家闭到眼睛划都不会给你划歪的，你东想西想的。说不定人家还觉得你这个手术没有挑战嘞。
2: 听到没得？要相信张医生，相信你自己。
1: 哎呀，没得事，我不紧张，放心，早晚都得划这一刀。凶器。哦，
8: 就是嘛，
6: 就是嘛。
1: 哎，对，小兰，女孩子是刚满月吗？哎呦，
2: 真是恭喜啊！我都没有时间来看你。宝宝们，我已经怀孕36周了，看，我的手跟腿都特别的肿，你看，哎呀，这一摁一个坑，看不清是吧？有磨皮的效果，还好啦，我都习惯了，我现在健步如飞，我都可以跳尊巴了，
9: 噔噔噔。
2: 没事儿，我都灵活呀。
9: 怎么了？
2: 我好像要生了。
9: 啊！你去医院啊！来，小刘，来来来来来。
2: 这
9: 搭把手，
2: 拿着，
9: 来来来，啊，去医院。
2: 我啊，哎，我说好要拍这个生产视频的，你帮我拍。
9: 好好好好，帮你拍，帮你拍，
10: 送你去吧。
9: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小心点，小心点。
11: 家属在外面等一下，我先检查一下。
9: 好，丹丹挺住啊。啊。
2: 好好，来
10: 来来来来。嗯，干嘛呢？
2: 啊，我去趟医院。
10: 不是我送你啊。
2: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1: 哎，我一会儿蹦迪，你送我呗。
10: 我不愿意蹦迪。
2: 谢谢啊。啊，我来了，我来了。
12: 妈，妈，丹丹姐要生了。来，深呼吸，鼻子吸气，嘴巴吐气。哎，对，很好。
9: 丹妞，这儿怎么走啊？啊，
12: 前面右转。
9: 好，谢谢啊。
12: 不客气。
13: 他这个情况比较紧急，36周了，高位破水，给他打2针侧肺针吧，把那个硫酸镁挂起来，留院观察一下。啊，好的。
9: 医生，他这么紧急情况，不用去手术室吗？
13: 暂时不用啊，如果他发高烧的话，就立刻叫我们吧。
9: 那我能做点什么呢？
13: 你就照顾好他，陪好他就对了，然后给你们家里人打电话，准备好待产吧。
9: 好，谢谢您。丹丹姐，丹丹姐，你要疼你掐我。
2: 疼啊！拍我！相机！
9: 好！
2: 我那个电池在我的那个大衣兜里。
9: 好好好好。啊！哎呦！
2: 哎呦，大家好，我真的是太疼了。来，右边拍我右边脸，好看。
9: 好好好。啊！你用力掐我手就不疼了。

0: 石头来喝口水。
1: 哎呦，不要不要，别说，真没事。
2: 你别掐我！
3: 怎么这么突然？啊！哎，你怎么下来了，丁老师？
0: 哎，没事。
3: 这么疼啊！哎呦，坚持坚持啊！是今天就能生吗？
1: 我这还早呢。哎呦，
4: 哎呦！哦，对对对，张佩，你赶紧去准备一下生产包，具体有些什么东西，你问一下外面的护士小姐哈。
3: 哦，好，好。
4: 那个七七，你去买点果汁啊，巧克力这种有热量的东西。
3: 来了，
4: 我病房不是那个抽屉里面有那个西洋参片，一起拿过来。
0: 好，好，来，
4: 云妹，你现在赶紧去门口接一下你大姨和大姨夫。
3: 对对对，我
4: 去，快去。放松，放轻松，来，深呼吸，深呼吸。很痛啊？
1: 痛。
4: 那你喊出来吧，啊，要不然你骂人也行。
1: 您在这，我怎么骂呀？
4: 你当我不存在吗？来，一、二、三，
1: 我。天哪！
3: 丁老师，你看这东西对吗？
5: 给个什么敏童的？
4: 没得事，没得事，差不多。哎，你能够这个时候还赔呀？
1: 敬业，
3: 我没赔了。
1: 快摇一下我爸妈。
2: 是啊。
3: 坚持坚持啊！
6: 你们这怎么这么多人啊？啊？
7: 哎，还有你，你哪个科室的？
4: 他是我学生，我过来看一下。
7: 看到了，赶紧走吧。
4: 那个丹丹，加油啊！
3: 我送你去。
4: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送啊！你们都给我守着丹丹，
3: 你一个人
4: 不用管我。
7: 那我等会儿上去了。
6: 还有啊，你们这人太多了，不能再多人。
4: 你们男的先出去，
6: 男士先出来，男士先。
3: 阿姨，行，我就举着呗，行。送下丁老师，
7: 我来吧。
2: 来，我就出去了啊。啊。
7: 赶紧赶紧赶紧！
1: 哎，这抬起来！
3: 哦，抬起来，抬起来！
8: 你真成假的了，你！
1: 没有吃吗？啊啊，
3: 这这好看，好看！
5: 哎呦，好看，好看！
1: 别在说话啊！
3: 不说话了，不说话了，要得要得要得！
1: 哎，龟儿子，害死老娘了！你不听话，我就砍死你！
9: 注意情绪啊！
5: 啊，谢谢啊，
9: 没事。
5: 你要砍死拉狗吗？
1: 我不想生了。
5: 你说不生就不生啊？你都躺在这儿了，坚持一下啊！
1: 你后悔生我了不？
5: 生的时候那是真后悔，不过我糊里糊涂当了你妈之后，我觉得是最幸福的。
1: 老太婆坏得很，骗我生娃。
5: 哎呦母！哎呀！
10: 门外焦急等待的家属，
11: 还拍？
10: 你。怎么了？
11: 怎么了？
3: 啊！哎呦，怎么了？这是干嘛呀？泪汪汪的。
2: 他们不会有事吧？
10: 没事。
3: 能有什么事？检查结果都好着呢，别这样啊！
10: 对呀，我们就别自己吓自己了。这样，我们就趁娃娃出来之前，每个人给他录点祝福，怎么样？
3: 录吧录吧，行啊。
2: 这个好。
10: 行。那就外公先来吧。啊，
2: 我先来啊！啊，我先说，好吗？好吗？哎，你等一下，等一下，等。
10: 还要准备。
2: 哦，前两天我还专门的写了两句诗。哦，你看嘛。

0: 道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五一假期也是电动自行车的销售旺季，不少商家推出了优惠活动吸引消费者。然而记者以购车者身份暗访多家门店，发现看似明码标价的销售市场，实则暗藏猫腻，违规解码提速，车辆参数虚标，旧车随意定价，配件捆绑加价，更有商家呢是明知新修订的条例施行了，仍然是顶风为车辆解锁。来看记者的暗访。
1: 记者来到城东的一家知名电动自行车售卖店，这里的电动车价格多在2000元到5000元之间。当问及时速为多少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2: 他这时速能跑多少？
3: 最高时速25，
2: 才25啊，能那个越狱吗？
3: 都越不了。
1: 虽说嘴上是这么说，但工作人员一直在用表情暗示记者，意思是可以提速，而且车型不同，提速也不一样。当记者问及一款3000多元的车能提速多少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3: 3开头吧，
4: 你不用管，我到时候给你升级就完了。
1: 工作人员说，记者选的电动自行车调速后，每小时最大时速能达到30多公里。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里的车不仅能提速，还能增加各种配件。
2: 这个地方是加后备箱的是吗？
3: 所有的都可以，你大车小车都行，你到时候选就行了。配件那个就是买完车以后你再选。
1: 当问及提速后会不会影响上车牌时，工作人员说店内就可以上牌，
3: 买了就能上牌，你得带身份证。
1: 记者又来到另一家知名品牌电动自行车售卖店，当问及是否可以提速时，得到和上一家基本相同的答复：
2: 调完了就是那个实际上能跑多少，那个是能跑多快？
5: 估计40架吧，外面是
6: 分车型嘛，
2: 哪个车型能跑快点？
5: 快了你骑不了也不行。
1: 记者进一步走访发现，这种明限速暗解锁的操作在行业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多家门店销售人员均表示，只要消费者有需求就能现场完成解码，全程无需复杂操作，几分钟即可完成。有商家透露，几乎所有在售合规车型都预留了解锁端口，厂家默认这种操作，以此提升车辆销量。按照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每小时，车辆出厂需严格设置限速装置。但在记者走访的多家品牌门店中，这一硬性规定俨然成为了摆设，商家主动提供解码提速服务成为吸引顾客的核心卖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少数正规门店明确拒绝违规改装，当记者提出解码需求时，该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拒绝：
2: 不是好多都能调吗？
7: 你看看上海现在查成什么样了。
1: 工作人员提醒，私自解除限速属于非法改装，不仅车辆存在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车主需承担全部责任。业内人士提醒，电动自行车违规解码提速后，车辆制动性能、车身稳定性都会大幅下降，极易引发刹车失灵、侧

0: 班等交通事故，严重威胁骑行者及路人安全。同时，非法改装后的车辆无法享受厂家质保，一旦出现故障，所有损失需由消费者自行承担。北京台报道。
1: 对此，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而在最近的一次突击执法中，一家宣称已停业正装修的门店却被发现涉嫌违规经营，店内停放的数十辆车不仅缺少合格证明，这尺寸型号等也有问题。
0: 日前，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对一家电动车经销商开展现场检查。
2: 停业了，你这开着门呢呀？
3: 这装修我这必须把门开着，要上哪装啊？不是我在营业，你得说清楚，我已经报备了。
0: 商户坚称门店已报备，处于停业装修状态，并非营业。然而现场观察显示，店铺开门，内部有工人在场，执法人员对此提出质疑。
4: 您这个收款怎么收啊？
3: 我现在不营业了，收啥款啊？
0: 停业与否的争论未平，店内车辆的问题更引人关注。检查发现，店内陈列的车辆存在一系列不合规现象。执法人员注意到，大部分车辆记载车辆型号、车架号等信息的金属名牌位置异常或缺失。
2: 上牌服务站，这跟大摩托似的呀，里头这车都。里头这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
5: 哎，他这名牌都给卸了。
0: 更重要的是，当被问及车辆合格证时，商户表示所有的车都没有合格证，都被厂家收走了，而这使得车辆来源的合法性与一致性存疑。执法人员现场共发现五星钻豹品牌的电动自行车11辆，存在违法改装及车辆尺寸、重量等参数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问题，依法予以扣押，并委托技术机构进行检验。
2: 我看这就明显超宽、超长，这个
5: 这肯定超。
0: 经检验，被扣押车辆均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 GB17761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该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市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罚款44300元、没收非法财物的行政处罚。
6: 2020年以来，综合运用暗查、暗访、突击夜查等多种手段，实施对违法行为露头就打。截至目前，查办违法案件84起，会同公安部门打掉4处改装黑窝点，查扣违规车辆129辆。
0: 北京台报道。
1: 昨天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明确新增禁止性条款，并调整处罚标准。注意，对经营性高危风险改装的处罚提高到最高10万元，目的就是精准打击非法改装行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7: 本次修订最核心的变化之一是对经营性非法改装的处罚额度进行了科学调整，改变了此前一刀切的罚款区间。新修订条例依据改装项目的安全风险等级，实行过罚相当的分级处罚。如对于改装座位等行为，最低罚款额度从原来的30000元大幅下调至500元；对于涉及改装电池、解除速度限制、改装动力装置、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池或电机等高危行为，新修订条例大幅提高了惩戒力度，最高罚款额度提升至100000元。
6: 条例对加装改装的处罚额度进一步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3到5万元调整为最低500元、最高10万元。这主要是考虑对改装电池等高风险项目和改装座位等安全隐患风险程度不同，进行了一个过罚相当的调整，进一步加强对这种高风险改装的惩戒。
7: 新修订条例明确电动自行车禁止加装改装高亮度照明装置和高分贝喇叭，若违反此新增规定，将面临500元至5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者最高可罚50000元。
6: 增加了禁止加装照明装置和高分贝喇叭，这主要是考虑加装远光灯亮度过高，容易造成对向车辆和行人瞬间视觉盲区，诱发交通事故。加装高分贝喇叭音量大，穿透力强，在居民区、学校、医院周边使用严重扰民。
7: 新修订条例同时明确了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强制佩戴安全头盔的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已要求全市销售门店备足货源，防止新规执行后出现市场短缺。
6: 我们也提示消费者，选购具有 3C 强制性认证标识、符合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产品。
7: 新修订条例落地前夕，监管部门已展开凌厉攻势。4月16日，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部门在台湖镇碱厂村端掉一处非法改装销售窝点，现场查获违规电动自行车45辆。这些车辆多属源头生产环节极不合规的超标车，并在此窝点进行二次非法改装，安全隐患极大。目前此案正在办理中，监管部门将依据新修订条例进行处罚。北京台报道。
1: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买卖合规车辆佩戴合格头盔。那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五一假期迎来客流高峰，全市铁路枢纽也迎来了大考，重点战区推进了设施升级，而咱们的旅客身边人也在贴心服务。
8: 你好，哎，
9: 高铁去了，
8: 不用出去啊，右转直接进站就行了啊，不用安检。它是在四候车室，就您从这个电梯上去，然后直接右转，然后找咱们那个安检口进站就行了。
7: 五月一日，北京西站到发旅客接近40万人次，11个旅客服务中心的旅客身边人全员在岗，每天回答旅客问询上万次。与大客流同时到来的，还有比平日更多的重点旅客。刚从西藏返程的江女士和她的母亲在旅途中遭遇了车祸，不得不紧急返京就医。李燕迅速在脑中为旅客规划出最近的路线，
8: 需要打一个网约车，然后我们建议旅客是去 P6， 因为 P6 咱们这边有那个新开的那个直梯。
10: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骨折嘛，所以如果没有人来帮扶肯定是走不了的。
7: 不只是北京西站，五一期间全市八大火车站地区动员多所高校、街道社区及驻站区单位等多方社会力量，共计近6000人次共同加入旅客身边人团队。在北京西站候车室，21处免费充电区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可同时满足1900余名旅客充电需求。
11: 从其他外地，比如赶飞机过来没有带充电宝那种，到了这儿都可以去使用咱们这个充电设备，觉得挺方便的。
7: 贴心服务一如既往，出行环境也在不断更新。五一假期前，精心修缮的北京西站北广场螺旋盘道及2层洛客平台正式全面开放，送客车道由4条扩宽至5条。提升了车辆通行效率。
12: 高效完成路面修缮、护栏加固、交通标识优化升级、彻底整改道路设施老化等各类安全隐患。
7: 在北京南站北广场，以往出租车排队外溢、影响幸福路正常社会交通的情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出租车提前进入了出租车专行道，把幸福路还给了社会车辆。
13: 这条道呢，就是双排进站，满蓄车状态下呢，能大概蓄60辆左右，有效地缓解幸福路的通行压力。
7: 在北京南站南广场，团体旅客正在有序下车进站，落客后有接客需求的大巴车可以绕行至南广场附近的停车场。五一假期前，这里新开辟出30个大巴车停车位，原本只能停放在路边的大巴车都可以停到这里，不再占用道路资源。
13: 我们在公交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公交驻车场腾退了部分车位用于给旅游大巴停放，实现了这个旅游大巴有地儿可停，快速接送客、快速集散的这么一个效果。
7: 据预测，2026年五一假期，铁路8站共计到发旅客715.76万人次，日均143.16万人次，同比2025年上升4.21%。全市重点战区用通行变化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保障假期平安有序。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1: 那说到铁路出行，假期里不少朋友还希望带着毛孩子，也就是宠物一起。那今年的铁路爱宠行宠物托运服务全面升级，覆盖全国121座高铁站、228趟列车，这假期订单量也是同比暴涨超过9倍之多。那选择这项服务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有哪些环节呢？我们来看看。
7: 下午2点，北京西站中铁快运营业部内，旅客李先生带着自己猫咪初一准备搭乘高3-61次高铁回西安老家看看。他提前3天就在12306上操作，买票时专门找标有绿色宠字的车次，每天12点前能约第二天的舱位。买好自己的票后，在爱宠行专区预约宠物舱位，一趟车最多能带2只符合要求的宠物。
14: 第一步我是先预约了车次，通过12306，就是本人购买完能带宠物走的，我同时预约了宠物的舱位，然后预约完成后会有一个温馨提示，铁路工作人员会告知我应该准备哪些材料。
7: 到营业部后，工作人员先核查相关材料，旅客托运宠物需携带身份证、宠物疫苗本，还有有效期内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这个必须提前去动物卫生监督所办。
14: 检疫证明是这样，根据您所在的区，然后每一个区都会有一个定点的检疫机构，比如说我在朝阳区，会提示我朝阳区的动植物检疫所的位置，以及拨打电话。
7: 旅途过程中，工作人员为宠物准备了专用豪华小包间，能恒温供氧，还能实时看宠物状态。
9: 我们的宠物箱呢，有监控系统，里边是温度、湿度和含氧量，然后呢又自带新风系统，这是水槽。然后呢我们这里边呢有那个自动上水的一个装置啊，如果是猫的话我们还有猫砂。
7: 发车前半小时，工作人员把宠物箱送到列车专用快运柜，和客舱完全隔离，车上每两小时巡查一次。
15: 本身我自己会担心我中途上猫长时间没有喝水会怎么办，然后它如果要上厕所又怎么办，然后看了这边的那个设施，我还觉得这件事情就挺放心的，不用我操心了这个事。
7: 宠物托运一经推出就获得了旅客极大欢迎，五一期间宠物托运订单同比增长超 900%， 北京、上海、武汉、杭州为热门线路。服务升级后，携宠同行和宠物单独行两种模式可以满足不同出行需求。如果是选择让宠物单独坐高铁，旅客需要在托运日前2到5天通过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并提交宠物相关信息及照片，每名旅客一趟车最多只能托运一只符合规定的宠物。北京台报道。
1: 贴心服务专为爱宠物的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提示各位司机师傅的是，对自己的车也要多加关爱，否则可能在路上就会感受到他的车脾气。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靳莹警官。
16: 很多驾驶员觉得车能跑、能停、能转弯就是好车，至于说什么时候换机油、刹车片磨到多薄该换、轮胎用了几年该报废，很多人心里只有一句话：不着急。但是汽车不是永动机，它是一个由成千上万个零件组成的精密机器，任何一个零件出问题都可能变成马路上的隐患。
17: 这里是早晨5点多，京城高速公路进京方向12.5公里处，车辆正在此处的路面上平稳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这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银色面包车。把事故发生的过程放慢之后，我们看到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银色面包车在由北向南行驶过程中，车后部突然冒出了白烟，紧接着它便失去了控制，车身先是向左打横，而后慌乱的司机又向右回轮，失控的银色面包车最终翻倒在外侧车道里。万幸这起事故发生时周围没有其他车辆行驶，眼前这辆银色面包车的损失显然不小，车身外壳严重受损。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和四名乘车人从车里面钻了出来，有一位乘车人的眼部和身上出现了擦伤。尽管如此，他们对于事故的发生依然感到心有余悸。据了解，这辆银色面包车的左后侧轮胎在行驶中突然出现了爆胎，直接导致了翻车事故的发生。一些司机往往根据轮胎花纹的深浅来判断磨损程度，其实轮胎的侧壁更薄更娇气，如果长时间亏气也容易导致半路爆胎，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对轮胎进行定时保养和维护是必不可少的。
16: 爆胎后的应急处置也很重要，很多驾驶员一听到爆胎声第一反应就是猛踩刹车、猛打方向，其实这是最致命的，而正确的做法是紧握方向盘、稳住方向、松开油门、轻点刹车，或者是利用发动机制动减速慢慢靠边停车。但说实话，与其学会爆胎后怎么救，不如学会爆胎前怎么防，预防永远是最好的应急。
17: 凌晨2点多，在西三环的新兴桥上，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大货车。这辆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大货车，车身突然出现了问题，它的左后侧轮胎位置像是出现了爆胎，而后一个类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掉落在车道之中。
16: 不过当时司机似乎并未察觉，而是驾驶着大货车继续向南开走了。仔细看看，掉落在中间车道里的这个疑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接连遭遇了几辆车的碾压，对于路面上的行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一辆环卫作业车赶到这里之后，环卫工人把这个疑似轮胎的物体拖拽到了路边，而后另一辆环卫车将其装车运走。有些安全隐患从显露到爆发并非一天两天，在这个时间段内，如果司机对于车辆的检修和保养仔细到位，那么问题就能够提早发现和处理，不至于半道出事儿。
17: 这里是晚上9点多，东五环的大洋房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五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侧翻了一辆重型厢式货车。据了解，事故发生之前，当时司机驾驶这辆重型厢式货车自南向北行驶到此处时，该车的右后轮突然出现了脱落的状况，导致车身陡然失去平衡，侧翻在五环主路里。所幸的是，这辆重型厢式货车在翻倒于地的过程中并没有砸着行驶中的其他车辆，而当时司机在事故中也侥幸没有受伤。对车辆而言，不加保养的轮胎会在行驶中出现各类险情，如爆胎、切轴等，而像眼前这样轮胎脱落的情况也不能小视，因此司机朋友们要及时吸取教训，对轮胎的螺丝要经常检查，一旦发现松动就要赶快拧紧，消除安全隐患。大家只有手勤眼勤，才能保障自己的行驶安全。
16: 很多驾驶员对车辆的保养只停留在 4S 店打电话让我去我就去的程度，根本不会主动打开机器盖看一眼，不会弯腰检查一下轮胎。他们把车辆当成永动机，觉得只要加油就能跑，跑不动了再说。可是交通安全的底线从来不只是在驾驶证上，更在每一次出发之前的检查里，在每一次定期保养的坚持里。
1: 好，感谢经营警官的提醒。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我们再来关注，去年8月有一段网络举报视频啊，是引发了民警的注意。一辆大货车在行驶途中溅起一路水花，让其他人苦不堪言。民警呢是找到了这名货车司机，但是他特别配合，还希望能尽快接受处罚。而这让民警心存疑惑，为什么民警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这里边又透着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平安警示录。
18: 下午4点多，雨水渐渐退去，但一些低洼路段仍有不少积水。红色货车司机一连串的举动，让自己成了举报视频中的主角。
19: 视频呢是反映了一辆大货车在这个顺白路行驶过程中呢，一呢是压起这个地面的积水，溅了这个其他的这种交通参与者一身水；另一个呢是这辆货车呢前后号牌呢均被遮挡，还有呢最后呢这个车呢有一个违法停车、占压盲道的这么一个行为。
18: 民警核查发现，这辆红色大货车是一辆公户车，车辆管理人在接到民警的电话后表示，会立即通知司机到交通队接受处理。就这样，货车司机孙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20: 就属于图点小便宜，以后把车牌挡上了。
21: 嗯，
20: 然后
21: 您拿什么挡的呀？
20: 拿一个手巾，后边那个不是故意挡的，我后边那个是我，他有的时候关不好那车门的，他自个不知道什么掉来的。
18: 在对孙某进行询问的同时，民警也依照车辆的行驶路径调取了沿途的监控录像。这段远端探头拍摄的画面记录下了红色货车在河各庄西北路借道超车溅起水花的过程。当时在非机动车道内恰好有一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他也因此被打湿了衣裤。面对货车司机的举动，骑车人十分气愤，随后在行驶到顺白路时拍下了货车司机违法行车的视频。对此，孙某表示，坐在驾驶室内的人正是自己。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拍摄的视频记录下了司机的侧脸，虽然影像有些模糊，但还是勾勒出了司机的面部轮廓。
19: 孙某本人呢，这个较瘦， 跟这个咱们举报视频中呢这个车辆驾驶人呢脸部呢呈现这种较圆的这个特点呢不太相符，所以说呢我们就产生了这个孙某有可能是一名冒名顶替者的顶包司机的这种怀疑。
18: 对于民警的质疑，孙某起初态度坚决，直到一段段监控录像一笔笔交通违法摆在面前。
19: 首先呢是调取了这个

0: 违法货车当天呢在顺白路的全程行驶，到他最后呢将车停在西电路上的这个全程的这个监控录像，包括这个车呢之前呢从海淀开过来的这段的轨迹情况呢我们也都予以掌握。最终呢我们发现呢这个货车除了遮挡号牌和最后的占压盲道违停以外，还存在一个呢在这个吉祥寺桥下有一个闯红灯的行为，以及呢在这个刚驶入顺白路的时候呢有一个违反禁止标线压白实线的这么一个行为。
1: 四项违法行为合并执行，自称货车司机的孙某面临的是罚款700元、驾驶证记16分的处罚，而这个结果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期。
0: 正常的驾驶员呢听到呢要进行这么多的处罚，要记这么多分以后呢，第一反应呢应该是求情啊，能不能少罚点分。但是这个孙某的反应呢明显不一样，他第一反应就是我能不能给我老板打一个电话。这个呢其实呢也是进一步加剧了我们对他的这个怀疑。
1: 此时的孙某一改之前的气定神闲，情绪也越发暴躁，最终还是顶不住压力道出了实情。
2: 这个我就说不是我违法。
3: 谁违法的呀？那您是顶包是吗？
2: 对
3: 啊，您是顶包是吧？您
4: 是
3: 谁来的？
4: 是谁呀？
2: 那他不是不发信息来了吗？小姐，我可以给你顶，大了我就不给你顶这个了。他扣太多了，以后我以后没法整了，我所以我也不认了。
1: 事发后的第三天，索某走进了亚运村交通大队。民警调查后查明，这场顶包的闹剧正是索某一手策划的。在他的指使下，孙某冒充货车司机，二人相互配合，企图扰乱警方的视线。
0: 因为平时的这个工作原因啊，经常呢互相有一些合作。所以说呢一来二去呢两个人就逐渐的就熟悉了。这次呢从我们掌握的证据上看呢，索某呢他自己的驾驶证呢已经被扣了6分了。他开始呢以为呢只会对他的遮挡号牌行为进行处200元罚款记9分的这么一种处罚。所以说呢他呢就想找这个孙某呢帮他顶替一下。
1: 孙某和索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也还原了两人策划实施顶包的全过程。
5: 你就说是是你开的就行了，其他的不用。
2: 你得跟我说在哪里让你举报的，我可得说明白了，我到那边说的两岔里。
5: 你把这个视频打开看一下，就知道在哪里了。
0: 这个索某呢和这个孙某互相之间商量，由这个孙某去代替索某来接受处理，冒名顶替。索某呢给这个孙某呢转账2000元。以及请他吃饭，包括后续在孙某得知要接受记16分的这种管理措施以后呢，两个人后续商量，表示呢不签字等等的这些后续的情节。
1: 面对民警出示的证据，索某为自己的多项违法行为接受了罚款700元、驾驶证记16分的处罚，因为一个记分周期内记满12分，他的驾驶证也被依法暂扣。
6: 你自己犯错误。应该自己来承担，对不对？找别人替你来承担这事儿，是不是错上加错？
1: 经过这场闹剧，索某和孙某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昔日的好友如今只剩下沉默。
6: 不要自作聪明啊！这个事儿骗不过去。你也说了啊，我不能给自己下套了，最后你不还是给自己下套了？
7: 这不是犯糊涂吗？
6: 您以后多了解点法律，一定要守法。法律是底线，是红线。
1: 索某原本只需要接受罚款记分的处罚，而孙某更是和这件事情毫无关联。可如今二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工作和生活都将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0: 我们是会同朝阳公安分局的亚村派出所对这个孙某和索某两人呢提供虚假证言，冒名顶替接受处理的这个违法行为呢进行了一个处理，两个人呢均被处以5天行政拘留、罚款200元的治安处罚。
1: 事发当天，索某驾车行驶的路线基本上都被监控探头覆盖，而他之所以敢明目张胆的违法行车，实际上与遮挡号牌有很大关系。
0: 如果说车辆号牌被遮挡了，那么呢其实在心理上就相当于让他放心的去违法，让他放心的去闯红灯，他会觉得自己的行为呢很难被其他人发现，那更有可能发生相应的交通违法行为。而交通违法行为呢其实挑战的就是这种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其实是安全的规则，那就更容易引发事故，以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这种后果。
1: 民警梳理案件线索的过程中发现，举报这辆红色货车肆意行驶的市民实际上

0: 并不止拍摄视频的那名骑车人，索某当天下午的种种违法行为不仅难逃监控的记录，同样也难逃公众的眼睛。
1: 咱们的出行首先呢是对自己以及他人生命安全的一个负责任，其次呢有很多的其他交通参与人，以及呢包括我们作为公安机关，我们也会有相应的这种科技设备以及我们的警力在路面上对大家的这种驾驶行为、交通行为进行一个监督。还是一句话啊，就是莫违法，违法呢必被捉。
2: 真相早晚会浮出水面，就别自作聪明了。而作为摩托车驾驶人呢，一定要光明正大的亮出车辆号牌，千万别像下面几位一样啊，犹抱琵琶半遮面。
3: 下午两点，东风北桥下，民警在巡逻中发现一辆摩托车号牌上耷拉着一条毛巾，随即将其拦停。走近后，民警还发现这辆车已逾期未检验。
4: 那您这毛巾就非得搁那儿耷拉着？您这个箱子里边还有您的后座下边搁不了您这毛巾吗？
5: 箱子里
4: 都是东西，那您这毛巾就占不了多大地儿吧？手扣这不都能搁吗？非得搁号牌上耷拉。第二个，咱这路段这不能走吗？四环辅路，你要走你就大大方方踏踏实实走。验车了吗？2025年10月31号到期啊，现在都2026年了，验车去啊。
3: 民警依法对该车两项违法行为作出合并处�罚
4: 啊。第一个，故意遮挡交通号牌200元记9分，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记录检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200元记1分，两项违法行为一共对您处以400元记10分的处罚。
3: 这边刚处理完，又一辆摩托车被民警拦下，这辆摩托车号牌上同样耷拉着毛巾，且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
4: 您这毛巾非得搁号牌这儿啊？第一项违法行为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根据道交法第95条第二款，还有道交法第90条，是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第二个，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是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6: 我刚才是因为耳机子松了，
4: 耳机松了。
6: 对，这个我肯定认了。我去辅路是为了整理，
4: 要整理一下自己装备是吧？
6: 对对。
4: 好嘞，好嘞。那你这个你要想骑在机动车道踏实走，
6: 对，因为我知道四环肯定能走。
4: 啊、对，
6: 这个遮号牌这事儿，我认。
4: 那这个就不处罚你了，今天啊。
2: 不论无意还是有意，驾车之前咱们都得好好看看车辆号牌的状况。而作为新能源车的司机呢，最关心的是电量，如果选择长途自驾出行可能就更关心了。如果驾驶新能源车长途自驾需要注意什么，我们为您来梳理。
7: 很多朋友啊会发现，当爱车买回来之后，我这续航里程比如说能跑500公里，跑一段时间之后就能跑400、500、400了。为什么新能源电动车的电池会掉电？那在长途自驾过程当中，该有哪些小技巧能够缓解掉电里程焦虑给您带来的不便？这些问题咱们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详细的聊一聊。
8: 要说新能源电池缩水这个问题，那就得先说说咱们这个新能源车辆电池的工作原理。当驱动车辆的时候，是把化学能转变为电能进行驱动车辆，但是当您把车辆进行充电的时候，是把外接的电转化成化学能储存在电池内部，以便下次使用。新能源电车里程缩水和它的电池损耗是有直接关系的，它可以分为正常损耗。举个例子，咱们新买了一个手机，第一年咱们每充满一次电可以使用一天的时间，但是第二年的时候充满一次电可能也就使用多半天的时间。新能源车辆的驱动电池也同样的道理。举个例子，您的车辆每一年行驶10000公里来计算，驱动电池的损耗大概在3%到5%之间，所以说按照您使用的年限以此类推，以叠加方式它的损耗会越来越多。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非正常损耗，比如说过充或过放，咱们把续航开到零，再从零充到100，这样对电池损伤非常大。正常情况通常都是在20%到90%期间，对电池是比较友好的。
9: 用电别用到极致，充电别充得太满，这与手机的充放电使用技巧有些类似。此外，使用爱车的部分功能，正确的方式也能节省能耗。
8: 第一个技巧，使用空调。当车辆在太阳下暴晒一段时间后，车内温度会比较高，我相信您上了车以后一定会先把空调打开，而且要把空调温度调到最低。这个做法特别费电，因为您调到最低，空调压缩机
5: 属于满负荷状态。

0: 哎，运行正确的操作方式是您把温度调到22到24度之间。如果车内的温度比较高，您把车窗对角打开，车辆行驶起来，让风把车内的热空气带走一部分，这时候您会感觉到空调的降温效果明显就提升了，大概行驶速度500到1000米，这时候您把车辆窗户升起来就非常合适。第二点，利用好动能回收。您看所有的新能源车辆都有的动能回收，它有个开关在这块，您看着我的屏幕这块开始较大回馈，还可以调整标准回馈。如果在您行驶过程当中，在走走停停的路况，尽可能把动能回收开到最大，在走走停停的路况，这样能帮助您的车辆回收一部分电能。
1: 希望这些小技巧能帮助到您缓解里程焦虑。而在路上呢，有一件事是您能把握和决定的，那就是体内的酒精含量。尤其五一假期出行，千万别酒后驾车。继续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
2: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一位驾驶员醉驾引发路口多车追尾，危害极大，不仅造成车辆严重损毁、人员受伤，还严重扰乱交通秩序。醉驾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驾驶人将面临刑事处罚与法律追责，提醒广大驾驶人要坚决杜绝此类行为。这里是凌晨一点多，朝阳路与八里庄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驾车行驶到此处的司机们平静地等候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而危险恰在此时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从画面中看，前方的车辆正在停止线的后面排队等灯，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却没有丝毫减速措施，他直愣愣地往前开，导致前面那辆毫无防备的白色小客遭受了深色小客的突然撞击，而惯例的作用又让白色小客顶上了停在前面的另一辆小客车，由此造成了一起三车追撞的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最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车辆损失显然不小，而白色小客的整个车后部被撞瘪进去，最前面那辆小客车的左后轮胎上方的外壳已经被撞掉，三辆事故车的性能都受到了损失。在这起事故中，有两个人出现轻微伤。据了解，眼前并不是一起简单的三车追尾事故，驾驶最后面那辆肇事车的司机大有问题。这位司机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146毫克，涉嫌醉酒驾驶。等待这位肇事司机的将是严厉的法律惩处。还是那句话，司机朋友们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觉得喝点酒驾驶车辆不会有问题，凌晨这个钟点也不会碰到夜查的民警。可事实证明，酒精会影响驾驶人的大脑思辨能力和控制能力，随时都有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后果，让自己为酒后驾车的行为付出代价。接下来的案例是因为车辆随意变道、操作不当而引发的多车相撞事故。对于经验不足的驾驶员来说，保持沉稳冷静的驾驶心态，保持安全的车距，避免盲目变道，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此类事故发生。这里是下午一点多，刘湘桥以东的四环主路。由于车辆较多的缘故，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出现了行驶缓慢的情况。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红色越野车。事发当时，那辆红色越野车由最里侧车道并进了中间车道，突然之间它撞上了一辆白色小客，随后失控的红色越野车又跟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一辆深色小客和一辆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白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这会儿四辆事故车分别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三条车道中。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四位当事司机在对事故现场进行拍照后，将车停进了第三条车道中。这辆红色越野车的车身严重受损，已经无法继续行驶，而前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左后部被红色越野车撞变了形。据驾驶这辆红色越野车的司机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因为在行驶中操作不当造成了事故出现。仔细看看，在那辆红色越野车的后面好像贴着一张

0: 实习标志。在此也想提醒司机朋友，有效提高驾驶技术，增强防范事故能力非常重要。此外，大家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要保持冷静和谨慎，遇到紧急情况时不要慌张，以免造成事故。
1: 夜间行车更要注意观察，谨慎操作，防范交通事故。
0: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农展桥南侧的三环主路，此时一辆深色小客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这辆深色小客由中间车道并向了最外侧车道，而原本行驶在这条车道中的一辆白色小客，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车前部撞到了深色小客的车后部，随后两位当事司机被迫把车停在路面上。夜间行车，司机朋友要多注意行驶安全，认真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状态，谨慎一些就可以避免事故发生。
2: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梳理，祝大家五一假期快乐。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请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记住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我们首先特别关注一条让我们很振奋的好消息，在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的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而在此前的葡萄牙站的比赛当中呢，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是包揽了两回合的正赛冠军，拿下了中国机车品牌在这项国际顶级赛事的历史首冠，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我们要恭喜张雪机车，
1: 这也是咱们中国制造的又一次硬核体现哈。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还是分享一个硬核的好消息，一场穿越千年文明的超级大展即将登陆北京。5月18号，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在首都博物馆拉开大幕，800多件珍贵文物将跨越17000公里远道而来，这也是在中国的第一次，有点迫不及待了。
0: 哎呀，同样很期待的不光是你，像秘鲁驻华大使他也很期待，很迫不及待，已经登上了北京地铁的美洲豹号专题宣传列车，为即将登场的大展来宣传造势。
2: I think that this design is very impactful。
3: 我认为这个设计很有影响力，这里有安第斯文明的元素，还有玛雅文明的元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能吸引中国观众的兴趣。就秘鲁而言，这次展览将首次展出一些考古文物，他们不仅是第一次在中国展出，也是第一次离开我的国家，特别是西潘王陵的墓葬文物。
4: 大使推荐的西潘王文物被誉为美洲的图坎卡蒙，此次展览中来自安第斯文明的黄金制品占比高达50%。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是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也是该馆建馆45周年以来规模最大、合作单位最多、展品最丰富的展览之一，第一次做了全馆一展全域沉浸的超大沉浸式展览。展览中将有800多件珍贵文物亮相。
3: 我建议观众欣赏那些古老的安第斯文明文物，特别是金属工艺品，比如来自1500多年前末期文明的西潘王所属器物，那些金色的、金属的物品都历经了漫长岁月，非常古老且精美。
4: 新颖活泼的动画形象也让大使颇为赞赏。当看到车厢里有一句标语，你愿意花3分钟去首都博物馆看展览，还是飞行17000公里去秘鲁时，大使会心一笑。他说，从中国去秘鲁的确过于遥远，所以这个展览是个了解秘鲁文明的绝佳机会。大使还特别强调，尽管中国和秘鲁相隔太平洋，但古老的文明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3: 中国和秘鲁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联系，我们都被视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展出的金面具、金项链上的图案与4000年前古老的中国文化图案非常相似，尽管距离遥远，人们将找出许多相似之处。
4: 该展览将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亮相，并将持续至10月18号。北京台报道。
0: 五月是鲜花的海洋，五一假期里看花必不可少。
1: 那这个五一假期，如果您走进了北京的各大公园，会发现被热闹追捧的不只是那些竞相绽放的繁花，更有一场场精心筹备的主题展览。
5: 这个巨型花坛就是国家植物园今年五一全新亮相的 C 位花坛京韵木率典方主题花坛。它的主体结构是将去年在第15届中国菊花展上斩获大奖的获奖作品拆解立旧后重新换新布展的，可以说既保留了园艺匠心之美，也呼应了植物的生态周而复始。
6: 非常的惊艳，对，就觉得之前是完全没有见过，而且它那个眼睛能动，就觉得又科幻然后又传统，
7: 也体现了我国家植物园在建设中的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念。
5: 从顶流花坛出发，一东一西，缤纷的花径错落有致，暮春时节的牡丹、流苏、鹅掌楸、卫石等特色观赏植物次第绽放。展览温室北侧的秋树花开如瀑，意境悠远，将春日诗意拉满。数十株卫石沿蜿蜒小径错落分布， 粉色花穗缀满枝桠，在园林栽培中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也赋予了它美人木的雅致别名。
8: It is so beautiful, and a lot of flowers here, so we enjoy here a lot.
9: 五一假期，我们还集中推出了多项精品展览和科普活动。在我们的低温温室正在展出《共生记：动植物的奇妙相遇》展览，温室全新推出了国家植物园第四届苦菊台展，以及我们推出了万物共生大讲堂。
5: 此外，植物主题毛绒玩具、擦手巾、刺绣徽章等爆款文创产品，以及多区域文创市集，全方位丰富游客游园选择，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满载而归。
0: 今天历时十天的第十九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要落下帷幕了。我身边很多爱车的朋友都说没看够啊，有点意犹未尽啊。
1: 看不够，完全看不够，因为有太多之最了。作为全球汽车产业的顶流盛会，今年的北京车展直接刷新了多项世界纪录哈。我们来数一数，你比如说规模最大、科技体验最潮、中国制造最强、智能驾驶最前沿、新能源渗透率最高。
0: 我们就给大家再来盘盘这些之最，跟着记者一起回顾一下本届车展的精彩亮点。
10: 为期十天的北京车展到底为什么这么火？五个最带您看懂中国汽车的超越时刻。本届车展呢，首次实现了顺义馆和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双馆全域贯通，整个的展览面积啊达到了38万平方米。要知道，天安门广场的面积啊是44万平方米，面积大，展商也多，2000多家展商，1451台车，其中啊有181台车啊是全球首发车型。
11: 今年这个规模比我预想的要大，
12: 看到好多之前可能没有了解过车型、
13: 没上市的一些事情，要提前看一看。
14: 主要是为了看这个车模的，是拍它了。
15: 2025年的上海车展，保时捷没有带过来这辆车，这辆车是第一次来到北京，反正很震撼吧。
10: 第二，科技体验之最，走进展馆仿佛穿越科幻片 ，AI 大模型上车，多模态交互，实景导航，
16: 挥挥手，动动嘴，你可以不懂车，但是车一定要懂你。导航回家，
17: 前往重庆市，全程1991公里。
18: 地平线新出的那个芯片，驾驶还有座舱融合的国产芯片，我感觉非常厉害。
19: 比亚迪的闪充给我的震撼是非常的大的，大概5分钟就能充好，9分钟就能充饱，这个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事。
10: 第三，中国制造之最。本届的181款全球首发车呢，有超过60%是来自于中国品牌，从芯片到电池到智驾系统，全产业链自主可控。中国呢，不再是汽车行业的追赶者，而是标准的制定者。
20: L2 加加级的智驾，宁德时代高端的这种电池，8295芯片带来的这种智能化的座舱，智电化的这种水平，中国市场是领先全球市场的。
21: 我们的燃油车同样深度贴合中国用户需求，例如与华为合作开发的

0: 奥迪高级驾驶辅助系统，让智能体验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1: 第四，智能驾驶之最。在本届车展上，很多人发现 L3 级的自动驾驶呢已经商用落地，20万的家用车就能安排。从 L2、L3 再到 L4， 自动驾驶的更新迭代啊，可以用日新月异四个字来形容。
2: 啊，你呢？
3: 这套智能驾驶系统的安全水准要比国内普通驾驶者的平均驾驶安全性高出了4.2倍，这让我很惊讶。我认为中国在自动驾驶智能化领域已经处于行业领跑的位置，对比欧洲，中国的技术水平要领先很多，这绝对是未来出行发展的趋势。
1: 第五，新能源渗透率之最。本届车展呢，新能源车型的占比超过了80%，放眼望去全是纯电、混动、氢能，燃油车秒变少数派。
4: 银河之光第二代
5: 4月24号正式亮相的 L9 的 Lilis
6: 轮跑汽车的标准，让好而不贵的电车走进更多的家庭。
7: 新能源车无论是造型体验都有很大的升级，感觉好像现在应该是市场的主流了。
8: E3馆2018年的时候，整个是被大众给包起来了。现在看的话，应该是被比亚迪给包起来了。合资的燃油车，以前的老的燃油车，确实已经被碾压了。
9: 五大之最不仅是数据的刷新，背后是中国汽车产业从追赶到引领的历史性跨越。2026北京车展让世界看到的是中国汽车的超越时刻。
10: 2026北京国际车展虽然马上就要落下帷幕了，但是我相信它的热度一定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汽车的加速度。
11: 而且北京这个五一假期的精彩也在延续加码。
10: 嗯，
11: 有人说这个五一假期啊，北京是把文化、旅游、商业、体育全盘活了。哎，你看家门口的演唱会啊、潮玩打卡、非遗游园，那是应有尽有。
12: 这个假期北京是什么颜色的呢？无论是歌迷的橙色，还是荧光棒的蓝色，万般色彩，鲜活入心，温暖而又治愈。
13: 国家体育场鸟巢内，流行乐团五月天演唱会重磅开唱，舞台全面换新升级，巨型 LED 球形装置搭配悬浮光影球体，打造天外有天时光机沉浸式视听盛宴。从2012年初登鸟巢，到如今再度开唱，十余载青春羁绊，让这场音乐盛宴成为全民共享的文旅盛世。全家同行、跨城赴约的歌迷络绎不绝，用歌声奏响假日欢乐序曲。
14: 他看了十几场了，我们跟着演唱会走啊，到哈尔滨，然后上海、贵阳、厦门、广州、
15: 香港，
14: 带他去了那个环球、故宫、那个天安门，还有五月天的几个 Made in Land。
16: 公交卡，还有这个鸟巢
14: 杯
16: 啊，对，里面我们。刚才扭了的，扭出来的。
14: 鸟巢的音响也是效果很好的，我们已经连着这是第三年来鸟巢这边看五月天了。
17: 北京的假期是繁华的炫彩，潮玩 IP 走进商城，将潮流艺术和消费场景融合，把 IP 的奇幻世界搬进了现实。
13: 以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麦克白》四大经典戏剧为核心的花的四幕戏主题潮玩展惊艳亮相，以花喻人生，以展叙经典，勾勒出时间与美的诗意轮回。繁花时序主题展华北首展落地 CBD 国贸商城，搭配专属潮玩涂装、创意甜品车，构建起多巴胺一站式情绪消费新场景，让逛展、打卡、消费无缝衔接，尽显文商旅体融合的魅力。
18: 逛街的同时还能逛展，挺好的，还可以拍点照片。
19: 情绪价值的消费，特别喜欢这一种，就是能够给人带来一种很愉悦，而且也赏心悦目的一个商品嘛。希望说去走一下咱们一些旧建筑啊，比如说去逛一下胡同啊，去体验一下老北京的文化。
13: 798艺术区文艺氛围拉满，北京路演计划火热开启，街头音乐人随心演绎，谱写文艺气息满满的假日乐章。
20: 跟着这个演唱会的这个氛围来感受一下北京的这个艺术气息，然后各方面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展览啊，这些都比较的吸引我们，然后就是顺便过来打卡一下。
13: 哐当一下火车溜溜节，创意十足，市集潮玩、萌宠互动、音乐派对多元玩法齐聚，成为年轻人逃离忙碌、放松身心的好去处。798超维世界更是集艺术展映、互动娱乐、科技体验、行业交流于一体，让展览、娱乐、社交一站式满足，解锁文旅休闲新体验。
21: 也是来吃点好吃的呀，然后看看咱们这个工业风的艺术感，就是感受一下艺术气息。

0: 郊山水间，门旅康养与非遗文化相映成趣。蜂王林景区聚焦非遗康养、民族风情两大特色，打造集文化体验、休闲康养、户外游玩于一体的沉浸式游园新模式。
1: 都做了体验，觉着挺开心。
2: 蜂王林有那个很多非遗活动，然后比如说插花，然后还有一些 AI 科技的东西。
3: 活动汇聚京津冀20余项非遗项目，同步展示海淀区179项非遗资源。
0: 龙辉1910文创园则推出了4大区位互动关卡，沉浸式逛展、音乐表演、休闲体验一应俱全。
4: 体验到一些互动的游戏啊，然后可以看一些音乐表演啊，我觉得挺充实的。这整个时期
5: 兼顾亲子与潮流属性，既激活了园区消费活力，也让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到园区的魅力。
0: 北京五一假期以文为魂，商为脉，旅为行，体为运，展为媒，全方位串联起多元业态，绘就出一幅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全民共享假日美好的生动画卷，为首都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北京台报道。
6: 怪不得很多会玩的外地朋友专门挑五一来北京呢，活动这么丰富哈。
7: 是，
6: 这个假期北京的国际范儿也是触手可及，有人说出国的机票钱都省了。
7: 那说到国际范儿，这个五一假期第6届台湖爵士音乐节亮相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这届音乐节是汇聚了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330多位爵士乐名家和新锐力量，200多场演出和丰富的特色活动，为我们呈现的是一场融合音乐、科技、时尚、休闲的艺术嘉年华。
8: 开幕音乐会上，指挥家、打击乐演奏家李彪直棒天津交响乐团，以精湛的指挥技艺串联起全部曲目。舞台上，机器人不时与乐团和观众进行互动。国际古坛传奇史蒂夫·史密斯在曼波舞曲中惊艳亮相，以极具冲击力的古典演绎将伯恩斯坦的经典作品注入浓郁的爵士活力，现场气氛瞬间被推向高潮。中国爵士力量也在舞台上大放异彩，小号演奏家李小川携手天津交响乐团顶爵士四重奏，共同演绎原创爵士作品《重聚》。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更是匠心融合经典民谣与爵士律动，带来全新艺术演绎，多元丰富的艺术表达贯穿整场音乐会，尽显爵士音乐的独特魅力。
9: 在一个节日的氛围里，露天的这样的一个剧场，我们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在一种轻松和欢乐的氛围里面去享受这种这么美好、这么放松的音乐，我觉得对我们的艺术的表演形式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拓展。
8: 音乐节期间，各类特色即兴舞台同样亮点满满，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南门外数百亩油菜花海竞相绽放，全新打造的花海舞台勾勒出春日独有的诗意浪漫。此外，在台湖舞美艺术博物馆第2展区全新升级的4000平方米展陈空间内，阿依达、铁道游击队、托斯卡等国家大剧院经典剧目舞台实景摇身一变成为特色爵士舞台，观众仿佛置身剧情之中，沉浸式感受爵士音乐与舞台艺术碰撞出的独特魅力。
10: 在五一假期爵士音乐节期间，每一天9个场地有几十场的演出可以供观众去观赏，还有这个市集文创产品，那么还有观众可以体验的 VR 科技项目，给我们的观众游客提供非常好的这个文化生活。
11: 现在整体的爵士氛围非常好，非常有创新性。
12: 我今天带孩子过来也体验了一下那边的有些机器人啊，还有一些展览啊、展会的形式，我觉得比之前的可能各种的方式和形式会更多样了。
8: 五一假期期间，每天下午1点起，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园区向公众免费开放，观众只需现场扫码完成登记即可轻松入园，赴一场兼具音乐美感、科技创意与时尚格调的春日艺术之约。北京台报道。
6: 这个五月演出季，本土演出团体也相当的给力，除了呈现精彩的演出之外，还把观众请进了他们的排练厅。
7: 说到排练厅，我们接下来要进的这个排练厅绝对是高难度
6: 炫技的。
7: 是的，首都文化科技集团第12届五月演出季9大开放日的重要一站就是中国杂技团。
13: 观众李先生第一次走进中国杂技团的排练厅，观看精品剧目《屋顶上的北平》的片段展示，这部响应北京市关于深耕古都文化、创作新时代文艺精品号召的创新之作，自2025年底首演以来，

0: 暗碟、轩歌西调及时间地圈等节目，则以动静相宜的艺术编排和惊险奇绝的高难技艺，向观众诠释了中国杂技团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艺术追求。
1: 非常多的来自中国杂技团的优秀的获奖的获金奖的节目，然后能看到这些热血沸腾的青年嘛，看到他们能展示出这么优秀的作品的背后其实付出了是无数的汗水，看到很感动，
2: 丰富了当今这个时代的观众的视觉感受，使它变得更加的时尚，又不失传统杂技的惊险和刺激，也想让大家看到我们也在进步。
3: 这些年我们也拿到了八个国际的大奖，国内国外都有，然后也是这个节目是与国粹京剧相结合，然后我们头顶上有我们长达1.2米的翎子，然后斗的也是我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竹空竹。
0: 活动中，中国杂技团2026年度重点合作活动发布，
4: 我们的登峰造极我们会在5月份在北京进行演出。这部作品呢，其实是集合了中国杂技团的金奖节目的一种荟萃。屋顶上的北平去年获得了非常良好的口碑，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做了一版适合于巡演的调整。
0: 北京台报道。
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7: 五一假期是劳动者的节日，有着不同于其他假期的意义。那这个假期呢，我们请来了一批技能大师，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将会在咱们的节目当中给观众一一亮宝。
8: 机会非常的难得哈。那说起来，现在的这个时间正好是饭点，接下来要亮相的这位技能大师肯定是会让我们饿的。那今天有请的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吴华霞，他是国家级非遗都一处烧麦制作技艺的第8代传承人。
9: 你现在知道这和面醒多长时间吗？
10: 10多分钟。
9: 怎么可能啊，这个面，这面得醒半个多小时，40分钟啊。
10: 哎，你们好呀。
11: 吴大师好。
9: 你们好，快进来。
11: 大师手一刻不闲的呀。
9: 我们这个就是熟能生巧的一个技艺，就是你肯定得一直去重复的去练习。
12: 您今儿这是带徒弟是吧？徒弟跟您学了几个月？
10: 学了6个月了。吴大师现在教的可细了，然后我光擀皮儿现在就学了6个月。
12: 哦，一直从拜您为师就一直在学擀皮儿。
9: 因为我们这个技艺，它需要学这个整套流程的技艺，它肯定是一道一道的学。
12: 那咱今天跟吴大师好好学一下，咱这最正宗的烧麦是怎么做的？
11: 哎，对，反正我连饺子都不怎么会包。
9: 来。先把这个馅儿放在这个中间左手的虎口打开，然后把这个馅儿放到这个虎口中央，然后拿这个皮儿去粘这个馅儿，粘完了就把馅儿心均匀分布在这个皮儿的正中央，然后这个手一收口，底下一托底儿，这个就行了，可以了。
12: 哎呀妈，漏了。
9: 你看你使劲的结果就是。
12: 大师还想问您一下，就是之前是您研究过一款彩色的烧麦是吧？
9: 对，当时就研发彩色烧麦的时候是那个奥运会2008年的时候。大家不都是在说就是做一些这个奥运元素的文创嘛？所以我们也做了一款，我们这5个颜色是那个奥运五环的颜色，2022年的那个
11: 冬奥会
9: 的时候弄的那一款冰墩墩那个烧麦，里边我是弄的冰淇淋，水果，还有巧克力，还有葡萄干。来，我们3个都搁着吧。
12: 好的。
11: 那是不是大师就可以准备开蒸？
9: 可以了，
12: 期待我们的成果。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9: 我们这个气儿比较大，需要5分钟。如果家里的得需要12分钟。
11: 那还挺快的。
9: 对，所以等一会儿吧。
12: 好的。
11: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啊，还有一个大师亮宝的环节。您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了，有没有一件老物件一直陪伴在您身边？能不能拿出来给我们开开眼？
9: 行啊，正好我们这个行业在师傅传下一任的时候，都会留一个他亲自用过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很珍贵的宝物。
12: 这个感觉这都有裂痕了，这是一根已经用坏的擀面杖吗？
9: 对，现在是 不能用了，因为你看它都已经裂了，而且就是这个树的年轮也出来了。

0: 再用的话，它可能还没有擀呢，它那个皮儿就已经碾得烂了。就是我们每天就是8个小时，一斤是33个，然后每天要擀8盘，一盘就是330个，咱就成了300天。我略估大概算了一下，是79万多，
1: 这都将近80万了，这是多大的一个量级？
2: 其实这个更像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了。
0: 对，我们不光把技艺传承了，把我们这个精神也传承下去。
2: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们都迫不及待想尝尝自己刚包出来的烧麦是什么样的。
0: 行，来，
2: 谢谢大师。
1: 感谢吴大师，感谢您。今天也是看到了您对于您手艺，也是对于老字号传承的一种匠心，感谢您。
3: 假期里特别关注小胡探京城专栏，带您走进几样北京绝活。这些老手艺啊，曾经是京城传统文化里熠熠生辉的瑰宝，承载着好几代人的城市记忆。但是现在时代变迁呢，他们好像淡出了大家的视野，面临着失传的困境。
4: 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北京市美术红灯厂，去探访坚守在这里的最后守灯人，也感受百年宫灯技艺的坚守和无奈。

0: 就是这儿了，北京市美术红灯厂，小猴产经城探秘第一站就是这里。今天带您去认识一位老师傅。哎，您好！
1: 哎，你好，师傅，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这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0: 全是手绘的吗？
1: 全是手绘，对，全是手绘。你看这个，从龙头雕刻，到这个手绘画片，到这个编的中国结。哎，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2: 翟玉良，土生土长的北京老人，一双手陪伴北京宫灯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守着这份老手艺。
1: 这宫灯是说的万年牢的东西，我们做的时候要精益求精，把它做好，这一支灯保持100年、200年都不会坏。
2: 北京宫灯曾是皇家专用灯火，点亮宫院，光耀京城，一度是身份与顶流工艺的象征。可如今匠人流散，这项国家级非遗技艺日渐濒危，坚守在红灯厂守护这份手艺的只剩下翟玉良师傅和三位老同事。
1: 最年轻的也60多了，像今年我都70、71了。80几年那会儿是最鼎盛的，那会儿我们厂子有将近300-400人。原来我们在珠口那有一三层楼，哎，那三层楼全是包括绘画的、做宫灯的、做纱灯的都在那儿，而且那一条街有我们10几个地方。
2: 看着如今厂区的冷清，很难想象40年前这里的红火景象。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宫灯最绝的地方在于全程不用一根钉子，全靠精密的榫卯结构拼接组装，从手绘画片、木料打磨到精细组装，整整100多道工序，一道都不能省。微黄的灯光洒在老旧的制作间里，桌上的工具、墙上的痕迹都带着岁月的印记，仿佛让时间定格在了上世纪80年代。
0: 第一步先给它画出来，
1: 画出来，
0: 然后第二步呢就开始
1: 拿这个。这个我们管它叫搜弓子，也叫曲线锯。然后按照这个弧度，
0: 要给它弄出来。
1: 按照它这个这个弧度，然后给它弄下来。我先给你起个头，你就按照这个线，这个上下往下拉，这个然后可以转，这也可以转，找方向。这个跟这个手，这两个都是找方向的，配合好了，哎。来，那你来试试，老保持这根丝儿的垂直上下拉，对，还很好，对，再转，照它的方向转，你还是拿着这儿，
0: 拿着这儿
1: 比较稳的，按着点就行，按住了。
0: 我跟您说吧，我都出汗了，我就刚锯这几下。
2: 看似轻松的手工操作，真正上手才知道，每一步都考验功力。这门老手艺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0: 我感觉
1: 完了，没事，
0: 我赔您一个吧。
1: 我们这不用，这你还赔不了。这都是我们自己手工弄的。就包括这铲儿，都是我们自己铲的。这不是外头买那我们不是一般不使，没法用。
0: 哎呦，您所以我说我这闯祸了，观众朋友们，我这闯祸了。
2: 这场小小的意外也让我们真正见识了翟师傅炉火纯青的手艺。短短片刻，他就重新做出了一个新工字，几十年沉淀的功底藏在每一个熟练的动作里。
0: 就光这个活，如果学徒活，得学多长时间能把这活学好？
1: 这个的话，像我学徒的时候整天就干这个。
0: 整天干这个。
1: 对，我们学徒是3年。
0: 三年
1: 学徒，跟我们这师兄队十几个师兄队一块儿。那会儿案子也大，车间也大，就是站一排，十来个人一块儿干这个，滋啦滋啦，跟一交响乐团似的，特别壮观。
2: 3年学徒只是入门，往后便是漫长又寂寞的钻研与打磨。老一辈匠人常说，北京宫灯不省工序，不追速度，慢工才能出细活。精密的工艺里藏着老祖宗的智慧，更是刻着民族烙印的文化念想。
1: 以故宫为这个主体的这个建筑学，是吧？完全都是斗拱的形式，榫卯结构，包括咱们的宫灯也都是榫卯结构。你像咱们的盖房，得有梁，我们管这叫弯梁。有柱子，中间我们就有柱子。房上有窗户，我们这哨就是窗户，你知道吗？你房檐上有那雀替，我们这就是那雀替。
2: 而这份精益求精的执着，在快节奏的当下，却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
1: 所以有些新人呢，他就说的，也可能刚一开始来还挺高兴，这挺好的，干时间长了以后就坚持不下去了，半途我们也走了很多人。
2: 如今的北京市美术红灯厂只剩4名员工，日常以消化库存、维修老灯为主， 翟师傅坦言，新灯已经很少制作了。跟着翟师傅的脚步，我们走进了红灯厂的仓库。
0: 这比我都高，一人多高的大灯笼，这是是吧？
1: 对，这是大红灯笼。
0: 哎呦，这打开得多大？
1: 这还不算大的、
0: 哦，
1: 这个直径的话也就在1.5米。
0: 哦，
1: 别压了。
0: 哎，好，1、2、3。哎呦，
1: 哎呦，差一黑压。
0: 1、2、3，那
1: 哎。以前是我们的前身开国大典的时候，是我们的前身文顺斋做的，后来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一直给天安门做灯就没断过。
0: 挂这个灯是您那儿做的？
1: 对，是我们做的，没错，我们亲手做的。
0: 就在这儿吗？
1: 对，就在这儿，那是咱们国家的门面。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必须要新的要好，5年一小庆，10年一大庆，这是必须要做的。
2: 说起这段过往，翟师傅满是骄傲，可谈起当下，言语里尽是心酸。厂子该如何延续，老手艺该如何传承，这是摆在北京宫灯第四代传人面前最严峻也最现实的难题。
1: 招一些新人很困难，因为咱本身得，你甭管干什么，你得先解决温饱问题。你温饱问题解决不了的话，你就甭什么都不用谈。咱们这份技艺呢，就是老祖宗留下的，咱又不能丢。
2: 北京宫灯该如何延续？
3: 哎呀，看完了之后哈，觉得翟师傅和老匠人的坚守真的是很感动，但同时呢也很心酸。一方面，这个一盏北京的宫灯，它藏着百年匠心无丁无卯的技艺，是老北京抹不去的文化根脉。但是如今，它又面临着传承断代的困境。这些老手艺，它不应该是尘封的古董，它应该是活着的文化技艺，是北京城里烟火的最珍贵的瑰宝。
4: 听了你这么说，看了刚才的片子，我们首先要致敬像翟师傅这样的守灯人，他们用一生去守护一份技艺。但是刚才你也说到，看了有点揪心啊。
3: 是的，
4: 让老手艺破局重生，不能只靠这些老匠人孤军奋战。比如说，咱们能不能拓宽传承的渠道，让这些宫灯走进大众，让我们的年轻人看见非遗之美？啊，我们可不可以推动宫灯跨界做一些文创啊，融合文旅啊，贴合现代的生活，给他们找一个市场？同时，我们也更期待政策和社会多一些扶持，解决匠人的生计，吸引年轻人拜师学艺。就像师傅最后说的，这门手艺不能丢啊。
3: 不管怎么样，我想让年轻人看见了，喜欢上了，就是这样的老手艺火起来的第一步。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这盏百年宫灯能在共同的守护下灯火不息，匠心永续，让更多的老北京绝活在新时代重放光彩。
4: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5月1号开始，北京新版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要求商超、医院、交通枢纽这些公共场所都得配电动车停放和充电设施。
3: 但是我们的记者在实地的走访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现实情况并不是那么乐观，不少公共场所连正经的停车位置都非常的紧张，像公共充电桩那就更是稀缺了，很多人想充电只能是就近去蹭小区找社区解决。
5: 上午9点，记者首先来到崇文门菜市场，市场门口的路边停了不少电动自行车，从地面上隐约留下的痕迹看上去，这里之前有规划过非机动车停放点。由于现场的划线并不清晰，一些车辆就停在盲道和非机动车道上。记者在现场并没有看到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设施。当记者问及市场周边是否有充电桩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6: 好的，
7: 那边那个小区里，
8: 得去小区里车充去是吗？
7: 对，
8: 咱们这边门口没有。
7: 没有。
8: 这个地方有充电动自行车的地方吗？
9: 一般都在小区里头。
5: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双井附近的一家大型商场门口，看到商场四周的马路边都停放了很多电动自行车，有的停在规划的白线内，有的就是随意停放。同样没有任何充电桩或换电柜。
8: 哎，师傅，这边有给电动车充电的地儿吗？
10: 没有。
8: 没有啊？
10: 没有。
8: 那么车没电了怎么办啊？
10: 没电了没招了，你再想法吧。
8: 咱这个商场周边没有？
10: 没有。
5: 商场工作人员表示，停车区都已经停满，所以大家才看到商场周边路边有空就停。至于充电设施，商场明确回复暂未规划。市场如此，医院周边的电动自行车停放与充电问题在此次走访中表现得尤为严峻。在北京普仁医院门口，记者看到 医院规划的非机动车停放区仅能容纳几十辆车，早已一位难求。当记者问询是否有公共充电设施时，医院保安摇摇头。一位现场执勤的志愿者说，这里路边停车点都没有充电设施。
8: 就咱这个楼这个没有是吧？都钱我看不换了好多不放的地儿吗？
6: 那还没安装呢，可能还这个楼小区楼里边都有。
5: 在同仁医院东门附近情况类似，医院周边便道停满了电动车，没有任何充电设施标识。
8: 这医院这充那个电动自行车的地方吗？
11: 没有，咱们医院没有。
8: 说没电了，在哪充啊？
11: 北京医院那边原来有，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8: 就咱们医院这儿没有？
11: 咱们这儿没有。
5: 随后记者来到北京医院东门，看到东单公园西门外有一排临街的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桩整齐排列，均处于可扫码使用的状态。充电桩上方设有遮雨棚，旁边张贴着充电安全须知和操作指南，几十辆电动车正在充电。
8: 是社区安的还是医院？
12: 社区安的。
5: 据现场的环卫工人讲，这些充电桩是街道和社区统一安装的，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虽然数量不算多，但确实解决了半路没电的紧急需求。从记者走访情况来看，中心城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实际需求。在记者走访的商超、医院和多个地铁口的周边来看，均未发现任何可供公众使用的公共充电桩或换电柜。市民若在半路电量耗尽，唯一的选择就是推着车去最近的老旧小区或社区车棚碰运气。根据北京市相关规划，2026年全市计划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万个，并将充电设施建设纳入街道、商圈、医院的配套清单。从记者实地走访来看，停车位仍有缺口，但充电桩几乎是空白。新规已经实施，市民期待的不只是不再乱停车，更是骑车出门时不再为最后一格电提心吊胆。北京台报道。
4: 另外，规定还明确，严禁电动自行车电池进楼入户，严禁非线充电。那这下楼充电不进家门能够做到吗？
3: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走访了居民小区和胡同，发现有些地方的现状还是不乐观，安全隐患还是不小。
5: 记者首先来到一处楼房小区，在小区自行车棚和楼前空地上，记者看到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都整齐地停放在楼外。小区内每隔几十米就设有一排智能充电桩，不少车辆正插着充电器，指示灯闪烁，看起来使用率并不低。但在采访中，多位居民向记者表示，虽然充电桩方便，但仍有少数邻居图便宜图省事儿，把电池拆下来拎回家里充。不过更多的居民表示理解新规的必要性，也愿意在楼下充电。采访中记者注意到，虽然仍有极少数人抱着侥幸心理，但在楼房小区绝大多数市民已经形成了下楼充电的习惯。

0: 真正让人揪心的是胡同平房区，与楼房小区不同，记者随后走访中心城区的几条胡同，发现这里的充电处境要艰难很多。虽然胡同里也零星设置了一些公共充电设施，比如路边的一排充电桩或墙面上的充电端口，但居民普遍反映要么太远，要么太少，根本不够用。于是非线充电就成了胡同里最常见的解决办法。记者在一条胡同里走了不到200米，就看到了至少4处从家里拉出来的接线板，有的接线板正插着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红灯一闪一闪，有的则随意扔在地上，还有的用塑料袋简单包裹一下挂在墙上的钉子上。
1: 利用数也不够，多少打工的地方少。
0: 在一条胡同内，记者看到虽说这条胡同口和中间都有几组柜式换电柜，还有一排插销充电的地方，10个充电口全部被占据，但真正充电的只有3辆车。
2: 也不在这边住，他也不充电，他就愿意搁在这儿，觉得这儿能离我们家的近，都有人看着。
0: 居民说胡同里是有充电桩，但就那一排根本不够使用，有些人下班回来根本抢不到，就开始使用非线充电，这样电动车放在家门口也感觉安全。当记者问及是否担心安全隐患时，居民坦言知道危险但没办法。
3: 长期在你找个地儿，找个近地儿。
0: 胡同狭窄，一旦起火，消防车很难进入，后果不堪设想。新规已经实施2天，从记者的走访来看，楼房小区的情况相对乐观，设施基本覆盖，多数居民也愿意配合，但胡同平房区的问题依然突出，充电桩要么没有，要么远水不解近渴，导致非线充电屡禁不止。新规的落地不能只靠张贴通知和口头宣传，对于楼房小区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拎电池回家行为的监管，对于胡同平房区则需要加快充电设施的加密布局，让居民不再被迫选择非线。安全不能打折，便利也不能缺席，只有这样新规才能真正惠及千家万户。北京台报道。
4: 你看咱们都知道这种非线充电它是非常危险的哈，但是看得出来很多地方还是有这样的现象存在，那除此以外一个新的难题又摆在了眼前。
5: 其实很多朋友是有这个安全意识的，
4: 很
5: 多人家里呢有老旧电动车的电池，这些人呢想给自己的电池做个安全的检测，排查隐患，也让自己放心一些，可是问了物业，问了社区，问了街道，愣是就找不到正规检测的渠道，陷入了想体检没人管的尴尬。
6: 我就想知道我自己家的一个电动自行车电池啊安不安全，但是找不到检测的地方。
0: 这是市民吴先生打来的电话，他说之前自己小区就有检测电动自行车安不安全的活动，但由于活动不是常态的，自己家的电池买了好几年，虽说没用但放了几年，他想找个地方检测，却不知道该找哪里。为了验证吴先生所说，记者以有电池想检测为由，拨通了小区物业的电话，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7: 电动自行车电池的检测点吗？
8: 咱物业这块没有，咱这块没有这种能测它的。您需要社区电话吗？我帮您那个，就是您记下电话，您给他打了问一下。
0: 随后，记者拨通了社区的电话，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9: 社区没有，以前是城管科，他们可能是就是街道城管科的，
7: 就是他们搞过。
9: 对，现在对最近好久没有了。
0: 于是记者拨通了辖区街道城管科的电话，城管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之前检测是与社区一块搞的活动，并不是常态化，所以现在他们也不知道哪里能检测。
7: 有那个电动自行车电池检测的点吗？
10: 咱这边目前没有，目前咱这个附近没有。我建议您去卖自行车的地方，他给您看看，让他给您查查，他应该能查出来。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新规刚刚实施，对于电池检测目前只是依赖于厂家和第三方公司来处理，对于电池检测和处理各部门还在等上面的通知。于是记者找到了电动车销售人员，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11: 在我这儿的话就是说那个就是老国标的车就不允许流通的，因为现在不是整个的老国标车都下架了，今年全换的新国标嘛。政府人就是意思就是不能强制收你们的，但是我们就可以强制啊， 不让你再流通，你就不能再流通了，到了再生资源公司拉走了。
0: 电池有保质期，服务不能有空窗期。新规实施是好事儿，但好政策还需要好落实。当居民拿着电池却不知道该敲谁的门时，暴露的是基层治理中的有管理无服务的短板。希望相关部门尽快行动起来，让检测点进社区上平台成常态，别让老百姓在安全问题上悬着心。毕竟安全不能等，服务不能停。北京台报道。
5: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种尴尬呢，在北京东城区就有了暖心的解法。
4: 我们来看看探索的有效路径。东四街道主动提供靠前服务，带着专门的设备上门，为居民家中超期服役的高龄电池免费体检，让规定的落地更有温度。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并不是所有部门都在等。为了让居民安心骑行、安全停放，东城区东四街道联合社区专业检测机构，带着设备走进小区，针对高龄电池开展了一场特别体检。
12: 多少伏合格呀？
13: 它一般都
12: 一般是48伏。
0: 检测现场，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照新规要求，对居民的电动自行车电池进行逐一诊断。与以往不同，这次排查的重点在车龄或电池使用年限在5年以上的车辆。
14: 咱们电动车电池检测，然后针对5年以上的。然后您看那个明天下午2点到3点，您方便吗？那好嘞，我就带着师傅去上门给您进行检测了。
15: 咱们各个社区街道层面里头一直就有电动车的台账，
0: 而此次则是从这些台账中精准筛选出高风险对象。
16: 检测完以后更踏实，更放心了，觉得更安全了，更有保障了。
0: 现场检测人员表示，遵循5月1号起实施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要求，只要电池属于超期服役，就必须经过安全评估。
17: 电池检测3步走：第一，看电池外观，破损、漏液、变形、灼烧、接口损坏、尺寸不匹配；第二步，看电池标签，无发票、无参数、无品牌、无3C 认证，2025年10月1号之后生产的。第三步，检测数据，电压大于60伏，电阻大于0.5欧。
0: 检测人员说，合规的标准是电压要小于60伏，电阻要小于500毫欧。一般合格的电动车电池是48伏，只要外观破损、标签缺失或者实测电压超标、内阻过大，电池就会被直接判定为存在安全隐患，需要立即处理。
18: 这项工作我们东城区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已经实行了2轮，后续呢，我们将按照市里的方案研究制定常态化的检测办法，通过常态化的检测来全面覆盖使用年限超过5年的电池。
0: 从台账筛查到上门检测，从数据把关到现场宣导，东城区正在通过这种技术加服务的模式，让新规落地有了温度，也为社区的消防安全加上了一道安心锁。北京台报道。
5: 我们来带您认识一位在北京工作了20年的家政服务员，他的名字叫范雨素，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作家。
4: 范雨素是真正的心灵手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感受他的双面人生。
19: 你好。你好，我是今天的钟点工。
20: 范雨素53岁，在北京做家政一干就是20年，擦灶台、刷碗、拖地，他是行家里手，但他还有另外一面的人生。
19: 我是中国作家协约会员，更重要的是我还是一个热爱读书的人。
20: 2017年4月，一篇题为《我是范雨素》的文章在网络上刷屏，24小时阅读量突破10万，3天内仅一个微信公众号就达到了400万的点击量。很多人好奇，一个做家政的阿姨是怎么开始写文章的？答案就藏在这个20平米的工人文学小组里。
19: 是2014年9月份，我在马路边上看到文学小组招学员，当时是北京大学的张慧宇老师来上课，我就带着好奇心，我就说去听一听嘛。去了以后，你知道都12年了。
20: 每周六的晚上，文学小组的活动室都会准时亮起灯。范雨素说，他从第1节课就在这里了，几乎从不缺席。 而坐在他旁边的有做家政的姐妹，也有送快递的小哥，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但都有

0: 个共同点，爱读书。
1: 书带给我很多力量呀，就是我们生活中总会有很多挫折，我受到这些挫折跟那个书中主人公受到的挫折一比都不值一提了，这回就觉得一下子就消解了自己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灵上的那个负重了。
0: 他没买过什么新书，大部分都是在文学小组的活动室读的。我问他每天看多久，他说有空就看，坐公交车时，晚上睡觉前，别人刷手机他就翻两页。从工人文学小组走出来的作家范雨素，现在依然住在出租屋，依然每周按时去文学小组。他还是那个背着旧帆布包坐公交去家家户户做家政的人。
1: 一天要平均接两单，什么基本上也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也是挺辛苦的。人活着总是要需要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的，我能养活自己，我还能写点东西，我就觉得很幸福了。
0: 拿起笔去书写生命，用勤劳的双手去撑起生活，他是劳动者范雨素。
2: 近年来，手电经济成为激活京城消费的核心密码之一。伴随着五一假期的消费热潮，一大批很潮的手电扎堆登陆北京。眼下，北京凭借超强的消费活力，年轻化的客群持续吸引着全球全国的新潮品牌落地开店。手电经济的持续升温也折射出了咱们首都消费市场新潮、包容、潜力十足的特质。
3: 记者日前探访北京多家特色手电，和众多到店消费者面对面交流，直击手电带来的消费新体验，在手电里寻找答案，北京为何这么潮？
4: 中午一点，线上排号已到900多桌，这就是手电的吸引力。惊人的数字就来自这家主营烤肉的北京手电。
5: 我们今天早上8:30就起床了，来排这个号。
4: 打破传统烤肉模式，这家餐厅是旋转自助取餐，各色食材沿传送带循环流转，一人一炉，亲民定价。自几天前落地朝阳大悦城，就吸引大批年轻消费者前来尝鲜，
6: 过来打卡了。这家的话，它是这种回转烤肉加个人烤盘的形式，比较新颖。
7: 五一假期嘛，然后就跟朋友一起约着过来了，因为没吃过旋转自助烤肉，所以想试一下。
4: 新锐、先锋、有个性，北京的手电为什么可以这样潮？从追稀缺到追体验，北京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在不断升级。人们从追逐网红新店转变为看重高性价比、情绪价值、松弛感，也正是这样有品位、懂体验、愿意为优质新潮业态买单的市场环境，才源源不断吸引潮流手电争相落户北京。
8: 消费者的话，现在更郑重于线下餐厅的综合体验，不光是说你的饭要做得漂亮，那当然还要好吃，我们要有一定的越级属性啊，那要有社交属性，还要有分享属性。
4: 同样人气火爆，生活气息十足。再看这里，
9: 这边我们也关注很久了，因为之前也一直问什么时候开业，什么时候开业，今天开业就特地过来逛一下，
10: 赶在第一波体验一下。
11: 那因为它这个属于社区店嘛，应该，所以说我觉得对我们街坊四邻之类的应该是也给我们最大的方便吧，
6: 很好逛的。然后虽然没有那么大，但是还是蛮齐全的，
12: 对我来说挺方便的，生活上一些小物品都可以在这都买到。
4: 走进新近开门迎客的宜家通州手电，一改传统大型家居卖场模式，这家门店更侧重服务周边社区居民和年轻家庭。1500平方米的紧凑型体验空间里，设置了客厅、卧室、厨房等20多个展间，人们在这里寻找着未来生活的模样。身在社区，生活也很潮，
5: 很津津有味的。就是宜家给我的感觉就是能够立马感受到那个关于幸福的想象。
13: We are small, but
14: 我们这家门店规模虽小，但我们的服务能力却很大。常规门店具备的全套服务我们一应俱全，核心优势是深耕居民聚集地，贴近周边社区，门店区位容易抵达，消费十分方便，为地区居民打造独特的消费体验。
4: 从餐饮赛道的创新突围到家居领域的精准布局，北京的潮就藏在手电经济的发展变迁里。如今的手电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品牌新店落地，而是结合本地消费特点进行业态、场景、服务的全方位升级。

0: 满足了市民消费新需求，也为北京消费市场注入潮流活力。北京台报道。
1: 五一假期为您特别推荐在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举办的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流行爵士经典三大主题的演唱会轮番登场，还有潮流市集和亲子互动等着您来打卡。
2: 这是纯的月季哈。
1: 是。
2: 那从五月二号到五号，美食、美酒、潮玩、运动全在钻石欢乐市集内可以搞定，一张门票就可以从上午的11点一直玩到晚上的10点钟。五月一号到五号在国家网球中心购票上大卖。
1: 更多的精彩，带您到京郊的好地儿去转一转。
0: 金海湖碧波荡漾，暗柳依依。湖畔草木葱茏，景致清幽，游客们踏着春风漫步林间，或驻足湖畔观景拍照，或闲谈休憩舒展身心，暂别城市的喧嚣与忙碌，沉浸式邂逅山水田园间的悠然与惬意，尽情享受假日的美好时光。
3: 我早上先去了湖畔耕动园，那边景色特别好看，特别像来到了海边一样，然后吹着风，我觉得特景色特别美，
4: 风美景美，然后包括那个设施也更加完善了。一会儿呢，我要去坐快艇，感受一下这个湖风。我觉得就是夏天那么热，然后就是坐着快艇，吹着那个湖风，感觉心旷神怡，特别的舒适。
0: 景区周边与乡间街角的特色咖啡馆，更是成为假期出游的网红打卡点。简约文艺的装修格调，醇香浓郁的咖啡香气，成为游客驻足小憩的绝佳去处。这个五一假期，平谷区生动彰显出京郊生态休闲胜地的独特魅力与无限活力。五一假期，密云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周边民宿小院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们栖居山水间，沉浸式感受乡村假日的惬意与美好，尽享悠然惬意的假日时光。
5: 这边住民宿就是体验特别好，就是很舒服吧，然后民宿的配套设施也特别的全，需求也都能满足到，然后主要就是还能看一看绝美的海景。
0: 五一假期，密云民宿市场热度居高不下，多家特色民宿早早被预定一空，这些民宿不只是落脚的住处，更是观赏密云海的绝佳点位。为丰富游客假日游玩体验，密云区各民宿结合自身特色，精心策划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休闲活动，从趣味手工、自然科普到非遗体验，持续点燃乡村文旅消费活力。
6: 这个五一期间呀，我们民宿为入住的客人准备了丰富的体验活动，有庭院的茶歇，然后还有特色的手作体验，这些休闲项目，还有特色的美食推荐和亲子互动的小游戏。
7: 这个假期，如果您想逛乡村集市，又想看演唱会，那么来怀柔区的博士农场就对了。因为这里有北方芳华、清迈欢歌、2026北京怀柔乡村音乐派对市集，活动现场自由意志乐队带来了摇滚曲目与经典金曲串烧联唱，音乐人钟迪用治愈悠然的旋律演绎出田园晚风的悠然闲适。
8: 乐队都是比较年轻的，然后唱的歌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很有田园氛围。
7: 活动现场还有田园市集、科普研学、手工体验、农产品展销，游客们可以逛市集、品农味、做研学，感受贴近自然、丰富有趣的乡村生活。
9: 特别喜欢的就是北方镇这个文创的这个包，我觉得日后的话，我也可以说去哪儿的话，可以背着这个，非常实用。
10: 这里边不仅有小动物，然后还有科学田园，还能看到各种文创，感觉特别的好。
11: 我们也有市集区、美食区，还有这个青春律动的音乐区，进一步活跃我们江村的氛围。
7: 北京台报道。
0: 五一假期，位于潭柘寺镇的八旗洞焕新亮相，景区内的动力系列冒险项目再升级，加之常年恒温的舒适环境，吸引众多青年游客纷至沓来。大秋千、飞拉达、速降三个项目中人气较高的当属此次焕新升级的大秋千。景区此次量身打造的沉浸式灯光系统配备7种主题模式，游客摆荡的瞬间灯光随之流转，失重感与视觉冲击叠加共振，情绪瞬间被点燃，
12: 体验感非常好。它就一秒的失重感，然后呢并没有像我想象当中那么可怕吧。还有就是它灯光变换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整个工作人员也都特别负责。
0: 与此同时，飞拉达也同步迎来升级，借助岩壁打造的钢索

0: 栈道，让零基础者也能体验攀岩乐趣。高空速降则挑战胆量极限，岩绳索飞速滑降，肾上腺素瞬间飙升，这两项也深受年轻群体和亲子家庭欢迎。
1: 看得真刺激啊，心动了哈、
2: 嗯、
1: 如果大家这两天要去到郊区，特别是要户外出行的话，要关注天气。我们来说说今天下午，就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注意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1度。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8摄氏度。
2: 那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今天白天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北风还是比较大的，大风蓝色预警当中一定要注意防风。好，感谢收看今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张默。一边是充满欢声笑语的 AI 创意课堂，一边是争分夺秒的诉求处置现场。同一生时，不同战场，不变的是西城劳动者的坚守与担当。
1: 谁想跟我一块玩？一会儿我们一块来分享，好不好？哦，有人知道耶！竟然知道他的名字。今天的主题呢是致2049的一封信，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小朋友都在说我长大了要怎么样，所以呢我们就设立了一个这样的主题活动。从事这个行业呢大概有15年的时间了，朝气蓬勃，感觉每天都能够像新生的太阳一样，可能当天会很疲惫很累，但是太阳一出来又是新的一天的开始。而且呢小朋友他们像什么，他像一颗种子，就你撒下的是一颗种子，但他还给你的是一片花园。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个超级有意思的游戏，什么游戏呢？就是魔法变变变的游戏。我请来了一位小朋友，他未来的梦想是当一个警察。哦，对，有小朋友说了是用 AI 做的，很厉害哦。大概在3-4年前吧，然后我们就开始在探索 AI 的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哎，他们的有一个能力和我们现在孩子培养的能力是密切相关的，就是我们提倡的是我们这个幸福权其实是培养创造幸福能力的孩子，而创造幸福能力孩子首先要找到自己，他们也需要有一项能力，什么提问力。所以我们就想，哎，我们能不能把这项能力啊还有跟孩子的这个成长教育结合到一起，就像一个是导航，一个是操盘手，开车的人永远是最重要最核心的，怎么把这个工具用好，我觉得这是我们该探讨和思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每一个孩子的花期它都不一样，所以只要我们提供丰富的阳光和水分，它都能够长成参天大树的，长成它自己的样子。
2: 我是西城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的王凯鹏，我主要负责的是西城区12345热线诉求的派发和流转工作。下面带大家看一下我的工作日常。你现在有什么件吗？
3: 有一个漏洞。
2: 现在我们来到一个热线诉求，是一个关于月坛北街27号楼下的路灯灭了，像这种诉求呢，我们每天的量大概在800到1200左右，然后根据工作要求，我们是要求15分钟内进行一个派发和流转。
4: 根据派发原则，小区内部公共基础设施由街道协调物业及产权单位进行维修，看地址应该是属于展览路街道的范围内，现在我们就把工单派发过去。
5: 哎，你好，师傅。
6: 哎，你好。
5: 那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路灯。然后居民那边反映说，这个路灯晚上不亮。
6: 好。
5: 然后您也看看。接到诉求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咱们的这个居民、联动物业，还有咱们相应的科室一块儿去处理这个问题。修好后呢，我们也会答复咱们这个区的街速集办平台。定期我们也会这个回头看，防止咱们这个问题反复。
2: 我们这个大厅是全程7x24小时的进行一个全年无休的值班，确保第一时间把居民的诉求送到承办单位的手里。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碎事情会比较多一些，比如说小区配套啊、物业管理啊，还有一些市场经营秩序这些的，也是我们一直要攻克的一些城市治理的难题。
7: 好，咱们开始咱们今天的这个每日的分析研判会，主要看一下今天咱们诉求的整体情况，还有咱们各个单位的办理情况。
2: 主任，就是关于这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我们正在梳理，稍后呢会形成一个正式的文件，把相应的派发职责梳理清晰，之后我们会征求一下全区各单位的一个办理情况和办理意见，然后在5月1日实施之后，就是开始正式进行一个派发了。街速集办这个工作，它永远不是一个人的工作，它是一个整个全链条共同的努力的一个结果。每一个诉求凝聚着全部的劳动者的心血，能受到群众的认可，
4: 就是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意义。
0: 跟着大师学手艺，今天东城若为的记者和东城青年要拜访的是老字号4联美发大师王然。
6: 跟着大师学手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历史悠久，在北京非常有名气的一家理发店——四联美发。
8: 是的，今天我们就要走进四联美发，跟着美发行业的技能大师王然老师学习美发技能。在这个春天，咱俩给彼此换个造型，怎么样？
6: 好啊，非常期待。
8: 那咱们现在就去找王然老师吧。
9: 这个发型做完会比较活，比较洋气。那我们在做这款发型的时候呢，一定记住了，头帘是要起来的。
6: 王老师您好。
10: 哎，您好您好。
6: 我们今儿来呀，就是想跟您学习一下美发这项技能。
9: 好啊好啊。其实这个美发嘛，就是大家老说头等大事，我也带你们去看看四联。
6: 好，
9: 然后了解了解四联是怎么来的。
6: 好的好的。
9: 5、6年我们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然后上海最有名的四家店联合千金，当时就落户到了王府井的金鱼胡同。2022年我们在北新桥和东四还分别开了2家分店。然后到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的非遗换新。其实我们一直执行着我们的技术传承，师傅带徒弟传帮带。这边就是我的大师工作室，布置了一些四联的这种美发的这种文化，包括我们的一些老的物件，然后给大家做了一些展示。
6: 听了这么多故事啊，那王老师您现在要不给我们露一手？
9: 没问题呀。
6: 那今天就让我帮你来实践一下，剪个头帘怎么样？
8: 行，没问题。我今天就荣幸的当一回体验官。
9: 因为他额头比较饱满嘛，
8: 嗯，
9: 可以有一点点空气刘海的这种感觉。
8: 嗯，
9: 我们沿着他的这个整个的发际线边缘给他取这个头发，特别是两个额角，我们要把这个位置轻轻的取出来。我们怎么确定长短？拿手托一下，
8: 嗯，
9: 你有这么一个长度，再有一个手指头的宽度，然后放下来一个，就自然的一个弧度。你来吧，
6: 来上手操作一下，
9: 你来吧。从底下
10: 这样，
9: 从底下掏，对对对对，大手腕，对，翻转，完美，拉一下，对对对，然后你看看长短，嗯，然后有一个点点。很好，行，放开，很自然的弧度。
10: 嗯，
9: 你看他的头发微微有点小沙发，你可以先抹一点我们四联的这个营养护发霜，然后再给它吹，因为那个保湿和润滑的效果会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因为现在已经吹干了嘛，可以给它用一下我们的这个香氛亮泽精油，这个用完了以后头发的光泽度会更好。
6: 刘海改造成功，今天的新造型还满意吗？
8: 满意，我先夸夸你。
6: 你要夸王老师。
8: 对，我觉得王老师教的真的很好。
10: 谢谢王老师。
6: 好的，谢谢王老师。王老师，那我们节目呀有一个大师亮宝的关键环节，那您今天要给我们亮的什么宝贝呢？
9: 嗯，就是我面前的这些很有我们四联的特色，像这三把梳子，这都是师傅传承下来的，被推子吃掉了这么多了。空心卷造型，我们的滚梳造型，这个无声吹风机，这也是我们四联的宝贝。立发根的时候就一定需要到它。四联有一句 slogan， 就是我们秉承匠人精神，幸得四代人信赖。在四联的30年，我从一个懵懂的到现在，我能够带领着四联的我们的大师工作室，带领着我们的四联的技术团队一直在成长，心里面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感慨。因为爱这个行业，因为爱着四联，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双手能够为更多的顾客带来美的服务。
6: 今天非常感谢王老师带我们体验美容美发的技能，也分享了您与四联的故事和感情。
8: 是的，我觉得王老师身上这种追求精益求精的技艺值得被发扬和传承。
6: 那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合个影吧。
9: 好吧，来吧。
0: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者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11: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流行摇滚。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女生最酷的状态，自在随心，自带光芒。当热爱挥拍上场，就让光芒从这一刻开始绽放。北京钻石演唱会狂欢重磅上线，5月1号到3号，3天不间断开唱。地铁8号线林萃桥站 C2 口处出行超方便，上大麦网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这个五一用音乐取悦自己，你就是那颗钻石。

今天呢，一上来啊，跟您说说姚家园这个地方，但是不讲它的历史，而要说的是婚姻法。这婚姻法呢，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啊颁布的非常重要的一部法律。那么当年呢，宣传贯彻婚姻法，这姚家园村是一个试点村，在1953年的3月31号还登上过《北京日报》。这文章的大概意思是呢，曾经啊，这个村里边的老人呢，为人父母的人呢，特别看不惯男女青年自由的在一起活动，甚至呢，这村民学校男女合班都遭到大家的反对。所以呢，这个村里边自由恋爱到结婚的青年男女非常之少。如果看到啊有这青年男女在一起活动呢，这背后少不了得去非议他。但是呢，自从贯彻了婚姻法之后啊，一个月的时间，姚家园村呢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有10对，最后呢走向结婚的有4对。家庭矛盾也大幅度的减少了。刚才我给您介绍的时候用词是姚家园村，现在呢就叫姚家园，而且这个地段环境啊也今非昔比了，也算是一个黄金地段。那么下边呢，咱介绍的餐厅就在姚家园。这个味道掌门人呢可以说非常的用心，他呢是把广东潮汕老街的大排档1:1的给搬到了北京，而且呢厨师班底也都是当地人，就是为了确保原汁原味。

0: 喝茶吃茶点是方培强早晨第一件要做的事儿，这也是潮汕人早起最喜欢的生活方式。
1: 早上起床的时候喝一杯，吃完饭又喝一杯，茶不离手，这是我们一种生活习惯吧。
2: 打一点冰来，
1: 这里面的汤不够稠，
2: 下米就行了，不好那就行了，
1: 扔我地了。
0: 方培强是潮人爷潮汕大排档的味道掌门人，自打17岁入行起，他就一直做的是家乡菜。潮汕菜又叫潮州菜，是粤菜系里的一个分支，它起源于广东东部的潮汕地区，涵盖了潮州、汕头、揭阳、汕尾等地。这个区域地处南海之滨，物产极其丰富，所以逐渐形成了一些区别于广东其他地区的独有风味。
1: 潮汕最佳配的就是生腌卤水。
0: 作为土生土长的潮汕人，方培强一心想把地道的家乡美味带到北京，那怎样才能让北京的顾客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到潮汕美食的魅力呢？
1: 2022年的时候，我在汕头经过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排档，所有的顾客有70%都是外地人，特别想把这个东西去外地开一家，得让顾客感受到，哎，我在这里吃饭，来到了潮汕，这烧烤今天烧得不错。
0: 2024年8月，经过2年多的筹备，方培强把潮汕大排档1:1的搬到了北京。
1: 你看，我们这都是最顶峰，再配上我们这些潮汕的一些小吃，就让你来到潮汕的那种感觉。
0: 潮汕地区海产资源丰富，各类海鲜自然是大排档的主角。潮汕菜烹饪海鲜追求的是清淡鲜美，一定要展现出食材本身的原汁原味，强调清而不淡，鲜而不腥，这就对海鲜的新鲜程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3: 哎呀，在北京还有这么多冰啊，这个黄花鱼也很新鲜，每天来量不能来多，要保证食材新鲜。
1: 咱们店的食材都是从潮汕地区空运到北京来的，比如说渔民今天晚上出海捕的鱼，一早我们就跟他采购，快速的到机场，当天发，下午就到了。基本上您看到我们这里摆的食材都是新鲜到店的。
0: 因为对食材的新鲜度有足够的底气，所以方培强敢把生腌作为店里的第一招牌。旧时候靠出海捕鱼为生的潮汕人，会把新捕捞上来的鱼以粗盐腌制，然后直接食用，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鲜味儿。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潮汕名菜生腌海鲜。
1: 这是我们老一辈人留下来的一种美食，吃起来就像是冰淇淋一样的那种感觉。这就是咱们现在汕头大排档都是这么摆，捞出来切切切，你就在那里吃了，那种市井街景啊，你仿佛回到了70、80年代那种感觉。
0: 尽管对食材的新鲜度十分自信，但是方培强还是担心潮汕传统的生腌味道在北京会不会水土不服。从决定北上开大排档那天起到店正式开张，他花了2年的时间研究如何调整味道。
1: 每个虾都是鲜活的，首先我们要把它去头去虾线，这么一拉虾线就出来了，放柠檬片来泡，柠檬那个香味会渗透到那个海鲜的食物那里面去，那老传统里面是没有的。
0: 传统潮汕生腌做法是用蒜蓉、南姜、鱼露、酱油、小米辣还有9层塔来调制腌料，生腌的底味全部来自这个步骤。而方培强为了迎合北京本地的口味特点，还特别加入了柠檬。柠檬的酸味和清香不仅可以给海鲜去腥，同时还能增加菜肴的清新口感。
1: 现在拌好了，我们就是把它通保鲜膜，冰箱里面冷藏8个小时，腌制8小时过后，味道已经全部渗透出去了。传统的潮汕菜的生腌就是腌完了在里面捞出来直接去切就出餐了，我们不是，我们是有第2道浇汁。

0: 来的嫩滑，给人一种十分奇妙的味觉体验。
1: 来，慢慢慢慢慢，这个地方处理干净啊，这叉烧都最好了，出锅了。
0: 方培强每天都扎在店里，春节也不例外，他已经一年多没回过老家了。
1: 现在人啊都生活水平都不错，都不喜欢这从事厨师这个行业了，因为这个厨师这个行业就是别人在放假的时候我们是在厨房里面忙，过年的时候别人都在家里团圆，我们也在厨房里面干活，所以作为厨师来说这个行业确实是挺苦的。
0: 但是方培强很欣慰，虽然开业时间不长，但地道的家乡风味已经在潮汕老乡间传开了。
1: 潮汕人来到北京，然后他在我们这里吃卤水，哎，这个味道是他有家的感觉，只有我们家乡有这个味。
2: 你每次就听到食客有这样的反馈的时候，
1: 我特别高兴，真的。其实潮汕还有很多菜，我们慢慢迭代，让大家慢慢有个接受的过程。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双手，能够把我们潮汕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风味啊带到北京来，让大家知道我们潮汕菜在北京是很受欢迎的，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味道好，我们的味正，我们的食材新鲜。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潮人爷潮汕大排档味道掌门方培强。
3: 掌门私房菜割饭。
1: 大家好，我来自于北京潮人爷潮汕大排档味道掌门人方培强，今天我来教大家做一道主食割饭，其实就是炒饭。我们今天用到的材料有芋头、包菜、蒜苗、胡萝卜、虾仁、肉饼、干鱿鱼，最主要的是五花肉。下一步我们就开始下锅炸芋头，油温大概是150度左右，我们就可以放入我们的芋头。芋头要炸到表皮焦黄就行了，听到声音大半脆了。煸一下五花肉，五花肉啊煸出来的油脂啊现在闻到好香的香味，煸到它有点焦黄就行了。虾仁，把这个料全部倒到我们那个煮好的饭里面，先给它焖一下。现在炒串呢，把现在煸香，然后下去包菜一起炒，然后放点盐，咸度啊按照个人口味定，再放一点点水，让它这个菜完全把熟，把饭倒进去，把它拌匀。现在是拌好就可以出锅了，我们就拿个砂锅把它装起来，砂锅先烧加热一下，保温作用。撒点松仁，如果家里没有松仁的，可以搞一点花生米，这饭就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0: 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现如今呢，通州区大运河附近呢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了。大运河文旅景区呢分为北区、中区和南区三部分，一共有一河两岸6园18景，众多的网红打卡地啊从北向南绵延超过12公里，这风景呢让人流连忘返。在这儿呢，不仅可看得多，可逛得多，可吃的也多。接下来这家徽菜餐厅就开在通州首开万象汇，这里的掌门人呢从事徽菜制作呀、已经20年了，曾用自己的手艺服务过很多国家级的高端论坛。

0: 这个剩这么多。白芹就是安徽的那比较特有的蔬菜，炒的可能不够火候，欠火，水气很重。
1: 他叫孔维华，是徽苑餐厅的行政总厨。
0: 就刚才巡台，所有菜都吃光，唯独水芹没吃完。我一看肯定有问题，那水芹里面水渣渣的。就我们炒的时候那个火，有些客人喜欢说，投诉你他还来；有些客人他不说话，他就不来了。我们无形中就是一个损失。我们对每道菜一定要重视，尤其我们餐后的护盘，一定要把原因给找出来。
1: 徽苑是一家徽菜风味餐厅。作为味道掌门，孔维华是整个餐厅里最忙的那个人。验货的时候、出餐的时候、巡台的时候，他都在忙着挑毛病。
2: 这蛮高的，
0: 这有点小。蛮高，这照的话，这没有黑的话，它就高就蛮高；如果空的话，它就半高蟹。这个虾，下次它加点水吧。那个南瓜怎么又冻了，又那么面红乎的？这是一方面，就是我的同事啊朋友对我的评价呢，要求的是比较高一些。你如果说要是不细致的话，你很难把这个菜达到你满意的口感或者你想要的效果。
3: 要焯水，焯完水烧萝卜要透一些。
1: 孔维华是河南信阳人，头十年里他既做过大气磅礴的京鲁菜，也摆弄过精致讲究的台湾菜，还在粤菜厨房里钻研过生猛海鲜。可自打2005年跟徽菜撞上，孔维华就像找到了本命菜系，一头扎进去，再也没挪过窝。
0: 2005年的时候，我们那店呢搞了一个徽菜美食节，从当地请了一些师傅，带了很多丰富的食材，而且我都没见过的。他用的菜籽油烧菜呀，就吃完之后你就特别想吃，很回味很久，隔了几天或者是一段时间不吃啊，非常想念它，所以从那时候就喜欢上徽菜了。去了安徽很多地方去学习，回来我们自己在琢磨，不停地演练。
1: 传统徽菜十分讲究重油重色重火功，在对徽菜技艺有了深入了解之后，孔维华认为要想在北京做好徽菜，既要守住它的根，也要有破局换新的变。
0: 因为徽菜呢，在当地呢重色重油重味，到我们北京呢，首先我们考虑到现在饮食的健康，既有徽菜味道，然后呈现出来呢又有高级感。徽菜呢，臭鳜鱼肯定是必上的，就安徽很多地方，他们的臭鳜鱼呢，臭味不够呢，会加点臭豆腐去烧，油很重，就吃到最后那个盘上全是油。既然是我们想把这菜引到北京，我们肯定要下了功夫的。
1: 孔维华发现在北方很多食客对臭鳜鱼的理解就是臭和重口味，所以会对这道名菜敬而远之。孔维华觉得正是这份极具辨识度的风味才恰恰是改良的突破口。
0: 首先选鱼上，我们是选黄山水库的鱼来腌制，新鲜活鱼，血水冲洗干净之后，水弄控干，加盐和辣椒、姜，撒完之后一层盐一层鳜鱼，给它放在木桶里面，给它麻化好，摆到这样大概发酵7到10天，就是每天呢要翻个身，保持一致，这样呢它鳜鱼才能达到上面有紧实。
1: 店里的臭鳜鱼都是在黄山地区完成发酵再运送到北京的，在当地根据发酵时间不同，臭鳜鱼的臭度分为10几度、20几度和25度以上。
0: 我们的选呢是就刚刚在发酵合适的时候，10几度，大概17度左右，就你在吃的时候微微的一点发酵的味道。如果说再高一点呢，20几度的话，你不用上桌，就你走过的时候就一股那个臭就都飘出来了。啊，这鳜鱼还可以哈。
1: 即便选择了发酵时间最短、臭度最低的鳜鱼，孔维华还是希望能再进一步的去臭提香。
0: 我们发现粤菜虽然他喜欢用蔬菜熬，但回味呢它很香，加一些干葱啊、什么香菜呀、尖椒啊、香芹之类，熬出那种蔬菜汁儿，再用这种酱，再烧这个鱼，它的颜色好看，味道呢也很好，它没有那么咸，也没有那么油，尤其我们最后的时候，它的汁儿泡米饭。又好吃又不腻。
1: 为了更好地保留臭鳜鱼的基础风味，孔维华选择了传统的菜籽油烧制的方法。
0: 徽菜里面菜籽油是菜里面的灵魂，我们用菜籽油烧，把这鱼两面煎金黄，

0: 然后主要是去腥。再一个呢，就是菜籽油呢，它密度很厚，做出菜啊，那个汁儿很浓郁，啊，这样呢就不会像普通的油，汤很稀不亮，回味也很香。最关键是加了汤之后，小火焖了15分钟，这个自然抽汁儿。我们那个鱼呢，就是与传统的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不加臭豆腐去吸出它这个臭的香味儿，那闻着臭，吃着不臭，那回味很香。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更适合人现在饮食的健康。
1: 高汤裹挟着蔬菜的清甜，使得孔维华出品的臭鳜鱼在臭与香之间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初闻其味似乎略微刺激，细品其香便可感受到发酵过的鱼肉格外醇香，且肉质紧实而不柴，使人欲罢不能。
0: 开水啊，来。
1: 最近孔维华琢磨着把安徽当地的一些特色小吃带到店里，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安徽亳州市蒙城县吃到的蒙城烧饼。蒙城烧饼色泽金黄，层层叠叠如薄纸，入口酥脆香浓，让孔维华很是难忘。他希望能把这道安徽街头小吃在北京呈现得更加精致。
0: 这个小吃在当地呢，开书上的传统的油酥那种去弄，那我们想少油，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从面上下功夫，我们要用开水半烫面，加凉水。
1: 蒙城烧饼的酥脆密码就藏在这水温的变化中。当滚烫的开水裹挟着热量冲入面粉，这种奇妙的物理变化悄然重塑了面团的筋骨。
0: 我们经过两次的醒，一次石灰醒，第二次的抹油在冰箱里醒完之后就开始擀皮。这一步呢非常关键，擀得非常的薄，而且呢不能擀破。擀完之后呢，它里面还不能有那个气孔，如果有气孔的话，烤酥也烤不起来。
1: 擀皮儿要在光滑如镜的台面上进行，唯有案板平整，才能让面团均匀延展成薄透的面皮儿，不见丝毫的气孔。
0: 你看一下这个面包的薄如纸一样，是非常的薄，对，没有气孔，而且特别有筋道。
1: 薄如宣纸的面皮儿需要在轻柔力道下延展成型，每一次卷皮儿都需要面点师傅的温柔以待，稍有不慎便会破坏这层脆弱的完美。当烧饼在高温烘烤中慢慢膨胀，酥脆的表皮泛起诱人的焦糖色纹理，麦香气扑面而来，这道粗犷的小吃在孔维华的精心雕琢下完成了蜕变，以精致优雅的新姿态诠释了传统美食发展的无限可能。徽苑在北京有两家店，一家在通州的万象汇，一家在石景山的首钢园，一东一西相隔50多公里。为了把控品质，孔维华每天都要在两店之间往返一个来回。
0: 家里还是比较支持的，早上你看我们住在燕郊，6点多起床，尤其是我们到首钢的话，去了大概在9点那个时间，这样呢就是有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反正家都还没起床呢，晚上有回去的时候可能他们已经睡了，所以说对家里照顾上面的确是比较少一点。我们家媳妇，我们生老二的时候做手术的时候，我就他自己签的字。
1: 虽然内心充满了对家人的愧疚，但孔维华明白前方还有更多新的挑战与责任等待着他，他会把家人的爱与支持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用更好的成绩弥补这些年没能好好陪伴的遗憾。
0: 客人到我们家吃的徽菜，就是感觉与众不同。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徽苑味道掌门孔维华。
2: 掌门私房菜，生焖贝贝南瓜，
0: 大家好，我是辉苑味道掌门人，我叫孔颖华，今天要教大家做一道生焖贝贝南瓜。接下来我们着重的食材是贝贝南瓜、酱油、蒜、猪油、白糖、盐还有菜籽油。我们首先把南瓜处理一下，洗干净，去籽儿，不用去皮，切成块，第二步就是起锅烧油，淡油，咱们再来点菜籽油，先把蒜煸出蒜的香味，再放入南瓜，轻轻煸炒一下，顺着锅边，顺着这个酱油。好，我们这步刚才可以放水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点盐，这个糖呢大概小半勺多一点就可以了。啊，调小火，焖个大概10分钟吧。收汁的时候呢，就是要自然动，保持它的形状。收汁微微有点感觉油亮。这个基本就差不多了。这道生焖贝贝南瓜做好了，里面的豉香蒜香完全融入南瓜，口感更加细腻。希望您在家也试一试。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一碗汆的甲，看他如何复刻梁实秋；一盘炸鹿眼，看他如何守卫三百年；翻阅老菜谱，一道西餐如何昨日再现；守护老味道，一道浓汤如何坚守不变；小吃驴打滚，看他如何传京味儿。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之歌》，老味先生匠心守卫。

0: 川大甲，卢师傅复刻梁实秋。一大早，这砂锅居的卢师傅就开始忙活起来了。
1: 我今年41岁，干这行也25年了，看着身边的老师傅研究传统菜肴，我就琢磨着也做一道试试。
0: 身为80后的卢迪，要做的这道菜可是有岁数了，别说吃，估计啊就是名字都很少有人知道。这道菜叫川大甲。
1: 我是在梁实秋先生的一本书里看到的这道菜，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想试着做一做。
0: 卢迪说的这本书是梁实秋先生写的《雅舍谈吃蟹》，书中是这样记载的：酒足饭饱，别忘了要一碗川大甲，这碗汤妙趣无穷。除了这一位川大

0: 家没有任何别的羹汤可以压得住这一餐饭的阵脚，以蒸现豉，以大甲汤中，前后照应犹如一篇起承转合的文章。光看文字啊，可能咱们并没有太多的概念，
1: 因为咱们吃完这些比较重油或者口味比较重的菜以后，喝完这汤它是解腻的。
2: 最早是听说过，但是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老菜，现在渐渐的根据这个社会现在去变，它这食材可能没有当时那么大家那么新鲜了，可能这菜就没有了。
0: 而除了这个原因，饮食习惯的改变也是这道汤菜消失的原因。
2: 原来大家为什么一直在说，哎，我吃完饭我要喝一碗汤，但是你看现在大家出去吃饭很少，对汤的这个需求上不是很大了，所以呢这属于一个汤菜嘛，慢慢的它可能就会随着时代去淘汰了。
0: 梁实秋先生记载川大甲这道菜的时候啊，提到了高汤。高汤是中国传统饮食制作中啊用来提鲜的。这道川大甲既然是汤菜，那么汤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但梁实秋先生并没有具体说明这种高汤是用什么食材熬制的，因此大师傅选择店里经常使用的高汤。
2: 其实这道菜最主要精华也是在于咱们的高汤，咱们的高汤就是用老鸡去调制的清汤。
0: 而对于螃蟹的选择，那可就比梁实秋先生生活的年代选择面要大得多了。
2: 我是用的那个河蟹，因为河蟹的蟹腿吃起来相对肉质要细腻，海蟹呢相对是肌肉感比较强。根据我个人理解嘛，我感觉应该是河蟹，因为当时的物资紧缺，你说再从海边去钓海蟹再去储存做这些东西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0: 在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蟹》中也记载了这道菜的做法。高汤一碗煮沸，头下剥好了的蟹螯七八块，立即起锅注在碗内，撒上盐碎末、胡椒粉和切碎了的回锅老油条。
2: 还原这道菜，其实唯一的遗憾呢，就是其实我没有真正感受过这个菜的原始的口味和出盘形式，我只是凭着我的感觉和经验去做的。
0: 片刻时间，一碗失传已久的梁实秋赞不绝口的川大甲汤制作完成。
1: 咱们这汤现在做好了，是咱们也可以直接喝。现在咱们直接喝的情况下呢，它就是体现这个汤的鲜和蟹肉的鲜味儿。咱们为了增加它这个汤的口味的层次，咱们可以给它搁上香菜。然后呢，咱们还准备了一个这个炸好的老油条。香菜呢是可以调整它口味的层次，咱们这老油条呢搁进去可以调整它这个口感的层次。咱们吃这个蟹肉现在是软嫩，咱们油条吃的是酥脆。
0: 其实也有一种观点，梁实秋先生提到的油条也可能是小麻花。不同的时代食材必然会有更迭，但对于卢迪来说，在这个时代寻找复原文学大师笔下的美味是一种执着，更是圆梦。炸鹿尾儿，刘大力守卫300年。而作为卢师傅的同事，刘师傅也对传统菜肴有着浓厚的兴趣。
3: 我今年56岁了，在这行干了32年，以前老想着搞点新花样，但近些年发现创新离不开传统，所以这两年我就想着做一些老北京的传统菜式。
0: 今天刘师傅要做的这道菜叫炸鹿尾儿。
3: 炸鹿尾儿这道菜呢，其实叫炸鹿尾，也算一道象形菜。
4: 上是蒸羊羔，
5: 嘿，这是大补。
4: 还有
5: 什么？
4: 蒸熊掌，
5: 是
4: 蒸鹿尾儿，
5: 哦，
4: 烧滑鸭，烧雏。
0: 在传统相声《满汉全席》中，以鹿尾儿为食材的菜品一共出现过2次，一道叫蒸鹿尾儿，一道是炸鹿尾儿。很多人以为啊，这道菜是满族人的传统菜肴，其实不然，这道菜在南北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鹿尾儿就是鹿的尾巴，脂肪比较丰厚，这种食材在清朝的时候是十分珍贵的。而到了民国时期，虽然鹿尾儿依然珍贵，但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食材了。有钱人自然能在大饭庄吃到，但普通老百姓也有想品尝这道菜的欲望，那怎么办呢？ 砂锅

0: 锅居就抓住了这个机遇，而炸鹿眼儿可以说啊是砂锅居的一道传统菜。
1: 过去，砂锅居的那炸菜有一个贯口嘛，炸心、炸肺、炸连天、卷肝、卷肺、卷里脊、芝麻丸子、冰糖肉、肥肠、纸片、炸鹿眼儿，应该是乾隆六年，就这个时候开始有老师傅就开始制作这道菜，将近有300年了。
0: 可以说，砂锅居的炸鹿眼儿几乎与这家老字号同岁。虽然是仿制的炸鹿眼，但做法上依然很讲究，因为做法比较麻烦，因此现在很多老字号很少再专门做这道菜了。而刘师傅觉得客人可以不点，但大师傅不能不会。相比较早年间的做法，砂锅居的炸鹿眼不但在馅料上增加了其他食材，在做法上也有了一些改进，因为时代在变，人们的口味也在变。
1: 这里边呢有适量的肉馅儿，肉馅儿当然说多嚼几遍啊，融在这个肝里边，然后里边加松仁儿，有咸口，然后搁点姜水，融在一起之后呢，加适量的淀粉调和，然后灌在那个肠衣里边，灌的时候呢，以这个一扎半扎肠一段，一节一节的做出来，就像鹿尾的感觉是一样，然后这时候要煮。煮的时候，它水温要调的比较合适。中间呢，还要那个拿那牙签来扎，因为它要跑气，如果崩了的话，这原料得就失败了。
0: 不但如此，就连后续的制作也需要十分的用心。不但这口感要跟真的鹿眼一样，就连形状也不能有差别。
1: 炸完了以后呢，它也是那种深棕色，然后切成片上盘的时候。而且吃的那种口感呢还比较松散，不能说像那个肉肠的感觉似的，所以要求刀工啊，包括制作啊，都比较得精准，才能把这道菜做好。一个是码型，一个是造型或者象形，这些东西都体现出这个厨师的这个工艺。
0: 与其说这是在制作一道传统的北京菜，不如说更像是烹饪一件艺术品。后厨是刘师傅的创作空间，通过自个儿的手艺将这件艺术品保留下来，传承下去。一碗汆的甲，看他如何复刻梁实秋；一盘炸鹿眼，看他如何守卫300年。翻阅老菜谱，一道西餐如何昨日再现；守护老味道，一道浓汤如何坚守不变；小吃驴打滚，看他如何传京味儿。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之歌》，老魏先生匠心守卫。鸭泥面包，大厨重现老西餐。还原老味道，这是很多大师傅的心愿，但他们心里也明白，还原不是目的，而是为了了解传统菜肴的来龙去脉。这个过程不但增长了厨艺，也让自己了解到更多的北京风俗。作为一家创办于1930年的清真老字号，西来顺距今也已经有近100年历史了，而他们的镇店名菜马连良鸭子，不论是品质还是产生的缘由，都被人津津乐道，口口相传。
2: 马连良鸭子呀，是楚连祥大师特意为了答谢这个马连良先生做了这么一道菜。这个呢，是因为马连良先生平息了一场纠纷，用淮扬的汤卤菜的手法制作这么一道马连良鸭子。
0: 然而也许您不知道的是，马连良先生化解的这场纠纷则是源于一道西来顺创新的西式菜品而起的。1935年4月25日，北京时报写道，西长安街的西来顺在教门馆子中比较摩登，往往运用思想发明一些新菜式，介于半中半西之间，也介于荤素之间，阔人请客，朋友小吃都行得。
2: 原来因为我们最早呢，老师傅念叨过这么一道菜，因为没有实际做过，回去又查了一下这个老的菜谱，这个鸭泥面包是怎么制作的，回去一看，看完了，哦，明白了，当时算是一道不

0: 做做菜了吧，非常荣幸嘛，能够亲自做这么一道老菜。
1: 大师傅还原的这道菜叫鸭泥面包，从食材上来看并不复杂也不珍贵，鸭肉、鸭肝，这些都是清真菜中的主要食材。那么这样的食材是如何做成一道西式菜品的呢？这就是楚大师的创新之处。
0: 高汤是用几种牛骨头、鸡、鸭子还有鸡架熬出来的一锅汤，把鸭胸精切成末，主料面包呢切成方丁，面包切完之后呢要油温七成热下油锅炸，炸成金红色，炒一个汤汁，把鸭胸啊所有这个些配料啊放在汤锅里，放上盐、味精，点一点胡椒粉，完了之后勾一个芡，勾了芡之后，面包啊炸熟之后马上上桌，上桌呢跟那个汤一块上桌，往上一浇。
1: 而面包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也是这道西式做法的清真菜的身份认证。但如果咱们深入了解的话，就知道其实楚大师的改良并不仅仅流于表面。
0: 鸭泥面包啊，是主料是面包，带着点鸭泥，那是熟鸭胸，配料呢冬笋，冬笋尖比较嫩，完了搭着点黄瓜，还有香菇、鸭肝，它这口味呢是咸咸口。
1: 材料简单，手法简单的这道鸭泥面包，在民国时期一炮而红，吸引了京城里的众多吃主。而时隔90年，李师傅再次将这道西餐端上桌时，才明白传统美食的背后还有着那么多的奇闻异事。罗宋汤，18年的守护。
2: 我现在正在制作的呢，是鹅餐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道汤，是红菜汤，它也叫罗宋汤。
1: 罗宋汤是音译的名字，罗宋指的就是俄国，是 Russian 的音译。按照西餐的饮食习惯，每餐要先喝汤，再吃主菜。因为占了上菜顺序的优势，所以罗宋汤让人印象深刻。
2: 红菜汤主要里边有红菜头、土豆、圆白菜。像中餐一般习惯性把汤放在最后一道菜，而西餐把汤往往放在是第一道或者第二道菜。主要原因是红菜汤本身它是酸甜口味的，它里边汤里边有番茄酱的酸，可以更好的刺激客人的味蕾。
1: 蓝师傅是大地西餐厅的主厨，岁数不大，还不到40，却在这行干了18年。而相比之下，大地西餐厅却岁数不小，他是北京较早经营西式菜点的老字号，创建于1945年，最早坐落于西长安街上。而罗宋汤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售卖了。
2: 其实罗宋汤在东欧地区就是一道家常菜，但是怎么把这道家常菜做得让大家喜欢，保持水准，这是我们要琢磨的地方，不能因为每天都做就不认真。
1: 要说这道菜做起来不难，它要做到味儿正，就全看这汤了。
2: 首先我们先会把这个红菜头煸炒，煸炒以后下入番茄酱，把番茄酱的酸涩味炒出来以后呢，加入牛高汤，加入高汤以后，完了下入这些配菜，像圆白菜、土豆，等把这些菜下去以后呢，我们进行调味。
1: 日复一日的工作并没有消减蓝须的热情，相反，每一碗罗宋汤他都会认真对待。用他的话来说，哪怕是少一块土豆，有可能这味道就不对了。驴打滚，守护京味的邯郸人。
3: 一直是早班，4点多就得起，那会儿都是5点半开门最早，现在还好点啊，就是6点开门，你最起码有一个小时的准备过程。
1: 一大早王师傅就开始忙活起来了，
3: 小吃其实是繁琐的一种东西，工艺啊，而且还不能剪，一道一道全是基本上都是手工。你要是用机器吃的那个口感是绝对不一样，感觉不到它那个东西的怎么说呢？
1: 估计王师傅想说的是灵魂二字，用流行的一句话，机器做出来的缺少了灵魂，而王师傅就是给北京小吃注入灵魂的人。比如说驴打滚，但您别看这款咱们熟得不能再熟的小吃，好多小细节都是咱们很少提起的。
3: 做的细，谁都会，就一个糯米面擀上圆皮儿，抹上馅儿一卷就是驴打滚。但是你要说做细了，让人看看吃的舒服，就这个馅儿啦，主要是求的这个馅儿，又有沙的感觉。
1: 那么话说到这儿，您可能也听出来了，王师傅不是北京人，那么他如何理解这款北京小吃呢？
3: 我是河北邯郸来的，刚来北京可能是先跟着师傅学，听，先学这个做这个东西的制作过程，慢慢慢慢出去了解咱北京的文化，你得知道人家吃什么，爱吃什么，喜欢什么，为什么要放这个。
1: 而出身农村的王师傅对驴打滚还有一层更深的理解。
3: 叫驴打滚为什么不叫牛打滚？我是农村人，我懂得这个，因为我们家本身就养牲口，你看驴所有都是黑色的灰白，所以它更像。
1: 所以在制作的过程中，糯米面和黄豆面的比例、颜色的搭配都要做到惟妙惟肖。
4: 从情感上来讲，它是流传了上百年的历史，因为这个东西要流传下来，要活得长久，还得是满足市场的需求。但归根结底，老的传统不能丢。
1: 所以别看这些都是小点心，也要做到色香味一行全面发展，才能保持食客们的持续关注，赢得了人心，才能赢得市场。

0: 吃了吗？您呢？
1: 以青春之我。我将带您穿越
2: 游客墓，是长江以来
3: 能代表富豪墓的一件纪念。
4: 他依然未分他的方向。
5: 等你的十年。

0: 用脚步丈量遗迹。
1: 最基础也是最保险的办法，走到这个长城的脚下，一个一个把它们都测量好。
0: 串联历史与现在，
2: 挖完探沟以后呢，就露出了遗址。
3: 我们又是普查员，又是文化遗产的宣传。
0: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之歌》，四普调查背后的文物人。
4: 我当首辅是历史选择了我。
5: 我第一场演出的时候，我在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一下眼泪就流下来。
6: 您会常常想起四年多前吧，您当时接任北京人艺院长时当时的那个情景吧？
5: 对，当时就是可能内心当中有一种无形的责任感吧。
6: 历史选择了我，
5: 就干吧，
6: 不容易。
7: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
8: 湖南北上游，
0: 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 ，J 上庄寻，孙胜熙，留恋，米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

0: 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
1: 2023年7月7号中午，北京朝阳医院石景山院区妇产科门诊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在外人看来，她很像一位怀有多胞胎的孕妇。
2: 然后那个刚才听见乔文说稍等一会儿吧。
1: 她叫小倩，今年39岁，坐在轮椅上的她整个肚子高高隆起，但和肚子形成鲜明差异的是，小倩的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如果真的是高龄且怀有多胎，她现在的情况显然不容乐观。
3: 来吧，来啊，又瘸子又大了一些是吗？
1: 啊，妇产科副主任晨晨看到小倩如此特殊的情况，立刻站起身扶她到旁边躺下查体。
3: 46，
1: 宫高46，腹围101，小倩高高隆起的肚子看起来能装下4个宝宝。
3: 这么小的一个肚子里面相当于装了4个巨大儿，不能坐，就坐在那是挺着肚子，所以压得他不能吃不能喝，说两句话就喘。
1: 第一印象本以为是一名怀有多胎的孕妇，但经过仔细的检查，晨晨却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结果，
3: 都是一个瘤子太大了这一块。
1: 小倩并不是怀有多胎，她巨大的肚子里全是肿瘤。
2: 子宫血和卵巢，
1: 这个肿瘤来源于子宫，是子宫肌瘤的一种严重的恶变。
3: 平滑肌肉瘤它是相当于癌，比癌还恶的恶性肿瘤，它的恶性度特别高，不好治。
1: 更加棘手的是，这个平滑肌肉瘤已经发展到晚期，救治机会十分渺茫。
3: 格局越长越推越推，它没有呼吸的这个空间了，心脏蹦的这个空间也没了，肾脏也挤到一边去了，肝脏也都不活动了，肠子更不动了。
1: 面对身体机能正在急速恶化的小倩，面对步步紧逼的死神，晨晨立刻为她安排了紧急住院。为何长到如此之大才来就医？在巨大肿瘤压迫下，小倩还能撑多久？这些都是亟待揭开的谜团。在晨晨主任钻研妇产科疑难杂症的36年里，和小倩类似的平滑肌肉瘤他只遇到过10例，而像小倩这样恶性程度如此高的情况，晨晨也是第一次遇到。担心小倩再出意外，晨晨想用最快的速度为她做手术。
4: 谢谢哥。
3: 你真密，所有涉及到科室，肝胆科、骨外科、骨壁外科、泌尿科、呼吸科、心脏科、麻醉科、血库，全都待命。
4: 各位患者老师，下午好。今天是对于平滑肌肉瘤患者，很多人都会诊。
5: 从片子、从他这个影像学来看，他盆骨腔基本上全部都是这个肿瘤，病人明显的情况就是明显的越来越差了。我们是想尽快给他做，
6: 确确实实这样的一个实体瘤，你不做手术也不行，病人真是特别痛苦，不做真是等死了。
1: 然而这次的会诊却给救治计划带来了重重一击。
2: 本身瘤子比较大，完全切干净我觉得是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7: CT 看的话完全看不到肿瘤和胃肠道的这个分界，都完全看不出来了。
8: 这个肠子很难包下来，我觉得很难包下来啊！真的包下来的话，它的创面非常大，然后会不停的渗透。
9: 我们内分泌领域就是，这个患者的胆固越差，有可能会更发急梗，心肌缺血，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10: 麻醉导出来，就我们这边已经知道是甲功能问题。更担心是什么？因为现在甲功能异常这么明显，用了麻醉药以后，病人直接就再也起不来。
1: 原来，除去极重度贫血，小倩还有严重的甲减，这让她根本无法做手术。
3: 甲状腺的这个功能，它的最高上限不能超过5，它已经达到21了。这一块不好是在哪呢？你给它任何的一些让它血压能升高的一些药，它身体没反应，这就很害怕。所以这也就是内分泌科、麻醉科坚决处置不给麻醉或者不给手术的一个原因。
1: 对于小倩来说，如果不做手术，她会直接失去生的机会， 做手术，则会因为严重甲减而对麻醉期间打入的救命药毫无反应，上了手术台就有可能再也无法醒来。多科室的医生们在做与不做的选择中展开激烈讨论，而每位医生的考虑都是为了小倩的生命安全。
3: 这样的情况你们觉得能手术吗？
4: 那肯定是有风险的，
3: 因为这个病人肯定有风险，哪都有风险，只是大小而已。这个病人肯定困难重重，困难你不要给我讲，如果有条件能帮他的，我们现在就找条件。
1: 想到病房里被肿瘤折磨到绝望的小倩，想到小倩和丈夫渴望求生的眼神，晨晨顶着巨大的压力，想为还不到40岁的小倩寻找一丝减轻痛苦的希望。
3: 这个病人来的时候，从我接触他，他就很坚决，在看的时候他就要跪下来，就你只要收我，你怎么样什么样结局，只要你给我做，我都认这个结局。我说了，有可能你都花10万块钱活不了一个月，你还愿意做吗？他也愿意做，甚至膀胱也要切，他也认，就是一门心思想做这个手术。所以这个人要做的这个决心特别大，他主要是这个大瘤子太痛苦了，哪怕我们能够减减压，能够让这个瘤子大部分都给他拿出来，是能拿多少，我甚至都跟他谈了，哎，有可能你从此以后从腹壁上去排便去了，他都认。而且呢，太年轻，才39岁，所以呢，所以就特别想活，我是希望能够尽快能帮他一下。
11: 如果需要手术，陈主任，我们数学科包括我们那李主任都说都很支持你们，什么手术先给我们打招呼，
3: 好，
11: 我们找，
3: 好，
11: 你们担，您看可以吗？满意不？
3: 谢谢。
12: 您可以给清扫，可以把暂时，我们也可以努努力试试。
3: 那就还是补上，现在
11: 我们肯定倾向于补一点的，风险会更小一点嘛。
3: 好，
8: 我们相对来讲肯定会全力支持，因为术后就是正常排就行，不用准备。
3: 好，
1: 在晨晨的竭力争取下，多科室的医生共同坚定目标，为小倩拼力一搏。晨晨紧急为小倩制定方案，一边通过输血纠正极重度贫血，一边利用药物降低甲状腺数值，但这份方案是否能给小倩争取到手术机会，完全没有人能预估。紧急救命的药物和补液开始与小倩并肩作战，战斗的过程让小倩时刻都在胀痛中挣扎，但只要有一丝光亮她都想拼命抓住。为了能达到手术标准，小倩忍着胀痛拼命靠吃饭补充营养。
13: 我得慢慢自己增加点食量，我也得努力，再好的输液营养也不如吃饭。
14: 现在相当于得跟这个瘤子这个一样。
1: 实在吃不下时，他会嚼嚼苹果，嚼几下咽下半口汁水，再把苹果渣吐出来，拼全力吊住这口气，只为等到手术的一刻。
13: 这就是我们俩的一场战争，看谁能战过谁，我得战胜他，不能让他战胜我，战胜我就完了。

0: 妈妈，想妈妈吗？
1: 嗯，想啊。刚来的时候还说想妈妈呢。
2: 嗯。因为他看着我这么大嘛，开始跟我说：“妈妈，你怀孕了吗？”他说：“没有，妈妈肚里长个瘤。”他说：“别哭啊，一天都疼。”就这样，他都知道了。
3: 没关系。
4: 别讲那些，那个想妈妈，想妈妈。
2: 过来的跟我抱抱，妈妈抱抱，亲亲，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安慰我。
5: 七岁的女儿萌萌，几乎是小倩在和病魔斗争中唯一能看见的光。从七年前女儿出生开始，小倩的人生重心就完全扑在了萌萌身上，只希望能把最好的都给女儿。七岁的年纪似乎不足以理解妈妈到底怎么了，但萌萌也尝试着用她稚嫩的方式给妈妈力量。
2: 我就向他们告诉我，送给妈妈一个礼物嘛。我们闺女还写得祝妈妈早日康复，他写的很真诚的一句话，然后就是跟他爸说，这是我送给妈妈的礼物，等妈妈好了，我送给妈妈。这阿姨心里他是有数的，如果说手术做的，哪怕你残了，只要人活着都行，我也能够陪我闺女一起成长。最起码他不能少妈妈吗？
5: 小棉袄萌萌是小倩无数次从深渊往上爬的动力，对于一直无言地守护在床旁的小倩妈妈来说，小倩又何尝不是她的心头肉。
6: 每一个宝贝我都一样的心情，希不希望多两年家家宽宽。我只能在末日的事情况下，我自己受不了，我都放心吧。
5: 紧急纠正贫血和甲减的过程格外难熬，但在家人短暂的陪伴下，小倩难得的睡了个安稳觉。在梦里，她梦到了一对喜鹊在窗外的枝头叽叽喳喳的报喜。
1: 那个小喜鹊，然后就往我手里飞，突然间就我自己醒了，然后就是那种高兴的醒了。这是我头一次梦见，没有梦见小喜鹊，可玩的是好梦。就从这个梦开始，我说美好的一切都来了。
5: 看到妻子露出久违的笑容，老顾想用特殊的法子把梦中传递好消息的喜鹊留在妻子身旁。
7: 你好，咱这能打印这张图吗？彩打
8: 不过8×10的，
7: 可以，我看一下。
8: 我们照片是正方形，你横竖都是。
7: 行。
8: 还要装框吗？
7: 好，我装一下框吧。哎呀，老婆，你看，喜鹊报喜，喜欢吗？
1: 喜欢。
7: 喜欢。
1: 就是你是不是转了好长时间？
7: 是啊。我们之间可能浪漫不多吧，但是肯定会很高兴的。就摆这儿吧。
1: 谢谢我老公。
7: 一睁眼就看见喜鹊了。让你梦想成真了。
5: 这只被老顾用心留在窗口的喜鹊，真的为他们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好消息。
9: 现在已经纠正的基本上接近正常，但仍然是低，钠和氯还低一点。那我们今天给你就加了口服补液盐了，就是口服也补上一点，后面再看看这个指标怎么样。
10: 打开你肚子，我们要准备5000到10000毫升的血啊！没有一个血的保障，这个手术肚子肯定打不开。
5: 小倩的身体指标一步步靠近手术门槛，同事间的晨晨也一刻未曾停歇，他努力召集最精锐的队友，随时准备为小倩的手术冲锋上阵。
11: 他的每个瘤子上可能都有好多血管，你只要抠哪个瘤子，整个满肚都血，你的麻醉科没血，他能急死了。
12: 好的，我们多方面来配合，你就知道我有这么太好了，谢谢您。
5: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晨晨最先召集的是血库，他们是本次战斗中最重要的粮草官。
13: 刘瑞哥哥， 这个病人要危重，临床评估呢需要6000到8000毫升的这个血液，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积极和中心血站协调，满足临床输血的需要。
5: 紧急纠正贫血和甲减的3天，小倩的巨大肿瘤依旧在疯长，她的身体和精神已经几乎撑到了极限。考虑到小倩的身体指标已经较为接近手术门槛，晨晨决定冒险把小倩的手术提上日程。
14: 这两天我们输液输血的时候用了一些激素，甲功 TSH 是6，6也是高，我们这让5以下了。但不管怎么样，只要你有这个信心，我们就努力一把。
15: 相信我也是那个最幸运的。
14: 咱就明天上午，
15: 行，
14: 好不好？对我们信任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动力哈。

0: 老婆怎么办？
1: 你管他那么多，上天安排的最棒了。
2: 他来了，
1: 不会是我吧？
2: 你知道我刚才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才好。哎，
3: 他有一种恒心，他不会跟任何人去讲，只要说是能救我的媳妇儿，他会苏默默去做任何事情。
2: 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错不了。
4: 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是睡不了一小时，我就会自己醒过来。想我爱人这个病该怎么弄，想着想着眼泪不由自觉就下来了。

0: 最坏的整个进去过以后就是一个大出血，突然是汹涌澎湃的，你根本就没法止的，突然血压就骤停了，再加上你甲功不好又反应不上来，可能真是要撂在台子上，你要有这个准备。
1: 去手指位。
2: 下手跟着就好，不用去说啊，来跟着，来看脚底下啊，来照一下，麻烦您照一下，谢谢。
3: 好，加油。
4: 这场拆卸巨型肿瘤的硬仗，医生的终极目标就是拼尽全力把超过30斤重的肿瘤完全切干净，让小倩彻底摆脱巨大肿瘤对生命的威胁。但完全实现的巨型肿瘤就像一座密不透风的城池，仅靠影像学检查完全无法辨认肿瘤和各个脏器的准确位置，到底该从哪里切除，只有真正打开腹腔看到肿瘤的真面目才能做出判断。这场手术只要一开始，大出血、血压骤降、心脏骤停的风险随时都会威胁着小倩。兵马未动，保障粮草的麻醉科先行一步，他们一边备血，一边在小倩的身体上搭建好4条救命通路。
5: 一个动脉想做一个有创压力的一个监测，病人出现任何变化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时间能发现。
4: 主帅陈晨特意为这场硬仗请来了上合腹壁外科的陈杰，他们二人合作近20年，是朝阳医院有名的二陈组合。
6: 我们今天也组织了精兵强将。
7: 腰腿都护上了，准备征战6到8个小时。
4: 手术刀一寸寸滑下，在腹部搭建了一条将近30厘米的战壕。
8: 这个瘤子口子一定要开得足够大。
4: 建好战壕，巨型肿瘤的真面目彻底暴露出来。原来这并非一整块肿瘤，而是5块肿瘤紧紧堆积在一起，其中3块肿瘤挤在腹腔，2块肿瘤堆在靠近胸腔和心脏的位置。两位主帅立刻决定采用先易后难的减瘤战术，一步步拆掉这座看似难以攻破的城池。
8: 就好啃的骨头先给它啃，不好啃的
7: 留到最后哈。
8: 留到最后，
7: 这瘤子都快溢出来了。是，小沙，我们要剪大的了啊。
6: 在切开的这一瞬间，一定要注意他的血压。
9: 慢，
6: 对，不要急着给他像拿孩子似的，咔给他拿。
4: 拆卸肿瘤炸弹的每一步，两位陈主任都如履薄冰。炸弹如果在剥离过程中破裂，恶性肿瘤内部流出的液体及组织将会在整个腹腔到处扎根，让这场战役最终走向绝境。
10: 王主任，
7: 怎么样？
10: 血压行，可以继续。
0: 我们要在做这样的恶性的肿瘤的时候，就你不能够让这个肿瘤破了，一旦你给它弄碎了，它就长得更快了。
4: 面对棘手的敌军，主帅陈晨采用了一种一招制敌的特殊战法。这种战法既要慢又要快。
0: 我们要慢，要轻，要柔，不能够让它突然一下就出问题，而且还要压迫它，不要有大的血管，你给它撕裂了出血的。
10: 王主任，
7: 血压
8: 现在怎么样？
7: 血压怎么样？
10: 2.9。
4: 陈晨和陈杰一边关注血压变化，一边小心翼翼地拆卸巨型的炸弹。
5: 这个大血管
7: 要慢慢地解哈。
4: 快取快压，这些都是为了应对取肿瘤的瞬间极可能出现的血压骤降。
7: 下插件，插件多准备一点啊。好，剪了，剪瘤了啊，压力可能变了，这边也剪刀。这里边看看有没有肠子，没肠子，这里边哈，这块也拿剪刀去掉。

0: 准备。
1: 我们大的瘤子要全部拿出来了。
2: 我的动作快，体现在单只瘤子这个动作要快，止血要快。
1: 做完，做完这里。哎呦！
0: 现在怎么样，血压？
3: 可以继续，血还行。
1: 还有一大块。
2: 你再准备一个大盆儿啊！
0: 哦，有的是，
2: 这一个盆儿准备盛
4: 下。战法奏效，两位主任乘胜追击，胆大心细的向腹腔的另外三颗肿瘤炸弹进攻。
0: 给他拿两个大盆儿。
1: 我这吃过，几盆了？这是第三盆吗？
0: 第三盆，老四拿走了啊！
1: 来，老四拿走
0: 了。
1: 来，巨大的成果。哎呀哈！
5: 这肠管的那个什么？
1: 来，留过来，没有吃，没有活跃的出去。上面还有一块，我们
0: 最艰难的一块。
1: 对，就是还有一大块。
4: 最后这颗肿瘤是本场战役最难攻克的炸弹，仅仅靠近心脏。稍微挪动就会造成血压大幅波动，一旦血压骤降，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会功亏一篑。
0: 来，灯光向下走。
1: 关。
5: 你哪出血呢？
1: 快那个插电。
5: 血压测不出来了。
4: 刚一挪动这个最难啃的骨头，晨晨最担心的情况突然发生了。
5: 血压测不出来了。
3: 血压又测不出来了，血压。
2: 哎，马姐快走，
1: 手不能动了啊！
2: 我们应该手在那压着动的，等血量下
3: 来。先别动。
1: 啊，不动，
5: 等会儿吧。
1: 因为这个瘤子太大了，给这个肾上腺压得太深了，所以这一块你一动它，它的血压反应就特别大。
6: 现在是几根血管在出血？
1: 两个血。

0: 疼的话，他也不能这样的心。我谁不疼的话，我不敢想。我一小姑娘，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们。
1: 我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家五个孩子，我排老大。从小呢是跟我爷爷奶奶长的，有时候回想一下呢，就说小时候缺乏父爱，母爱是受不了一大遗憾。
0: 这从小这么严重，一路不养，太疼人了，疼的这个疼那个疼的都有用。
1: 孩子被父母呵护出来的，和不跟着父母长大的孩子真的是不一样。所以说，我都尽我自己最大努力给孩子父母爱。
0: 我特别心疼，我早一想就搞到现在了，我哪也不能去，我都再不割手呀。

0: 有血压了，有血压了，现在。
1: 血压骤降的第十分钟，在麻醉科和陈杰的配合下，小倩的血压开始奇迹般的慢慢回升。
2: 还可以，
3: 八十多，
4: 血压了多，现在
2: 都翻出来了啊！
5: 行，还行，
6: 可以干活了吗？
7: 我们干活了。
1: 但面对靠近心脏、时刻威胁血压的最后一颗炸弹，他们默契的细微调整了战法。
2: 拿出来让他适应。
7: 对，我们怎么样？
2: 我先里边塞了好几个三伏垫，现在让他适应了。
6: 现在怎么样，血压？
7: 血压
6: 都搬出来了啊！嗯，
8: 你很清楚，他想干什么你就清楚，我想干什么他也很清楚，就很默契了。我们俩把控这个台子，这门会给这个风险降的会更低。
1: 在两位妙手陈主任的默契配合下，最后一块肿瘤被成功摘除。
6: 王主任，
9: 因为很深嘛，所以这个
6: 瘤子都切完了啊，
7: 我们就关注了。等一下，
1: 好，这场硬仗在冲锋了近6个小时后，彻底切除了所有肿瘤。且几乎没有损伤任何重要脏器。
7: 好好，
6: 我就撤了。
7: 谢谢谢谢，好的好的，
9: 谢谢陈主任，
7: 谢谢陈主任。哎，这个腿打不了弯了，腿打不了弯。
10: 坐一下能行吗？
7: 他坐着也不行。哎呦，等一下，哎呦，哎呦，好好，哎呦，等一下，等一下，哎呀，等一下，等一下，哎呀，我这就
9: 抽筋状态，
7: 不是抽筋，屈不弯不了，弯不了吗？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能动了，能动了，能动了，能挪步了，能挪步了，好了，好了，严玉，谢谢啊，走，严玉，跟戴个手套，跟我走，推车走，给家属看一下。
1: 担心手术室外的家属忧心，还没等双腿缓和，陈晨便急着去和家属碰面。
7: 嗯，慢点嘛。嗯，
4: 这边来，过去吧。
11: 嗯，你欠家属？
12: 对，那我吃火。
11: 你哈，看一下啊。这就你按肚子里边的东西哈，这一盆，这个是长的，切下来没做造漏。
12: 哦，是。
11: 它的生活质量会非常好。
12: 哦，谢谢谢谢。
11: 膀胱也没动，你看这长的其实没破，它肚子上没有出来过，只有两个肿瘤管，它大小便还能自己解。
9: 幸好，谢谢，谢谢，谢谢，
11: 好吗？谢谢啊，这是一个情况啊，
9: 谢谢。
11: 啊，
7: 哎呀，我得喝点水。哎呀，喝点水。嗯。嗯。哎呀，舒服了。喝不上水，就觉得特别累。我的腿就站了时间长了嘛，坐的时候啊没有感觉，坐的时候你精神都特别集中，这个身上的这个痛啊或者哪个地方不舒服啊，你自己是感觉不到的，全都是病人都集中在病人的身上。
13: 把血输上，把这点痣补上。
1: 重症监护室里的小倩在医生的守护下拼命和病魔抗争，
14: 稍稍动一下，问题不大，动作小一点就行。对，稍稍躺下。
15: 对，左手外面有个针，咱们只要踝部不打弯就行了。带进去
1: 的一墙之隔的丈夫老顾也时刻绷着一根弦，生怕好不容易抓住的希望会在转瞬间烟消云散。
16: 正压药已经撤掉了，神志精神已经开始恢复了，后边还有很多关，一关一关过啊，比如说感染关啊、血栓关啊、营养恢复关啊，能到今天这步是非常不容易的啊。
17: 我都给你备好了，等着你回来呢。
18: 是，谢谢。
19: 预防那个下肢血栓的，这不脚后跟吗？我今天这么套进去的，哇，都紧的那、这个。成功就是转移到普通病房了，危险期已经度过了，所以我现在我心里的一个石头算是落地了。
1: 老顾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但陈晨还不敢放松。手术切除只是闯过了治疗的第一大难关，这个恶性程度极高的肿瘤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他时刻在想办法为小倩规划后续治疗的方案。
7: 我觉得你还是要治疗，我们是希望越来越好。这个手术做完了，我们的化疗只要这个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办法能控制，还是有希望的。
3: 住着吧，这个差不多3个小时，一共4个小时啊。
20: 只要我能吃上饭，吃起饭起，然后呢正常消化，那就能接受。
21: 终于可以吃上饭了。刚开始让我喝小米粥的时候，我都特别高兴，哎，太香了。我说没有比饭香了，
22: 半年都没怎么好好吃过饭。
21: 肉别提肉了，肉我是自打4月份以后我就没吃过肉。自生完病以后，我突然觉得以前那么能吃，以前就是吃那个就是面食啊，就家里烙家常饼都是特别香，吃咸菜我都觉得都是这样的。
3: 该接着了吧，这个
22: 接了
20: 啊，我想接没敢接。已经阳了，
3: 没问题没问题啊。我觉得你自己要注意一点。我们希望能够爱更好的一个结局，好不好？
22: 谢谢，
3: 好了，来来来来，拥抱一下，来来来，好好好，
20: 主要
3: 好好的啊，
20: 太感谢
3: 你，
20: 谢谢您，谢谢您，
3: 好了，
20: 没有您也没有我第二次生命，
3: 你很坚强，你很坚强。
20: 没搭理的刘海都翘
23: 了。我给你擦个体吧。好，躺平，腿屈起来，慢点慢点慢。
1: 眼前这位躺在床上的患者肚子隆起十分明显，连翻身平躺都非常困难。
23: 来量一下看看有多粗。100。
1: 他的腹围已经达到惊人的106厘米。正常情况下，一位双胎孕妇怀孕10个月的时候，腹围才能达到100厘米。
23: 他整个器官都被压到这边了啊，这个膈肌也推上去了。
1: 可眼前这位患者并不是一名孕妇，而是一名39岁的男性。
23: 这整个地方都是一个大肿瘤哈，哎呀！
1: 他巨大隆起的肚子里居然全是肿瘤。
23: 他肾、膀胱还胰腺，然后胃都压到了，肝也朝上推了，都压成很扁很厚。
24: 一开始是10厘米左右，到现在目前将近40厘米，就大概3-4个月。
23: 如果他再不进行治疗，一个是出现就是腹腔高压综合症，您觉得就会出现恶语症，然后就是器官衰竭，最后就是失去生命。
21: 家里会变成肉豆吧，到现在都有点接受不了。
24: 亲爱的媳妇儿，你是没有放弃我，一直在默默地支持我。如果你来生啊来世想这个，还是娶她为老婆。
25: 就是你支着这腿是吧？
24: 肚子有点稍微难受。
25: 那您就支着吧，支着吧。
1: 他叫韩世勇，家住内蒙古通辽市。他肚子里长的这个巨大肿瘤，医生初步诊断是脂肪肉瘤，这是一种极为恶性的肿瘤，
23: 而且恶性度很高，应该算最高级别的。
1: 再过6天，韩世勇就将迎来40岁的生日，可是他的人生此刻却面临着戛然而止的巨大风险。患上这么恶性的肿瘤，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究竟是为何。
24: 4月10号吧，肚子疼得特别受不了，所以去医院检查的，腹腔里长了一个瘤，一个肿瘤，需要这个做进一步的检查。
1: 3个月前，40岁的韩世勇还是一个体重190斤、身体匀称健壮、爱打篮球的企业职工，他有美丽的妻子和2个可爱的双胞胎女儿相伴左右。短短3个月，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到处求医，虽然他做了2次化疗，但是体内的肿瘤还是从刚发现时的10厘米大小，长到如今2个篮球一样大。
24: 一开始是10厘米左右，到现在目前将近40厘米，就大概3-4个月。
1: 巨大的肿瘤吸走了他全身所有的能量和营养，也吸走了对生活的希望。
24: 孩子，你说这么小，然后家里边现在不考虑那么多了，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先活下来。因为现在先活下来，再考虑其他事情。
23: 现在肿瘤长得也比较快，如果我们不做手术，它这个可能要不了多久，这个整个肿瘤就已经把整个腹腔占满了。
26: 慢点，不着急，慢慢的，不着急。
0: 好，
2: 哎，对。
0: 好，这样别动就行了，可以。深吸一口气，憋住，别动啊！
2: 你看来胃就来一个特点，
5: 都
2: 体。
5: 胃在哪？
0: 这块，
2: 对，
0: 从这儿开始，从这儿到这儿，正常是应该这个形态，它现在已经横过
5: 了，
0: 量
5: 一下条了。
2: 来，量一下总流大小，左右横径。
0: 417.618毫米。
1: 肿瘤的直径达到了惊人的42厘米，占据了整个腹腔的90%的容积，上端累积并顶高膈肌，造成胸腔体积减小，影响呼吸，严重压迫肝脏、胆、胰腺等八处脏器。更要命的是，肿瘤紧紧包裹着负责对肠道供血的肠系膜上动脉和上静脉。

0: 两根大血管，如果肿瘤继续疯长，很可能会侵蚀到这两根血管，那么韩世勇随时有生命危险。
1: 再长的话，可能把那个肠系膜血管长闭了，肠系膜就出血了，缺血就坏死，整个肠道坏死，那肠道也坏死了，这个病人可能就活不了了。
0: 陈永兵主任行医30年来，见过数百例危重的脂肪肉瘤患者，但是像韩世勇如此巨大的肿瘤病例还是第一次见到，所以陈永兵对他特别关注，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重拾生活的希望。
2: 这检查出这个病以后啊，当时这个确实是感觉就是天塌下来了，就是因为第一个自己年轻，第二个孩子那么小，为人父吧还没有享受这个他这个后来童年，自己在那个父母这块也没那个自己尽孝呀，也没啥，哎呀不够了。
1: 这个疾病啊对您是一个磨难，对我们也是个挑战，我们一患携起手来一块度过这一劫，你放心吧，我们不会辜负任何一个病人对我们的信任，然后我们共同努力。
3: 我们也不忍心看着一条生命就到我们这边，我们跟他说治不了了就回家吧，我们也不愿意面对患者失望的眼神，还希望尽量能从死神的手里把他拉回来。
4: 哎呀，都两瓶尿了，1440毫升。
0: 此刻，韩世勇肚子里的肿瘤每分每秒都在增长，但是医生并不能贸然进行手术，因为贸然手术迎接韩世勇的很可能是死亡，而不是重生。
1: 我们首先是要进行这个位置这个肿瘤的营养不良的治疗，然后进行呼吸功能的训练，然后让他这个运动进行骨骼肌的这个恢复，一系列术前准备，最后大概2周左右才进行这个真正的手术。
0: 虽然每一口饭菜都味如嚼蜡，但为了补充营养，韩世勇强迫自己尽量多吃。
5: 胃口不好，
6: 根本吃不了一份米，最多就一半。
1: 这叫吹气球，练肺功能。
0: 虽然每一次吹气球都力不从心，
1: 用这个吹，
0: 但为了能尽快达到手术对肺功能的要求，韩世勇依然咬牙坚持。
1: 对，不错不错，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待会吹爆了。昨天走了吗？
5: 是第3期。
1: 今天没走的，你待会还下了活动哈。
0: 虽然每走一步都会腰疼腿疼，但为了骨骼肌的恢复，韩世勇每天努力坚持，为了活下去拼尽全力与时间赛跑。与此同时，陈永兵同样也在争分夺秒。
1: 这个手术难度非常大，这太少见了，这么大的肿瘤，这个肠系膜血管保不住，这个病人就活不了。对于每个医生来说啊，做这种手术之前其实都是很焦虑的，我们的担心我们不能跟病人说，因为怕增加他的这个思想负担。
3: 冒这个险做一下，不做这个病人也活不成，做还有一线希望。
0: 甚至在骑车下班路上，依然在跟同事讨论怎么能进一步降低手术的风险。
7: 这个解剖，然后再做这个比例，怎么做的会更好点？大家怎么去协调？大家都在发挥各自优势。
0: 这一天，距离韩世勇计划手术开始时间还有3天，他的妻子小娟从内蒙古老家坐高铁赶到了北京。
8: 因为有两个孩子嘛，孩子快3岁了，今天其实是比较沉重的，完全没有想到。
0: 韩世勇比小娟大6岁，两人结婚刚4年，这次丈夫得病完全打乱了一家四口的幸福生活。
8: 挺长时间没见了，其实他今天过生日，早上走的太早了，然后就没来得及准备。
9: 太着急了。
8: 我是说看看到北京能不能订个蛋糕啊什么的。
0: 丈夫在北京看病的这3个月，小娟没能陪伴左右，她内心一直觉得

0: 的亏欠。
1: 主要是有两个孩子，实在是两边都顾不过来，顾他这边就得舍孩子，顾孩子就得舍他这边。
2: 订一个生日蛋糕吧，因为我老公今天过生日。我来了。
3: 干啥呀？这没有姐姐好了，是吧？
0: 小娟见到丈夫这一刻，没来得及把包放下，就赶紧拉住丈夫的手，眼泪再也无法控制。这一刻，也许是思念，也许是担心，也许是心疼，也许是愧疚。时隔几个月再见，丈夫似乎变了模样，
2: 瘦了太多了，比较心疼吧。
3: 可别哭了，哎呀，这有一个马上做手术了，他就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了，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把东西卸下来，把东西拿下来吧。中午还不吃了，也查处理吧。
2: 还行吧。
3: 不说了，北京欢迎你啊。
4: 来，我给你查个体吧。好，躺平，腿屈起来，慢点，慢点，慢点。
0: 眼前这位躺在床上的患者，肚子隆起十分明显，连翻身平躺都非常困难。
4: 来量一下，看看有多粗了。106，
0: 他的腹围已经达到惊人的106厘米。正常情况下，一位双胎孕妇怀孕十个月的时候，腹围才能达到100厘米。
4: 他整个器官都被压到这一边了啊，这个膈肌也推上去了。
0: 可眼前这位患者并不是一名孕妇，而是一名39岁的男性。
4: 这整个地方都是一个大肿瘤哈，哎呀！
0: 他巨大隆起的肚子里居然全是肿瘤，
4: 那肾、膀胱还胰腺，肠子、胃都压到了，肝也朝上推了，都压成很扁、很厚。
3: 开始是10厘米左右，到现在目前将近40厘米，就大概3-4个月。
4: 如果他再不进行治疗，一个是出现就腹腔高压综合症，另一个就会出现恶语症，然后就是器官衰竭，最后就是失去生命。
2: 家里是最难受的了，到现在都有点接受不了。
3: 亲爱的媳妇儿，是没有放弃，一直在默默的支持我。如果你来生了来世下辈子还是娶她为老婆。
2: Surprise！
3: 哎呀，
2: 生日快乐！
3: 谢。
2: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老公，生日快乐！
3: 哎呀，这是，有生以来的这过的这个最有最特殊的一个生日吧。
2: 草莓蛋糕吗？美好吗？然后珍惜生活，越来越美好吧。是希望能在一起的时间久一点吧，陪着我，陪着孩子，看孩子长大。
0: 肿瘤还在增大，韩世勇的病情还在恶化。
4: 这么大东西的肠道里，它这个压力就多大，整天肚子胀，还有呢，这个可能消化肠道蠕动功能也被压到，消化功能也不行，所以呢，再不把它减压的话，它马上这个会出现腹腔高压综合症。腹压太高了，它会引起这个肠道缺血了，就腹腔胀气缺血水肿，这样的危险就比较大。
0: 手术迫在眉睫，作为主刀医生的陈永斌想在手术前搞清楚最后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信息：肠系膜上动静脉与肿瘤的关系。肿瘤究竟是侵犯到了血管，还是只仅仅包裹？

0: 如果是侵犯血管的话，那么手术风险和难度将会大大增加。血管外科的医生要对韩世勇做一个血管造影的检查。
1: 加油，这个床特别窄，你躺床上之后双手摸过两边。啊，手术方式知道做什么手术吗？
2: 血管造影。
1: 对，
3: 我们做这个这么大的肿瘤啊，我们就要找到这个根，尽量连根挖起。所以我们的术前，我们就要充分的利用这个影像学等这个像 CT 核磁来进行这个术前评估。
4: 不太清晰，因为它满肚子都是肿瘤，
5: 压扁了，压扁了，看了点。
6: 这头这个明显细了吧？到这一块了吧？
5: 对，这全是侧支的，这个侧支可以看到了。
7: 啊，可以了，可以了，打针正对来造影吧。不往下了，不往下了。打正位，打正位，打回正位来造影。哎，继续抬，继续抬，继续抬，继续抬，不要停，不要停啊！就是这静脉出来了。哎，你看，啊，再踩，
6: 还挺好。嗯，三条的血管是目前虽然变细了一点，但是它是还是通畅的，说明肿瘤是把它压闭的，哎，不是那个被肿瘤侵蚀了。对，这是把它推移了。
3: 我们一开始担心的是肠系膜上动脉被肿瘤这个侵蚀，但从造影效果看，它这是被肿瘤这个推移挤压，还不存在侵蚀，所以对我们手术难度相对要小一些。
0: 距离手术还有一天，韩世勇也越来越紧张，他最担心的还是手术台上出现意外的情况。
8: 做手术输血啊，血栓类疾病的这个风险啊，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手术过程当中，它就能完全不输血吗？那没有这个道理，对吧？首先，咱们得保持安全啊，对吧？
0: 啊。2023年7月19号，韩世勇终于迎来了他等了3个月的手术，可在他心里，重生的兴奋与对死亡的恐惧并存。
9: 心情就是五味杂陈。我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大手术，当时这个各种器官、各种什么都没占，全是我。但是说自己心里边肯定还是会乱七八糟想一些东西。想归想，但是说该面对的时候，因为已经到这地步了，该面对还面对。
10: 有假牙吗？假牙活动的牙，然后不戴隐形眼镜哈。内裤。
0: 伴随着紧张的情绪，韩世勇不停地翻看着双胞胎女儿的照片。
9: 我希望就是有一个快乐童年陪伴，然后再逐渐长大。但是说起这些有点太早，先活下来吧。
0: 韩世勇的大哥、二姐，还有好几位好朋友，也特意从老家内蒙古赶到北京来为他加油鼓劲儿。因为手术有巨大风险，他们内心也考虑到了最坏的情况。
11: 因为他不是普通的血管瘤，这么大的瘤，如果说手术不成功，有可能就死在手术台上，这个家庭就散了。虽然孩子小，不知道，但是也在急的了。
12: 那咱们准备走了啊！
11: 这就不用
13: 需要帮忙吧？
11: 没事，没
0: 事。妻子小娟的目光一直盯着丈夫，不曾移开。这也许是夫妻俩相互陪伴的最后时光。
14: 风险也比较大，心里边有一些担心吧，希望手术能成功。
12: 现在就是手术室加入手术吧。
11: 加油吧，
15: 加油，
16: 咱们就进去了。
11: 没事没事，可没事。
9: 嗯，没事，
11: 可没事呢啊。哎，别怕这些，没事啊。
12: 咱俩手扶床边，躺中间，然后躺下。上班了啊，不着急。
0: 对于今天的手术，北京世纪坛医院集结了普通外科、血管外科、麻醉科等科室，将为这位40岁的巨大肿瘤患者奋力一搏。
3: 这个肿瘤的确太大了，手术的风险也比较大，尤其是肠系膜上静脉和上动脉，一旦破得太大了，这个血管不能用了，那整个肠子就坏死，那短大动脉症，那病人就很难存活。
0: 而就在医生即将对韩世勇进行麻醉的前一刻，他突然有话希望我们能转达给他的妻子小娟。
9: 今天早上我那个验了个手机，但我没有发朋友圈，这个可以让我媳妇儿看一下。
2: 航哥说他自己的手机里面有一条未发的朋友圈，就手术前写给他妻子的一段话。
0: 先不看。
13: 我大概能猜到是他有意外情况，然后交代了一些事情，所以我不看。
15: 使劲吸气啊！
16: 耐手，分着就给，都是第三次了。
17: 他们那苏东那个，这是那个吃血流的那个头疼。
18: 早上班，早上吃饭吗？
17: 这三组够了是吧？可以进了哈，那我进了。来，把东西放上来。哎，夹到手了。哦，这事情还挺多的，下面还。上面不能太长，太长的话，
19: 准备好了，手术开始，切皮了。
20: 会先痛
17: 啊！走，这要从上到下。
0: 上午九点半，手术正式开始。陈永兵主任沿着腹部的中线切开一个大约40厘米的切口，腹腔内的大肿瘤就像一个结缔的大南瓜，已经把各大脏器挤压变形，结缔部位就相当于肿瘤的根部，肠系膜上动静脉。陈主任选择从右下腹向左上方向游离肿瘤实体，采取先四周后中心的策略，分块切除。
17: 先开小一点哈。
21: 连一下吸引器。
0: 由于肿瘤体积巨大，腹腔刚一打开，肿瘤就立刻暴露在医生们的眼前。
17: 这就是那个肿瘤。哎呀呀，妈！好，那是狼眼。哎呀的，狼属性。
0: 这颗巨型肿瘤为囊食性，如果把肿瘤比作一个南瓜的话，里面的囊液就是南瓜瓤。这些囊液一旦溢出腹腔，肿瘤细胞将扩散至腹腔的每一个地方，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防止切除肿瘤实体时大量的肿瘤囊液溢出至腹腔，医生们首先要在肿瘤表面切开一个2厘米的切口，使用吸引器将囊液吸出。
17: 在哪里？来，赶紧这边有，直接给我出去。
21: 350的这个保套有吗？
17: 2000了。
22: 电器还经常换上班的电器。
17: 好，3000啊。
21: 该换了。再有，
22: 好，这两套是吧？
23: 4000了。
21: 4000满了。
0: 仅仅20分钟，陈主任就从肿瘤内部抽出了足足7桶囊液，共计14000毫升。而大量的肿瘤囊液快速被排出，极易发生腹腔内的血管压力断崖式下降。
24: 腹腔的压力低了以后，这个血管扩张，就血液都集中到腹腔，会引起这个血压比较低，休克。
25: 血压会影响这种波动。
0: 韩世勇的血压瞬间降到了85/48，这让麻醉医生十分紧张。
26: 放1万多腹水之后，还是对循环呀、会有影响。
27: 输液困难，我手使。哎，我们要取红细胞4个单位，血浆400，还有1个单位的血小板。
28: 好嘞，
29: 还有一袋血小板。
30: 肿瘤一方面也比较大，另一方面周围血管确实比较丰富，出血量比较多。
29: 把纸拿走。
30: 啊，这是那小板。
0: 医生们立即为他输上血浆和升压药剂。
17: 循环稳定吗？
29: 循环率不低。
17: 好了，喊他上来。好了，罗总。
0: 而就在陈主任继续向腹部深处探寻时，却发现肿瘤跟薄如轻纱的腹膜紧紧粘连在了一起。
21: 瘤子好多。
17: 这应该直接把腹膜拔掉，这样直接把腹膜拔掉。
24: 因为它面积大，它整个腹腔里我那么多这个转移罩，我们要都把它整个成片的把腹膜剥离，剥离不太深吧，就容易伤到血管；剥离太浅，因为容易破，这难度很大，还不能剥破。
17: 好的，不要吃太多，好，来，我去。拉沙子来。
0: 医生们经过半小时的如履薄冰，最终完成了肿瘤与腹膜的剥离。
17: 来，别疼，拿点水，用温水来冲一下。
0: 此刻手术已经进行了3个小时，为了维持韩世勇的体温，医生特意在手术台旁边加了暖风机， 而他们的手术服都被身上的汗水浸透了。
1: 觉得我们需要袖套，我们湿透了。
24: 我的裤子湿透，咱们先把这一块弄下。
1: 袖套有了，
4: 水块
1: 那个也给我。
24: 哦，这一块是中间，
0: 袖套戴好后，准备向肿瘤的根部肠系膜上动静脉部位进发，这是整台手术难度最高、风险最大的部位。分离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大出血，这无疑对医生们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24: 肠系膜血管能不能从肿瘤中剥离出来，这决定这个手术成败的关键。如果剥离不出来，还有伤到了，那么这个小肠就可能完全坏死，那么这术后就可能短发综合症，这个病人就可能活不下来。
1: 哎
24: 呦，最大的难度在这。这些年咱们把它剥离下来啊，不然你看不是细膜吗？这条细膜应该在前面，这可能得用到我们那个了。帮我们找一下这个血管。
5: 我会拿一个豆腐乐过来，给你把这个描写出来。
24: 行。
0: 医生们经手翻找，并未能找到隐蔽在肿瘤深处的肠系膜上动静脉的位置。为了能更精确地定位到肠系膜血管，将它成功剥离出来，医生们决定利用动脉多普勒探测仪来帮助探寻。
24: 探头在哪？啊、哦。哪边是最好的？这血管吗？
4: 对。 不是，没有。啊、哦，这有，这有，这有。
24: 哦，这边是动脉啊。
0: 医生们通过动脉多普勒探测仪探测时发出的声音，来定位肠系膜上动静脉的位置。
24: 是血流的声音。
0: 而要想在硕大的肿瘤中寻找到已经被肿瘤压瘪的肠系膜上动静脉，医生们就必须在操作时细心再细心。嗯，
24: 这不是，这是吧？哎，我看这边这个，
4: 哇，这都有。
24: 哇，这主干。
0: 医生们经过十分钟仔细的探查听音，终于确定出了包藏在肿瘤内的肠系膜上动脉和上静脉两根血管。
24: 哦，那这边是主干，
4: 这有，这有，
24: 这就是动脉，这就是风支，
4: 这是主干里面。看看这根肠，你看，游离的肠系膜上有很多
24: 血，这个
4: 病这个是分支的，这是分支的。
24: 对，关键就是待会儿怎么把血管破出来的。
0: 接下来，陈主任开始沿着血管的边界分块游离肿瘤。由于肠系膜动静脉血管壁薄，分支多，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无法挽救的大出血。此刻的陈主任就好比在漆黑的夜里过独木桥，脚步稍有不慎就会滑入深渊。
24: 我要沿着一条路线把肿瘤破开，然后把血管剥干净，保持这个肠道的血供，还要把肿瘤完整的切除。我心里有底了。
4: 哦，
24: 这就是动脉。
0: 凭借着多年的手术经验，陈主任一边用动脉多普勒探测仪探寻肠系膜上动静脉的路径，一边小心翼翼地沿肿瘤与肠系膜上动脉和上静脉的边界向深部游离。
24: 我从这剥离，用那个微波刀剥，这剥离。对，这个地方就是血管走的路径啊。
4: 对对 对。
24: 所以你就沿着这个地方剥啊。肿瘤你看跟血管它是自闭长到一块的。要剥离的话稍微不慎血管就出血，万一断的话那就前功尽弃。
0: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手术已经进行了6个小时，肠系膜上动脉和上静脉血管终于被成功剥离出来。
24: 看到吗？这是一个主干从这里过来的。
4: 对，
24: 所以我们把这一块从这边都切掉都没事，那边正常。
1: 下标本了，准备切标本，切标本了，切标本了。
24: 对，
0: 同时肠系膜血管周围的巨大肿块也被分块切除下来。
24: 肿瘤根部那个实性的，看，切离的肿瘤已经把主干保留了，保留下来以后，这肠管就不会出血。我们的最关键、最危险的地方已经过了，我们现在就是常规切就行了。
0: 可是，就在陈主任向下探查时，突然发现，有一段约50厘米的小肠被肿瘤严重侵犯。
24: 啊，但是我说这一段小肠倒不够用，但是切掉以后，
1: 那不好长。
24: 我的意思，我能不能直接把肿瘤剥下来，不省它，不切去肠管？
0: 为了避免肿瘤复发残留，陈主任不得不连同肿瘤将这段小肠一起切除。
24: 来，给一个大沙发垫，知道？剪刀，行。来，我把这头断了，把那头夹，直接夹。
0: 被肿瘤侵犯的小肠被切除后，接下来陈主任将小肠的两段断端进行吻合。
24: 咱们先抓住它，
1: 这么多了，你把它，
24: 待会儿它缝还早。 给他们所有子的病营养不良病这个接上去以后它能不能长上啊，这是也是个风险。
3: 如果这个我们的肠道它如果长不好容易出现漏，这漏的话就容易引起腹膜炎，必要是需要做造瘘。
0: 经过7个小时的艰难剥离，这颗足足有35斤篮球般大小的肿瘤终于被完整切除下来。
3: 总共是35斤左右吧，28斤水，7-8斤的尸体和那个囊壁，腹腔呢基本上肉眼可见的结节都没有了，达到预期效果。走，咱们搁下看一下标本。这个手术做得非常好，非常成功，太成功了。韩世勇家属，来来来，进来，都进来，都进来。来看一下，看多大？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最担心的位置，肠系膜嘛。你看我们是把它破开以后，把那个血管保留住了啊。这一段肠管是小肠的末端，它跟肿瘤啊，你看都侵犯到了，看到吗？不然的话，保留的后边它会梗阻，是吧？
6: 这是肠。
3: 这个28斤水，说实话，这个比较有挑战性。
6: 是。
3: 我这个也先能坐下来，我们也比较开心。
7: 感谢
3: 陈丹，这个非常开心。
6: 来，你
3: 来，来，来，来，来，来，好，没事没事，
6: 谢谢。
8: 挺心疼的，肿瘤真的很大，
10: 希望快点让它出来吧。
11: 来，睁眼睛，睁眼睛，看着我，哎，你自己好好喘气，嘴里那个东西我给你拿掉，好不好？啊，好，嘴张开，张嘴。不咬，张嘴，张嘴，哎，好好好，咳嗽咳嗽，我听听，咳嗽咳嗽。
0: 虽然手术结束了，但就在韩世勇手术麻醉刚清醒过来时，意外却突然发生。
12: 哎，人生我多突然啊！
0: 此刻，韩世勇身体突然不停的发抖。
11: 这冷啊，冷啊，
12: 对，今儿冷，咱们先暖和暖和的啊。那你们要
11: 脱吗？
14: 来
11: 透
14: 透
11: 气
14: 吧。那你也冻点
15: 去。
14: 哎呀，来来来，
15: 哎，不要。
0: 下午5点，韩世勇终于被推出手术室，而他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各种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其每一个都是致命。
24: 主要是怕术后腹内压突然一下降低，引起的这个血压不稳、生命体征不稳，床面渗血太多，怕床面大出血嘛。还有一个下肢静脉血栓，都是术后的早期活动，避免静脉血栓。一旦血栓形成，它血栓脱落的话，会引起肺衰竭等突然。
20: 妈，
28: 哎，
20: 手术很成功。
28: 是了吗？是不是？
20: 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
28: 哎，状态都挺好的。
20: 嗯，状态挺好的啊。大宝、二宝，你俩在家好好听姥姥的话啊。爸爸妈妈很快就会回去了。
0: 可是。韩世勇家人的心稍稍放松，还不到12个小时，就从重症监护室里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31: 就包括这个，就是指头。
24: 当天是有个39度。
0: 韩世勇高烧39度，发烧就意味着他可能出现了感染。
24: 因为怕这个营养不良病人，怕手术打击以后出现这个抵抗力弱的话，出现细菌感染。
32: 有点高烧，39度，想确定他这个状态。
11: 不能心疼，累累。来，
0: 医护人员立马为他输上退烧药。
31: 这么说了，这可是能受的啊！
0: 所幸，经过2个小时后，韩世勇发烧症状得以缓解。
24: 我们分析哈，可能还是一过性发烧，可能还与他那天输了血浆，可能因为输血浆有发烧反应，所以那就不用担心了。
11: 行，这说明肠道已经开始蠕动了。你看这个，你看这有东西，你看出来吧，就说明肠子在动了。来，吹一下看看，看看能不能吹出来，用力。
17: 用鸭脚子吹就行了。这对呀、啊，比昨天好多了。来歇会儿。
0: 术后第三天，韩世勇的体力也渐渐恢复，他迫不及待地想跟母亲视频通话，让母亲看看自己的变化。
17: 好，来，你看肚子都小多了，看一下肚子，来这样看更明显了，没有肚子了，看了。
28: 是，没有了。
17: 啊，对，35斤的东西已经拿走了。恢复的怎么样？
28: 谢谢医生了啊。
17: 一开始你儿子来还怕这是回不去了呢，这看是没问题了啊。
0: 在医生和护士日以继夜的精心照料下，韩世勇生命体征一切趋于平稳，终于可以转回到普通病房。
17: 好的，还是原来的是吧？对，好，下来都放这边是吧？
20: 现在就是通过我老公这个事儿，就觉得健康最重要，我们这个家越来越好吧。
2: 我们可以宣传他那个，
17: 看看这底气。哎，你吹气球看看吹得起来了吗？
0: 术后半个月，韩世勇30厘米的刀口基本愈合，各项指标也达到出院的标准。陈主任特意来为他
17: 送。就没电脑位，你得赶快给我吹。哎，可以了，可以再吹吹吹吹，可以，不错不错，连住，这后面就好吹了，恢复到前面的80%了，
9: 80%。
24: 我们救治了一个病人，救活了一个本来就很难的一个病人，成功的喜悦越大，感到非常高兴喜悦，各种的看到他那个一家人团聚在一块，所有的泪都值得。
13: 分别是在哪听到的吗？上次你先给我说其中一个。
15: 这两个是挨着边。
16: 在北京妇产医院的产科病房里，住着一位特殊的产妇。产妇名叫冯瑶，今年35岁。冯瑶怀的是3胞胎。
18: 我当时挺惊讶的，没想到变成3个，你完全没有预期过这个事情。
19: 刚发现有3胎的时候，我们建议他减胎。
18: 大部分的医生都会劝，就是减掉一个，这样风险小一点。
19: 医生的决定看起来是冰冷的，但是是理性的。
18: 其实生命都是公平的嘛，你减谁又不减谁呢？就侥幸，也许过个几年你会觉得，那你不让一个小孩出生，那也挺不公平的，是吧？
19: 他是感性的，他是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3个宝宝都健健康康的，但是呢他看不到危险的那一面。
16: 3个宝宝在冯瑶的腹中平安度过了7个月。然而就在冯瑶7个多月的一次例行产检中，被要求立刻住院。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冯瑶被确诊为妊娠期高血压，又叫重度子痫前期。
22: 重度前倾期本身呢，算是产科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并发症，一旦病情进展很迅速的话，有可能直接威胁到妈妈的生命。
16: 妊高症一旦发作，孕妇会浑身抽搐，导致呼吸暂停，脑血管会因为承受不住高血压而破裂出血。而保住冯瑶生命的唯一方法就是尽快终止妊娠。
18: 有没有可能多待2天？哎呀，别这么早。
16: 3个婴儿共享一个子宫，原本就让他们的发育空间和普通孩子相比要紧张很多，如今又提前出生，对孩子来说也有极大的风险。
18: 能拖一天是一天呗，是吧？就至少那个小孩他还能够保一天嘛，他肚子待多待一天，相当于在外面多待一周嘛，那会好一点。
23: 他一直担心是孩子太小，就觉得孩子就好像是自己没做好一样，让孩子那么早出来。
16: 就在冯瑶住院的第三天，最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 那些化验指标不太好，现在呢，血小板又往下走，往后走的话，每天都承担着风险。
16: 冯瑶的手术定在了第二天。
18: 其实我也挺担心的，就是说不知道小孩出了什么样，然后进保温箱要住多久，而且现在我看网上写保温箱的花费很高，这种不知道。
3: 越担忧越紧张，是吧？别担心，没事儿。
4: 人家多少周了嘛？如果我是35周了，那明天后天都一样的，你知道吗？能跟别人比吗？你不要老跟别人去比这些东西。
3: 我们要学习别人的那种精神。
4: 我怎么学习嘛？人家35周和我31能一样吗？让我去学。
3: 情绪放开就没事。
23: 每当听到别人能够足月，可能对他都是一个刺激。他是觉得对不起孩子吧，是他自己自责自己。
4: 你要说现在我已经33周以上了，哪天都可以，我也不担心，反正。

0: 以后小孩生下来一下就三个，怎么着也得养娃呀。还不说现在马上要进保温箱，还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1: 要不咱们还是把房子卖了吧？
2: 我觉得先再想想办法吧，房子能不卖先别卖。
0: 可是我想不到更多的办法了。
2: 我觉得也没那么着急。
3: 门口让一下，让一下的啊！哎，门口让一下啊！来。
2: 又检查一下，原来我知道他比较紧张，能感觉到表情、动作都知道，这是两个人之间熟悉的，你自然会知道。
3: 来，下来了啊，下口搀着点他，来上这头搀着点他，过来来。
2: 生孩子这事儿吧，基本上风险都是他在担。我无论在这儿陪多少天，只是辛苦问题，他走上手术台。还是面临着巨大风险的。
4: 吓死这个医生！大娘，
2: 我这会儿激动，也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因为担心，因为他所有受的苦。不是手术本身，是突然间全都涌上来。
5: 几点呀？
6: 8:37。
5: 别动啊！别动啊！你躺稳点，听见没
7: 有？手术室里，产科、儿科、麻醉科的医生已经集结完毕，抢救妈妈和三条小生命的战斗即将打响。
8: 多胎妊娠呢，妈妈的子宫就会被极度的扩张，在手术过程中大出血的风险会增加。本身他自己基础上就有贫血，贫血本身出血的风险也会增加，心衰的风险也会增加，手术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坎儿，也是一个挑战。
7: 子宫扩张、贫血、血小板降低以及凝血功能的障碍，让冯瑶大出血的危险远远超过了一般的产妇。
3: 输扎两个下了，输扎两个下了，
9: 没补过。

0: 声不是很响亮，医生赶紧为宝宝做初步检查。
1: 没有什么呼吸音，这也不行。
0: 老大的呼吸不太好，肤色发白。一分钟后，老二出生了，也是个男孩。宝宝有些呻吟，很可能是肺部发育不好导致的呼吸窘迫综合症。
1: 男孩，
2: 别老吸了，
1: 行了，还吸吗？
3: 不吸了。
4: 他是。
0: 又过了一分钟，老三出生了，也是个男孩。这个宝宝看起来比两个哥哥都要健壮些。
5: 来，让一下。
1: 没有什么呼吸音儿，我估计都得上上机，没有啥呼吸音儿啊。
3: 有点就行。
0: 但是老大直到此时还无法进行自主呼吸。医生们努力地想让老大再次发出体呼。老大的情况却越来越差，几乎已经没有了呼吸。为了维持老大的生命，医生们不得不马上为他进行气管插管。
1: 这是有状无状呼吸，这是有状，
4: 看看。
3: 哪有？
1: 哎，好的，没问题。
0: 三个宝宝都必须马上送到儿科重症监护室做全面检查。
5: 老三体重不动了，1640，对，1640，老三，好。
6: 啊，这是老三啊，告诉我男孩女孩？
7: 男孩。
6: 男孩啊，亲一下，皮肤接触一下，哦，好，皮肤接触啊，
7: 好小哦。
3: 老大1560。看一眼，老大，男孩女孩？男孩啊，大男啊，来贴个脸皮肤接触啊。
5: 1495。
6: 来看一眼孩子啊，红绳。
5: 这是老二，看一眼，男孩女孩？男孩啊，接下皮肤接触啊，不激动啊。
1: 老三，就这儿吧，老三。
6: 我觉得一个车装不下，太大了。
1: 我再找一车。
5: 在后壁，子宫后壁。
4: 带着
5: 尿布
4: 吗？
5: 哎呀，
6: 没有，
1: 没有了。
8: 因为我们觉得这块容易粘连，所以这块经常也会少。
5: 咱们做完了啊，回去以后少做坏，说话多肚子该胀气了啊。
3: 行了，好啊。
0: 剖宫产手术很成功，但是生命的抢救还远远没有结束。
5: 杨瑶，
6: 这是老二。
1: 先
6: 吃完孩子进去吸点氧吧。
0: 老大没有自主呼吸，老二和老三又有什么危险？一切还都是未知。

0: 童谣。
1: 那大孩子比较重一些，爹插管了，就是有唱已经唱了。
2: 医生带来比想象中更加糟糕的消息。
1: 孩子还小的，如果不行的话，呼吸不行的话，就得插管。
2: 短短一天内，常宝军对三个小生命满怀喜悦的期盼瞬间转变成孩子病危的巨大打击。
3: 早上住院，我就去啊。
2: 常宝军办完住院手续，听说冯瑶的手术已经结束，他飞快地返回病房。
3: 燕子，你好厉害呀，你受苦了。最小的也接近3斤的，大的有1600多克的。

0: 三兄弟都无法进行自主呼吸，全都上了呼吸机。
1: 这个三个孩子身后都有明确的呼吸窘迫综合症，如果你不及时做处理的，它会越来越重的，最后导致严重的呼吸衰竭，会导致孩子生命危险的。
0: 第一天，三兄弟首先要闯过的是呼吸衰竭关，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败血症。就在三兄弟出生的当晚，常规的血液化验显示，三兄弟都有严重的感染，得了败血症。
2: 就是我们诊断是很明确的，三个孩子都是早发败血症，严重的他就会造成感染性休克死亡。
1: 你每天的话，这种血气监测。
0: 马建荣，北京妇产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从这一天开始，他和 NICU 的所有医护人员24小时守护着这三兄弟。由于过早出生，三兄弟的肺部感染越来越严重，导致了肺炎、败血症。正常人身上应该有的细菌，到了三兄弟身上却是致命的。为了随时了解病情的进展，医生必须对宝宝进行脊髓穿刺做进一步的检查。

二宝和小宝的情况还算正常，但是大宝的脊髓穿刺里发现了血迹，也就是说大宝极有可能出现了脑出血。

0: 出生第三天，三个宝宝还没有脱离呼吸机，而大宝的情况也还没有好转。
1: 这个孩子也是提示他是有一个幻动性脑膜炎存在，一个是造成死亡的问题，如果存活下来的话他会有后遗症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脑瘫，一个是癫痫。
2: 就是刚生下来的时候，
3: 对啊，他看一眼，老大男孩女孩，
2: 爸给我看过一下，
3: 皮肤接触啊，
4: 老二看一眼，男孩女孩，男孩啊，接下来皮肤接触啊，会激动啊，
2: 我就再也没见过，我都没有看清他们的脸长什么样。
0: 三兄弟终于长到了第十天，在这十天里，三兄弟都很争气。大宝和二宝都换成了无创的呼吸机，二宝已经一顿能吃六毫升的奶了，体重也在慢慢回升。今天，大宝也摘掉了无创呼吸机，尝试自己呼吸。只能吃奶了。
5: 这个吃了多少啊？
6: 三毫升。
1: 先看一下，它有储留。
7: 喝了没消化的吗？
1: 对，它是有四毫升的储留，上次没有储留。
0: 每天的吃奶量也从最开始的一毫升，之后一滴一滴的增加。
1: 这个不用吃了，因为这个有储留，已经超过他要的奶量了，所以就这个不能吃了，这个得给他奶一次。
8: 龙明瑶是家属在吗？老大和老三现在呼吸机已经撤出了，今天老大撤了那个无创，在观察，如果顺利的话，就比较那个什么，整体情况还是在逐渐的恢复，在好转过程中这样子。
9: 就是老大这个脑膜炎现在能有什么具体的，比如说程度的这种判断？
8: 如果这种孩子治疗顺利的话，你疗程比较足，治疗比较好的话，他愈后来说也是可以好转，也可能不留下后遗症。
0: 儿科终于传来了好消息，老大的脑膜炎控制住了。
10: 亲爱的，今天有好消息告诉你，老大现在呼吸机已经撤了。
6: 真的？怎么这么快啊？
10: 那今天已经可以喂一点奶粉了，医生说，然后可能现在消化吸收上可能暂时还没法完全吸收，但是已经好得多了。
6: 什么？我听他说那样太虚了，我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觉。
10: 别担心了啊，放心吧啊。今天这个主任专门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他的情况。这是老二，这是唯一一个现在还用着呼吸机的。
6: 啊，他好瘦啊，真的好瘦啊。
0: 这是冯瑶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从怀孕到生产，一路走来，再多的磨难，也都在见到三兄弟照片的那一刻，化为了甜蜜。

0: 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 海爷啊，这孩子真过分！
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2: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4: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5月1日流行摇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五一假期也是电动自行车的销售旺季，不少商家推出了优惠活动吸引消费者。然而记者以购车者身份暗访多家门店，发现看似明码标价的销售市场，实则暗藏猫腻。违规解码提速，车辆参数虚标，旧车随意定价，配件捆绑加价，更有商家呢是明知新修订的条例实行了，仍然是顶风为车辆解锁。来看记者的暗访。
1: 记者来到城东的一家知名电动自行车售卖店，这里的电动车价格多在2000元到5000元之间。当问及时速为多少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2: 它这时速能跑多少？
3: 最高时速25。
2: 才25啊？能那个越狱吗？
3: 都越不了。
1: 虽说嘴上是这么说，但工作人员一直在用表情暗示记者，意思是可以提速，而且车型不同，提速也不一样。当记者问及一款3000多元的车能提速多少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3: 3开头吧，你不用管，我到时候给你升级就完了。
1: 工作人员说，记者选的电动自行车调速后，每小时最大时速能达到30多公里。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里的车不仅能提速，还能增加各种配件。
2: 这个地方是加后备箱的是吗？
3: 所有的都可以，你大车小车都行，你到时候选就行了。配件那个就是买完车以后你再选。
1: 当问及提速后会不会影响上车牌时，工作人员说店内就可以上牌，
3: 买了就能上牌，你得带身份证。
1: 记者又来到另一家知名品牌电动自行车售卖店，当问及是否可以提速时，得到和上一家基本相同的答复：
2: 调完了就是那个实际上能跑多少，那个什么跑多快？
4: 估计40加吧，外面
5: 分车型嘛。
2: 哪个车型能跑快点？
4: 快点你骑不了也不行。
1: 记者进一步走访发现，这种明限速暗解锁的操作在行业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多家门店销售人员均表示，只要消费者有需求就能现场完成解码，全程无需复杂操作，几分钟即可完成。有商家透露，几乎所有在售合规车型都预留了解锁端口，厂家默认这种操作，以此提升车辆销量。按照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每小时，车辆出厂需严格设置限速装置。但在记者走访的多家品牌门店中，这一硬性规定俨然成为了摆设，商家主动提供解码提速服务，成为吸引顾客的核心卖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少数正规门店明确拒绝违规改装，当记者提出解码需求时，该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拒绝：
2: 不是好多都能调吗？
6: 你看看上海现在查成什么样了。
1: 工作人员提醒，私自解除限速属于非法改装，不仅车辆存在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车主需承担全部责任。业内人士提醒，电动自行车违规解码提速后，车辆制动性能、车身稳定性都会大幅下降，极易引发刹车失灵、侧翻等交通事故，严重威胁骑行者及路人安全。同时，非法改装后的车辆无法享受厂家质保，一旦出现故障，所有损失需由消费者自行承担。北京台报道。
0: 对此，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而在最近的一次突击执法中，一家宣称已停业正装修的门店却被发现涉嫌违规经营，店内停放的数十辆车不仅缺少合格证明，这尺寸、型号等也有问题。
1: 日前，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对一家电动车经销商开展现场检查。
7: 这是装修，装修我停业
8: 了。停业了，你这开着门呢呀？
7: 装修我这必须把门开着，要不他怎么装啊？不是我在营业，一定要说清楚，我已经报备了。
1: 商户坚称门店已报备，处于停业装修状态，并非营业。然而，现场观察显示，店铺开门，内部有工人在场，执法人员对此提出质疑。
9: 您这个收款怎么收啊？

0: 我现在不营业了，收啥款啊？
1: 停业与否的争论未平，店内车辆的问题更引人关注。检查发现，店内陈列的车辆存在一系列不合规现象。执法人员注意到，大部分车辆记载车辆型号、车架号等信息的金属名牌位置异常或缺失。
2: 上牌服务站，这跟大摩托似的呀，里头这车都。里头是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
3: 哎，他这名牌都给卸了。
1: 更重要的是，当被问及车辆合格证时，商户表示所有的车都没有合格证，都被厂家收走了，而这使得车辆来源的合法性与一致性存疑。执法人员现场共发现五星钻豹品牌的电动自行车11辆，存在违法改装及车辆尺寸、重量等参数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问题，依法予以扣押，并委托技术机构进行检验。
2: 我看这就明显超宽、超长，这个
3: 这肯定超。
1: 经检验，被扣押车辆均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 GB17761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该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市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罚款44300元、没收非法财物的行政处罚。
4: 2020年以来，综合运用暗查、暗访、突击夜查等多种手段，实施对违法行为露头就打。截至目前，查办违法案件84起，会同公安部门打掉四处改装黑窝点，查扣违规车辆129辆。
1: 北京台报道。
5: 昨天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明确新增禁止性条款并调整处罚标准。注意，对经营性高危风险改装的处罚提高到最高10万元，目的就是精准打击非法改装行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6: 本次修订最核心的变化之一是对经营性非法改装的处罚额度进行了科学调整，改变了此前一刀切的罚款区间。新修订条例依据改装项目的安全风险等级实行过罚相当的分级处罚，如对于改装座位等行为，最低罚款额度从原来的3万元大幅下调至500元，对于涉及改装电池、解除速度限制、改装动力装置、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池或电机等高危行为，新修订条例大幅提高了惩戒力度，最高罚款额度提升至10万元。
4: 条例对加装改装的处罚额度进一步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3到5万元调整为最低500元、最高10万元。这主要是考虑对改装电池等高风险项目和改装座位等安全隐患风险程度不同，进行了一个过罚相当的调整，进一步加强对这种高风险改装的惩戒。
6: 新修订条例明确电动自行车禁止加装改装高亮度照明装置和高分贝喇叭，若违反此新增规定，将面临500元至5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者最高可罚50000元。
4: 增加了禁止加装照明装置和高分贝喇叭，这主要是考虑加装远光灯亮度过高，容易造成对向车辆和行人瞬间视觉盲区，诱发交通事故。加装高分贝喇叭音量大、穿透力强，在居民区、学校、医院周边使用严重扰民。
6: 新修订条例同时明确了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强制佩戴安全头盔的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已要求全市销售门店备足货源，防止新规执行后出现市场短缺。
4: 我们也提示消费者，选购具有 3C 强制性认证标识、符合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产品。
6: 新修订条例落地前夕，监管部门已展开凌厉攻势。4月16日，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部门在台湖镇碱厂村端掉一处非法改装销售窝点，现场查获违规电动自行车45辆。这些车辆多属源头生产环节极不合规的超标车，并在此窝点进行2次非法改装，安全隐患极大。目前此案正在办理中，监管部门将依据新修订条例进行处罚。北京台报道。
5: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买卖合规车辆佩戴合格头盔。那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五一假期迎来客流高峰，全市铁路枢纽也迎来了大考，重点战区推进了设施升级，而咱们的旅客身边人也在贴心服务。
7: 你好，哎，
8: 高铁去
7: 了，不用出去啊，右转直接进站就行了啊，不用安检。
8: 坐火车了，
7: 它是在4候车室，就您从这个电梯上。

0: 上去，然后直接右转，然后找咱们那个安检口进站就行了。
1: 5月1日，北京西站到发旅客接近40万人次，11个旅客服务中心的旅客身边人全员在岗，每天回答旅客问询上万次。与大客流同时到来的还有比平日更多的重点旅客。刚从西藏返程的江女士和她的母亲在旅途中遭遇了车祸，不得不紧急返京就医。李燕迅速在脑中为旅客规划出最近的路线，
0: 需要打一个网约车，然后我们建议旅客是去 P6， 因为 P6 咱们这边有那个新开的那个直梯。
2: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骨折嘛，所以如果没有人来帮扶肯定是走不了的。
1: 不只是北京西站，五一期间全市八大火车站地区动员多所高校、街道社区及驻站区单位等多方社会力量，共计近6000人次共同加入旅客身边人团队。在北京西站候车室，21处免费充电区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可同时满足1900余名旅客充电需求。
3: 从其他外地，比如赶飞机过来没有带充电宝这种，到了这儿都可以去使用咱们这个充电设备，觉得挺方便的。
1: 贴心服务一如既往，出行环境也在不断更新。五一假期前，精心修缮的北京西站北广场螺旋盘道及二层洛克平台正式全面开放，送客车道由4条扩宽至5条，提升了车辆通行效率。
4: 高效完成路面修缮、护栏加固、交通标识优化升级、彻底整改道路设施老化等各类安全隐患。
1: 在北京南站北广场，以往出租车排队外溢、影响幸福路正常社会交通的情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出租车提前进入了出租车专行道，把幸福路还给了社会车辆。
5: 这条道呢，就是双排进站，满蓄车状态下呢，能大概蓄60辆左右，有效地缓解幸福路的通行压力。
1: 在北京南站南广场，团体旅客正在有序下车进站，落客后有接客需求的大巴车可以绕行至南广场附近的停车场。五一假期前，这里新开辟出30个大巴车停车位，原本只能停放在路边的大巴车都可以停到这里，不再占用道路资源。
5: 我们在公交集团的大力支持之下，公交驻车场腾退了部分车位用于给旅游大巴停放，实现了这个旅游大巴有地儿可停，快速接送客、快速集散的这么一个效果。
1: 据预测，2026年五一假期，铁路八站共计到发旅客715.76万人次，日均143.16万人次，同比2025年上升4.21%。全市重点站区用通行变化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保障假期平安有序。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6: 那说到铁路出行，假期里不少朋友还希望带着毛孩子，也就是宠物一起。那今年的铁路爱宠行宠物托运服务全面升级，覆盖全国121座高铁站、228趟列车，这假期订单量也是同比暴涨超过9倍之多。那选择这项服务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有哪些环节呢？我们来看看。
1: 下午2点，北京西站中铁快运营业部内，旅客李先生带着自己猫咪初一准备搭乘高3-61次高铁回西安老家看看。他提前3天就在12306上操作，买票时专门找标有绿色宠字的车次，每天12点前能约第二天的舱位。买好自己的票后，在爱宠行专区预约宠物舱位，一趟车最多能带2只符合要求的宠物。
7: 第一步我是先预约了车次，通过12306，就是本人购买完能带宠字头的，我同时预约了宠物的舱位。然后预约完成后会有一个温馨提示，铁路工作人员会告知我应该准备哪些材料。
1: 到营业部后，工作人员先核查相关材料，旅客托运宠物需携带身份证、宠物疫苗本，还有有效期内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这个必须提前去动物卫生监督所办。
7: 检疫证明是这样，根据您所在的区，然后每一个区都会有一个定点的检疫机构，比如说我在朝阳区，会提示我朝阳区的动植物检疫所的位置以及拨打电话。
1: 旅途过程中，工作人员为宠物准备了专用豪华小包间，能恒温供氧，还能实时看宠物状态。
8: 我们的宠物箱呢有个监控系统，里边是温度、湿度和含氧量然后呢又自带新风系统，这是水槽然后呢我们这里边呢有那个自动上水的一个装置如果是猫的话，我们还有猫砂。
1: 发车前半小时，工作人员把宠物箱送到列车专用快运柜，和客舱完全隔离，车上每2小时巡查一次。
9: 本身我自己会担心我中途上猫长时间没有喝水会怎么办，然后它如果要上厕所

0: 又怎么办？然后我看了这边的那个设施，我还觉得这件事情就挺放心的，不用我操心了这个事儿。
1: 宠物托运一经推出就获得了旅客极大欢迎。五一期间，宠物托运订单同比增长超900%，北京、上海、武汉、杭州为热门线路。服务升级后，携宠同行和宠物单独行两种模式可以满足不同出行需求。如果是选择让宠物单独坐高铁，旅客需要在托运日前2到5天通过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并提交宠物相关信息及照片。每名旅客一趟车最多只能托运一只符合规定的宠物。北京台报道。
2: 贴心服务专为爱宠物的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提示各位司机师傅的是，对自己的车也要多加关爱，否则可能在路上就会感受到他的车脾气。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靳莹警官。
3: 很多驾驶员觉得车能跑、能停、能转弯就是好车。至于说什么时候换机油、刹车片磨到多薄该换、轮胎用了几年该报废，很多人心里只有一句话：不着急。但是汽车不是永动机，它是一个由成千上万个零件组成的精密机器，任何一个零件出问题都可能变成马路上的隐患。
4: 这里是早晨5点多，京承高速公路进京方向12.5公里处，车辆正在此处的路面上平稳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这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银色面包车。把事故发生的过程放慢之后，我们看到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银色面包车在由北向南行驶过程中，车后部突然冒出了白烟，紧接着它便失去了控制，车身先是向左打横，而后慌乱的司机又向右回轮，失控的银色面包车最终翻倒在外侧车道里。万幸这起事故发生时周围没有其他车辆行驶，眼前这辆银色面包车的损失显然不小，车身外壳严重受损。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和4名乘车人从车里面钻了出来，有一位乘车人的眼部和身上出现了擦伤。尽管如此，他们对于事故的发生依然感到心有余悸。据了解，这辆银色面包车的左后侧轮胎在行驶中突然出现了爆胎，直接导致了翻车事故的发生。一些司机往往根据轮胎花纹的深浅来判断磨损程度，其实轮胎的侧壁更薄更娇气，如果长时间亏气也容易导致半路爆胎，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对轮胎进行定时保养和维护是必不可少的。
3: 爆胎后的应急处置也很重要，很多驾驶员一听到爆胎声第一反应就是猛踩刹车、猛打方向，其实这是最致命的，而正确的做法是紧握方向盘、稳住方向、松开油门、轻点刹车，或者是利用发动机制动减速慢慢靠边停车。但说实话，与其学会爆胎后怎么救，不如学会爆胎前怎么防，预防永远是最好的应急。
4: 凌晨2点多，在西三环的新兴桥上，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大货车。这辆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大货车车身突然出现了问题，它的左后侧轮胎位置像是出现了爆胎，而后一个类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掉落在车道之中。不过当时司机似乎并未察觉，而是驾驶着大货车继续向南开走了。仔细看看，掉落在中间车道里的这个疑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接连遭遇了几辆车的碾压，对于路面上的行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一辆环卫作业车赶到这里之后，环卫工人把这个疑似轮胎的物体拖拽到了路边，而后另一辆环卫车将其装车运走。有些安全隐患从显露到爆发并非一天两天，在这个时间段内，如果司机对于车辆的检修和保养仔细到位，那么问题就能够提早发现和处理，不至于半道出事儿。 这里是晚上9点多，东五环的大洋房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五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侧翻了一辆重型厢式货车。据了解，事故发生之前，当时司机驾驶这辆重型厢式货车自南向北行驶到此处时，该车的右后轮突然出现了脱落的状况，导致车身陡然失去平衡，侧翻在五环主路里， 所幸的是，这辆重型厢式货车在翻倒余地的过程中并没有砸着行驶中的其他车辆，而当时司机在事故中也侥幸没有受伤。对车辆而言，不加保养的轮胎会在行驶中出现各类险情，如爆胎、切轴等，而像眼前这样轮胎脱落的情况也不能小视。因此司机朋友们要及时吸取教训，对轮胎的螺丝要经常检查，一旦发现松动就要赶快拧紧，消除安全隐患。大家只有手勤眼勤，才能保障自己的行驶安全。
3: 很多驾驶员对车辆的保养只停留在 4S 店打电话让我去我就去的程度，根本不会主动打开机器盖看一眼，不会弯腰检查一下轮胎。他们把车辆当成永动机，觉得只要加油就能跑，跑不动了再说。可是交通安全的底线从来不只是在驾驶证上，更在每一次出发之前的检查里，在每一次定期保养的坚持里。
2: 好，感谢经营警官的提醒。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我们再来关注，去年八月有一段网络举报视频啊，是引发了民警的注意。一辆大货车在行驶途中溅起一路水花，让其他人苦不堪言。民警呢是找到了这名货车司机，但是他特别配合，还希望能尽快接受处罚。而这让民警心存疑惑，为什么民警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这里边又透着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平安警示录。
5: 下午四点多，雨水渐渐退去，但一些低洼路段仍有不少积水。红色货车司机一连串的举动让自己成了举报视频中的主角。
6: 视频呢是反映了一辆大货车在这个顺白路行驶过程中呢，一呢是压起这个地面的积水，溅了这个其他的这种交通参与者一身水；另一个呢是这辆货车呢前后号牌呢均被遮挡。

0: 里愿意举报的，我跟你说明白了，我到那别说的两岔了。
1: 你把这个视频打开看一下，就知道是哪里。
2: 这个索某呢，
3: 民警依法对该车两项违法行为作出合并处罚。
4: 第一个，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200元记9分。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记录检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200元记1分。两项违法行为，一共对您处以400元记10分的处罚。
3: 这边刚处理完，又一辆摩托车被民警拦下。这辆摩托车号牌上同样耷拉着毛巾，且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
4: 您这毛巾非得搁号牌这儿啊？第一项违法行为，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根据《道交法》第95条第二款，还有《道交法》第90条，是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第二个，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是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5: 我刚才是因为耳机子松了。
4: 耳机松了。
5: 对，这个我肯定认了。我去辅路是为了整理。
4: 要整理一下自己装备是吧？
5: 对对。
4: 好嘞，好嘞。那你这个你要想骑在机动车道踏实走。
5: 对，因为我知道四环肯定能走。
4: 对。
5: 这个遮号牌这事儿，我认。
4: 那这个就这就不处罚你了，今天啊。
6: 不论无意还是有意，驾车之前咱们都得好好看看车辆号牌的状况。而作为新能源车的司机呢，最关心的是电量，如果选择长途自驾出行可能就更关心了。如果驾驶新能源车长途自驾需要注意什么，我们为您来梳理。
7: 很多朋友啊会发现，当爱车买回来之后，我这续航里程比如说能跑500公里，跑一段时间之后就能跑400、500、400了。为什么新能源电动车的电池会掉电？那在长途自驾过程当中，该有哪些小技巧能够缓解掉电里程焦虑给您带来的不便？这些问题咱们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详细的聊一聊。
8: 要说新能源电池缩水这个问题，那就得先说说咱们这个新能源车辆电池的工作原理。当驱动车辆的时候，是把化学能转变为电能进行驱动车辆，但是当您把车辆进行充电的时候，是把外接的电转化成化学能储存在电池内部，以便下次使用。新能源电车里程缩水和它的电池损耗是有直接关系的，它可以分为正常损耗。举个例子，咱们新买了一个手机，第一年咱们每充满一次电可以使用一天的时间，但是第二年的时候充满一次电可能也就使用多半天的时间。新能源车辆的驱动电池也同样的道理。举个例子，您的车辆每一年行驶10000公里来计算，电驱动电池的损耗大概在3%到5%之间，所以说按照您使用的年限，以此类推，以叠加方式，它的损耗会越来越多。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非正常损耗，比如说过充或过放，咱们把续航开到零，再从零充到100，这样对电池损伤非常大。正常情况，通常都是在20%到90%期间，对电池是比较友好的。
9: 用电别用到极致，充电别充得太满，这与手机的充放电使用技巧有些类似。此外，使用爱车的部分功能，正确的方式也能节省能耗。
8: 第一个技巧，使用空调。当车辆在太阳下暴晒一段时间后，车内温度会比较高。我相信您上了车以后一定会先把空调打开，而且要把空调温度调到最低。这个做法特别费电，因为您调到最低，空调压缩机属于满负荷状态运行。正确的操作方式是您把温度调到22到24度之间。如果车内的温度比较高，您把车窗对角打开，车辆行驶起来让风把车内的热空气带走一部分，这时候您会感觉到空调的降温效果明显就提升了，大概行驶速度500到1000米，这时候您把车辆窗户升起来就非常合适。第二点，利用好动能回收。您看所有的新能源车辆都有的动能回收，它有个开关在这块，您看着我的屏幕这块开始较大回馈，还可以调整标准回馈。如果在您行驶过程当中，在走走停停的路况，尽可能把动能回收开到最大，在走走停停的路况，这样能帮助您的车辆回收一部分电能。
6: 希望这些小技巧能帮助到您缓解里程焦虑。而在路上呢，有一件事是您能把握和决定的，那就是体内的酒精含量。尤其五一假期出行，千万别酒后驾车。继续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
10: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一位驾驶员醉驾引发路口多车追尾，危害极大，不仅造成车辆严重损毁、人员受伤，还严重扰乱交通秩序。醉驾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驾驶人将面临刑事处罚与

0: 律追责，提醒广大驾驶人要坚决杜绝此类行为。
1: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朝阳路与八里庄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驾车行驶到此处的司机们平静地等候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而危险恰在此时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从画面中看，前方的车辆正在停止线的后面排队等灯，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却没有丝毫减速措施，他直愣愣地往前开，导致前面那辆毫无防备的白色小客遭受了深色小客的突然撞击，而惯例的作用又让白色小客顶上了停在前面的另一辆小客车，由此造成了一起三车追撞的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最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车辆损失显然不小，而白色小客的整个车后部被撞瘪进去，最前面那辆小客车的左后轮胎上方的外壳已经被撞掉，三辆事故车的性能都受到了损失。在这起事故中，有两个人出现轻微伤。据了解，眼前并不是一起简单的三车追尾事故，驾驶最后面那辆肇事车的司机大有问题。这位司机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146毫克，涉嫌醉酒驾驶，等待这位肇事司机的将是严厉的法律惩处。还是那句话，司机朋友们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觉得喝点酒驾驶车辆不会有问题，凌晨这个钟点也不会碰到夜查的民警。可事实证明，酒精会影响驾驶人的大脑思辨能力和控制能力，随时都有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后果，让自己为酒后驾车的行为付出代价。
0: 接下来的案例是因为车辆随意变道、操作不当而引发的多车相撞事故。对于经验不足的驾驶员来说，保持沉稳冷静的驾驶心态，保持安全的车距，避免盲目变道，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此类事故发生。
1: 这里是下午一点多，刘香桥以东的四环主路。由于车辆较多的缘故，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出现了行驶缓慢的情况。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红色越野车。事发当时，那辆红色越野车由最里侧车道并进了中间车道，突然之间它撞上了一辆白色小客，随后失控的红色越野车又跟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一辆深色小客和一辆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白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这会儿四辆事故车分别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三条车道中。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四位当事司机在对事故现场进行拍照后，将车停进了第三条车道中。这辆红色越野车的车身严重受损，已经无法继续行驶，而前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左后部被红色越野车撞变了形。据驾驶这辆红色越野车的司机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因为在行驶中操作不当造成了事故出现。仔细看看，在那辆红色越野车的后面好像贴着一张实习标志。在此也想提醒司机朋友，有效提高驾驶技术，增强防范事故能力非常重要。此外，大家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要保持冷静和谨慎，遇到紧急情况时不要慌张，以免造成事故。
0: 夜间行车更要注意观察，谨慎操作，防范交通事故。
1: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农展桥南侧的三环主路。此时一辆深色小客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这辆深色小客由中间车道并向了最外侧车道，而原本行驶在这条车道中的一辆白色小客，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车前部撞到了深色小客的车后部，随后两位当事司机被迫把车停在路面上。夜间行车，司机朋友要多注意行驶安全，认真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状态，谨慎一些就可以避免事故发生。
2: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梳理，祝大家五一假期快乐。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请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

0: 又一个苹果。
1: 哎，来了。哎，燕儿啊，
0: 啊，进马进来了。
1: 哎，进屋吧。
0: 啊，
2: 海鲜作业还没写完呢。
0: 没事，我回家陪他写。
3: 我要在沈姨家写。
0: 你听话啊，跟姐回家，
3: 我就要在沈姨家写。
2: 哎，燕儿，你爸也没在家，你俩就在我这吃呗。
0: 那多不好意思
2: 呀。这有啥呀？我怕你回来晚，这饭啊都给马进做好了，不差你一个。
0: 老公，行，那麻烦沈姨了。
2: 快快坐。
0: 呀，
1: 好。
4: 你晚点吃，没人跟你抢。
3: 我就喜欢吃沈姨炒的菜。
4: 这叫别人家的饭菜香。
2: 喜欢吃就多吃点，吃的越多啊，长得越快。
4: 马进啊，就是被你们一个个给宠的，怎么这么胖？作业写完没啊？
3: 就差一篇作文了。
0: 叫啥名啊？
3: 我的妈妈。姐，我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呢？
4: 你的妈妈对你可好了，她起早贪黑照顾你，给你做好吃的，做好看的衣服。你生病的时候，她抱着你。
3: 这不是沈姨吗？我觉得沈姨就像我的妈妈。
4: 赶紧吃饭吧。
3: 菜婶都说沈姨都像我的妈妈，吴婶也是这么说的。
2: 哎，
4: 赶紧吃饭吧。
2: 呀，我再帮你盛点饭。
0: 不是，我不是，
2: 来来来，我。

0: 嗯，啊，你要跟着我干啥？
1: 我送送你。
0: 不用。咋还跟着？
1: 去看看马燕。
0: 滚。

0: 爸。
1: 嗯，
0: 喝茶。
1: 哦。
0: 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1: 要是说那小子事儿，没门啊。
0: 沈怡。
1: 沈怡咋了？
0: 你跟沈怡咋回事啊？
1: 啥咋回事啊？沈怡稀罕马健，这不咱们两家就来回走动的多点吗？也就是这个呗。
0: 就这个？
1: 那还有啥呀？
0: 哟，妞妞，这院里可都传开了。
1: 就院里这些七嘴八舌的，他愿意说说去。
0: 我觉得吧，沈怡这人确实不错，又漂亮，又细心，对马健又好，对咱家又好。你这也老大不小的，感情这种事儿嘛，你情我愿，来了这也挡不住，我懂。
1: 你等着要说啥呀？
0: 你要是同意我跟汪鑫，那你跟沈怡的事儿我全力支持。
1: 滚蛋！
0: 这咋还说急眼了呢？
1: 我告诉你，你爸就是闭上眼睛，也不会答应你俩的事儿。
0: 你闭上眼睛你也管不了了呀！
1: 你今天晚上怎么的？要把我气死吗？
0: 走走走走走走走。我支持你，你也应该支持我。

0: 实在不行，我去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天晚上的事儿吧。
1: 有必要吗？你要是觉得不舒服，那就按你说的做。
0: 我是怕你不舒服。
1: 我有啥不舒服的？我这脸皮比牛皮还厚呢，我抗造。
0: 要这样的话，那就没事了。
1: 那有啥事儿呢？
0: 那没事，我就先走了。哎。

0: 就是这个女的，华成辉我都认识她。
1: 哪儿来的照片？
2: 地方公安提供的，目击证人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当时正在新华街上拍街景，赶巧就拍到他们俩。
1: 那他说他们后来去哪儿了吗？
2: 去了一家包子铺，后来他也饿了，去包子铺买吃的，可进去以后没发现这两个人。
1: 包子铺，哪儿的包子铺啊？叫什么名？
2: 什么名不知道，但是肯定在新华街上。
0: 那我去找找啊。
3: 哎，小猫，哎，
1: 你等等，我跟你去，我去一下。哎，二位请坐。
0: 看看吃点啥？
1: 你点呗。
0: 我点啊。嗯，那来半斤素包子，再来两碗小米粥。你那小咸菜多盛点。
4: 行行行，你坐着啊。哎。

0: 我这没厕所，
1: 出出出出。那你自己写着，那厕所在里头。
2: 你不写什么厕所，你咋不让人上呢？
0: 我厕所坏了。
1: 这吼啥呀？那我出去上个厕所。
2: 去吧。
0: 吵吵吧。
1: 你慢慢吃啊。

0: 回事啊？
1: 来来来，
2: 这不好好的吗？
0: 自己看，
1: 看看咋回事？看，
2: 就是一根头发，
0: 一根吗？几根啊？实数吗？
2: 谁割这么多头发？这是
0: 你问谁呢？是我放的呗。
3: 不是，您别生气，我再给您换一把就行了。
0: 你换啥呀换？
3: 不是，不是你不也没喝吗？我就给你换一下不就行了？
0: 我把你店砸了，行吗？
3: 不是，那我给你换一碗，你再重新吃一回。这个饭我不要钱，行不行？
0: 你给我讲清楚，咋回事这是？
3: 那你现在到底要干啥？啊、
0: 你说我要干啥？
3: 你不也没喝吗？
0: 我吃坏了，我现在恶心，我得上医院，你带我去吗？
3: 啊，想讹钱，是吧？
0: 讹钱？你看我像缺钱的吗？
3: 在这条街上，我大小认识几个人。你也别倚老卖老，就把我惹毛了。天王老子来了也不好使
0: 哟，吓唬我呢呗？
3: 吓唬你啥了？
4: 吵啥呢？咋了？
0: 不吃了，走。什么破玩意儿？
5: 怎么样？这个手绳是在后院小仓库发现的，一看就是一姑娘。
6: 老子铺这家伙对他的后院很紧张，一定是怕人进去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既然这样，这么显眼的东西他为什么不收拾干净？
4: 那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女大学生故意留的？
6: 那就立刻找到女大学生家属。
4: 明白。抬头，
7: 抬头！
4: 谁的？
2: 谁知道你们从哪儿捡的？
7: 这是在你包子铺后院找着的，谁的？
2: 那就是我媳妇儿。
7: 可你媳妇儿说这不是她的，嗯？
2: 我不知道。
7: 别搁那装了啊！这是谁的？你自己心里一清二楚，还跟我装呢？
4: 不清楚，那这俩人认识吗？
2: 没见过。
7: 有目击证人看见他们俩去了你包子铺，这是人证。这手绳在你后院发现，这是物证。人证物证都齐了，你觉着你还拖得了什么？
2: 听不懂你说什么。
7: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啊。一个呢，是主动交代，这也算立功了，兴许能少判两年。那早出来一天，不就早自由一天吗？你说你这家里边有媳妇儿有孩子，你搁这硬挺着干啥呀？你图啥呀你？

0: 警察同志，如果我要是全交代了，算不算戴罪立功？
1: 你在跟我谈条件吗？
2: 你没这个资格。听好了，摆在你面前现在就一条路，老老实实交代，该怎么做自己考虑。

0: 那个中年女人就是个人贩子，她用她的可怜骗姑娘博取同情心，管姑娘要些吃的。一般情况来说，姑娘会给人贩子一些零用钱或者买一些干粮，可是人贩子这个时候却说，我想吃些热的现做的饭菜，姑娘就带着人贩子在餐厅里点一些饭菜。人贩子说，餐馆的菜太贵了，去吃一些便宜的。就这样走来走去，人贩子就把女孩骗到我包子铺来了。
1: 哎，两位吃点啥？
2: 包子蒸熟了吗？
3: 熟了。
1: 哎，快坐。
2: 哎，这一路，哎，你坐这儿。
4: 好。
2: 来瓶水。
1: 哎，
2: 渴不？渴不？
4: 我还好。
2: 啊？
4: 我还好。
2: 啊，吃口热乎包子，一会儿身上就暖和了。
4: 好。怎么了？
2: 哎，我这肚子。哎。哎呀，我得去个茅房，闺女，你去吗？
4: 那我也去一趟吧。
2: 走走走。哎，来杯水啊！
1: 哎，
2: 走，我带你蹭，我带你蹭。
4: 那个茅房跟里头，你腿脚好，你先去。
2: 来
1: 来，你。别动！
2: 别动！别动！捆紧了，天一黑就带走。
3: 抓点绳子，
1: 别动。
2: 后院看好了啊，谁都不能进去。那万一出点啥事儿呢，我可就跑了，倒血霉了是你，知道不？
3: 这说啥话呢，你放心吧，英姐啊。

0: 呀，你们啊！
1: 我不狠，不是我，是他们。
2: 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3: 你是帮凶，你知道吗？
2: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都说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呀。
0: 那那女的叫什么呀？
1: 不知道，他们都管她叫英姐。
0: 哪里人啊？
1: 不清楚，听口音像东北人。
0: 那有没有具体点的？她住哪？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那女大学生被拐去哪儿了？知道吗？
2: 警察同志，这些他怎么会跟我说呀？我只是一个提供场所的人，是个中转站，我挣一点零花钱，我其他的真的不知道了呀。

0: 那你给我说说，你们咋认识？
1: 师傅，
2: 嗯，
1: 你这咋提前走了呢？
2: 有你一张嘴在那儿就够了，
3: 我在那待着还扯啥闲篇呢？
1: 我也没不让你说话呀。
3: 我插不上话呀。
1: 你一开口我不就不说了吗？
3: 我刚要问你，把我想要问的话全都问了，我说啥呀？
1: 这是夸我呢，还是批评我？
3: 甩句文词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句句都在道理上。你小子现在是越来越难。
1: 哎，别，再说一遍，我听清楚点。
3: 确实不错，好好干。
1: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样多可爱啊！你看你
3: 可爱，
1: 没事，忙吧啊！
3: 哎，别走，陪我喝点呗。
1: 不喝了。

0: 沈大夫你好。
1: 你还有完没完啊？
0: 我担心你。
1: 我不用你担心。
0: 你不用我也担心，这东西控制不了你。
1: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跟着我，我叫警察了。
0: 我也没干啥呀，警察来了还能抓我呀？
1: 你跟着我了，你骚扰我了。
0: 可谁能证明啊？我走道还不行啊？
1: 有病吧？
2: 小嘴，咋了？
1: 老哥来了正好。
2: 出啥事了？
1: 有人跟着我，来了来了，跟着我。
0: 你好，我是沈大夫的朋友。
1: 不是，他是我患者，我跟他不熟。
2: 哎，你追着人家沈大夫要干啥呀？
0: 你是谁啊？
2: 你管得着我是谁吗？
0: 可你不说清楚，凭啥跟你说呀？
2: 我是他大哥，行吗？
0: 哎。是大舅哥呀。
2: 谁是你大舅哥呀？你在这跟谁攀亲戚呢？
0: 你好，我叫刘明，关于我的具体情况已经跟沈大夫都详细说清楚了。这样，明天我请你吃饭，咱哥俩好好唠唠。
2: 唠啥呀？
0: 哥，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喜欢沈大夫，想跟他处对象。
1: 可是我不想跟你处。
0: 沈大夫，我只求你给我一个相处的机会，至于能不能处得成，我都认。
2: 我说，你想处对象，这都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强迫别人跟你处对象吧？
0: 我没强迫呀。
2: 大晚上你尾随人家，这不叫强迫啊？
0: 这大晚上我是在保护他呀。
1: 我不需要你保护。
2: 听到了吗？这样啊，往后我来保护。你生生心吧。
0: 可是我见不着沈大夫。我心里就没招没落的。
2: 那是你的事儿，你不能难为别人啊。
0: 我这人有个长处，就是碰上困难绝不认输，不战胜困难绝不罢手。
2: 那就试试呗，看你能不能战胜我。回家。

0: 马哥。
1: 嗯。
0: 今天多亏你了。
1: 你咋不早点跟我说呀？
0: 我早点跟你说，你能天天接我呀？
1: 以后我要在家呀，你要是这么晚回来，就跟我打个招呼。我不在呢，你尽量赶在白天回来，知道吗？
0: 啊，知道了。
1: 快回屋吧。
2: 哎，你还出去啊？
1: 我警队还有点事儿。
0: 哦。

0: 老吴，哎呀，老吴，不好了，大院进贼了，老吴，老吴，
1: 进贼了
0: 啊！哎，就搁这儿呢，瞅着没？
2: 不用警察了，进贼了，真够胆的啊！大白天就搁这躺着了。
3: 我觉得别，别进去，等等。
4: 牛大力，
5: 嗨，
6: 大力，
7: 妈，嫂子，你进来吧，大力。
0: 呀，
8: 来吧，
9: 大力呀！
5: 哎呀妈呀，
9: 大力呀！
5: 哎妈，你们这吓我一跳，我这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呢。
4: 你咋整成这样了啊？拜了洪七公，加入丐帮了，
5: 这不挺好吗？
9: 你们现在流行穿这个啊？
1: 怎么的？你这让人讨了你这是？
0: 啥啥玩意儿？你可别说了，大力这样是遭老罪了哈！大力，你出啥事儿了呀？啊？
5: 不是，我这就是，哎呀，这不能露富嘛。
10: 哦，明白了，
1: 你没露富，你露棉花了。
5: 哎，妈。人牛总这回回来是给咱们安水管子来了。哎，那啥，牛总，咱院那个猫楼也不行了，你给我们换点那个猫楼板呗。哎，我们家那窗户有点漏风，你睡那手就给干了就完。
4: 我也嫌你嘴快啊。
5: 行，你让我先睡两天，好吧？两天以后我就哎，马叔
11: 没犯事吧？
5: 哪能呢，叔？
11: 没犯事就好
5: 啊
11: 啊！既然回来了，就好好休息啊
5: 啊啊！
11: 好，我先回去了。
5: 哎，马叔，
11: 你们在这。
12: 好，马哥。
13: 不是你这孩子，你是咋的？你啥时候回来的？
14: 你回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5: 我也是临时决定的，这不想给大家个惊喜吗？
0: 这惊吓，
1: 你吓着我
12: 们了。阿姨，你是不是饿了？我媳妇正做饭呢，给你煮碗面吧。
5: 哎，陆叔，那啥，我现在这胃吧哈，让广东菜给我整的吃不了面条吧。
12: 那你想吃啥呀？
5: 随便整点肉就行。
14: 哎，吃肉。
13: 那啥呢？那真的，小青啊，你带着大力，你们下馆子去吧。
1: 啊，我咋这么待见呢？
5: 去，你得听你爸。
13: 大力啊，
5: 哎，
13: 去吧你们，我走了。
5: 好，哥。
12: 这造的。
1: 那行了，那咱们都走吧。
0: 走。
5: 哎，老大哥，咱一块儿吧。
1: 行，那也行。
0: 这啥玩意儿你就行啊？人那年轻人，你去干嘛去？
1: 什么这么年轻人探讨问题吗？你摊上你，我跟你讲，遭老罪了。
0: 走了。
5: 好，拜拜。
4: 给他整点猪肉炖条、锅包肉啊，他肚里缺油啊。
5: 放心吧，
12: 天意。就这几天没安排人，要不然该给你抓起来，
5: 是吧？
15: 那听这意思，这顿饭王叔能给你报销啊？
4: 咋，你也要蹭一顿？
15: 哎，马燕没下班呢吗？咱一起呗。
4: 哎啥呀？哎，这点心啊。
5: 吃喝不拉空吧你？
15: 你这还有跳蚤吗？挨他身上，你别弄那么，快给他吧，你娘！
5: 娘的，
15: 把你货骗跑了不说，还揍了你一顿，这也太欺负人了。
16: 别提了，我都没想到能有命回来给你们吃上这顿饭。哎，瑶呢？我咋没看着他呢？
4: 你上次回来以后，太辞职了，我以为他找你去了。
17: 他咋可能找我呀？你也没看着他呀，娘。
15: 我们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但我猜他没去找你。不是，听你这意思，你这两年过得还不如以前当丝路工呢。那你以后咋打算的？你还走吗？
17: 走。
15: 还走？那你现在货没有，钱都没有了，你往哪儿走啊？喝西北风去？
17: 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大不了我再回去跳两年泔水，我攒点本钱，我从头再来。

0: 你说那会儿谁能坑我？
1: 你上了这个牛劲，谁都拽不回来了就。
0: 马燕、王鑫，赶紧你俩劝劝。
2: 走啊！为啥不走？那人活的不就图个奔头吗？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大力哥，其实我老佩服你了，真的。先不管赚没赚着钱，就凭你单枪匹马闯出去，我就服你。
3: 燕宝，真的。
1: 你先接点走了，接点走了，那熬袖子进汤里头了，快快快。
4: 反正你走还是留，我都支持。啊，拿着。
5: 把衣服换了。
3: 谢谢啊。
1: 你轻点抖了啊。
5: 在家那儿我们就帮你找班上啊，有个工作踏踏实实的。但你要是想出去呢，这也确实帮不上啥忙。但本钱那还是能出一点。我还真能看你从头再来。
3: 大仙，
5: 但是我说了不算啊，我也听他的。
2: 行，这钱我出。季啊，你赚的钱得还我。
3: 一等啊。
1: 你俩看我干啥呀？我家谁说算你不知道呀？那这么大事儿，我不得回去跟艳红商量商量。
0: 但是，这顿饭我能做主，今天这顿算我的。
2: 就管一顿呢？
1: 那咋的呀？
2: 你不得管到大力哥走了？
1: 你啥时候走？
3: 看吧，啥也不是。
1: 哎呦，哎呀，我不过了，我真有意思，我管，行吗？来，还有意思，
4: 吃你两顿饭就不过了，
2: 吓的。

0: 老马，
1: 明杰，在这儿干嘛呀？
2: 进屋啊。
0: 老马，
1: 嗯，
0: 我跟你说两句话，马上就走。
1: 啥事儿不能进屋说？走走走。
0: 不不不，老马，就两句话，你就让我在这说完。
1: 你看看你，行，
3: 有话直说。
0: 咱俩算不算生死之交？
1: 你这不废话吗？这都是。
0: 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两件事？你一定要做到。
1: 说。
0: 丽丽马上要结婚了，她的婚礼我可能来不了，你替我把丽丽这个婚礼给张罗好，让她风风光光的嫁人。
1: 你咋了？啊？你为啥不能来啊？
0: 你让我说完，还有第二件事，丽丽就算是结了婚，可能短时间也不会回到哈城，她在这儿，你替我照顾好她。反正我求你了，老马。
1: 明杰，丽丽是你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他跟我的孩子是一样的。哎，你就说你咋了？你出啥事儿了？你至于这样吗？
0: 好吗？收人家钱被告发了。
1: 我是不是提醒过你呀？啊，我提没提醒过你这个事儿啊？你咋了你的？你糊涂啊！
0: 你提醒过我，我当时就没听进去。可是现在都晚了，上级组织正在派人找我。
1: 找你？是在抓你吧？啊，在这个情况下，你从哈城跑到这儿来，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个啥性质？你不知道吗？你把自己逼成绝路了，你呀、啊！
0: 我没想这么多，老马，我心里边记挂着丽丽。你又是我最可以信任的人，我就想把丽丽婆婆给你。我没想这么多呀。
1: 你在司法专线上干了这么多年，你连这个都不懂吗？啊？你现在这就成了在逃犯了，并且摆在你面前的。没有选择，只有一条路，
0: 一条路啊！

0: 啊。
1: 哎，好久不见，
2: 恭喜恭喜恭喜！哎，
3: 高升高升！哎，
0: 来吃汤吃汤吃汤，
2: 好，来来来，新年快乐！
0: 谢谢谢谢谢谢！
4: 来来来来，吃花生吃花生吃花生！
2: 你们，
0: 哎，那我先去忙了啊。丽丽啊，嗯，咱爸怎么还没到啊？
5: 火车晚点了吧？
0: 我听他们说车都到了呀。
5: 那他就是见别的老同事去了，别管他了，他肯定会来的。你看，你看一下今天这个妆怎么样？
0: 你就是全天下最美的新娘子。
6: 哎呀，您是马奎同志吧？
7: 你见过的爸爸啊，
6: 对对对，
7: 你好你好，
6: 我那亲家可没少提起，说你是他最好的兄弟。
7: 那是，
6: 丽丽在宁阳上学这几年，您把丽丽当亲闺女一样。
7: 这没错，丽丽就跟我闺女一样，就是我闺女。
8: 叔叔好，哎，
6: 这一会儿开席了，咱们得好好喝两杯。
7: 好啊好啊，孩子们能够幸福，这也是我们当家长的最大愿望啊。
6: 是啊。
9: 婚礼马上开始，请大家静坐。哎，
6: 这庆家人呢？怎么还没来呀？
9: 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各位亲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耿建国同志与彭永丽同志的新婚典礼。好。下面请新郎和新娘上场，掌声欢迎。首先请郑怀来上场，掌声欢迎。
10: 你好，祝福你们啊。大家好，能以证婚人的身份来参加婚礼，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在证婚之前，我得说明一件事。我的好友丽丽的父亲彭明杰同志呢，由于工作的原因今天不能赶来参加女儿婚礼，他很遗憾，并且委托我呢代表他讲几句话。丽丽的父亲说呢，说自己的女儿啊能够遇见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男人，这是丽丽的福分。从今天开始，丽丽能够有人照料，作为她的父亲也就放心了。同时她还有几句话要送给女儿和女婿。她说啊，人活着一辈子，穷也好，富也罢，最重要的就是要走正路，只有正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样子来。丽丽父亲的话也是我想对两位新人说的话。丽丽，建国，你们还年轻，人生的路还很长，要努力，要奋斗，关上门要能够请起自己一个家，打开门要能够拼出一个新的天地来。我祝福你们。
9: 好。

0: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6: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流行摇。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用脚步丈量遗迹，
2: 最基础也是最保险的办法，走到这个长城的脚下，一个一个把它们都测量好。
1: 串联历史与现在，
3: 挖完探沟以后呢，就露出了遗址。
4: 我们又是普查员，又是文化遗产的宣传。
1: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之歌》，四府调查背后的文物人。
5: 我当首府是历史选择了我。
6: 我第一场演出的时候，我在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一下眼泪就流下来了。
7: 您会常常想起四年多前吧，您当时接任北京人艺院长时，当时的那个情景吧？
6: 对，当时就是可能内心当中有一种无形的责任感吧。
7: 历史选择了我，
6: 就干吧，
7: 不容易。
8: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0: 二爸，我爸去哪儿了？他在哪儿啊？为什么没来参加我婚礼？
1: 丽丽，你二爸有点累了，你让他歇会儿再问吧。
0: 我等不及了，姐，你知道我爸在哪儿吗？你知道他在哪儿？那你赶快告诉我呀。
1: 我不知道。
0: 你们全都清楚，都知道，就瞒我一个人。不是，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得告诉我呀。
2: 丽丽，我告诉你。马杰，
0: 嗯，
2: 去你姐屋去。丽丽，坐。
0: 我不坐了，您赶快说吧。
2: 丽丽，二爸知道你是一个乐观、坚强的孩子，所以二爸不瞒你了，也瞒不住。早晚你得知道，丽丽，你爸爸因为收了别人的钱，犯了罪。已经被关起来了。

0: 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大概10天前吧。
0: 那我给他打的那通电话，他是怎么接到的？
1: 我申请的。
0: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1: 哈城。
0: 你也没见过他吗？

0: 我送他去的。我这样做呢，是为了你爸爸好。
1: 你抓的他，还是为了他好？

0: 我奶奶突然病了，而且听说病得不轻，我跟建国临时商量要赶紧回哈城。
1: 明天再走不行吗？
0: 对，今天刚结婚，也不差这一天。不是，这老人的身体也说不准，我怕再回去晚了就见不上面了。如果他没什么事儿，我再回来。
1: 好啊，丽丽，到了哈城给我回个电话报个平安。
0: 放心吧，这不有建国在吗？
2: 叔，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丽丽的。

0: 谢谢，我得。你听我说，你教我闻味儿长本事，你这是毛病是没有。
1: 那啥，
0: 咋呢？我进来我就暖和暖和啊。
1: 来吧。
0: 哎呀，我这手艺咋样？对不对你口味啊？
1: 闻着味儿还行。
0: 那就多吃点啊，老哥。洗澡，我看你这身上有伤，咋弄的？
1: 闻着个味儿，我就紧追上去了，一脚没留神掉马葫芦里了。得亏这时候上来个人，要不然我还能搁这儿跟你喝酒。
0: 来，碰一下
1: 啊，
0: 老哥，来，哎呀，来，碰一个，嗯。
1: 是生日快乐！
0: 行，能喝出来啥酒吗？
1: 50度往上的小烧。
0: 行啊，老哥，你这南来北往的，颠来颠去的，以后啊，那可得注意安全。
1: 嗨，闻着味儿我就得往上追，拼死了我得往上追，咋的我也得把我闺女找回来不是？
0: 那追不上咋办呢？追不上你还追啊？老哥，就咱这年龄，想没想过，有一天你追不动了，可咋办呢？
1: 几点了？你给我看看，天黑了吧？送我回车站吧。
0: 哎呀。急啥呀？
1: 还赶不上车了。
0: 哎呀，吃好喝好，完了我送你走，还不行吗？咱俩结识也有年头了吧？
1: 嗯呐，
0: 到现在呀，我都不知道你姓啥叫啥呢。贵姓啊？
1: 我姓孟，孟青山。
0: 孟青山，这名挺大呀。
1: 好，那啥，
0: 嗯。
1: 你全名叫啥呀？
0: 我叫马奎，魁梧的魁。
1: 马奎。
0: 嗯，
1: 忘不了了。马奎，魁梧手啊！
0: 吓我一跳，你要干嘛？
1: 整两拳
0: 啊！
1: 整两拳，
0: 倒两圈啊！
1: 倒两圈，
0: 行，陪你倒两圈。
1: 嗯，
0: 来，哥俩好
1: 啊，俩好，
0: 魁
1: 俩好啊，
0: 六六
1: 肉啊。
0: 八匹马呀，上骑来了，六六六啊！
1: 这咋这么半天就没人赢呢？
0: 哎呦呦呦！
1: 啊，
0: 挺狡猾，
1: 整我呢你啊！
0: 来，罚一个，罚一个，不罚，一块来吧。
1: 谁罚一个？
0: 哎呀，一块来吧，来，嗯，来吧，
1: 马奎，记住了，忘不了了。
0: 哎。我也干了啊！哎嘿，
1: 怎么
0: 没事吧？哎，
1: 哎呀，
0: 说话呀！
1: 你给我拿块鸡肉。
0: 哎呀，哎，给，
1: 给我跟嘴里。
0: 行吗？
2: 马叔，马老弟，打听到有个村儿，一老头要结婚，给他媳妇上户口，那姑娘才20来岁，都觉得有点问题。我带你们去看看。

0: 察，
1: 警察呢？
2: 我是警察。叫什么名字？
3: 你
2: 大学生吗？我们是来解救你的，不要害怕啊！来，别开。

0: 咱们这都是
1: 车票都拿出来啊。
2: 老弟，我就说你跟马叔多待一天能咋的，你这不还有工作呢。
3: 下车下来。
2: 好吧好吧。
4: 建汉，那个毒贩呢？有信没？
2: 老弟，我不瞒你说啊，你嫂子呀，她不太想让我掺和这事儿。
3: 啊，明白，可以理解。
2: 但是你放心啊，我呢背着她，偷偷帮你打听着，有啥信儿我告诉你。哎，你不是抓着人了吗？你顺藤摸瓜的，没有线索吗？
3: 哪那么容易啊？
5: 也是。不行，你就让这边警方配合一下，看看有什么线索。
4: 已经跟他们说了，
5: 对对对，
4: 等下个月重点查，
5: 人多力量大。
6: 哎呀，小
7: 哥，
6: 哎呀，这次你又帮了我们这么大忙，感谢你啊！
2: 那马叔又说两家话，我这不是应该的吗？
6: 话是这么说，但还是要感谢。
2: 那我也没帮上啥大忙，你看这人贩到现在没抓着，
6: 能把人救出来，这就是万幸了。你看那孩子被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他父母要看到，那不心疼死了？
5: 还真是。
6: 不管怎么说，功劳大大的啊！我们上车吧。
2: 好吧，好吧，啊，也没请你们吃顿饭。
6: 哎呀，我们来来往往，机会有的是，日子不还长着呢吗？嗯，
3: 下次吃
2: 啊。好，
8: 带上嫂子啊。
2: 好，我带着他啊。
8: 哎，
6: 好，日子长着呢。
2: 再见啊。
8: 哎，好，回吧。
2: 好好好
8: 好。

0: 找谁？
1: 哎，马哥。嗯。哎呀，真是麻烦你了。
0: 这有什么麻烦的？你还挺好吧？
1: 挺好。
0: 啊，走吧。大舅哥，
1: 怎么又来了？
2: 大舅哥，
0: 没完了是吧？
2: 我就是想跟沈大夫处对象，想跟他结婚，谁也阻挡不了我。
0: 可人家不想跟你处，怎么的？死缠烂打？
2: 我这不是死缠烂打呀，我这是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你是非盯着沈大夫不可了。
2: 我就看沈大夫好，哪哪都好，他已经钻我心里去了，掏不出来了。
0: 你掏不出来，我咋办呢？啊，我跟你交个底儿吧。沈大夫，这是我媳妇儿，明白吗？说句话呀。
1: 啊，对。他是我男人。
2: 沈大夫，你不没对象吗？我都打听过了。
0: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你就记住一条，沈大夫是我媳妇儿，这就够了。你要是再想在我们俩之间插一脚，别怪我不客气。该说的话我这都说清楚了吧？嗯，再见。
2: 真好，哪哪都好。
1: 走了。

0: 嗯，小沈。
1: 嗯。
0: 最近身体不舒服吗？
1: 没有啊。
0: 那怎么身上有股中药味儿？
1: 有吗？
0: 嗯，又在研究中医吧？
1: 当大夫嘛，多学点有好处。
0: 那是，来，动筷动筷，来来来来来，
1: 我自己来。
0: 哎，
1: 怎么想起请我吃饭了？
0: 这家馆子的味道不错，所以就想请你来尝一尝。你看，这不都是你喜欢的菜吗？
1: 嗯，
0: 小鸡炖蘑菇，锅包肉。
1: 嗯，是好吃。马哥，
0: 嗯，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呀？
0: 没事儿。当然，也不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吃完再说吧，啊。
1: 吃完再吃。
0: 马健这孩子啊，这是老是念叨你，白天念叨，晚上念叨，也没有你呀，觉都睡不好了。我说他呀，我说你这已经长大了，不能总是黏着别人。可又一想，他从小就没妈，也怪可怜的，人可不就是这样吗？越缺啥，越想啥。

0: 你这话说到这儿了，那我也说说心里话。你人接触下来，我很踏实，也很温暖。你是个男子汉，我欣赏你，也看重你。其实我也想进你们家门的，早就想跟你一起过日子了。
1: 早说呀，早给我这话头，我这不就能顺上了吗？
0: 可我不能说。
1: 咋的？怕招来闲话？
0: 怕给你带来麻烦。
1: 小沈，我这没问题，马样也同意，马健那儿就更没话说了，全都在等你最后的意见。小沈，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咱们一块儿解决。你还信不过我？
0: 我也喝点酒吧。
1: 啊，服务员，拿个酒盅来。
2: 好嘞。
0: 阿哥，这回你知道我为啥这些年总一个人了吧？
1: 你说的这些确实都是事儿，可对我来讲，他又啥都不是。日子是咱俩过的，把日子过好就行了。有我护着你，你怕啥？要不这样，咱先把院里这些所有的邻居都跟他们打个招呼，这咱们来往也方便了。
0: 过段时间再说吧。
1: 打个招呼又不费劲儿吗？
0: 就是听我的吧。

0: 燕子，你这，你咋了？吃的不舒服了吗？
1: 没事。
0: 不，你要不舒服，那得赶紧去医院看看呢。
1: 不用。
0: 啊？
1: 待会儿就好了。
0: 行吗？
1: 没事。
0: 燕子，跟你说个事儿，我和你沈姨呀，你这到底咋了啊？说话呀！
1: 我好像有了，
0: 有了，有啥了？
1: 算了，没事，我也没有呢。
0: 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啊？
1: 你这样我哪敢说呀？

0: 行行行行行，说吧，咋回事啊？
1: 我感觉怀上了。
0: 怀上了？
1: 嗯。你要是实在压不住火，要打要骂，随便你来。

0: 生气的时候别喝水，容易呛着。
1: 呛也是笑呛的。你说说吧，你们想个啥法子不好啊？非要编这么个烂幌子吗？燕子，是这套路数爸爸不是见太多了吗？你这少拿这个来忽悠我行不行？哎呀，
0: 你不生气就好。
1: 那你没去医院检查检查？
2: 再看看吧，万一没怀上呢？哦。
1: 回来了，怎么样？这两天你在学校表现好不好？没挨老师批评吧？
3: 今天还得了一个小红花呢。哦，
1: 我儿子是真厉害。来，爸爸稀罕稀罕。嘿嘿，我看看。嘿呦嘿。
3: 爸，你今天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1: 光惦着这个啊？没想爸爸？
3: 想了。
1: 真的假的？
3: 真的。
1: 爸爸也想你了，来，爸爸给你拿它啊。哎呀，嘿嘿，来，给个软的，再给个水果糖，剩下慢慢吃啊。
3: 好，
1: 嘿嘿，儿子，让爸爸说说。这两天你看见你姐她吐了没有？
3: 看到了呀，今天早上她还说她有一些想吐了。
1: 那昨天呢？
3: 昨天晚上她也没怎么吃饭，说没胃口。爸，我姐是不是病了呀？
1: 可能是吃的不大顺溜，没大事。
3: 那我出去玩了。
1: 作业写完了吗？
3: 我玩完回来就写。
1: 你早点回来。
3: 好。

0: 那不是因为咱俩那不有这么恭喜的吗？啊，
1: 我是交代。
0: 交代啥呀？交代
1: 交代啥？马燕，
0: 马燕咋了？
1: 马燕咋了？
2: 装。
1: 哎，马燕是不是怀上了？
0: 是吗？是不是她怀上了你就答应了啊？
1: 我答应，我答应要你小子命啊。
0: 那你外孙子可就没爹了啊，想清楚了。
1: 小子胆儿肥了啊，我今天弄死你。我
0: 哎，怎么还玩赖呢？这俩手算啥呀？老马，咱俩要这样，那可同归于尽了啊！
1: 又叫老马了
0: 啊！
1: 你小子，今天有本事，你就弄死我吧！你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
0: 哎呀，你赢了。
1: 翅膀硬了，啊，还弄不动你了呢。

0: 天安门的早晨是绚丽的，到处布满着金色的朝霞。天安门的早晨是温暖的，到处。
1: 这啥意思？
2: 你自己看。
1: 我看不懂。
2: 怀孕了。
1: 假的，
2: 你说假的就是假的呗。
1: 你去的哪家医院呢？
2: 上面不都写着呢吗？
1: 行啊，走，我陪你去医院，啊？
2: 行，我穿个衣服。

0: 快点的吧，不早了，大夫快下班了。马健，你看家啊。
1: 嗯，好。
2: 马燕，你到底要干啥？
0: 我在追求我自己的幸福。
2: 你放屁！
3: 干啥呀？咋了？啊？
2: 来的还真是时候啊！啊？你说咋了？
3: 你想干？
0: 没事啊，爸妈都在呢啊，别怕。
3: 啊，爸在呢啊。
2: 你想干，想干。
3: 师傅，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跟他没啥关系。
2: 跟他没关系，跟你有关系啊？你一个人的事吗？你去看，去看，去看，去看。
3: 我那意思，我错了。
0: 你错了吗？
3: 我没错。这要打要骂，冲我一人来。
2: 这还有孩子呢。
0: 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三条命都给他了。
3: 你干啥呀？
1: 不说三条命吗？一、二、三呐。
3: 这没你的事，
2: 你给我回一边去，抄书去。
1: 又抄啊？
2: 抄去。好。
3: 上哪去？
2: 上哪儿去？等着，等我查清的啊！
0: 怎么办啊？嗯，马哥，
2: 这是不是又是你帮着弄的？
0: 不是我弄的。信不过我呀？
2: 哎呀，用前科呀！
0: 真不是我。
2: 行行行，那你仔细瞅，这是假的吧？真怀上了？不行，我得让马燕儿到你这儿来检查检查。
0: 到我这儿就相信了。那燕儿要是怀上了，去哪儿检查都一个结果。她要是没怀上，你就算把她人捆过来，人家不愿意检查，我们也不能强迫呀。马哥，这俩孩子都到这份上了，你拦着还有意思吗？
4: 不要了，
0: 王叔，我就在你家打地铺，行不？
5: 你俩还没成亲呢，你说你要住这儿，是哪儿成啊？
0: 叔，你就帮帮我俩吧。
2: 你姐呢？
1: 我姐搬去我姐夫家了。
2: 去谁家？
1: 我姐夫。
2: 谁是你姐夫？
1: 沈王哥呀。
2: 你姐叫你这么说的？嗯。
1: 爸，你干啥去？
2: 好好写作业。
5: 你爸不松口，说这儿不敢留你。
6: 马燕，你给我出来！
5: 燕子，你爸来了，你赶紧跟你爸回去，好吧？走吧。
6: 马燕，
5: 还有我父亲，快送燕子回去，快快快！
6: 出来！
5: 你说你这样子不是个法子啊，你这……
6: 马燕，
5: 来了。
2: 马燕哥，计谋得逞了吧？是仇，怨是怨，少在这给我玩和亲的把戏。我马奎的女儿绝不嫁丧良心的人家。走。
3: 师傅，你这说啥呢？
2: 说啥呢？问你爸，你爸知道我说啥呢？来，给你儿子讲讲，我说的是啥呀？马燕，来，你先回家。王鑫，你也先出去一下。
5: 咱俩还得。薛总，燕子回去。

0: 回事啊？我觉得我爸不太对劲啊。
1: 我也不知道，免得生这么大气。咱俩也别闹了，先回去吧。
0: 不是，我有点害怕。
1: 先别着急，我跟着盯着，看看他俩是因为啥，别再打起来了。
0: 哎，你先把衣服穿上吧。王鑫，不管他俩咋回事，你记住了，我非你不嫁。
1: 我非你不去。先回去吧，啊。

0: 我成熟饭了，被逼着我吃一口。这主意是你出的吧？
1: 俩孩子这么做，无非是想在一块儿，那还不是被你给逼的呀？
0: 我逼的？啊？王永哥，这么多年，他俩的事儿我一直不答应，究竟为啥你不清楚吗？我告诉你，只要我还活着，我绝不可能让我女儿管你叫爸。
1: 他叫我啥都成，我不在乎。这俩孩子的事儿，他是你情我愿的事儿。你说闹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心疼王鑫，你不心疼燕子？
0: 我心疼。我心疼我女儿十年没爹。我要是知道他爹这十年冤狱啊，是因为你的胆小怕事，不敢出来作证造成的，我就不信他还能张开嘴管你叫爹吗？
2: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流行摇滚。

0: 马姐。
1: 嗯。
0: 问问你姐想吃啥？
1: 哎。
0: 啊。
2: 爸，你当年是在那个二号车厢是吧？
3: 啥意思啊？这咋又问起这个来了？
4: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有没有人跟你在一块儿。哎
3: 呀，这个事我都已经解释多少遍了。
4: 你俩现在不是有这个结吗？我是想帮忙给解开。
3: 我俩这个事儿解不开了。
4: 那要是有人跟你在一块儿，能给你证个名，这事儿不就能说清楚了吗？你说我跟马燕现在也卡在这儿。
3: 你和燕的这个事儿，我不是说了吗？我没意见。那他是马燕的爹，你看他说了算才行。
4: 哎，要不这样，你告诉我当年那个二号车厢乘务员是谁？我自己去查，我肯定能查清楚。
3: 你查什么查？你啥意思？你当警察到家里来了？警察审犯人呢？啊，儿子审老子？
4: 我没有那个意思。
3: 你啥意思你？
4: 干啥去啊你？咋回事啊？
5: 我让你气的。
4: 嗯，等会儿我拿纸去啊。

0: 小心小心，
1: 咋了咋了？
0: 快快来枕头枕头枕头，老王老王，
2: 赶紧去医院吧呀！
3: 咋的了？
4: 姐，吃饭了。
5: 走
6: 吧，
0: 赶紧
5: 走吧，
0: 走，
5: 去医院
0: 去。
6: 好
0: 吧，赶紧，赶紧，赶紧。大门我关，别管了。这可咋整啊？咋了？咋了？咋了？
7: 王鑫他爸中风了。
8: 就是啊，喊他他都不搭理，你说这可咋整啊？这不要完蛋了吗？你说这，
7: 我去他。
8: 这可咋整啊？
9: 你不怕冻死啊？
7: 王鑫中风了，他们正往医院送呢。刚看着，好像没气儿了。

0: 让我爸他们先回去了，他们那么大岁数，在这也帮不上啥忙，净跟着着急上火了。你也坐歇会儿吧。哎呀，你这站着也是等，坐着不也是等吗？你别跟着着急了，这以后还指着你伺候你爸呢，这没咋地呢，再把你急出个好歹来，别凡事都往那坏处想。从三轮车上往下抬你爸的时候，他那手抓那车沿子抓可死了，我费可大劲才给他抬下来的。放心吧，没事儿。啊？
1: 怎么样？
2: 比喻想得清，脑部血肿也基本上清除了，颅内压现在也正常，病人暂时脱离危险了。啊？
1: 谢谢。
3: 哎，谢谢。
2: 是。
3: 谢谢大夫。哎。
4: 咋样？
1: 没什么大事。
0: 我回去告我爸他们一声去。哎、啊，你在这儿不见他。啊。
1: 你怎么来了？
4: 我来看看叔啊，到底发生啥事儿了？叔好好的，咋突然这样了？
5: 我有个家属，
6: 哎，跟我办一下手续。
1: 你先回去吧，我去办手续。

0: 爸，你慢点啊，不着急。
1: 王鑫，
0: 来了来了。
1: 王鑫，
0: 哎呦，哎呀叔，哎呦，哇，哎呦呦呦，哎呦呦呦，慢点啊，慢点。
2: 嘿嘿嘿，哎呦呦呦呦，哎呦，哇，哎呀哎呀，哎，
0: 老王，
2: 娘，哎，早事啊，遇着个卖羊肉的。我一看上网肉还挺多，我就全给包圆了，
3: 熬了两小时，
2: 窜来点萝卜汤。你得多喝这个，这玩意儿补气啊。
0: 谢谢叔。
2: 哪儿啊？
3: 坐，
2: 不坐了，不坐了。哎，老王啊，你这行啊，看来你这是马上要去参加奥运会了啊。
3: 双杠哟，
2: 你瞧这嘴皮子比以前还利索了啊。这恢复的是真快，
0: 也就是躺太久了，那肌肉萎缩了。
2: 是，这就是休着了，多抻抻就好了。
3: 老马。

0: 这出差怎么没带着汪鑫呢？
1: 不对了，爸病了。这老汪平时身体挺好，说倒就倒去了。哎，他这一病，汪鑫的负担就重了。时间过得也真快，王鑫刚进院的时候这么高吗？18岁就开始当乘警了。
0: 哎，就是那年你开始带他吧？
1: 这么多年王鑫进步挺大，都是你这个师傅教的好啊。我是觉得王鑫这孩子以后能有大出息。
2: 刘社长，车上的事请让去处理一下。
1: 啊，行，马上过去。那你先坐着，我去处理一下。

0: 爸，爸，找啥呢？啊？
1: 我买了把锁，找不到了。下班了？
0: 我这也没上班啊。
1: 啊？为啥？
0: 我这两天不照顾你吗？
1: 你不用你照顾，你上班去。我找不见了呢。你拿了吗？
0: 你啥钱买的锁呀？我咋没印象？买了吗？
1: 买。买了吧。

0: 你家门没关。
1: 哦。
0: 你咋回事啊？咋老躲着我呀？
1: 我这也不是故意躲着你，你看我家现在这样。

那天你爸和我爸到底说啥了？你也不跟我说一声。你爸为啥突然脑出血了？说呀。

0: 当年那起源案，我师父说他在车上看见我爸了，说我爸是因为怕担责任惹麻烦才不给他作证，害他蹲了10年大牢。可我爸也说了，他当时根本没在车上，也没看见。
1: 可怎么说我师父都不信。

0: 那你是谁啊？我姓我爸，你呢？
1: 我不管当年情况是怎么样，我不能再逼问我爸了，他现在已经这样了，我爸。

0: 爸，咋了？
1: 我找钥匙，我想开锁。

0: 哎，你别收了，我收吧。
1: 啊，去去去去，上班去，上班去。我走了。
2: 走。

0: 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脑出血的病人呢，会有记忆混乱，甚至失语，
1: 大多会出现肢体运动状态。你也不要太担心，
0: 随着身体的康复啊，很多症状也会慢慢消失。
2: 对对对，你看哈，我现在我整个这段身子，就比之前住院那会儿要好不少。还有个情况啊，我有的时候啊，我老是忘事儿，这是不是后遗症啊？
0: 每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大脑是很复杂的，几句话还真说不清楚。你要做好思想准备，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的记忆衰退啊，会越来越严重。
2: 能严重成啥样啊？
0: 老年痴呆你知道吧？最严重就那样。
3: 我不明白呀，我做了啥对不起王永和的事儿？做过吗？
4: 王鑫这孩子不错，可惜他有你这么个爹。要恨，就让他恨你去吧。

0: 老马，老马，我是老汪，开门呐。
1: 爸，好像是我汪叔。
2: 好好写作业。
0: 我知道你在家，我找你有话说。
2: 去，到楼上去写。好好写啊。
1: 好。
0: 开门，老马。
3: 我有话说。
4: 有啥话说呀？你不都说完了吗？你不在车上，
5: 你啥都没看见，你还说啥呀？
4: 万勇哥，咱俩这辈子就到这儿了，啊？算我求你，别太不要脸了，走吧。
0: 老马，把门开。
6: 怎么的？老天爷给你点颜色，你怕了？

0: 我怕了，我怕往后没有机会了。
1: 我的脑子快不行了，
0: 我怕再不说，就真的没机会了。
2: 我在车上。
1: 那天我在那个餐车上。
3: 郭勇哥，你终于承认了啊？你早干嘛去了？你说呀，早干嘛去了？

0: 有话快说。
1: 这个人
0: 是我杀的。
1: 那天火车快要进站了，我到餐车上，我想拿点肉带回去给孩子吃。
2: 哎，你来这儿干什么？
3: 别动我，别管闲事。

0: 我就跑了，我没有给你作证，是因为我是杀人犯。老妈，对不起，对不起。
1: 为什么？为什么让老子替你坐牢啊？
0: 我没有，我没有，没有想为，我没有想让谁坐牢。我不能承认，我不能说。
1: 为什么？
0: 因为家里还有孩子。
1: 那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怎么办？你说。
0: 王鑫当年才八岁。
2: 我也才七岁呀、啊。

0: 燕子，对不起，王兴从小没妈，我若是说了，他就成孤儿了。
1: 可我从小就没爸。

0: 都是我造成的，我有罪，我欠的，我还。
1: 还？你拿啥还呢？哎？你还得起吗你？滚！都给我滚！从今以后，你们爷俩不许踏进我家的门。

0: 爷，老黄你咋来了呢？啊，来来来来，坐着坐着坐坐坐坐。
1: 我是宁哈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
2: 咋的？你跟我见面还得自我介绍啊？啊？
3: 嘿，哎，你这身体恢复的咋样了？
2: 我这每天忙的呀，我还说要去看看。
1: 我来自首。
2: 你要咋的？
3: 我杀人了，来自首。
2: 谁呀？啥时候在哪儿啊？
3: 68年的事儿。我失手杀了个人，
4: 冤枉了
3: 当时的乘警马奎。我最近脑子有点不好使，老忘事儿，我怕说着说着就忘了，就都写在这上面。句句属实。是不是赶紧给我铐上了？我是杀人犯。
0: 这你都说了好几遍了，不用再重复了。
2: 就这些吗？
3: 句句属实。事情是我做的，马奎是无辜的，你们快把他放了吧。
2: 啊，马奎啊，马奎早就放了。
3: 放了
2: 啊？
3: 那就好。那你们快送我去坐牢吧。还有，我想见见马奎。
2: 好，老王，我知道了啊。哎，
5: 吴叔，我爸药没带，我给他送来。
2: 一会儿我帮你给他。
5: 行。
2: 哎，让他吃点药吧，这人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不过那自首材料那写的倒是真够清楚的。
5: 写啥了？骚扰过了。
2: 哎，都是小20年前的事儿了。我跟你说啊，整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爸是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一会儿走完流程，就暂时给你爸呢转到看守所去了啊。交给我。

0: 我错了。
1: 用脚步丈量遗迹，
2: 最基础也是最保险的办法，走到这个长城的脚下，一个一个把它们都测量好，
1: 串联历史与现在。
3: 挖完探沟以后呢，就露出了遗址。
4: 我们又是普查员，又是文化遗产宣传。
1: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之歌》，四普调查背后的文物人。
5: 我当首辅是历史选择了我。
6: 我第一场演出的时候，我在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一下眼泪就流下来。
7: 您会常常想起四年多前吧，您当时接任北京人艺院长时当时的那个情景吧？
6: 对，当时就是可能内心当中有一种无形的责任感吧。
7: 历史选择了我，
6: 就干吧，
7: 不容易。
8: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跨界融合，科技赋能。五一假期本市文旅市场热力十足，北京持续推动多元业态融合，为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活力。
1: 2026北京车展今天闭幕，刷新多项世界纪录，展现中国汽车硬核实力。
0: 北京多个公园迎客流高峰，景区服务前置主动响应，提升游客游园体验。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石景山区积极回应百姓期盼，让闲置资产活起来，民生服务暖起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五一假期，北京文旅市场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从传统观光到沉浸互动，文化与科技跨界融合，持续点燃市民游客的假日出游热情。近年来，北京聚焦科技体验、工业旅游、农业文旅等全新赛道，一批辨识度高、体验感强、带动效应显著的文旅新场景集中落地。今年，北京将以“十五五”规划纲要为引领，不断强化业态融合、科技赋能，让文化可感受、科技有温度，为首都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活力。
2: 五一假期，石景山首钢园迎来了别样的潮流盛会。风靡全球的无畏契约冠军巡回赛首次来到了北方，落地了石景山首钢园。
3: 棒棒棒棒
4: 棒棒棒棒！
3: 今年特别特别有名的，
5: 我从武汉过来的，专程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何止值得，这太舒服了。
2: 冰球馆里，电竞选手激战正酣，5000名观众的场馆座无虚席。
6: 8支赛队抢仅3张的伦敦大师赛门票，比赛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但是也不仅仅是。

0: 赛，我们看到现场这里有很多的年轻人。
1: 迪高卢的南广场更像一个大型的电竞主题乐园。
0: IP 打卡点把游戏里的传送门、技能特效搬进了现实，还有专业的对战台，普通观众坐上去跟朋友现场开黑，体验职业电竞的乐趣。
2: 还很开心啊，能看到自己喜欢的这个主播，
3: 真的平时完全见不到。
4: 我们的整个票价呢，大概是300到600这个区间，非常火爆的，一天的时间基本上票就抢不着，70%左右和外地的或者是周边城市的这个用户到我们首钢园来。
0: 赛事的火爆也顺势带火了消费。
5: 哪个卖的比较火爆？
3: 这个嗨宝包子，对，
5: 今天那个卖了多少？
3: 没数，基本上人手一个吧。
6: 你买了，我不要。
3: 哦，
5: 他为什么没到现场？
7: 他没买到票。
8: 预计五一期间呢，首钢园吸引总客流能达到50万人次以上，拉动区域的文旅、餐饮、住宿等多种消费显著增长。
9: 与首钢园一样，通州大运河畔同样上演着科技与文化交融的精彩。作为北京首个行进式水岸沉浸大秀，运上行以3.5公里河道为天然舞台，全景天幕游船成为移动观众席。
10: 伴随着船内乘客的一阵惊呼，这只船体发生了非常神奇的一幕。我们看啊，原本一个封闭的空间变成了一个开放式、敞开式的平台。那船的顶部和侧面的玻璃也是缓缓打开，整个的视野会变得更加的开阔，而且呢，坐在船里能够感受到河面上风的吹拂，非常的凉爽舒适，
11: 感觉挺惊艳的。从未有过，从未看过这种演出。
12: 因为以前学过《红楼梦》，现在用亲眼看见了，觉得很震撼。
13: 就没想到家门口的景色这么美。
10: 你看，就在我们这个船只缓缓推进的过程当中，同步还有另外一只船在一起行进着，而在船上还有演员在用精湛的表演还有动听的乐声，在把人仿佛带进到那个年代当中，一同回忆通州的桃源历史，一同感受大运河的文化。
14: 基本上每天都是一个售罄的状态。那五一期间，从前期的4班次，我们增加到6班次，保障大家能更多的时间去观看到咱们运上行整个的演出项目。
9: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3天，北京市累计接待游客1158.5万人次，同比增长5.28%；累计接待入境游客8万人次，同比增长29.21%。全市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文旅消费活力迸发。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北京要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培育科技旅游、工业旅游、时尚旅游等新型旅游模式。这个五一假期，北京依托首钢工业遗存、大运河文化带等资源，大力发展科技旅游、工业旅游等新业态，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激发城市蓬勃动力。
15: 以科技赋能的方式，促进文商旅体展的融合发展，是我们北京文旅品牌走向世界以及提高国际知名度的一个关键路径。通过科技的手段，我们比较成功地吸引了数量众多的游客，也通过科技赋能实现了消费者流量的转化，从而进一步地激活了消费。
9: 北京台报道。
16: 今天历时10天的2026北京车展落下帷幕。作为全球汽车产业的顶流盛会，今年的北京车展刷新多项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回顾一下本届车展的精彩亮点。
17: 为期10天的北京车展到底为什么这么火？5个最带您看懂中国汽车的超越时刻。本届车展呢，首次实现了顺义馆和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双馆全域贯通，整个的展览面积啊达到了38万平方米。要知道，天安门广场的面积啊是44万平方米。
18: 今年这个规模比我预想的要大，
19: 看到好多之前可能没有了解过车型、
20: 没上市的一些事情，要提前看一看。
3: 主要是为了看这个车模的，是拍它了。
21: 25年的上海车展，保时捷没有带过来这辆车，这辆车是第一次来到北京，反正很震撼吧。
17: 第二，科技体验之。对，走进展馆仿佛穿越科幻片。
22: 比亚迪的闪充给我的震撼是非常的大的，大概5分钟就能充好，9分钟就能充饱，这个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事。
17: 第三，中国制造之最。本届的181款全球首发车呢，有60%是来自于中国品牌，从芯片到电池到智驾系统，全产业链自主可控。
23: L2 加加级的智驾，宁德时代高端的这种电池，8295芯片带来的这种智能。

0: 化的座舱、智电化的这种水平，中国市场是领先全球市场的。
1: 第四，智能驾驶之最。在本届车展上，很多人发现 L3 级的自动驾驶呢已经商用落地。从 L2、L3 再到 L4， 自动驾驶的更新迭代啊，可以用日新月异四个字来形容。
2: 你呢？
3: 这套智能驾驶系统的安全水准要比国内普通驾驶者的平均驾驶安全性高出了4.2倍，这让我很惊讶。我认为中国在自动驾驶智能化领域已经处于行业领跑的位置。
1: 第五，新能源渗透率之最。本届车展呢，新能源车型的占比超过了80%，放眼望去全是纯电、混动、氢能，燃油车秒变少数派。
4: 银河之光第二代
5: 4月24号正式亮相的 L9 的 Lilith
6: 领跑汽车第9，
7: 让好而不贵的电车走进更多的家庭。
8: 新能源车无论是造型、体验都有很大的升级。
9: 第三款2018年的时候，整个是被大众给包起来了，现在看的话，应该是被比亚迪给包起来了。合资的燃油车，以前的老的燃油车，就是已经被碾压了。
10: 五大之最不仅是数据的刷新，背后是中国汽车产业从追赶到引领的历史性跨越。
11: 五一假期前三天，全市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601.8万人次，同比增加7.1%。天坛公园、颐和园这几天都迎来了超大客流，皇家园林的游览舒适度怎么样？全链条服务保障是否跟得上？今天我们的记者来到颐和园，感受了五一大客流中的游园体验。
12: 这里是地铁西苑站，那在节假日高峰的时候，出站口距离颐和园东宫门800米左右的距离呢，向来是压力最大的路段。但是今年五一，我发现了两处很明显的变化。第一个改变呢，来自脚下的路。走出闸机，您会发现头顶和身旁都悬挂着醒目的引导牌，清晰地显示步行至东宫门约10分钟，让游客心里先有了底。第二个改变呢，在于指尖的操作。在这条800米的同庆街上呢，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这样的微信购票平台，大家可以通过手机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可以提前购票。
13: 非常方便。然后人还没到门口呢，票就可以先买了。
12: 现在我们来到了东宫门，人流虽然密集，但是并不觉得无序。远远呢，我们就能看到队伍旁边呢，穿着统一马甲的服务队队员在给游客服务。
14: 去扫码可以进吗？
15: 可以，扫码或者身份证都可以。我在前置一点，然后有方便游客有问题及时找到我们，然后能够快速的入园。
12: 不仅是门区的闲置服务，走进园内处处都可以看到志愿服务队的身影。
16: 不光是服务，我们还经常点到一些游客的遗失物品，比如身份证啊之类的。
15: 找到人吗？
16: 拿他们的身份证输到那个系统里面，就电话就出来了。
17: 向前一步的前置服务，让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双提升。
18: 从出了地铁就有指引，到园里也到处干干净净的，然后工作人员也特别热情，感觉。总之，这是一次特别舒心的游玩体验。
19: 感觉颐和园啊、天坛这些比较大的园景，然后对我们的服务体验还是比较相当好的。
20: 那季节体现在哪儿呢？
19: 比如说我们想租借一个充电宝啊，或者是取一个轮椅啊，都是能随时找得到的。
17: 除了人工保障，科技手段也在这次大客流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颐和园在全园配备了58部智能 AI 翻译机，实现35种语言的实时互译。
12: 同时还有一些小语种的外籍游客也能够这个覆盖到。
21: First time we are in Beijing here in China, we definitely enjoyed it. They assist us with the translations to guide us according to our needs.
17: 假期的热门公园除了颐和园，还有天坛公园。假期第三天，天坛公园是游客量排名第一的公园。园方针对祈年殿、丹陛桥、元丘等热门点位，一点一色制定秩序维护和疏导方案。
12: 身在皇家园林，感受到的却是现代城市治理的细腻与周到。人潮如织，但不失从容，服务向前才换来游客安心。这正是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地在服务上最动人的一面。我们期待这样的服务温度能融入到每一个公园景区、每一次假期出游中。
2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18国际博物馆日在首都博物馆开展。展览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玛雅的世界部分90%展品为首次来京展出，王的宝藏部分将首次全面展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西潘王陵遗址的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大自然的精灵部分则

0: 展现了人与动物的情感连结，参展文物均为首次来华。
1: 我建议观众欣赏那些古老的安第斯文明文物，特别是金属工艺品，比如来自1500多年前末期文明的西番王所属器物，那些金色的、金属的物品都历经了漫长岁月，非常古老且精美。
0: 北京台报道。
2: 今年五一假期，本市聚焦大型商超、重点建筑景区等开展专项巡查，全力保障假日市场安全平稳、秩序井然。
3: 节日期间，城市副中心的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城市图书馆人流量较大，人员疏散压力较平时增大。通州区消防部门针对三大建筑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等进行了重点检查。
4: 检查过程中呢，这几个场所啊，总体上是疏散通道比较畅通，相应的也增加了一些管理人员进行辅助的一个疏散，整体效果还是不错。
3: 上午十点，海淀消防部门来到五道口一家大型商业综合体进行消防检查。
5: 就咱们这个运营通道上面也写了，旁边的防火门这个放多了会影响人逃生的。
3: 消防人员督促经营方现场整改，同时对地下车库、排烟管道、消防报警、供水系统运行状态等关键环节进行逐一核验。今天下午，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对辖区大型商业综合体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检查人员重点对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应急照明与疏散指示标志是否齐全有效等情况进行细致排查，
6: 把我们的消防安全的各项工作监管职责落实到位，将一些日常的消防安全隐患分类分级进行这个检查。
3: 为规范节日市场秩序，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加大对重点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及交通枢纽的巡查管控力度，严厉查处违规经营、强制消费、不合理组团等各类乱象，高效处置群众投诉举报，及时化解各类隐患纠纷，全力维护良好市场环境。北京台报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为民，核心在务实。石景山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盘活闲置国有资产，把废弃锅炉房改造为便民综合体。五一假期，便民综合体正式对外开放。
7: 世外邻里的建成呢，这是我们多年呼吁的，特别高兴。今儿早上我大早上起来我就逛了一圈，它所有的服务项目都是我们居民所需要的。
3: 这座1987年投用、2004年关停的锅炉房，曾是周边社区的供暖心脏，后来被新设备所取代，锅炉房逐渐被人遗忘。
8: 破旧的这个老锅炉房，环境特别的脏乱，野猫成群，窗户呀，那都是千疮百孔，也太浪费了。
3: 一边是老建筑物闲置，一边是居民对活动场所、便民服务的迫切需求。居民的期盼正是石景山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出发点。石景山区国资委八角街道决定以区属国企京石科创集团作为建设运营主体，启动锅炉房更新改造项目。项目始终坚持居民说了算，通过入户走访、线上问卷等多种形式广泛征集改造意见，让改造方案真正贴合群众需求。
9: 看小朋友们在这儿欢快的游戏啊，老年人可以坐在这儿来进行一种休闲，这两年也没白等，也没白期盼。
10: 这块地方要怎么利用，我们是始终把居民需求放在第一位，征求居民意见有100多条。那么从功能布局到设施的这个设置，把每分钱都花在民生实处。
3: 最终确定的功能布局，民意支持率高达94.8%。改造后的八角知味邻里便民综合体功能齐全，暖意十足。首层设社区食堂、便民市集，引入居民爱吃的红汤面；二层打造儿童托管、体能训练空间，缓解双职工家庭照护难题；三层布局图书馆、自习室、400平方米微剧场，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室外则保留烟囱底座，留存老八角记忆，让改造既有温度又有情怀。
11: 我们在设计过程中考虑了很多细节，比如说这个小区60岁老人占了40%以上，所以我们考虑老人来看演出的时候，这个椅子坐下去他会靠得特别舒服，而且在站起来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弹的力量。
12: 我们的项目呢入选了全国首批社区嵌入式服务的试点，也是石景山区老旧厂房城市更新领域的示范项目。
3: 五一期间，八角知味邻里便民综合体对

0: 给市民开放，成为辐射数万居民的15分钟生活圈核心，民生政绩将在烟火气中落地生根。北京台报道。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号正式实施。条例要求，电动自行车电池超过生产日期5年的，按照国家规定，应当进行安全性评估。如何评估，在哪里检测？针对这些问题，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推出了解决新举措。
2: 我就想知道我自己家的一个电动自行车电池啊安不安全，但是找不到检测的地方。
0: 为了验证吴先生所说，记者拨通了小区物业的电话。
3: 电动自行车电池的检测点吗？
4: 咱物业这块没有，社区没有。
0: 不过在东城区，这一问题有了暖心解法。东四街道主动靠前服务，带着专业设备上门，为居民家中超期服役的高龄电池免费体检。
5: 咱们各个社区街道层面里头一直就有电动车的台账，
6: 检测完以后更踏实更放心了，觉得更安全了更有保障了。
0: 现场检测人员表示，按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要求，只要电池属于超期服役，就必须经过安全评估。
7: 电池检测三步走，第一看电池外观，破损、漏液、变形、灼烧、接口损坏、尺寸不匹配。第二步看电池标签，无发票、无参数、无品牌、无3C 认证。
0: 相关部门通过这种技术加服务的模式，为电动自行车的消防安全加上了一道安心锁。北京台报道。受降雨云团影响，今天上午8点开始，本市自西北向东南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雷雨时伴有大风和小冰雹，多区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信号。截至中午12点，全市平均降雨量0.4毫米。午后天气再次放晴，北风加大，阵风达7级左右。明后两天大部分时间天气以晴为主，午后至傍晚南风有所增大，阵风5级左右，气温逐步回升至26至28摄氏度。紫外线很强，风干物燥，出行游玩要做好防晒，及时补水润燥。北京台报道。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近197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1200余列。国铁北京局共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发送旅客85.6万人次，北京地区到达旅客53.9万人次。截至目前，北京稳居五一假期热门出发到达城市双榜首。随着气温的回升，蜱虫开始出来寻找宿主吸血。蜱虫可通过叮咬传播多种病原体，引发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森林脑炎等多种疾病。北京疾控提醒，假期前往郊外山林草地踏青露营，做好健康防护，防止蜱虫叮咬。
8: 一款创新药从科研突破到走向量产应用，成果转化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高丽丽数十年来深耕科研管理一线，聚焦企业自主研发，打通成果认证价值转化全链条，默默当好医药创新路上的架桥人。一起来看今天的北京劳动者之歌。
9: 这一面墙的资料，所有的都是我们桑芝总生物碱片在上市前的一些资料，所有的申报资料加起来的话，我们可能大概有上100万字的一个材料的组织和撰写。我们要去讲清楚我们这个怎么是天然药物的一个创新药的研发，给评委们去慢慢去渗透，这个是比较难的一个点。
10: 2014年，药学专业毕业的高丽丽放弃进入高校科研院所深耕科研的安稳选择，跨界转型，从市场医学专员基层做起，扎进了新药成果转化一线。刚进入公司就赶上了桑芝总生物碱片3期临床攻坚上市冲刺的关键阶段。
9: 桑芝总生物碱，也就是这个桑树的枝条，然后里面提取的一组生物碱，然后最初是用于2型糖尿病的一个降糖，这个粉末就是桑芝总生物碱原料呢，是1吨的鲜桑芝去提取的话，提取到这个原料还不到1000克，提取难度非常的大。桑芝总生物碱的话，是现代医学理论指导下，通过仪器鉴定药理作用的分析研制出来的现代天然药物，和传统的中药是不同的概念，还要去研究当时这个产品达到的一些突破点、创新点和其他产品的一些优势，确实是要从头开始，也没有其他的参照的一些材料。
10: 因为

0: 高丽丽深知，创新药研发成功只是起点，只有取得权威认证，获得行业认可，才能惠及患者。而这份繁杂的统筹申报工作，首先要在海量官网文件里精准筛选适配条款。
1: 我们需要去搜集国家科技部啊、人事的科委发布的政策，去组织申报，要跟国家的战略同频道，国家的政策你要一句一句去研读，真正让研发项目能够匹配上。有时候在家里可能随时看到这个政策就得开始去读，因为它要第一时间去捕获到这些资源的一个渠道。
0: 2020年，桑芝总生物碱片成功获批上市并纳入医保，成为我国首个降血糖原创天然药物。深耕科研管理10年，高丽丽也把自己磨砺成了懂市场、懂患者、懂政策、懂申报、懂产业化、懂校企合作的全能型人才。
1: 我觉得最大的成就感就来自于为我们产品插上了去快速腾飞的一个翅膀，很多成果梳理下来能够被看到的。
0: 高丽丽带领团队成功申报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级项目20余项，也为企业拿下了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一块块金字招牌。
1: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好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让患者有更多的选择。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高压持续作用，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优良。北京蓝天白云相伴，局部地区有短时降雨，雨后空气更加清新通透，空气质量指数17，优 PM2.5 平均浓度仅为每立方米4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空气质量凉，预计5日气温升高，偏南风，扩散条件不利，轻度污染。6日受冷空气作用，扩散条件改善，空气质量凉。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2: 三曲三响，大曲酿。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受到补充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上午对流云发展旺盛，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和小冰雹，同时还伴有强劲的偏北风。根据我们的观测数据显示，大部地区阵风达到了6-7级，局地超过了8级。今天傍晚之后风力会明显减弱，今天夜间天空晴朗，气温快速回落，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7度上下，山区是3到6度之间，夜里天气还是有点凉的，外出要多穿一点，以免着凉感冒。假期最后2天天气都将以晴为主，紫外线也比较强，午后到傍晚这段时间多3级左右的偏南风，阵风在5级左右，户外活动请注意防风防晒。那么在暖气团的助力之下，气温也快速回升，白天最高气温是26到29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2到18度之间。另外空气近期十分的干燥，容易引发火灾，大家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提高防火意识，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
6: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7: 东城晴，10到26度，西城晴，10到26度，朝阳晴，10到26度，海淀晴，7到26度，丰台

0: 晴，8到26度；石景山晴，8到25度；门头沟晴，6到25度；房山晴，6到25度；通州晴，7到26度；顺义晴，7到26度；昌平晴，8到26度；大兴晴，7到26度；怀柔晴，6到26度；平谷晴，4到26度；密云晴，4到26度；延庆晴，3到24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0: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6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6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6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9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0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张家口暖泉古镇25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流行摇滚。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天涯共此时，
2: 用脚步丈量遗迹，
3: 最基础也是最保险的办法，走到这个长城的脚下，一个一个把它们都测量好，
2: 串联历史与现在。
4: 挖完探沟以后呢，就露出了遗址。
5: 我们又是普查员，又是文化遗产的宣传。
2: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之歌》，四普调查背后的文物人。

0: 四普，北京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这是一场文物人对不可移动文物的摸底调查，为古都北京绘制出一张更加精准完整的不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地图。在这场仅3年的文物普查中，这些文物人始终坚守一线。四普队员靠脚步丈量每处遗迹。
1: 今天我们进行实地调查的呢，是南口城的东西山烽火台。
0: 昌平区文旅局文管科的崔爱国带着四普队员，今天他们的目标是四普中新发现的线索——两座烽火台。
1: 南口城的东西山烽火台呢，是现在南口城这座城堡仅存的两座烽火台了。此次我们进行了现场的实地测量，我们在以往的长城资源调查之中测量它长宽大概是8-9米，高度大概有8米5。此次测量呢，它的高度已经达到了10米左右。我们推测是由于当时在做长城资源调查的时候，测量手段有限，没有此次的精度高，所以这次的测量呢更为精准。
0: 南口城建于永乐2年，作为居庸关的南大门，是整个居庸关防御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1: 我们昌平比较重要的长城呢，我认为主要有2块，一个是关沟内

0: 单处长城，自南向北呢是南口城、居庸关和上官城。南口城它的位置位于关沟的最南端，是关沟长城五重防御体系的最后一环。
1: 隋爱国走遍了昌平的长城，这里不仅有明代的砖石长城，他们还在四浦中寻找北齐时期的长城遗存。
0: 昌平境内的两段北齐长城呢，应该是咱们北京市辖区之内现在历史最悠久的长城。
1: 昌平区已经对境内50个点段长城进行普查。
2: 小心啊，踩稳了。
0: 最基础也是最保险的办法，还是用脚步去丈量。无论有多大的困难吧，我们也要克服这个困难，走到这个长城的脚下，一个一个把它们都测量好。
1: 他们守护闹市中的城市记忆。丰台区文物管理所副所长陆天禅到位于丰台区立泽路附近的金中都遗址进行四浦调查。
3: 现在我们在的呢是高楼段，是西城墙靠南的一处遗址，然后剩下的两处呢都是在金中都城墙的南城墙靠西的部分。
4: 咱就是从外围打点，打这个外面，然后内部咱测量一下，把这个棚子的这几个角给打一下。
3: 城墙遗址它每一处的形态保存的都不一样，然后为了更好的记录呢，我们需要在点位上进行多次打点，然后清晰地记录它的范围，以便于在地图上勾画出它的点位。还是要记录清楚它的这个形状。
1: 金中都遗址只是陆天禅负责的四浦项目中的其中一项。在四浦期间，陆天禅带队跑遍了整个丰台区，这种忙碌没有白费，在勘丹桥附近又发现了新的线索。
3: 金鲁铁路石徐元住房呢，是我们这一次四浦的新发现，是一位铁路文化的爱好者给我们提供的文物线索。
1: 房屋外部还保留着当时的建筑风格，而屋内还有壁炉、木质地板、西式窗户等主要遗存。而此次新发现的文物是金鲁铁路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3: 通过普查能够发现像丰台桥南宜产铁路建筑群这样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文物资源，这些文物是丰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有助于深入挖掘区域文化内涵，传承和弘扬当地的历史文脉。
1: 他们是历史与当代的串联者。大兴区文物所所长侯文学把余法镇作为四浦试点区域。
5: 余法镇呢，选它作为这个四浦的片区。我们这儿呢，第一个呢是余法镇，它的文物的类别比较多，从这个古建筑到古墓葬，到永定河的相关的河堤，不同类别很多。第二呢是它既有永定河文化，又有平南红色文化，在抗日战争期间有战斗的遗址遗迹。
1: 最让他难忘的是庞各庄镇王场村田地间的一间小院，这是四浦新发现的文物线索。
5: 这个遗址呢，是当时1943-1944进行挖掘地道。我们看到这个遗址呢，后边这个房，它的户主呢叫李焕章，李焕章呢是咱们这个村木匠。当时呢，他这个开挖的地道是属于秘密的地道。这是我们在普查过程当中呢，有群众提供线索，然后呢和北京考古院联合呢进行了考古的发掘工作，通过这个雷达的勘测，找到了两个地道，一个是东北方向，这是直线距离达到了700米，还有一条呢是西北，这个奔西北的这个地道呢稍微浅一点，奔东北方向这个地道呢是距地面达到了3米。
1: 而大兴区南宫村西北部的这一片也让侯文学念念不忘。
5: 在它的下面呢是南红门行宫遗址，一进两进三进四进，我们呢和这个考古的工作人员呢挖了一条探沟，挖完探沟以后呢就露出了遗址，我们又进行了扩大进行那个勘探，最后呢把这个范围呢划定为这个它的遗址范围。通过普查可全面掌握大兴区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 分布及保。

0: 存状况，为制定科学保护政策提供依据，推动历史文化的保护发展之间的协调。
1: 他们守护文物遗迹的平安。
2: 华山区呢，于五月份启动了四幅先行调查工作，选择了涵盖石刻、古建筑、古墓葬、古遗址、近现代建筑、烈士纪念设施等文物类型。
1: 作为文物大区，房山文物管理所所长金超的任务很艰巨，他带着四股队员从遗迹到古墓，他们翻越崇山峻岭，寻找散落在深山之中的摩崖碑刻，他们也进行古桥的调查，将多地失落的石碑收集于一地，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也被一一记录。
2: 从2013年吧，咱们这发掘工作完成以后呢，我们首先是组织了一次墓葬壁画的整体修缮工作。当年发掘出土之后啊，那些壁画呢，它的土质都基层都比较松软，所以对它进行了一个是表面的清理啊，还有是基层的加固，这是做了一次文物保护。太和庄天主教堂呢，它是现在咱们区一处文物普查登记项目。它是在2018年吧，我们经过一次整体的修缮，修缮完成之后呢，属地长沟镇包括太和庄村啊，对它采取了一个合理利用的措施。通过第四次文物普查呢，我们呢也发现了一些新的文物，量比较多的呢就是石碑，这些石碑的状态呢，有一些它保存的还是比较好。
1: 金超带着普查队员们先后走访了大石窝镇、青龙湖镇、周口店镇等19个乡镇。
2: 四普工作除了让我们详细掌握区里的文物信息外，还通过带领学生参与普查实践，提升了他们在文献检索、文物信息登记、文物测绘、文物拍照、数字化处理等方面的能力，为未来从事文物保护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也为全国文保培养了人才。
1: 他们带领学生开启文物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李飞老师带领学生作为四普志愿者，来到东城区东华门街道进行拉网式文物普查。
3: 您好，您可以了解一下，这是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我们正在北京市东城区开展。咱这东城区不是老房子多吗？我们想看看是不是之前有没发现的文物线索。
1: 同学们各自集纸、找路、访谈、调查、拍照。
4: 您来之后有经历过翻修这样翻新这样
5: 的？没有的，
4: 也没有。
6: 今天我们的文物普查志愿队来到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志德社区，即将在社区内开展拉网式普查。在行前，我们已经通过电子地图对街巷做了基本上的了解和行程上的规划，接下来我们将以不重不漏的方式对每一条街巷胡同的每一个建筑院落进行考察，查询是否有以前未发现的文物线索，并将其记录下来。
3: 我看咱这门就挺有特点的，这是老式年间，这院都是老式年间建的吗？
7: 老了百年。
1: 这个发现对于大家来说很是惊喜，因为这处老房子是以前没有登记在册的，这是这次文物普查中一个有意义的发现，这对于李老师和他的团队而言都非常的高兴。
6: 文物可以发挥文物育人功能，让学生们在街巷胡同中，在北京中轴线上上一节别开生面的大思政课。
1: 四普队员探寻京西古道，
8: 翻过这座山梁就奔那个，这就是京西古道最经典的，咱们东山村留下了这一段，保存的比较好。比如说这个古道的石面啊，它这个是岁月沉淀下来的。
1: 京西古道是全国十大古道之一，全长约600多公里，遍布北京7个区。在门头沟区境内的京西古道犹如一张大网，串联起军庄、妙峰山、王平、斋堂等地的古村落，是京西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古道是数百年间人工铺路形成的。
8: 因为我们现在古道这块记录呢，主要是10个点测1个，就是十米测1点，从起点测到终点， 这跟三普也不一样。我们三普的时候呢，就是量一个起点，量一个终点，记录的是一个距离。但是这次就不一样，这次我们更精准了。
1: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京西古道被评为100项重大新发现之首。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马磊和四普的队员们不仅核对文物，同时也在寻找新的文物线索。
8: 就是这个碑啊，它是一个修桥补路碑，这个写的是重修盘道，万古流芳。这是碑首，碑首刻的是祥云，年代呢是清代乾隆年间刻的，主要是记载的当时修这条古道的人名还有捐资的数额，都在这个碑上有记录。
1: 不同于大家的传统认知，京西古道并不只有一条线路，而是由多条相互连接、功能不同的线路组成的。目前门头沟现存的古道30多段，其中很多都在深山当中。
8: 这个石头啊是活动的，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哎，好，大家跟上啊，看着点脚底下。因为门头沟这块这个山区啊，它这个好多都是悬崖峭壁，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河谷地带啊，山谷啊，它是没有路的，所以我们只能找路，我们只能扒着草啊，也这个手脚并用往上，才能找着这些古道的这个痕迹。
1: 文物藏在深山古道上，四普队员就把脚印留在了山间小道上，复合已有的文物，同时发现一个个新的线索。四普队员深山寻抗战记忆。
5: 这次四普呢，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重点，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它东西太多了，需要一个大量的时间，还有一个就是前辈那个文物工作人员的一个积累。这次能把它所有能记录下来的东西全部给它记录下来，为今后的一些利用啊、保护啊，然后打好基础。
1: 平谷区文物所副所长石强和他带领的四部队员们早出晚归已成常态，镰刀劈路对抗暑热，警惕野生动物，每一步都是与历史的双向奔赴。镰刀劈开丛生荆棘，四普队员攀爬陡峭无名山崖，在平谷东北部的险峻山谷中藏着一处人迹罕至的抗战遗迹，当地人称为西洞的兵工厂遗址。1938年八路军在此建立修配所，如今成为四普勘测的挑战之地。
5: 然后我们的文物特质呢，剩30%全是在山上，都是比较难的、比较麻烦的。
1: 从隐藏在山林中的西洞，到距离6公里的北洞鱼子山抗战遗址，更显险要。清末道观双峰圣水洞，曾是武器装备车间，如今沉睡在山间密林。
5: 我在歇会儿，因为山区就夏天植被比较多，早出晚归。爬主要就是还一个就是炎热的一个问题，就是体力容易透支。然后一到十一月份以后呢，植被稍微少一点，我们就攀爬难度稍微降低一下。
1: 群山叠翠，居河如练。平谷区作为北京地区最古老的县治之一，有着从新旧石器时代一直到明清历代古遗址、古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184项。在平谷文保系统，这群用热爱点亮文化星火的四普人，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的档案。四普工作让历史开口说话。
9: 现在环境寺是咱们三普登记名册的，这组建筑有4个建筑吧，一个正殿，一个前门殿，然后还有东西配殿。它的附设施还有2块石碑，这块跟那块，这2块是旧碑。然后还有一棵古树龙胆槐在那。我们密云区地域比较广阔，然后文物分布比较广泛，大部分位于库北的山区。然后我们通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我们共有登记在册文物是333处，这333处是需要复查的。我们普查工作都是严格按照市局要求标准严格落实，逐项登记。
1: 由于三普时期受限于技术条件，记录仅留宏观数据。如今，四普队员携 RTK 定位测量仪、全景相机深入荒野， 让每处文物拥有数

0: 字档案，从大概位置到厘米级全息档案，科技赋能四普，碑刻深度、建筑结构、地理坐标精准到厘米，甚至连古树龙爪槐的枝干形态都被完整记录。在密云，从山峦到平原再到城镇，从古寺碑刻到烈士墓、古城墙，密云区四普工作人员为文物建立完善数据库。
1: 通过这次普查，我们可以建立更加完善的文物数据，然后也能通过这次普查吧，提高文明区群众对文物的认知，为下一步文物保护工作做好铺垫工作。
0: 四普扫街，从普查到宣传。
2: 您说那个，咱说那个战场就是在这边
3: 南围子
2: ，南围的那个据点，
3: 对，在这河面的左边。
2: 左边，
3: 哎，
2: 有多远的距离？
3: 哎，好的，有
2: 三四百米
3: 。
2: 啊，
3: 嗯。
0: 地毯式走访，拉网式普查，通州区四普队员的声音随脚步响起。当 RTK 测量定位遇见口述历史，这场覆盖宋庄五个行政村的文物扫街，让隐藏在这里的文物线索逐渐清晰起来。文保工作者对宋庄镇五个行政村开展了走访工作。
3: 这是后方医院嘛？
4: 对。
3: 站在我们那个雷达站那儿，那是。然后街里头就是住的那个军队了。
4: 嗯。
3: 近乎着呢，你像跟老百姓家住。我小时候跟咱快头玩。
0: 走访工作以口述座谈的形式展开，通过录音、录像等方式，对熟悉本地历史文化的老人、烈属等进行采访，结合四普标准及历史实际深度，挖掘新文物线索。
2: 这次四普呢，我们就是地毯式的，走访，哎，拉网式的这个普查，我们又是普查员，又是文化遗产的宣传员。这次文化遗产呢，它的这个纳入普查范围，对于我们今后的文物的传承啊，尤其它是活化利用，我们这一次都是同步进行的。

0: 平稳运行十一载，南水进京润万家。
1: 北京1600万市民喝上了南水。
0: 生态向好百鸟栖，碧水长卷映京城。
1: 优质的水环境吸引了秋沙鸭等20多种野生鸟类在此嬉戏。
0: 清波北上润泽京城，作为国家水网向首都调水的主骨架和大动脉，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北京段工程已平稳运行整整11年。截至今年4月上旬，这条生命线累计向北京输水已突破118亿立方米，
1: 供水范围全面覆盖北京中心城区，并辐射城市副中心大兴、昌平、门头沟等多个新城区域。城区80%的用水来自南水，北京1600万市民喝上了南水。
0: 一泓清水北上，凝聚着建设者们攻坚克难的智慧与日夜坚守的心血。据了解，南水北调中线北京段工程采用暗涵与管道为主的输水方式，沿北五环、东五环、南五环延伸，与西四环沿线的中线主干线无缝衔接，构筑起全长107公里的供水环路，确保南水高效覆盖京城。而在整个工程的推进过程中，西四环暗涵工程穿越五棵松地铁站的施工堪称难度之最。
1: 下穿过程中呢，这个五棵松地铁站是咱们下穿的路线，垂直间距呢仅约3.67米，然后呢又要求最大沉降值呢要控制在5毫米以内，可以说是难度超乎想象。然而在咱们不断路、不断交通、行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通过人工的暗挖实现了贯通，可以说呢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0: 据了解，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北京段全长80公里，为实现调水精准可控，去年该段远程自动化调控系统正式投用，依托先进的传感器技术，系统可实时捕捉阀闸开度、水位、流量等关键数据，大幅提升了运维效率与应急响应速度。

比较进京呢，首先通过霍元庄泵站，最终到咱们团城湖莫兰闸名渠，沿线一共14个点位，这套系统就能实现一屏幕展权限，一按钮控闸阀，确保供水。

0: 水长期保持在二类标准及以上，优质的水环境吸引了天鹅、白鹭、秋沙鸭等二
1: 科，
2: 连这个词儿都没有听过，大动脉完全转型，
3: 发病率是在8%到10%。
4: 妈妈们都希望产检一路绿灯，可当你真的遇到了大怪兽，又该如何选择？
5: 24周死于查出来晚感药，不敢去赌。
6: 20周引产，势能宝宝。
4: 是转身放弃，还是勇往无前？
7: 当孩子在你肚子里面的时候，不要想过放弃。
8: 如果是赌赢了，那肯定皆大欢喜；但是如果是赌输了，那真的有可能会出现人财两空的结局。
9: 检查的时候，医生说孩子有些问题，让我们回来就是商量一下，就是决定要不要这个孩子。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你表个态嘛，你要不要，你也要给句话呀。有什么事情的话，就是在做决定之前就要把它说清楚嘛。
10: 再多去几个医院看一下，像妇幼啊或者其他这些医院都去看一下。
4: 家住湖南长沙的刘兰是一位35岁的二胎妈妈，此前一直沉浸在孕育新生命喜悦中的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面临肚子里孩子的生死问题。而这一切是因为还没出生的宝宝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完全型大动脉转位。
9: 我当时连这个词儿都没有听过，然后也不知道是先心病。
4: 完全型大动脉转位是一种十分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因为心脏上的主肺动脉长反，孩子出生后将会因严重缺氧无法存活。
9: 觉得天塌下来一样，会觉得什么这种事情会被我们碰到。给他的评分是5分，5分的其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可能孩子就撑不过一个月。
4: 自己满怀希望日夜孕育的孩子还没出生就面临死亡，这让刘兰难以接受。不想放弃的她上网查资料，加入病友群，到湖南当地多家医院反复检查咨询，想为还没出生的孩子找出一条活路。
9: 医生告诉我，这个手术它是属于一个最复杂的4大手术之一，先心病的，这个费用会觉得太贵了，然后不能够保证一次手术成功，不知道愈后怎么样。从省妇幼到儿童医院，然后到我们产检的医院，医生都是暗示或者是劝你放弃。他已经在肚子里有那么大的月份了，你已经能够感受到他的胎动了，一直在期待着他的降临，就突然间会告诉你这个孩子有问题，不一定能生得了，是很痛苦的。
4: 先天性心脏畸形，孩子要活命就必须手术。然而面对最复杂的手术之一，愈后未知，高昂的手术费用，这个孩子生还是不生，刘兰的家庭内部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9: 反正就是不管是决定是怎么样子，我觉得每个人还是要说一下自己的想法，
8: 对对对，
9: 不要到时候出了事情就是来埋怨，然后来抱怨，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11: 我对这个事情也不了解，就怕那个存活率有多高，反正也好担心。再有就是经济问题。
9: 你呢？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你表个态嘛？你要不要？你也要给句话呀。
10: 主要是担心手术做不好，然后
9: 其实是不想要，然后想再生一个，就是再生一个健康的孩子。
10: 最怕的就是怕手术做不好，然后怕他对大家的打击都比较大。因为农村里面嘛，怕人家说闲话什么的也比较多，也那最怕担心这些事情更麻烦。
9: 其实你根本就不用考虑别人怎么想的，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孩子，你管别人怎么想干嘛嘞？你自己觉得你想要你就留，然后我们就尽全力。那你要是觉得你不想要的话，那你也不用在乎别人的看法。
7: 我的意见是，我

0: 觉得如果是能够做手术能够存活下来，就是他是跟正常人是一样的生活品质，都是一定要的，但是可能要准备钱，但是多少钱的话现在还不知道。如果是要留的话，那我们就想办法去筹钱。
1: 但是我也表态了，如果是这一个不生的话，我以后再也不会生了，要生就是这一个。
2: 一个想生，一个不想生，肚子里宝宝的问题彻底打破了这个小家庭的平静生活。刘兰和小夏，一个做人力资源管理，一个从事电子信息行业，两个人已经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正在读小学一年级，因此在世俗的眼中，他们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还没出生的孩子破坏现在的温馨幸福。
3: 家里还有长辈给我打电话让我不要生，就会觉得为了一个孩子还没出世就拖垮一家人，就会觉得这样子的代价太大了。
4: 那个时候还是不想他生，就是也没把握，心里没数没底，家里也没什么钱，他们到处借呀，这里去借，那里去借。
5: 主要还是考虑不生，因为看的话手术的成功率也不是很高，就是各种医生说就最好就不要留了，包括妇产科医生这么说最好不要留了，大部分都这么说。我们去儿童医院也看了嘛，他也说了这个手术不怎么好做。对，
2: 然而让刘兰没有想到的是，最支持自己生下这个孩子的竟然是大女儿快快。
6: 三个人全哭
7: 了。你也哭了是吗？
6: 嗯。
7: 你为什么哭呀？
6: 因为爸爸他不想要乐乐了，我却想要乐乐，因为有个伴。
7: 但是生出来之后这个宝宝可能需要很多人去照顾呀。
6: 没关系，只要能生就行。能帮妈妈哄乐乐，然后哄乐乐睡觉，给他唱音乐讲故事。
8: 像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该不该留的时候，他一听到就会哭，很坚决的就一定要留，一定要省。他说就是哪怕没钱他自己他省钱，然后他不花钱了。
2: 快快乐乐是父母对孩子最大的祝福，保护孩子是每一个母亲的天性，是融在血液里的本能，而让一个妈妈舍弃自己的宝宝，这抽筋剥骨的疼痛必将成为一辈子的伤口，流血疼痛不止。就在刘兰陷入两难之中时，一则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携手北京安贞医院先心病中心王强主任团队到湖南义诊的消息，成为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9: 咱们家孩子呢，原则上来说就要尽早做手术了，当然手术风险肯定是有的，我觉得即使冒险也应该给孩子一个机会，真的十月怀胎挺不容易的。
2: 在我国，先心病发病率约为千分之八到千分之十，其中复杂先心病约为万分之五。作为全国知名的先心病专家，王强主任几乎每天都会遇到前来咨询的患儿家长。面对焦虑纠结的孩子父母，在详细问诊后，他往往都会建议他们生下孩子，接受手术。
10: 可以留是吧？
9: 对，可以留下来。我建议你还是把这孩子生下来。绝大多数先心病，即使是复杂先心病，就目前的医疗水平来看，大部分都能得到根治，所以能像正常人一样的去生活。
11: 我们国家现在医保的政策呀，救济各种社会的基金的救治啊，其实越来越完善，他自己个人花费不了特别多。
2: 王强主任的表态让刘兰最终下定决心留下这个孩子，他要赌一把，为孩子搏一个生机，为自己不留遗憾。
3: 最差的结果就是这个孩子保不住嘛，那你选择现在在肚子里面就不要了，跟你手术最差的结果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是最差的结果你都能够接受，那你为什么不拼尽全力去试一试呢？他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的。
5: 北京的这边也可以直接生嘛，就下定决心说考虑生。我这一步的话可能就是没有其他想法，就是想把他健康让他生下来。
12: 有一些赌的成分在里面，如果是赌赢了那肯定皆大欢喜，但是如果是赌输了，那真的有可能会出现人财两空的结局。

0: 对，三七加三。
1: 这个胎儿呢，实际上他是一个完全听妈妈断喂这样的孩子，他除非出生之后有一个心房之间的交通或者心室之间的交通，要不然的话他实际上是没法存活的。
2: 正常人的心脏上，主动脉为全身供应新鲜的富氧血液，肺动脉则负责回收代谢废物并运输到肺部进行氧合净化。这就如同一间房子的两个主管道，一个供应清水，一个排掉废水。然而乐乐的主动脉和肺动脉长反了，这就意味着供应全身的变成了无氧的废水，一旦出生很快就会因为缺氧窒息。而乐乐短暂的生机来自他左右心之间的室间隔缺损，这个缺损就如同两个水管之间的破洞，让清水与废水混合流向全身，为人体提供被稀释的氧气。这也意味着破洞越小孩子就越危险。根据最新的超声检查，乐乐的室间隔缺损约为2.4毫米，这个数字决定的是乐乐的手术时机。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手术最合适呢？带着这个疑问，刘兰和小夏再次见到了王强主任。
3: 孩子就是现在是多少？他
0: 现在37周
3: 了，快了。
0: 对，
3: 我希望就是咱们把这个病啊了解得特别清楚，然后呢一起商量一个治疗方案。
0: 嗯，
3: 我倒是想着就是让他一出生立刻就做。咱们家孩子呢，这个缺损偏小，1-2毫米的这个还是应该早做，否则他会出现左室退化，然后呢心内的血流混合不充分，就自干严重，建议做铲室手术。铲室手术呢，我们现在定义的就是从一个手术间抱到另外一个手术间，麻醉开始其实就是半个小时之内。孩子的这个病理生理状态呢，还是处于一个宫内的状态。心外科的铲室手术呢，其实这个概念呢是我们先提出来的，因为全世界呢目前还没有人在做。
2: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王强主任推行先天性心脏病的铲室手术是一种大胆尝试，而冒险的初衷是为了那些曾经失去的孩子。
3: 我们以前碰到过2-3例这样的孩子，他在外院生产以后转到我们医院，及时立刻给他进行气管插管，给他进行纠酸等等一系列治疗，但依然没把这孩子抢过来。心里还是挺沮丧，我们就在想能不能就是这个宫内转运，然后在手术间把它剖出来，然后立刻给他做手术。我想不管是什么医生都希望自己做的病人有个好的结果。
4: 这肚子可不小啊。
0: 嗯，人家都以为是双胞胎。
5: 你可不是吗？你这肚子像八斤肚子。礼拜一早8点钟，你过来办住院。
0: 这两天在家躺着，别乱跑了。
5: 好。
2: 一方面因为人生地不熟，另一方面考虑孩子随时可能出生，刘兰和小夏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
0: 我就跟房东讲，我要离医院近一点，便宜一点的。我就怕到时候发作了，我还能走过去，只是条件差了一点而已。小快快。你刚刚去哪里了？
6: 去金山湖公园。我们以后绑上小船，你要帮他按。
0: 你现在你不能帮我按了，然后要爸爸帮我按，是不是？还是你最乖了，你最听话了，是不是？好了，那你还有什么想要跟爸爸妈妈说的没有？刚刚挂完视频，他就是说祝你平安顺利生下乐乐，乐乐也平安，我爱你。所以才更加想生老二。
7: 这种事情就是遇上了没办法，那只能够一家人齐心协力的，我决定的就要全力的往前冲，就出现任何后果就是一家人都得要共同去面对，共同去承担。那你名字吗？刘兰。
0: 对，
7: 35岁是吧？
0: 对，
8: 配合我们就好，肯定是第一时间的来保证你的孩子的安全。
2: 这一天上午10点，刘兰住进了北京安贞医院的产科病房。与此同时，为保证刘兰母子的安全，王强主任同时召集了多学科会诊。
0: 产科来了，超声科来了。
2: 因为孩子尚未出生，体重、血型、心脏、血管的具体情况，一切都是未知。

0: 想要出生后立即手术跑赢死神，就要把正常2到3天完成的术前化验配血压缩到30分钟内完成。而手术最大的变数，也是让身经百战的王强主任都感到棘手的，是乐乐的心脏血管结构还可能存在着胎儿心脏超声都没有发现的其他畸形，这将令手术难度和风险几何级上升。
1: 这个对这个冠脉的处理啊，做好准备，万一打开以后，可能有出入。
2: 胎儿期确实这个有困难，
1: 冠脉移植的时候是高风险的，不要影响孩子术后好坏的。
0: 就在专家们为第二天的手术紧张讨论时，意外发生了。
3: 开口了。
0: 住进病房才2个多小时的刘兰突然频发宫缩，被迅速推到了 B 超室紧急检查。
3: 有点紧张。
4: 他跟不给你检查一下，他说有点开口了，他说怕吃不过今天晚上，
5: 让我不要吃不要喝了，进食进水，等一下他们立马看这个检查结果之后看决定要不要待会儿或者是下午就做手术了。
0: 刘兰的情况被立刻传递给了正在会诊的医生们。
1: 情况发生变化了啊，怎么办？做吧。
6: 这坚持不到明天吗？
4: 哎呀，他现在是有宫缩了，因为二胎的宫口都很松，我们就准备今天下午进行手术了。
0: 患有完全型大动脉调转的宝宝在出生前依靠脐带与母体连接，处于胎儿循环模式下，心脏尚未正式工作，血液可通过脐静脉、动脉导管、卵圆孔极小的室间隔缺损实现交融和流通，因此生长发育不受限制，也不存在生命危险。然而一旦出生，严重畸形的心脏开始独立跳动，那么宝宝将很快出现严重缺氧、代谢性酸中毒、器官衰竭等情况，危在旦夕。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进行心脏手术。
7: 刚才接到了医务处的电话，说明天准备的那个铲食手术今天要做。我大概刚才看了一下，2008和2009应该是最快，争取孩子出来以后能够马上进入。新生儿所有的东西都要是备齐了，保证孕妇和婴儿的母子或者母女的健康。
8: 让他们都等着，我在建产房的。好了吗？
3: 好了。
9: 哎，就是等刘老师快点做完手术。做完手术顺利。
10: 哎，松松啊，放松一下，有点胀啊
11: 啊，就这样啊，
10: 放松啊。
0: 下午1:40，一切准备就绪，分秒必争的新生命守卫战正式打响。首先出征的是妇产科李燕娜主任，凭借丰富的经验。切皮后不到5分钟，宝宝的头就露了出来。
4: 清理呼吸道，把水挤干净啊！
0: 与之前预料的一样，宝宝出现了严重的缺氧症状，浑身发紫，位于循环末梢的手脚尤其明显。
12: 我就先给他看着呀，我就先给他看着呀。
10: 别跳，假跳一下，来。3.39，3390，
7: 男孩女孩，
10: 男孩，
7: 来，来，看见了吗？贴一下啊，没事没事，不这样好吗？别激动
10: 啊，这样
7: 好了，
10: 别哭啊，
7: 行，咱先这样好不好？啊，
0: 刘兰只来得及看一眼这个自己坚持守护的孩子，乐乐就被迅速抱到隔壁手术室。作为外科医生的眼睛，超声医生如同侦察兵一样敏锐谨慎，洞察力强，提供准确的信息。如果乐乐的畸形发生变化，或者没有预估严重，那么这场手术随时都可能叫停。
13: 使用了完整的大动脉转位，然后有水，有个小的水缺，然后还有现在出生之后呢，也是有的卵孔和动脉导管未闭，
14: 跟胎儿时期的诊断是一致的。
10: 那个冠脉没事儿是吧？
15: 冠脉没事儿，起的对应窦的。
0: 超声确认产前诊断无误，这意味着手术迫在眉睫，必须尽快开始，否则乐乐无法正常供氧的心脏，时刻都在威胁他的生命。手术室里的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加快了速度。
8: 我在那边签字，那边签字。
11: 很容易缺氧，没法去避免的。如果灌不通了，就和冠心病一样，他心脏没有供血了，那他就活不了了。
15: 你好，产时手术的送血样。
16: 输血科就知道了这是孩子的，就是在没有检验科的化验结果出来之前，他们可以提前先备上血，我们手术就可以不耽误时间。
17: 诊断没问题，我就麻醉了啊。
18: 整个气管插管的操作时间可能只有半分钟的时间，所以要求我们的操作技术能力要特别强。
0: 就在医护们为乐乐的生命奔忙的时候，下午2:42，隔壁手术室里，妈妈浏览的剖宫产手术顺利结束。看到丈夫的那一刻，她顾不上自己刚做完手术的疼痛虚弱，一心惦记着刚刚出生的宝宝。
10: 孩子什么时候手术还不知道啊？
19: 什么不是手术？
20: 我听说手术要做5-6个小时。
19: 我靠！
21: 漂亮的时间交给医生，
20: 希望孩子手术能成功。
22: 二哥，
23: 对，
22: 可以取了。
19: 好，那我就去。
24: O 型阳性的，喜临红一个单位，对吧？
0: 出生不到一小时的乐乐，体重只有6斤半，全身的血液加起来只有不到300毫升，比一小瓶矿泉水还少。每一滴血都是宝贵，不容有失的。是打赢这场心脏保卫战最重要的弹药。现在兵强粮足，主将登场，这场与死神抢人的战斗正式打响。
1: 希望咱们一切顺利啊！红的动脉打开吧。专机。
0: 根据术前超声，乐乐的心脏上存在着大动脉转位、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卵圆孔未闭四个问题，其中最严重、最致命的就是大动脉转位。王强主任需要通过手术将长反的肺动脉、主动脉以及其上的冠状动脉分别从左右心室上切下，再移植到正确的心室上，重建心脏正常结构，同时将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卵圆孔缝合修补，使心脏能正常为全身供血供氧。而所有的手术操作都要在低温、心脏停跳的情况下进行。
1: 准备温度够了是吧？我准备阻断上下降静脉和上主动脉。好，阻断了，你给灌灌试试。
22: 你全身期间呢，是要让他的心肺完全休息，然后依靠人工心、人工肺代替他的这个生命支持。我们要用最小的预冲的管路，要用最好的氧合器，保持体外循环液体容积最小，对他的这个打击降到最低。
0: 在体外循环的密切配合下，乐乐小小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王强主任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精准无误地完成所有心内操作，缩短停跳时间，减少心功能的损伤。
1: 减一下流量。
25: 搞一下主动权。
1: 得固定一下。
0: 然而新生儿的心脏仅有硬币大小，心脏上的血管更是纤细如铅笔芯，在这样的心脏上动刀，如同在头发丝上走钢丝。即使是早已经过千锤百炼的王强主任，也要绷紧所有神经。
1: 准备做动脉调转了，来1毫米探子。小的心脏暴露起来都很困难，空间小，使用的器械呢就特别精细，然后用的缝线那些也特别细，有的时候戴着手术放大镜，你找个针找线都看着费劲，所以坐下来以后啊，眼睛其实是很累的。
0: 王强主任需要在仅有成人一节拇指大小的新生儿心脏上，将7毫米粗细的主动脉和2个1毫米的冠状动脉开口一同剪下来，不能有丝毫损伤，也不能多剪1个毫米，稍有不慎满盘皆输。
2: 成就的高度可以太高，
5: 太高。
2: 在游离，在把它裁剪下来的时候，特别的小心，恨不得眼睛都不能眨开。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损伤冠状动脉，一旦损伤，一定是主干损伤。尤其在小孩子，成人你还可以搭个桥，但是小孩子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
0: 此时镜头中的画面仿佛静止，所有的操作都十分轻柔缓慢。狭小的手术视野的上方，六只全神贯注的眼睛牢牢地盯着每一步操作，反复试探，反复确认。
5: 可以多留一点，继续
2: 来再往上面点。对，差不多了哈。
0: 在王强主任和两位助手稳如泰山的操作下，乐乐掌反的肺动脉主动脉连同冠状动脉开口最终没有任何损伤的被游离下来。手术进入更艰难的攻坚阶段，被剪下的血管需要走形定位，再与正确的心室血管重新接驳吻合。这就如同改建的房屋重新铺设水管一样，只有畅通无阻，心脏才能恢复活力，正常工作。然而血管吻合需要在心脏停跳、血管干瘪无血状态下进行，如何保证细软如挂面的血管在吻合时不发生扭曲变形，是摆在王强主任面前巨大的挑战。
2: 这是哪件的？这哪件？行，
5: 这哪件？
2: 这个件行，这件是正常位置。
5: 你看它是转90度做的。
2: 这个件重整，然后这个件底边
5: 剪完之后正好包进去是吧？还能粘过一层。
2: 心脏是一个静止状态，和心脏充血跳动状态下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一定要预判的非常精准，你差之毫厘就失之千里，
5: 行吗？
2: 你可能就一点点的这种扭曲就会造成这一毫米的主干闭塞了，那没有血液滋养的心肌它是跳不了的，这孩子就下不了手术台。
5: 动脉好像还是有扭曲的地方是吧？
2: 就在这儿。
5: 对啊，所以这个地方
2: 来点这儿，
5: 靠低点位置吧。从这儿，
2: 对呀，你不好缝，来，去，每一针都要缝得精细。你间距大了，它可能就会出血；间距特别密，其实也并不好，容易就会造成挛缩。特别细的线，要缝上百针。
0: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手术室内始终特别安静。无影灯下，肉眼极难分辨的手术缝线在王强主任手里上下翻飞。对待每一针都好似面对一个敌人，不能丝毫掉以轻心，既要保证血管。
10: 好多汗水，稍微轻轻地擦一下。好多汗水，你把东西准备好，然后早一点去守在那个孩子手术室那儿。对，你去盯着那里，知道结果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是希望他去盯着孩子，我就怕这里有事儿。来，拿水，看见了吗？贴一下啊。
20: 我没看到这里儿，只看到全身是紫的，别担心，
10: 好不好？
6: 啊。啊，相信医生嘛，真的。现在是做了4个多小时，希望他顺顺利利的。
2: 好，开放了。

0: 恢复灌注，一下红了，好，自动复电了啊。左心可以稍微小点啊。宽慢的冲了，好像还行。
1: 乐乐的心脏重新有力地跳动起来，这令手术室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超声科立刻为宝宝进行经食道超声，检查心脏的情况到底如何。
2: 这两只刚才要跳的好一点。
3: 对对对。
0: 看看心功能，左心右心的功能。
3: 对，因为现在心功能收缩力好，就是能放慢的宝宝也是很好，畸形也都矫治了。对。
1: 晚上9:10，乐乐顺利止血关胸，转到了小儿心脏重症监护室。7个小时前，那个浑身发紫的孩子。

0: 子此刻粉粉嫩嫩安安稳稳地沉睡着。
1: 手术做完了，还是挺顺利的。咱们现在也就是关胸的情况也都挺好的。如果今天晚上，如果明天要是一切都挺好的话，看看明天能不能给他拔管，比较顺利。
2: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出血也不多。
3: 你现在是给谁发消息？
4: 跟我老婆说一下，就是手术的比较顺利，心脏已经复跳了，叫她放心一下。
1: 七点之前就得必须到这，否则就太堵车了。另外也得看一圈病人。
0: 不管前一天工作到多晚，王强主任都会在早上6点多抵达办公室，简单洗漱后就立即前往小儿心脏重症监护室，看看孩子们的情况。
1: 我觉得没渗出，是吧？也没腹水，
5: 手脚都暖了，
1: 身体还是不错的，还可以。就心里现在
0: 是。出生不到24小时的乐乐，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顾下，平稳地度过了他人生的第一夜。
6: 看着伤口，子宫现在收缩也是好的，好吧，伤口现在也没什么渗出。
7: 我得慢慢下床了，是吧？
6: 对，
8: 扶着我，我走一走，不然恢复的太慢了。要多走会恢复的好一点。
9: 急啊！因为王强主任不是跟我说，可以出重症监护室了，我就可以去陪着就喂母乳。
10: 我们换了啦，一开始是5毫升，现在给他吃10毫升。他妈妈今天早上写了新送的母乳。
0: 手术后第4天，小乐乐恢复良好，每顿已经能喝10到20毫升的母乳，可以从小儿心脏重症监护室转到允许探视的2级监护室了。妈妈刘兰也同时从产科办理了出院，这是妈妈爸爸和宝宝的第一次正式见面。
11: 好小啊，
9: 有点黄。
12: 像谁呀？
9: 像爸爸。像爸爸啊，好小好小。
0: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一切顺利的时候，新的状况出现了。
13: 没戏了吗？没点戏了，看这个血流，
14: 这还很激烈呢。你看，虽然我觉得比上午更多，上午是2公分，这可不是2公分。
0: 因为上腔静脉梗阻导致血管压力增高，淋巴管回流受阻，乐乐的胸腔内出现了大量的乳糜样液体，医生不得不进行胸腔穿刺抽出积液。也许是感觉到自己即将被针穿刺，之前一直安静的乐乐突然大哭起来，即使是安抚奶嘴也无法让他平静。
13: 三种新生儿啊，上腔静脉特别细啊，可能有一些内膜损伤会形成血栓，所以我们现在是及时用上了一些抗凝的药。
0: 及时用药的同时，为了避免继续出现乳糜胸，医生还让妈妈暂停了脂肪含量高的母乳，改为低脂奶粉喂养。
9: 来了，
15: 很急很急，哭声也挺大的。饿了就哭，饿了就得立刻吃。
16: 来拍嗝，老公，小心，
15: 好嘞。
16: 但是抬高一点，
15: 对，你可以抬高一点。
16: 哎，嗝了一下吗？
15: 好舒服，是不是？
16: 还算挺好，就是你不弄疼他，不饿着他，基本上就不哭。
15: 现在脸色好看多了。
1: 明天就量确实少了，就把这个就一共要拔了。再过一天做超声，心包和胸腔确实没事了，就可以出院了。出院也先吃奶粉吧。
15: 对，终于可以出院了。
1: 看到孩子挺开心的样子，家长挺开心的样子，你当大夫的那种获得感其实是特别的明显，也是特别快乐的。
17: 希望能够早一点回去，特别是我们家老大，天天盼着。
18: 要开始讲话了。

0: 这几天明显的感觉到上午就要玩，可开心了。
1: 小太太，
2: 妈，
1: 小太太，你要不要看一看？哇，
0: 好，奶奶抱着了。
1: 长得跟你像不像？
3: 像，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你也想抱一下？我给你抱一下，小宝。你这样子，
3: 对，
1: 不用怕啊，先抱着，帮妈妈抱着，然后。
4: 这个是你的玩具吗？
5: 这是朋友送给我的新年礼物。
4: 啊，那你现在要把它送给弟弟吗？你舍得吗？
5: 舍得。对。
1: 我喜欢
5: 今天团圆。
1: 你想妈妈吗？
5: 想。
1: 想。
6: 妈妈带着乐乐和爸爸回来，妈妈是无所不能的。
7: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北京人艺了，看戏、采访、台前、幕后，每一次都觉得他很熟悉，但又有一种新的好奇。在这间有着70多年历史的文化殿堂里，始终弥漫着一种一新一旧、既传统又前卫的气息，让我不断地前来，不断地探寻，不断地有新发现。这一次听说冯远征院长要带话剧《张居正》赴香港演出，我又一次来拜访他们。
8: 他们一人一包口水就能淹死你。
9: 没关系，我的金楚老乡屈原说过，虽九死其犹未悔，吾将上下而求索。
8: 张居正，难道你就不怕吗？
9: 怕有什么用，我早晚会见到他们的。走
8: 走，对，走走走。
9: 休息十分钟。
0: 冯院你好，我在这看着特别的感动，感觉很震撼呀、啊、之前我已经欣赏过这部话剧，
10: 对对对，
0: 但是近距离看还是
10: 啊，排练厅不一样。
0: 对，这个排练厅也是模拟这个舞台上像八根大柱子，
10: 对
0: 这样一个场景设计。
10: 对，刚才的那个段是在天地间，等于是张居正游走在天地间，碰见已经死去的佟丽本的时候，其实这个所有的走位都是感觉你是在那里头去寻找，啊，他也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他，我们就完全在两个平行线当中去交汇，啊，就是谁也没看见谁，但是呢，两个人在灵魂上的交流。
0: 这八根大柱子我觉得也是张居正舞美的一大亮点。
10: 对，这是有这个柱子其实很高，是七米五吧，
0: 是很震撼。
10: 对，七米五高，然后呢这个是带用，没有那么高。
0: 带轮的，舞台上的带轮吗？
10: 舞台上带轮。我们那个柱子其实有一个最大的用处，就是说它在换景的时候它是靠人推着去移动，而且所有推柱子的是演员，我们是年轻演员推。要根据音乐节奏让他们走出像真正舞台上人在走位的一个方式，所以所有的人是在柱子后头这样待着，然后走的时候都是这样。
0: 哦，感觉行云流水的两个空间的这个。
10: 对，如果退的话就是这样。
0: 哦，这也很有讲究。
10: 走的话还有这样。对，这都是教他们练的，让他们专门抽时间让他们练推柱子。对，
0: 舞台舞美的变换也是有艺术性的。
10: 对，让观众有一种代入感，同时别让观众从戏里跳出来。
8: 你十年改革绩效的仇人太多，他们一人一包口水就能淹死你。
9: 没关系，我的金楚老乡屈原说过，虽九死其犹未悔，吾将上下而求索。
8: 张居正，难道你就不怕吗？
9: 怕有什么用？我早晚的会遇见他们的。 走。

0: 马上要带着这个张居正去到香港去演出了。
1: 是，
0: 其实通过话剧，通过很具象的一些故事，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的文化的魅力的。
1: 对对 对。
0: 像仁义有这么多经典话剧，像茶馆啊，还有杜甫呀，还有整红旗下等等了。为什么今年去香港演出选择的是张居正？
2: 首先，我们这两年想推一些我们近些年新排的戏，因为一提起北京人艺，大家都是茶馆、雷雨啊什么的。我是觉得，如果说我们永远拿这些戏去那个地方，其实可能观众也换了，也迭代了哈。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老人会觉得，哎，北京人艺可能就这点戏，所以我希望让他们看到当下北京人艺的这个戏。再加上这个戏也是香港那边指定的，啊，他们会选，就像那个我们去年小哈姆雷特和今年那个霸王别姬都去澳门的时候，都是他们的人来看到了，他们的人看完了以后说回去跟他们建议说一定要把北京人艺的哈姆雷特霸王别姬请到那边去演。
0: 哦，这个确定剧目的过程是个双向选择的。
2: 双向选择。

0: 大明王朝第一个叫花子首富。
1: 清贤臣袁小
2: 人，能不能让张先生当我的首辅？现在的首辅高胡子，他长着一张阎王脸，朕怕他。
0: 这个曾经叫做张居正的人，是个被历史选中的。
3: 本栏目由小米科技特约播映。每次走进仁义，就像是走进了一座殿堂一样，宝库。仁义的经典剧目实在太多了，而且每一部剧都是各有各的精彩。那如果请您给香港的观众来推荐一下张居正的看点，您会怎么说？
4: 张居正是一个改革家，那我觉得中国到现在进入了一个深化改革时期，香港从单纯的一个经济窗口，其实现在开始到了一个我们国家对外的一个窗口，无论是经济、艺术啊、文化，所以呢，我觉得张居正到那以后，香港的这个观众一定会能够产生共鸣。
3: 除了这个主题上的共鸣和看点之外啊，其他的方面还有哪些看点是格外值得大家去欣赏的？
4: 我觉得这个戏的舞美可以说是一大亮点，因为它的场景特别多，然后它又是一个天地间一个人世间，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找了很长时间，最终在第六稿的时候，长江老师设计了现在就是八根柱子、三把龙椅、一堵墙，然后加上我们的多媒体，所以呢形成了这个，包括铺了地板，用像故宫的金砖那样的地板，所以这一下就把这个戏的这种空灵感，它在那种宫廷里的那种气势感给做出来了，同时它的那种深邃，还有一个就是给予了这个演员的表演的很大的空间。
0: 臣张居正见过太后，见过皇上。
5: 给张先生赐座。
0: 谢皇上。
4: 然后这个龙椅也是当时选定坐龙椅的时候，我说要坐三把龙椅，然后他们说、啊、三把龙椅怎么坐呀？我说因为三把龙椅象征三个人的权力啊，我说最高的就这个白色的这个最高在这个上头的这个、这把龙椅是太后坐的，
3: 对，
4: 最高最大，说明他的权力在哪儿。然后这边是小皇帝的龙椅，台稍微低一点，但是呢龙椅呢比太后的小一点，当然这边还有一个大皇上的龙椅，是最低也是最小的，所以象征着他心里的那种憋屈，就是从十岁继位一直到这个他二十岁，就是他其实在内心里头是非常压抑的，所以我们用龙椅的大小来把皇上的处境放在这个舞台上，让大家直观的就能感受到他坐在里头其实是不舒服的。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服装。
3: 服装
4: 对，我们这个戏的服装其实是彭廷皇老师设计的，他说你要什么感觉，我说首先我要明朝服装的元素一定要浓，我说还有一个就要现代，

0: 啊，我说不是说时尚，是现代，就是说让现代的观众看到它有那种现代感。然后当他设计图出来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一个特别好，他说第一呢，我忠实于明代服装的元素，但是我要改变它一些，一个是宽袍大袖比一般的要夸张，
1: 对，那个舞台上的气势
0: 就有了。
1: 哎，
0: 还有一个呢，他这个服装用了六层。
1: 哦，这么多层，这么多讲究呢？
0: 对，用了六层这个真丝啊和那种纱的那种东西，原因是在于他说需要一种厚重感。同时，他在跟我说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疑惑。他说同时很飘逸，
1: 这不是一对矛盾体吗？
0: 那么重怎么飘逸呢？
1: 对呀，
0: 恰恰是材质的选择。尽管重，但是呢，它因为做了百褶在下摆上，所以再一走起来，它那种飘逸不是那种轻飘飘的飘逸，它是带有厚重感的那个飘逸。这套服装，然后他又说，我用了一些擦色在上头。
1: 对，我刚才也想问您呢，
0: 对
1: 这个它感觉华丽，但是有斑驳感。
0: 斑驳，他说我做的一定要像出土文物那样，
1: 对，
0: 有一种腐了的感觉啊，就是这个明朝这个，就是到了后期它这个腐败。以至于僵局症必须改革，
1: 就有一种历史感。
0: 对，而且刚开始穿上这个，我这套衣服30多斤重，
1: 这么沉啊？那您会觉得挺累的吗？穿上它？
0: 开始穿是觉得压得慌，但是现在穿惯了以后，如果换成轻的，我就不知道僵局症应该怎么演了。
2: 朝廷的财政完全崩溃，上任第一天，我就成了大明王朝第一个叫花子首辅。
0: 特别是穿上以后那种沉重感，让你无形中也就背负了一种沉重，好像是这个重任在肩的感觉。所以当这个戏穿上这衣服的时候，其实我反而觉得它让我很舒服，演到最后。
1: 我刚才看到您在排练厅一边演着还一边在很细致的给年轻演员导戏啊，
0: 因为我是导演嘛。
1: 对，您都具体跟他们说些什么，要强调些什么？他们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演张居正了吧？
0: 对，
2: 您的那个决定太后知道吗？冯公公，
3: 你看啊，太后知道吗？冯公公，这一定是压过他的，不是冯公公，冯公公，我是皇上，不是我是皇上，是我是皇上，这可以往下走，但是这个戏重了就，好吧？嗯，这冯公公是压他的啊，没叫他大半儿。
2: 您的这个决定，太后知道吗？冯公公，我是皇帝，老奴听明白了，皇上长大了。
0: 我是觉得作为演员，有的时候特别是年轻一点的演员，他有的时候会演得很惯性啊，反正我已经演熟了，那我就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了。但是有的时候一旦惯性的时候，他就没有了生命的力量了，他缺少生动性。演戏最重要的是生动，
1: 这是精髓。
0: 对，你没有生命力，你怎么样让大家感染大家呢？所以其实从这一点上来，为什么我不断地在说，不断地在调整，我也在慢慢去纠正他们身上的错误，我也让他们有思想。所以其实我觉得给他们讲戏，其实就是告诉他们做演员应该怎么去做，而不是简单的说你我教你你学我。我其实还是在不断的去调整他们对于表演的认知吧。

0: 在这个张居正当中哈、啊，哪一段是比较打动您的一段台词？
1: 历史选择了我，是吧？当首辅是历史选择了我。如果让我选择历史的话，我会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过寻常百姓的生活。我第一场演出的时候，我在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刚要张嘴的时候，我没有说出来，是因为我一下眼泪就流下来了。

0: 然后我就是用着这个带颤抖的，然后流泪流满面的去说了这几个字儿。当时我下来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就说，哎呀，说我觉得你今天演得太好了。我说，哎，我说我是自己突然触动了内心的一个自己最柔软的那一面吧，也是自己最有感触的那一面。我在每说这个的时候，我都觉得在励志，就是张居正的励志，
1: 也在给您励志嘛，跟他共情了，
0: 在共情吧。
2: 我当首辅，是历史选择了我。如果让我选择历史的话，我会做一个好父亲、好丈夫，过寻常百姓的生活。但是，我尊重历史的选择。
3: 就算是先生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又能怎样？
1: 刚才您说到了。张居正他的那句话，历史选择了我，让您很有共鸣哈。
0: 对对对，
1: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说仁义选择了你？您会常常想起四年多前吧，您当时接任北京仁义院长时当时的那个情景吗？
0: 我当时就想了一下，我就说，哦，那既然组织上信任我，那我可以干。那时候虽然也当副院长了，但是那种北京人义七十年真的是悲喜交集的七十年。
1: 对，
0: 就是我们在庆祝自己生日的之前几天，天野老师走了。那他当然是年龄大，但是呢，确实让我们觉得他再晚几天就是过生日了哈。
1: 对，
0: 但是他走了。然后当我们的生日刚刚过完，院长又走了，所以那个就是悲喜交集，就是你突然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让你高兴吧，你又觉得是七十年不容易，但是你又高兴，不会那么振奋的去高兴，同时你又觉得很遗憾，就这种遗憾是，就是说不该呀，就是那么年轻，怎么就我们的院长就走了呢？所以当时就是可能内心当中有一种无形的责任感吧，就是比我当副院长的责任感更大了。
1: 历史选择了我，
0: 就干吧，
1: 我尊重历史。
0: 对，我说就干吧，
1: 不容易。

0: 作为人艺的院长，其实工作已经很繁忙，但是也还是在坚守舞台，做演员，做导演。我想也是因为这些剧目，这些人物，他也在滋养您，也在反哺您。
1: 对，因为说实话，历史赋予张居正重任，那么现在人艺能够让我担上这个担子，尽管我是拿张居正的话说是历史选择了我，但是其实当我接过这个担子的时候，我就想好了，就是你要为他付出。当我最累的时候，我也在有的时候在家里头不敢让丹妮看见，走到卫生间会
0: 长舒一口气。
1: 我觉得人都会有，但完了以后我就过去了。当院长又当导演的时候，我在每天排练的时候我没有时间背词儿。我在张居正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背下台词的人。我那时候压力特别大，我压力大于在什么呢？就是说我白天上午是院长去开会，下午可能在排张居正，晚上我可能还在演杜甫。所以当我下午的时候，我既是张居正又是导演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关注其他演员的戏的问题。当我晚上完事儿的时候，突然想啊，我还没背词儿呢，我压力特别大。为什么？就是我走进排练厅，我就觉得我词儿没下来，年轻人怎么看我？
0: 这个自我要求又这么高。
1: 不是，因为如果年轻人会在你身上学到，哦，你都背不下词儿来，你还要求我们呢？我觉得这个是我心里最大的一个压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真的在背不下词儿来的时候会很难受，那就夜里经常回到家背一会儿，说哎呀累了困了，那躺下吧。突然两点半左右灯醒了，我还没背词儿呢，悄悄爬起来跑到卫生间，坐那儿就背词。
0: 是之前听您说在洗手间里背词儿。
1: 对，丹妮一进来上厕所一讲，又说你干嘛呢？我说我背词儿呢。他说你太可怜了。我说没办法，但是我又不能跟年轻人说我没背词是怎么着了，我开会呢，我不能跟人说这个话，因为你没有借口，你不能把那些工作你要承担的工作拿做背不下词儿来的借口。所以当我不断的给自己压力，不断夜里自己给自己背词儿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在排练的时候，我所有的词儿都下来的时候，然后张培他们就看着我说你骗我们。我说我骗你们什么？你早就背下来了，你只是装的。我
0: 说真不是，这是学霸的。
1: 我说真不是啊。
0: 这么多的事情您不下功夫是真不行，光靠技巧也是不行。
1: 因为我告诉你，聂老师，我不是一个聪明的演员。
0: 您这有点凡尔赛了。
1: 不是真的，我是一个下功夫的演员。因为我觉得只有下了功夫你才能够，当然现在来说可能更多的时候有时候凭经验也可以演戏，但是说实话，就是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不是一个天赋型的演员。因为天赋型的演员可以什么都不做，给了他就出来了。
0: 有这样的吗？
1: 当然有。当然并不是什么都人也学习啊，只是就是说可能他在这方面会更智慧一些。
0: 可能也半夜在家里洗手间里
1: 背词。那也许吧。
0: 这几个角色，院长、演员、导演，您更偏爱哪个角色？
1: 其实有一个你没有说，我最偏爱的是我要做老师。因为我从2013年，我其实之前就想做老师，从德国回来就想做老师。因为我学了格罗托夫斯基，我想把格罗托夫斯基在中国传。2012年我跟王静导演拍了一个电影《大明劫》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能到电影学院来教课吗？我说行啊。所以从那开始，我真正开始给摄影系上表演课以后，通过一个月的时间让他们能够站到舞台上演一台大戏的时候，我坚定了我学的这套东西是对中国人有用的。所以从2013年开始，我干了6年在摄影系，但是后来因为当了这个副院长就没法再去了，但是我一直在坚持给他们上课，也同时也在上海戏剧学院上课。我也觉得就是带年轻人是我最重要的，可能我退休以后我会偏重于做老师，我觉得培养人才才是未来的希望吧。
0: 说实话，我每次坐在观众席看您演戏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慨。我觉得您是典型的现在人们说的高能量人群哈。您看，作为院长，这个平时的这种事务性工作这么繁忙，但是还是坚守舞台，要演这么多的戏，而且都是大部头啊，这些能量是哪儿来的？怎么能保持这样一种信念感？
1: 我觉得人活一口气哈，我觉得是一口气。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我很感谢农村生活
0: 给了您什么？
1: 它是给了我吃苦耐劳 还有一个就是我很感谢我跳伞那段时间，
0: 跳伞运动员的经历，
2: 嗯，
0: 他给您带来怎样的一些滋养？
1: 给了我一个好的体魄，尽管我很瘦，但是我还是比较皮实。
0: 我感觉您很健康，非常皮实啊。
1: 对，我的指标非常好，啊，我现在血压是110/70，
0: 啊，标准啊。
1: 所以我觉得特别感谢我人生经历当中的这几次吧，给了我好的底子，所以再加上那口气吧，
0: 嗯，
1: 就是你必须挑着担子往前走。
0: 关键是意志品质，我觉得信念感，确实这是让我们很敬佩、啊。
1: 哎，我也感谢格罗托夫斯基。因为我那会儿的体能训练很大，在这儿学格罗托夫斯基的时候，在三楼排练厅，就我们的排练厅不是都墙上都有那个突出的那个部分吗？我是有一次训练进入了那个境界以后，我从底下爬到顶上去了。
0: 啊？这么厉害吗？
1: 攀着那个方子爬上去了，上去以后下不来了，上去以后

0: 您可以教导皇帝如何治国，但不能越权行事，把我们母子视为傀儡。
1: 该除弊政，革故鼎新，
2: 该杀就杀，该罚便罚。可朕还是这大明的皇帝，
1: 不改革，勿宁死。
3: 您这样一种创新的这种精神能力，来自于哪儿啊？
4: 其实还是来自于仁义的精神，啊，戏比天大是一个精神。另外，我们也是龙马风神，骆驼坦步的精神。老院长已经给我们指明了这条路，就是说，仁义要想发展，要想往好了发展，就必须有创新这一条路。
3: 嗯，
4: 我们除了守正，我们必须创新。创新不是打破，不是打碎，创新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去创新。张居正也是，对吧？我们的历史剧蔡文姬其实开始就开创了跟中国戏曲的结合，是吧？他大写意的景，那时候就写意了。那到今天为止，我们在舞台上当然也需要给我们表演更大的空间，同时我们还有科技赋能，这是展现了我们的先进，我们的进步。今天的北京人艺必须除了骆驼坦步以外，还要迈开大步往前走。对，
3: 所以70多年了啊，北京人艺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我想正是因为就像您说的，一直是与时代同行，
4: 对，
3: 迈开大步往前走的，所以也一直是和时代保持一种张力的。
4: 对，
3: 包括北京人艺一直走出去，近几年我们看到这个走出去战略一直有新的一些举措，比如说前年我们在上海戏剧展演，我们也很荣幸去进行深入的采访报道，那真的是一票难求的。去年呢又带着张居正啊到国外去演出了。
4: 对，去年我们还去西安了
3: 啊，
4: 四个戏。
3: 所以这个走出去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哈。话剧艺术我们觉得它更多的是语言，特别是张居正它是历史剧，
4: 对
3: 啊，在国外演出，外国的观众他能理解吗？能产生共鸣吗？
4: 其实从之前我们比方说我们的李白，我们的知己，包括我们的司马迁，包括茶馆啊什么，我们也出过国。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你讲中国故事，艺术是相通的，你只要讲到人的东西，人性人情的东西，他们是能够看懂的。你比方说当时我们去演知己的时候，外国观众我们会觉得能懂吗？当我们在演完了以后，观众起立鼓掌，然后突然就有一个人就找到我们说，这是我看到最美的话剧。
3: 首先在视觉上被震撼，
4: 我觉得我们有好多这样美的话剧呢，但他说他没有看到，他说太美了啊，你们在舞台上转身，我们用了很多中国戏曲的元素在里头，哎呀，我觉得都很美，中国人怎么那么美呀，那么雅呀。等我们司马迁去的时候，看过知己的观众又跑上来，就说跑到台上就跟我们说，我原来只觉得知己很美，我没想到司马迁的服装更美，你们汉代的服装也是层层叠叠，比那个戏还美。
3: 是，
4: 然后呢我说那故事呢，他说我看懂了，他说我真的在你难过的时候，在你演到激情的时候，我也流眼泪了。人性是共通的，
3: 嗯，
4: 所以张居正这次去俄罗斯的时候，当地确实有点担心，说张居正没听说过，杜甫李白还知道一些，说张居正是什么人啊？所以那个艺术，他们的院长特别担心，所以首场的时候他就坐那底下看。当看完了以后，我们谢幕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观众起立，全体起立鼓掌。我们谢了十几次，还是鼓掌。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走出去是没有问题的。

0: 您认为北京人艺的这些话剧艺术能够在世界各地引起这样的共鸣，受到人们的欢迎，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1: 核心竞争力就是文化自信。我觉得我们在讲中国故事，就中国有很多故事可以拿出去讲，

0: 啊，有很多我们还没有挖掘完，外国人更是没有看到的。所以我觉得走出去要坚信我们的文化是支撑我们的，因为我们有5000年呢。所以我们走出国门的时候，像我们那三把龙椅在圣彼得堡工作人员打开那一瞬间，俄罗斯的那些工作人员都愣住了，就惊艳了。他们觉得啊，这么好，他们说我们做不出来，啊，我说我们这是请很好的工匠雕刻出来的，我们的服装拿出来也是，他们摸都不敢摸。我说你可以摸，可以摸，摸的，哎呀，这什么做的？我说这是中国的丝绸，所以说哦，很棒。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身在其中，我们无法去感受到它更多的魅力哈，因为它太多了，对于我们是常态化的。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会发现他的美。
1: 我们也期待伴随北京人艺走出去的步伐，伴随张居正在登上各地的舞台这样一种时刻，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2: 请尽管指引京城各大寺庙。北京人艺张居正2026香港
3: 演出成功。
4: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五一假期致敬坚守岗位的劳动者，浙江绍兴却出现荒唐一幕：一小偷得手后，竟用脏机向店主炫耀，叫嚣让警察来抓，民警果断出手满足其要求。
5: 近日，浙江省绍兴市公安局稽山派出所接到辖区一奶茶店店主报警，称店内失窃。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6: 到现场我们发现这个店铺的门锁并没有被破坏，但是店里面的这个吧台上面一片狼藉，很多奶茶店的这种工具材料全部被翻到了桌子上面，收银台也被打开了。通过报警人的一个核实清点，我们发现他盗窃了近2000块钱的现金，外加一部黑色的店内工作手机。
5: 报警人还向警方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窃贼在作案后竟然用盗走的店内工作手机不断向店主发送骚扰信息，炫耀和挑衅。
7: 大家好，我是小偷啊，我爱偷东西啊，现金偷了，你看现金被盗了，好多现金被偷了。
6: 这个嫌疑人态度极其嚣张，从第二天的凌晨2点半到8点半，一共发送了42条视频和图片，还有3条语音和10条文字信息，内容都是他炫耀自己盗窃以后怎么挥霍这个现金，怎么进行一个大吃大喝。
5: 在嫌疑人发来的视频中，清晰地记录了他作案后逃离的轨迹和之后挥霍盗窃所得的过程。
8: 现在进行现场直播。这里是杭州市武林路，
7: 警察来抓我的时候钱也花完了，大不了行政拘留。
6: 这个嫌疑人王某打车到了杭州，先是给自己订了一份豪华的夜宵，之后又为自己买了一些零食还有一些烟，消费完这些他又给自己订了一家酒店。
5: 面对嫌疑人的嚣张挑衅，办案民警通过视频迅速锁定了其落脚点。
6: 当我们赶到现场将这个嫌疑人王某抓捕的时候，发现他身上所带的现金只剩下700块钱，1300块钱已被他挥霍。
5: 此时距离报案仅过去不到20小时，面对民警的审讯，王某一改视频中的嚣张气焰，全程低着头供述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据了解，嫌疑人王某是个惯犯，有9次盗窃前科，目前已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4: 前两天，哈同高速上一辆货车突然起火，火苗蹿起半米多高，刺鼻的塑料味弥漫空中，后方车辆随时可能撞上。千钧一发之际，谁能挺身而出？
9: 现在没法扒了，火太大了，靠不上去，就是保证这个别把草着了就行。
5: 前不久一天上午十一

0: 1点多，佳木斯边境管理支队工作组驾车出差的过程中，行驶到了哈同高速距离291农场2公里处，突然发现前方的一辆小货车后斗的货物起火，并伴有强烈的塑料燃烧的刺鼻气味，火苗也窜起来半米多高，同时还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响，情况十分的危险。
1: 费涛副支队长当即下令由驾驶员刘昌鹏鸣笛示警，其他同事摇窗呐喊，我们缓缓减速，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货物逼停至应急车道。
0: 此时货车上的两名驾乘人员下车后看到了火情，慌了神，误将着火的塑料货物推到了行车道上，行车道路被堵死，高速车上的行车速度普遍都很快，根本来不及反应，极易引发连环车祸。情况紧急，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们立刻分工行动。
1: 我往来车方向跑了200多米，挥臂大喊示警，提醒后方车辆减速避让，没等险情缓解，火星又引燃了外侧绿化带的干草，当时刮着3-4级的大风，火势几秒钟就蔓延出数米火带，紧邻的农户大棚近在咫尺。万幸的是，被拦下的大货车车主主动递来了一个水桶，我们发现斜坡下有条小水沟，随即组成了接力灭火队，提水传递，反复泼浇，塑料燃烧特别顽固，水一浇就蒸发没了。我们又向皮卡车借来一把铁锹，一边浇水一边铲土覆盖余火，半个多小时后明火终于被彻底扑灭。
0: 现场部分路面上的沥青被融化，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们从自己车上拿出了三脚架，摆放在安全距离上进行示警，再用铁锹清理路面上的残渣，之后他们继续留在现场维持秩序，直到交警到场处理后续。
2: 前几天重庆的张先生在午休时间把手机交给了10岁的孙子，可没想到就是这短短1-2个小时，孙子就掉进了他人精心设计的圈套，手机被人远程控制，导致银行卡里的10000多块很快被转走。
3: 可能转了很多很多笔，3000、2000、5000或者是1000多那个转起走的，但是他是用各种手段，完全是用各种手段，或者是买什么东西啊，就在我那个工商银行卡那么转出去。
0: 3月29日中午，张先生午睡期间，10岁的孙子拿着他的手机打游戏，恍惚之间他听到孙子正对着手机念叨转账二字，立马惊醒过来。此时孙子正拿着他的手机和一个陌生人谈得火热，张先生拿回手机一看，手机银行卡已经往外转账了很多笔。
4: 好，我就看高的 QQ， 好的高的在讲话，好，我就马上跟他说，我讲你为啥子我那个2张银行卡不在了，他游戏平台就说，他讲啊你是小孩来打呀，他说哎，小孩来玩游戏，他讲那个钱马上给你还转来，他讲，他都讲了过后，后头都听不到了。
0: 对方匆忙挂断，张先生发现银行账户资金已经出现了异常，他急忙跑去了银行，想要冻结止损。到了银行一查，卡内10000多元的余额已经所剩无几。
4: 好，转上去，马上就赶快去取，取都没取到，就取到省了1000多块钱。
0: 10岁的孙子小张回忆，当时他用爷爷的手机玩一款射击类游戏，一名叫《绝之损》的陌生游戏好友告诉他，可以送他稀有游戏道具，但前提是要通过 QQ 共享手机屏幕。
3: 叫我操作哈子东西，我免费送我一点东西，那我还
5: 被送的啥子东西吗？
3: 苏尔兰手枪和传授权。他问我有没有 QQ， 我说没得，他喊我下载一个，我下了他就喊我登他的QQ 密码。
0: 小张说他按照对方的要求设置了共享屏幕后，手机就收到了大量的验证码，只不过他当时一心想着免费的游戏道具，对这些验证码并没有任何警觉。小张还回忆，在屏幕共享的转账期间，他曾输入过对方提供的一个支付密码。
5: 也就是你当时输了个123123的微信支付密码，是不是？
3: 出他的，我晓不得我爷爷的。
5: 那个微信是哪个的？
3: 那个微信是我爷爷的。
5: 然后在微信上面输的密码是哪个的？
3: 看对方的。
5: 对方给你说的那个密码。
0: 记者在小张的游戏账号中找到了这名叫绝之损的游戏好友，只不过对方已经删除了好友关系，小张已经无法联系上对方。小张还说，共享屏幕期间，对方让他删掉了所有的短信以及 QQ 的记录， 对方到底是长什么样，是什么身份，又是如何掌握爷爷的支付密码，他

0: 至今想不明白。
1: 他名字就只有个周，他那个头像是个图片。
2: 你其实也不晓得对方到底是啥子人，男的、女的、性别都不晓得。
1: 那是有两个，那两个好像都是男的。
0: 目前，张先生已经向当地警方报案。根据出警回执的信息，警方已经予以立案。经过了这事儿，张先生一家也吸取了教训，对于未成年人玩手机，监护人还得多加管控。
3: 以后，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都提醒下孩子，前程很难得正，少耍点游戏，管教稍微严格一点。
4: 前不久，陕西西安一快递员抱着一摞货品，没仔细看路，结果与年过八旬的李老太太两人撞了个满怀，老太太随即摔倒在地。经过诊断，老人腰椎骨折，需住院治疗，且费用不低。快递员听到这个结果，马上表示无力赔偿。这下老人的家属可不干了。
0: 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广德路人行道，前不久一天上午10点多钟，正在遛弯的李老太太边走边看右边摊位上的商品，一名快递小哥小齐抱着一摞快递包裹准备进到路边的店铺中，俩人都没有注意到对方，碰到之后李老太太便倒在了地上。
5: 当天就是我妈呢从出去买菜去了，然后走回来以后走到在路上，走到路上慢慢走，但是她当初也没有在意，刚好有个顺丰快递的小哥，然后从这送快递，然后快递抱的太高了。他搬得太高了，以后呢，他也没有看着我，慌慌张张了，直接把我妈都撞倒了，直接蹲到地上，半天都没有起来。
0: 事情发生以后，快递小哥一直陪着老太太，老人腰疼站不起来，最后老人的亲属和快递小哥一起乘坐120将老人送往附近的医院。经过检查，腰部2-3椎体压缩性骨折，需要住院手术治疗。快递小哥前期支付了2000元的费用。然后便表示自己捉襟见肘，无力承担后续的治疗费用。
6: 这个你要让我自己赔，那我肯定是承担不了。后边我跟家属沟通了，我们因为我们这边我也是上班过程工作中嘛，就是上班过程中碰到的。然后现在这个事情我已经上报给我们公司了。公司那边给他回复了，意思就是让家属这边就是先该看病看病，然后花费多少钱然后交给我们，然后我们公司那边会给报的。
0: 经过医生的评估，李老太太的腰伤虽说需要手术治疗，但是后期的恢复情况应该会比较乐观，整个治疗阶段的费用大约为20000多元。快递小哥表示无力支付，也没有相应的保险能够理赔，这便让老人的亲属有些着急了，便跟快递公司进行沟通，商讨医疗费用的相关事项。而顺丰速运北池头营业区的负责人表示可以承担费用，但是肯定不能全部承担。目前该事件还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
7: 说出现这种事儿，当时不是已经有报警吗？然后警察说是属于民事纠纷嘛，你不处理。公司因为毕竟小哥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嘛，公司也不逃避责任。因为老太太毕竟是住院了嘛，你先治疗嘛，治疗完以后你后期处理，然后就不管是走法律程序还是个人程序都可以，公司也都接受，最终治疗结果花了那么多钱，然后人家看我们赔多少我们就赔多少，最好就是走法律，因为这个能判得清楚啊，就是因为他是在我们上班的，他现在说他承担不起，那本来像这种事儿，你就是你把人撞了，肯定主要责任在你，小哥他不愿意承担。公司肯定会管，但是公司管他不可能全管，最好就是你直接就起诉员工带公司嘛，走法律程序嘛，人家判多少我们赔多少。我也不想这样操作，因为毕竟公司出的每一笔钱他都有一个名目。
4: 从2025年开始，重庆两江新区一小区的诸多业主每天清晨都会准时被公鸡打鸣声惊醒，伴随而来的还有难以言说的臭味，这给业主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0: 前不久的一天上午，记者来到了位于两江新区蔡家的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鸡是住在一楼的一户业主饲养的。在物业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从3楼的窗台清楚地看到一楼业主在花园的边缘搭建了几个简易的棚，棚的下面喂养了10几只鸡。

0: 于我们外面的一个周界，它相当于把那个周界都拆了。
1: 嗯，它相当于把那个围栏拆了一部分哈。
0: 对，它拆了一部分才出去的，知道的。
2: 物业工作人员介绍，因为养鸡会产生噪音和异味，住在附近的业主不堪其扰，多次投诉。
3: 主要就是它那个鸡叫的问题，它打鸣，还有鸡叫就是早上的，它可能凌晨4-5点钟嘛，它都开始鸡叫了，声音很大。然后再就是它，因为它喂的好像是母鸡，然后可能它下蛋的时候那个鸡都要开始叫，可能业主反馈都意见比较大，意思就是说还是建议那个业主不要喂那个鸡嘛。
2: 记者采访的时候，一楼的业主刚好在家，他说他入住这个小区3年了，喂养这些鸡也已经1年多了，最多的时候养了70多只，就是怕影响邻居，这才把数量减少了，目前只喂养了10几只母鸡。养鸡的主要目的就是吃这些鸡下的蛋。
4: 开始是去年最开始的时候有异味啊，就是后来我都发现就学了技术，做了那个发酵床底料，就是那城市养鸡人那个技术，城市那个做了发酵床的底料就没有异味了。
5: 我据我了解，有一个城市卫生管理条例，就是城市里面是不能养这种家禽的，这种怎么办呢？这种有相关的一个规定的话，
4: 这种的话，那相关规定的话，那这么说吧，那很多事情都是相关规定，那人生活总是要生活嘛。那也不能，那开车不能超车，那不能超车。
2: 对于这位业主的说法，物业工作人员不能认同。从他们长期观察来看，母鸡下蛋的时候也会发出声音，再加上天气逐渐变热，这么多鸡产生异味不可能避免。
3: 我们和派出所还有社区民警，就是社区一起都上户，包括街那种街道办的那种都上户跟他沟通的，但是业主的意思他还是要养这个鸡。
2: 为了了解相关情况，记者来到了蔡家岗街道龙溪社区。社区陈书记表示，业主和物业公司反映的情况属实，街道社区多次上门做工作，目前看收效不大。采访中，蔡家岗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介绍，城市市区禁止喂养家禽，从去年开始，他们4次上门执法，做相关的劝说工作，希望他停止在小区里面喂养家禽，但唯一的改变就是家禽数量上的减少。
6: 好，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呢，已经跟那个区级的部门已经上报了。好，如果下一步那一步如果还继续增改的话，我们就要启动执法程序了。
7: 我们现在大家都生活在都市里，在人员密集的场所，比如说居住的小区，养几十只鸡，自己可能开心了，但周围的人可能真的受不了啊。今天做客我们法治中国60分的特别评论员是孙兴法律师，欢迎您。
8: 哎，老师好。
7: 您看，其实今天我们提到了一个比较不常见、不常提到的一个规定啊，叫做《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那像这个条例啊，其实规定的很详细，比如养家禽啊这些有一个细则，但是呢您看现在不管是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好啊，还是这个执法人员也好，百般的上门去劝阻都无效，那就百般应对，我就是不改。那像违反这种规定的话，他最后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吗？
8: 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根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一个规定，在市区之内是不能够去，比方说饲养这个鸡、鸭、鹅呀，这个相关的一个家禽。那这如果说你违反这个条例的规定去饲养，那肯定就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它是有一个罚款的一个行为，这个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不管是咱们的这个条例啊，国务院的这个行政的一个法规条例，还是说比方说像案例中的重庆市的它地方的一个行政法规，都有明确的规定。
7: 但是我们看以往的事件啊，总是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执法好像这个软绵绵的，对吧？到底是我们的这个规定不够强硬呢，还是执法不够狠呢？
8: 其实这个里边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呢，它是在这个小区里边，而且是居民这个属于相邻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咱们的可能执法部门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一般都会采取先去这个劝导，然后呢才会逐步的去通过法院，通过这个法律的调查去启动这个执法程序。所以呢，会导致就是说违法成本很低，但是呢执法的成本就很高。所以给人的感觉是执法软绵绵，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法律规定，还有这个具体实务中兼顾这个咱们这个实务的一个需求的一个问题。
7: 我觉得这个事件冲突的底层逻辑啊，可能其实是这个 个人生活的方式和这个大家公共生活秩序上的一些矛盾和冲突。
8: 没错。
7: 那像这两方您有什么好的平衡的建议吗？
8: 我觉得像您所说，这个事件凸显了就是说个人利益和这个公共利益的一个冲突。那我觉得要解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还是要提醒咱们的，就是说比方说居民，你在实现自己个人利益的前提上一定要遵守这个公共利益，我觉得应该是叫公共利益至上。那么个人的这个自由呢，一定要建立在不影响这个小区居民利益的这个整体利益的前提下。你比方说，如果说像案例中的这个当事人，他想去吃到比方说更健康的鸡蛋，其实他如果有这个需求呢，他也可以去正规的超市去采购这个比较合格的一个放心的鸡蛋，那可以避免就是用自己一个个人的需求去影响整体的这个大家的一个利益。所以我们还是就是说建议呢，就是说自己个人的自由一定要建立在尊重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
9: 五一假期，不少家庭忙着装修新家，打造温馨港湾。家装消费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居住梦想，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武汉刘女士选购品牌木门，收获却与预期相差甚远，沟通无果，只好求助媒体。
10: 刘女士家住武汉市新洲区，
11: 不三百块钱，
12: 一个门三百，
13: 一个门100，
0: 我肯定不接受。
10: 半个月后，在多方协调下，商家同意退货退款。
14: 经过咱们电视台包括咱们的帮忙出力嘛，然后这个事情确实得到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解决，他退了我4000块钱。建议大家以后就是买装修产品，你选的颜色型号要和老板去说好，然后把这个东西都写进合同里，省得以后有这些纠纷行为嘛。
9: 生病了本应去医院找医生，可北京的张女士却因为长期受抑郁障碍困扰，病急乱投医，在网上找到了一位大师。这位大师声称能通过做法事驱邪治病。一个月下来，张女士前前后后花了10多万，结果呢，病没治好，钱也倒了水漂。这到底是一场怎样的骗局？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来揭开这位大师的真面目。
10: 画面中的这名身穿白色 T 恤的男子就是自称大师的王某，他坐在房间中央的一把椅子上，在他面前摆放着香炉、烛台、贡品等物品，在他旁边另一名男子一边敲着鼓，一边嘴里念着些什么，椅子上的王某也随着鼓点的节奏剧烈抖动身体，这一系列动作就是王某口中的做法事。
15: 这个被告人呢，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大师的人设，声称呢自己会敲人的八字，并且呢还有功力呢能够给人治病驱邪，通过做法事这些行为呢来帮助这个他人的工作呀、生活呀走上正轨，恢复正常。
10: 张女士患有抑郁障碍，长期受疾病的困扰，她在浏览短视频时无意间刷到了王某，看到他竟然有如此能力，便提出请他为自己治病。
15: 在与被告人聊天过程中呢，被告人呢获知了张女士的一些个个人信息，然后呢被告人就断定张女士是被不干净东西附体了。张女士呢此时呢也是正好工作呀、生活呀各方面都不太顺利，所以呢就轻而易举的相信了被告人所说的话。紧接着呢被告人就向张女士保证说呢自己能够通过请天的方式来为张女士治病驱邪。张女士呢此时呢也是这个病急乱投医，所以两人就约定由被告人到房山区为张女士进行治病。
10: 张女士和王某二人的聊天记录显示，张女士希望对方千万要帮自己整好了、弄明白了，王某则满口答应。张女士给对方转账了1500多元的治疗定金和16000多元的法事费用。因王某身在辽宁，张女士还为王某和同行人员预定了酒店，邀请二人专程到北京做法事。
15: 在法事当天呢，被告人是对这个现场进行了一定的布置，来放了供桌呀、供品啊，还有牌位。这种行为呢，实际上是增强了他们这种诈骗行为的迷惑性。在做法事的过程中呢，和被告人一起来的另一个人呢，是负责敲鼓诵经，被告人呢就在旁边剧烈的抖动身体，做一些夸张的身体举动。这些行为呢，是实际上是做给张女士看。
10: 两人之间的聊天记录显示，王某称这个做法事的过程是消灾破关，而且只做一次法事是不够的，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王某又先后为张女士做了4次法事。
15: 被告人呢就以各种名目为张女士做法事，包括为张女士的家人朋友前后呢做了四五

0: 四个法式，一共向张女士索要了5万多的费用。被告人就说你身上的东西太多，需要找个师傅帮你压制一下，然后呢就诱导张女士呢拜他为师，以这个名义呢又向张女士索要了2万多的费用。这样呢前前后后张女士一共支付了10多万元的费用。
1: 然而接连做完几次法事后，张女士的病情未见好转，所谓的运势也毫无改变。
0: 张女士呢坐在经过这些法事之后病也没有好，工作生活也没起色，发现自己被骗了，然后呢选择了报警。
1: 2025年5月1号，被告人王某被传唤到案。2025年11月12号，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某犯诈骗罪，向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精心设计了一个诈骗套路，让被害人一步步落入迷信陷阱。第一步，话术洗脑，建立信任。
0: 他也知道呢，一旦有人找自己说这些事情，肯定是在工作生活中遭遇了不幸，并凭借自己的经验进行一定的这个推理分析，这样呢就很容易说中，很容易获取当事人的信任。继而呢，被告人又虚构自己有治病驱邪的能力，提出呢可以以做法师的方式驱邪，以此呢来骗取当事人的钱财。
1: 第二步，线下做法，营造神秘感。
0: 在整个做法事的过程中呢，其中一个人负责敲鼓诵经，被告人呢主要负责请仙，周围的环境也被布置得很神秘。在被告人请仙的过程中呢，被告人嘴里边呢也会不断的重复一些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话语，来渲染这种氛围的神秘性，增强这个被害人的这个内心确信。我觉得这是他们诈骗成功的关键所在。
1: 第三步，名目繁多，持续敛财。
0: 被告人会巧立各种名目，包括做法事的费用、拜师的费用、买佛像用品的费用，然后对被害人说这对于给你治病驱灾特别重要，其目的呢就是为了骗取被害人的钱财。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虚构驱邪治病、消灾破关等事实，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2025年12月24号，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被告人王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此外，本案中另一名多次参与做法事的犯罪嫌疑人范某因涉嫌共同犯罪，目前正由侦查机关进一步侦办。法官提示，切勿相信所谓的大师，任何声称能通过做法事请神驱邪、改运消灾来治病或转运的都是骗局。
0: 现在呢，还有一部分人相信这种封建迷信，这就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通过虚构自己能够算命啊、请仙的方式呢来诈骗钱财。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呢遇到声称自己能够算命请仙的这种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易的去相信，防止造成的这个太强的损失。
2: 前段时间，广西南宁刚办了一场半程马拉松，现场人山人海，热闹得很。可就在这样的场合，有人却打着献爱心的旗号，送点小礼品让你转发个链接。结果呢，不少人的微信好友稀里糊涂就捐了钱。这到底是善意转发还是侵权操作？一起来看。
3: 广西南宁市民韦先生反映，当时他正要进入领悟现场，被两名女子拦下搭讪。对方称，转发一条为患病小孩筹款的暖心链接到朋友圈，就能免费领一个水杯。
4: 他说要扫码转发的，我说我不会操作，那就帮我操作呗，然后手机就递给他了，啊，然后就那样操作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过来，用一小礼物叫让我悄悄留下来转移我的视线，然后手机就去操作了，啊，但是过了几分钟，我发现不对劲，转发朋友圈需要那么久吗？然后我就跟他看，我发现他在弄，我在弄一纯助手，把这个信息转发给私发嘛，纯发私发给每一个好友。我觉得不对劲，我就把手机给拿回来了。
3: 韦先生拿回手机以后，立刻删除了朋友圈里的3条爱心捐赠链接，但为时已晚，手机已经被大量消息刷屏，百余位微信好友都收到了那条募捐信息，其中不少人已经捐了款。
4: 我自己也捐款了50块钱，应该有100多个人给我回复的信息，然后给我捐款的应该有几十人。

0: 我没有统计啊，没有统计，只是讲
1: 金额大概每个人是多少？
0: 每个金额大概是20、50、100，有些甚至500。
2: 韦先生当场报了警，民警把3名涉事女子带回了派出所了解情况。记者看到，那条募捐链接来自暖薪酬平台，标题是4岁小孩钟某某患白血病需要治疗。为了核实真实性，记者拨通了客服电话。
3: 那您再帮我查一下这个钟有没有这个小女孩？
4: 钟查询到这个患者确实是有在平台发起筹款的，是在3月22号，然后所患疾病是儿童白血病，目前的话是在就医治疗的。
5: 点进这个钟这个患者的材料，就是点进他的链接里的话，他是有上传一张病情证明单，这个我是可以看到的。
2: 虽然平台客服确认患者信息和病历材料真实存在，但用礼品诱导甚至操控他人手机群发的方式还是正规的公益推广吗？有专业人士称，这种做法已经明显违背了公益筹款的正规流程，也涉嫌侵犯公民信息。目前该事件正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
6: 严先生和配偶结婚多年，无子女，符合收养条件，3年前收养了一个孤儿，办理了合法的收养手续。现在孩子的亲生父母找到严先生，要求解除收养关系，并将孩子领回。严先生不同意，咨询合法收养关系成立后，亲生父母有权要求解除收养关系，要回孩子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亲生父母无权要求解除合法收养关系。根据民法典第1111条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本案中，严先生已经按照法定程序办理了收养手续，合法收养关系成立。孩子的亲生父母已经和孩子没有法律上的父母子女权利义务关系，因此亲生父母无权通过解除收养关系要回孩子。
6: 小杨走路时因低头看手机，不慎在人行步道的台阶处踩空摔倒，导致腿部骨折，就医花费了不少医药费，还耽误了工作。小杨了解到该步道台阶未设置明显警示标识，也没有防滑措施，询问这种情况下自己能否向步道管理方主张赔偿。
8: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小杨可以向步道的管理方主张赔偿，但管理方通常情况下仅需要承担次要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的步道台阶没有设置明显警示标识，管理方确实存在一定过失。不过小杨在走路时低头看手机，忽视了自身安全，这才是导致其摔倒的主要原因。综合各方的过错程度，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种情况一般会认定小杨自担主要责任，管理方呢承担次要的补充赔偿责任。低头一分钟，风险零距离，出行不做低头族，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安全负责。
6: 沈女士与郎先生是邻居，这天沈女士去他们家看水塘，水塘较大，沈女士主动提出登上郎先生家私自安装的简易升降机上2楼查看，途中钢丝绳断裂，沈女士坠落受伤，医疗等各项费用共计20多万元，沈女士要求郎先生赔偿，郎先生说沈女士是主动搭乘，是他自己的错。沈女士咨询自己的损失能向郎先生索赔吗？
8: 有请任占明律师。
7: 沈女士可以向郎先生索赔，但不能要求对方承担全部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郎先生私自安装无资质的简易升降机，本身呢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其作为日常管理人没有尽到安全维护和风险防范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应当负主要责任。而沈女士呢，明知该升降机是

0: 私自安装存在明显风险，却提出啊主动搭乘。沈女士呢没有充分尽到安全注意义务，需要自行承担部分责任。
1: 五一假期出行车流密集，晚高峰更是拥堵不堪，但生命至上，分秒必争。近日南宁交警接到紧急求助，在车流中开辟生命通道，为病患抢回宝贵救治时间。
2: 事发当天下午4:41，广西南宁交警接到了求助电话，一辆白色小车正从兰海高速驶来，车上有一名危重病人，急需送往双雍路的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 我们当时是在那个南宁南站附近的执勤任务，然后接到了我们指挥分中心的一个指令，要我们赶往南宁南站，有一辆求助车辆从北海往南宁方向需要我们开绿波，然后我们就尽快赶往了那个南宁南站等候求助车辆。
2: 前不久一天下午5:43，求助车辆顺利驶出了南宁南收费站，交警迅速上前确认，并叮嘱司机紧跟警车。
4: 师傅你好，等一下你就开着双闪一路跟着我们警车就行了啊。
5: 哎，好好，辛苦了。
3: 然后和他确认车辆之后，和那个司机表明，一直紧跟着我们的警车，我们开着警灯鸣警笛，然后一路走那个纳安快速路，经过了玉洞大道，走五线大桥，一路走到了后面就走到了那个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
2: 警车带领求助车一路疾驰，沿途信号灯也根据绿波机制动态调控。下午6:03，车辆安全抵达了医院门口，患者被第一时间送进诊室。
3: 当时是晚高峰的时间，这一段路程将近需要用到40分钟，然后我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患者送达了医院，完成了锦衣交接，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2: 由于救治及时，目前患者病情稳定，仍在进一步住院治疗中。从2021年起，南宁交警在全国首创生命救护绿波机制，至今已成功救助护送了1800余人，一句求助，一路守护。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驾车在路口转弯时，请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人行横道的通行情况，主动礼让行人，杜绝侥幸心理，避免出现下面这样的情况。这里是早上6点多，白纸坊西街与南菜园街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一位行人沿着白纸坊西街以北的便道走过来后，进入了这条南北走向的人行横道。您接着往下看。事发之前，我们看到那位男士自北向南进入这条人行横道，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一辆出租车在由北向东右转弯的过程中未能及时避让那位男士，结果将其撞翻在路口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被撞倒的男士坐在冰冷的人行横道上，事故所造成的伤痛让他一时难以起身，而站在车边上打电话的这位男士应该就是当事司机，将过马路的行人撞倒让他感到非常的紧张后怕。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民警和急救人员相继赶到事故现场，把伤者及时送往附近医院。眼前这起事故教训是相当深刻的，司机朋友驾车在路口里面采取转弯动作前，一定要仔细观察周边情况，注意控制行驶速度，尤其是对于路口附近的人行横道更是要谨慎小心的观察，发现有行人正在通过时，一定要有主动礼让的意识，及时降低车速，防止事故发生。对大家来说，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不断提高安全意识，是保护交通参与者自身的最好选择。驾车行驶至高速匝道等路段时，应提前减速，集中注意力，精准把控行驶方向，杜绝分心操作。这里是凌晨3点多，三元桥以东的机场高速公路。 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然而事故危险即将出现在那条由机场高速公路奔往三环主路的匝道桥入口处。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厢式货车。这辆厢式货车在匝道桥入口处发生了单方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前，那辆厢式货车沿着机场高速公路方向开过来后，进入了旁边的匝道。可是由于司机未能及时调整好行驶方向，导致厢式货车左侧车身与绿化隔离带发生相撞。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发生事故后，那辆厢式货车被迫停住，估计车辆损失不小。借着这起事故，想提醒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请大家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双手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和行驶速度，并根据路面情况做出及时有效的调整。司机朋友在行驶当中不要出现接打手机或者是其他与驾车安全无关的动作和想法，以维护安全有序的驾驶环境。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经环岛时，务必要各行其道，谨慎观察路况，切勿抢行。只有保持安全距离，注意相互礼让，才能共同守护出行安全。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此处的路面上显得顺畅平静。就在这时，一位骑车人沿着环岛南侧的这条非机动车道骑了过来。您注意看他的骑行轨迹。当时这位骑车人沿着环岛南侧的非机动车道骑过来，他想要奔向环岛北侧的路面。与此同时，一辆小客车由环岛以东的路面开过来后，由于双方躲闪未及，电动自行车前部撞到了小客车的右侧车身，整个侧翻于路面上。此时在环岛外侧的路面上刚好有一辆巡逻警车，一看旁边发生了相撞事故，民警赶紧下车走上前去，所幸骑车人没有什么大碍。由此可见，大家在环岛附近驾驶车辆或骑行时，要谨遵各行其道、互不争抢的原则，多观察、多注意，保持安全距离，相互礼让，才能确保出行安全。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5月1号起，新修订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要求商超、医院、交通枢纽这些公共场所都得配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设施。但记者走访发现啊，不少公共场所停车位置紧张，公共充电桩更是稀缺。如果半路没电，唯一的选择就是尝试求助附近的小区。
1: 上午9点，记者首先来到崇文门菜市场，市场门口的路边停了不少电动自行车。从地面上隐约留下的痕迹看上去，这里之前有规划过非机动车停放点。由于现场的划线并不清晰，一些车辆就停在盲道和非机动车道上。记者在现场并没有看到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设施。当记者问及市场周边是否有充电桩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2: 那边那个小区里
3: 得去小区里车充去是吗？
2: 对，
3: 咱们这边门口没有。
2: 没有。
3: 这个地方有充电动自行车的地方吗？
4: 一般都在小区里头。
1: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双井附近的一家大型商场门口，看到商场四周的马路边都停放了很多电动自行车，有的停在规划的白线内，有的就是随意停放，同样没有任何充电桩或换电柜。
3: 哎，叔，这边有给电动车充电的地儿吗？
5: 没有。
3: 没有啊？
5: 没有。
3: 那么车没电了怎么办啊？
5: 没电了没招啊，你再想法吧。
3: 咱这个商场周边没有？
5: 没有。
1: 商场工作人员表示，停车区都已经停满，所以大家才看到商场周边路边有空就停。至于充电设施，商场明确回复暂未规划。市场如此，医院周边的电动自行车

0: 车停放与充电问题在此次走访中表现得尤为严峻。在北京普仁医院门口，记者看到医院规划的非机动车停放区仅能容纳几十辆车，早已一位难求。当记者问询是否有公共充电设施时，医院保安摇摇头。一位现场执勤的志愿者说，这里路边停车点都没有充电设施。
1: 就咱这个楼这个没有是吧？都钱我看不挂了好多停放的地儿吗？
2: 那还没安装呢，可能
3: 还这个楼小区楼里边都有。
0: 在同仁医院东门附近情况类似。随后记者来到北京医院东门，看到东单公园西门外有一排临街的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桩整齐排列，均处于可扫码使用的状态。充电桩上方设有遮雨棚，旁边张贴着充电安全须知和操作指南，几十辆电动车正在充电。
1: 是社区安的还是医院？
4: 社区安的。
0: 据现场的环卫工人讲，这些充电桩是街道和社区统一安装的，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虽然数量不算多，但确实解决了半路没电的紧急需求。从记者走访情况来看，中心城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实际需求。在记者走访的商超、医院和多个地铁口的周边来看，均未发现任何可供公众使用的公共充电桩或换电柜。市民若在半路电量耗尽，唯一的选择就是推着车去最近的老旧小区或社区车棚碰运气。根据北京市相关规划，2026年全市计划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万个，并将充电设施建设纳入街道、商圈、医院的配套清单。从记者实地走访来看，停车位仍有缺口，但充电桩几乎是空白。北京台报道。
5: 另外，新修订的条例规定，严禁电动自行车电池进楼入户，严禁非线充电。下楼充电能做到吗？记者走访了居民小区和胡同，发现有些地方现状不容乐观。
0: 记者首先来到一处楼房小区，在小区自行车棚和楼前空地上，记者看到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都整齐地停放在楼外。小区内每隔几十米就设有一排智能充电桩，不少车辆正插着充电器，指示灯闪烁，看起来使用率并不低。绝大多数市民已经形成了下楼充电的习惯。但在采访中，多位居民向记者表示，虽然充电桩方便，但仍有少数邻居图便宜图省事儿，把电池拆下来拎回家里充。真正让人揪心的是胡同平房区。记者在一条胡同里走了不到200米，就看到了至少四处从家里拉出来的接线板，有的接线板正插着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红灯一闪一闪，有的则随意扔在地上，还有的用塑料袋简单包裹一下挂在墙上的钉子上。
6: 你用数也不够啊，地方烧。
0: 在一条胡同内，记者看到虽说这条胡同口和中间都有几组柜式换电柜，还有一排插销充电的地方，十个充电口全部被占据，但真正充电的只有三辆车。
7: 也不在这边住，他也不充电，他就愿意搁在这儿，就觉得这儿能离我们家的近，都有人看着呀。
0: 居民说，胡同里是有充电桩，但就那一排根本不够使用，有些人下班回来根本抢不到，就开始使用非线充电，这样电动车放在家门口也感觉安全。当记者问及是否担心安全隐患时，居民坦言知道危险但没办法。
8: 长期在你找个地儿就找个近地儿。
0: 胡同狭窄，一旦起火，消防车很难进入，后果不堪设想。从记者的走访来看，楼房小区的情况相对乐观，设施基本覆盖，多数居民也愿意配合，但胡同平房区的问题依然突出，充电桩要么没有，要么远水不解近渴，导致非线充电屡禁不止，安全不能打折，便利也不能缺席。对于楼房小区，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拎电池回家行为的监管；对于胡同平房区，则需要加快充电设施的加密布局，让居民不再被迫选择非线。北京台报道。
5: 不仅有些地方非线充电屡禁不止，随着新修订条例的落地，又一个难题摆在眼前。有的居民想给老旧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做个安全检测，却不知道正规的渠道。而在北京市东城区呢，这个难题有了暖心的解法。
4: 我就想知道我自己家的一个电动自行车电池啊烂。

0: 不安全，但是找不到检测的地方。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池检测目前只是依赖于厂家和第三方公司来处理，电池有保质期，服务不能有空窗期。为了让居民安心骑行、安全停放，东城区东四街道联合社区专业检测机构，带着设备走进小区，针对高龄电池开展了一场特别体检。
2: 多少伏合格呀？
3: 它一般都
2: 一般是48伏。
1: 检测现场，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居民的电动自行车电池进行逐一诊断。与以往不同，这次排查的重点在车龄或电池使用年限在5年以上的车辆。
4: 咱们电动车电池检测，然后针对5年以上的。然后您看那个明天下午2点到3点，您方便吗？那好嘞，我就带着师傅去上门给您进行检测了。
5: 咱们各个社区街道层面里头一直就有电动车的台账。
1: 而此次则是从这些台账中精准筛选出高风险对象。
6: 那检测完以

0: 年十月一号之后生产的。第三步检测数据，电压大于60伏，电阻大于0.5欧。
1: 检测人员说，合规的标准是电压要小于60伏，电阻要小于500毫欧。一般合格的电动车电池是48伏，只要外观破损、标签缺失或者实测电压超标、内阻过大，电池就会被直接判定为存在安全隐患，需要立即处理。从台账筛查到上门检测，从数据把关到现场宣导，东城区正在通过这种技术加服务的模式，为社区的消防安全加上了一道安心锁。北京台报道。
2: 那对于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再谨慎也不为过。而在路上驾驶，尤其是转弯的时候，也得小心谨慎，千万别心急，注意转弯半径。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进入这一时段的公共视频。
3: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常说，在路上驾车一定要有良好的心态，不争不抢，这样才能在路上平稳驾驶。如果耐不住性子，不管不顾，那事故就很容易找上门来。这里是早上7点多，广安大街上的白广路北口。早高峰时段的路面上，司机们为了赶时间，多少会感到有些心急，而事故就容易在这个时候出现。您注意看由南向西左转弯的方向。这辆由南向西左转弯的大客车与一辆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大客车的司机事发之前只顾着向左转弯，并没有通过反光镜注意观察里侧的情况。加上车身较长，转弯半径相对较小，大客车左后部与深色小客的右前部相撞。这会儿，两位当事司机为谁应该承担这起事故责任而相互争执。不过他们还算理性，为了减少对路口里面的影响，他们把事故车挪移到前方最里侧车道中，报警等候民警到来。而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在北广路北口这儿刚刚又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白色小客的右前侧跟一辆深色小客的左前侧剐撞在一起。眼前这两位当事司机同样是非常懊恼。对大家来说，路口里面属于事故多发点段之一，个别司机行驶到这里时，往往因为马虎大意而造成事故出现。其实想要避免这样的麻烦也很容易，司机朋友们在采取转弯动作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右侧情况，尤其是车辆较多的时段，大家一定要谨慎一些。如果说路上哪一类事故最频繁最顽固，我想应该就是追尾和剐蹭。在每天的事故报警中，追尾和剐蹭事故占了70-80%。而要想防范追尾事故发生，关键就是要集中注意力和保持安全车距。虽然听着不新鲜，但是这两点绝对是金科玉律。
4: 这里是下午1点多钟，三元桥下的机场高速公路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突然出现了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部分。几辆小客车在中间车道里接二连三追撞在一起。当我们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看到事故发生之前，这辆深色小客自东向西来到这个岔口附近时，它的车速慢了下来。虽然跟在后面的几辆小客车相继采取了应对措施，可是一辆深色小客却因为没能刹住，直接撞上了前车，而后又出现了连环相撞。不知道最前面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对后面出现的事故有没有察觉，总之他驾驶车辆向前开走了。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四辆事故车趴在中间车道里等候民警到来，最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车辆损失尤为严重，它的前机器盖在追撞前车的过程中彻底变形。在此我们还是要提醒司机朋友，行驶当中很容易遇到突发情况，大家一定要小心从事，保持车距，控制车速，都是防范事故发生的重要举措。
3: 我们常提示驾车出行的朋友，在路上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别走神儿。这一点提示呢，同样适用于骑车人。
4: 这里是早上5点多，天坛北门附近的一处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一位骑车人与一辆左转弯的白色小客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

0: 换个角度后才能看到，那位骑车人并不是由路口西侧骑过来的，而是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逆向骑行，随后他突然转把向西骑进了路口。而驾车左转进入路口的白色小客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把这位骑车人撞翻在路面上。仔细看看，对方所骑的自行车向东摔出去好几米远。从画面中看，这位骑车人估计在事故中受了伤，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车的朋友在路面上万万不能逆向骑行，而且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切莫急于通过路口。此外，司机朋友在进入路口前也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一旦发现路口里有骑车人或者行人，要注意提前避让，以防因为措施不力而引发事故。
1: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提醒。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渣土车一过，尘土飞扬，路面留下泥印子，这是不少人对渣土车的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执法人员直接上门指导。
2: 工地要出土，货车就得一趟趟往外跑，车上的渣土要是没弄干净，路上颠一颠撒一撒，路面就脏了。据介绍，这个工地前期出土量大的时候，每天进出能有100多辆渣土车，工人应该在装车后冲洗车身和轮胎，确保轮胎缝、车帮子、后挡板都不留泥。
3: 每个车都是这样的吗？洗的过程当中有专门安排人这个监督检查洗没洗干净？
4: 对，有两个人，一边一个。
3: 检查完了，有围着车转一转，再检查有没有清洗干净吗？这个
4: 对，清洗干净之后，把那个车牌号登记好了，然后还没查证。
3: 主要是咱们这个洗的时候要把轮胎洗干净，好吧？槽帮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安排专人，尤其是像后面挡板那个地方，安排专人再检查检查。像在装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弄到槽帮上，是吧？到时候车开到外面去的时候可能会掉下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咱那个扇布一定要检查盖没盖好。像你看，从后面那个看一下，它有的时候可能后面没有拉好。
2: 光洗干净还不够，对于车上的扇布有没有盖严实、车辆证件齐不齐等关键问题，执法人员也进行了逐一核对。
5: 进门查证主要就是把那个资格证查好，别有黑车，好吧？然后安排专人把这个事盯好了，登记。登记完了之后，你们平时还要进行抽查
3: 车辆有没有道路运输证，同时查他的身份证、查从业资格证。
5: 好嘞，这个地方你查一下企业，核实一下有没有证。这是三个证，二个是刚才跟你说的车的状态。它可能 GPS 你没法查，但是有没有改装，这个你一定要盯住了。
2: 渣土一撒，看着是路面脏了点，其实背后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泥块碎石散落在路上，晴天扬灰，雨天打滑，电动车和自行车压上去容易摔倒，汽车急刹车也可能失控。抓源头就是给每个人的出行多添一份保障。
5: 现在这个渣土一撒，咱去年总队抓了一年，应该说总体在向好。总得想好了，但是偶尔呢也会有一些零星的。
3: 咱们这个工地作为咱渣土运输的源头，一定要把这个运输企业、运输车辆管理好，从源头上来咱把控好这个道路遗洒这个问题。
2: 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1: 工地源头查得紧，这渣土车也不能在路上掉链子啊。那路上这个环节呢，执法人员也是持续关注，结果还真发现了一些小动作。
2: 抓源头是一道关，路检路查是另一道关。晚上10点多，在赵善大街路口附近，一辆车身沾满着污泥的渣土车被执法人员拦停检查。
6: 车的手续还有您的手续，上证什么的拿上。
3: 电子行不？
6: 行，可以，没问题。来，上后边，上后边看你那个大箱，还有你那个后盖那块，出工泥之前也没清洗，包括这大箱这块，都带着泥。清洗过程中会有一个飘洒，还洒到咱们路上。你看它这种是一种含沙的，它的养护单位清扫起来会特别的困难。出工地之前不清洗吗？
7: 清洗啊，这刚清完之后回来。
6: 清洗就清洗成这样，你去拉哪儿去了？卸哪儿去了？查他一下他车有轨迹不？
7: 我不知道，我不懂那个。
6: 你不懂，你不能不懂啊！你看天天长期开车，你能不懂吗？
2: 除了车身满是污泥外，这辆渣土车的车牌以及放大号也都因为人为操作而变得不够清晰。而司机的这份小心思正是为了躲避监控探头的抓拍。
6: 这种号牌它也是故意给过损一下，而且它这个角度您看啊，咱们的这个视频抓拍设备，如果它比如它有一个大型的雨伞，咱们路上的这些边上的设备拍不到它车号，包括它后箱的，您看这个放大号什么的都是他们故意给磨损掉啊，包括它这个 车身的侧面。你看这个位置，按照咱们交管局的相关的规定，也是要喷涂那个放大号的。这个应该是一个灯光，夜间行车的时候把这个打得特别亮，导致于它的前面那车牌抓拍设备拍出来只是一个亮点。说呢，就是为了逃避群众惩罚吧，各种的那个手段层出不穷。这些大堵车基本都是昼伏夜出，现在跟咱们这个打一个时间差，晚上的一打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是一个高发的一个态势。你们运输的过程中啊，还是要保证这个你们这防的一撒的措施到位。一个是清扫，包括你轮胎上边，你的大箱后盖，你的扇布破损了之后该修修，好吧？因为你们这个装载的一些石子儿还是沙了什么的，如果一扫落在路上，对于人家那个行人的安全，包括咱车的安全影响很大。
2: 经过溯源追查，这辆渣土车在行驶途中已经出现了移撒情况，执法人员对司机做出了罚款600元的处罚。同时，针对他存在的其他交通违法行为，也将移交交管部门做进一步处理。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1: 那为了让我们的路面保持清洁，还有一个补救环节，那就是路面养护工作人员每天的持续维护。比如在这个五一假期啊，他们依然坚守岗位。
2: 新闻中的首发养护人，
8: 我们结合五一期间车流量这个特点，错峰开展这个深度保洁作业。同时我们加大巡视发现力度，通过人工加智能的立体巡视体系，将常态化固定保洁与动态紧急处置紧密结合，为公众出行服务提供坚实的保障。
9: 实际上的首发养护人，
8: 他平时会让我一些，他但是今天有一定的惯性，

0: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正是首发养护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展清洁作业的现场。
1: 它是一个组合作业的形式，现在前面这个是咱们这个机械捡拾加保洁毯的一个作业模式，它有这个前边啊是一个防撞车，它带着人工，后边呢是一个保洁毯，它遇到一些这个垃圾的时候，前边大件的垃圾人工可以下车收集掉。这是咱们清洁这个钢板护栏的一个设备，叫多功能机械臂，它呢能够用这个高速旋转的滚刷，把咱们这个钢板护栏存在的一些油污啊、浮土啊，可以它彻底的清洗干净掉。它是一个高压水结合这个高速滚刷一个作业模式。这个是洗扫车，啊，它主要目的呢是清除路面上一些浮尘和泥土，包括咱们这个刚才这个刷钢板的这个设备啊，过去之后它会路面上有一些污水流到路面上，它呢能够把这个路面的污水、浮土啊彻底给清理干净掉。
0: 滚刷、洗扫加清洁，一遍下来路面亮得有些反光，但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些工作并不是一次性的，每天从凌晨开始到下午5点，清扫、保洁、清洗、冲刷的工作需要反复进行。
1: 因为五环路啊是一个重要的货运通道，就是这个大货车它是每天在不间断的运行，咱们虽然是扫干净了，但是它一个流动状态的一个货车通过，它会产生一些雨洒，和一些这个堵车的时候一些一个清抛物，这些污染都是每天都是大量，举一说塑料袋子，它会随着风飘起来，挡住挂到咱们这个车辆的这个挡风玻璃上，影响我们的视线，包括一些矿泉水瓶子，它这个车辆碾压溅起来后也容易砸到旁边的车上，这个雨洒物产生在路上，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去把它清理掉。
2: 您负责管辖的一共是42.5公里，
1: 对，
2: 就每天能清理出来的这个各类的垃圾，
3: 路面垃圾
2: 总重大概能到
1: 2吨左右。
0: 无论假日还是平时，加班加点细致入微的路面作业是养护工人的职责，但一个洁净安全的出行环境还是要靠交通参与者的共同维护，尽量减少废弃物的遗洒和丢弃。
1: 您看咱刚作业过去，这路上这个白色垃圾扔的这个卫生纸啊，这个垃圾袋啊又上来了。也希望呢广大的市民出行的这个过程中吧，能够这个把一些这个垃圾啊、矿泉水瓶这一些东西嘛，把它收集起来，到地方呢咱们把它放到这个垃圾桶里边，这样呢咱们这个环境大家在大家的努力下能够更好。
0: 记者王家树、朱伟报道。
4: 也希望咱们的司机师傅多上点心，那雨天出行也得多上点心，否则就可能招来事故。可有些人呢只想着赶路不考虑别的。来看今天的平安警示录。
5: 下午3点多，在海淀区高岭桥斜街一家小区东门外的路面上，一辆白色轿车车门大敞的停在最内侧车道，车辆后方不远处的路面上，一位老人躺倒在地，身旁的四人一边查看老人的伤情，一边拨打报警和急救电话。中关村交通大队的民警随即调取了事发时段的监控录像。
6: 咱们从录像里面看，当天事发天气呢是雨天，路面上还有不同程度的积水。老两口俩人啊是约好了横穿道路到马路对面去坐公交车，老伴儿在前面走，老头在后边小跑跟着。路上一共有一条非机动车道，3条机动车道，老太太横过道路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一眼，老太太先过去了，老头呢就小跑了两步。这个时候咱们看路北侧有一辆白色小客车由北向南行驶。
5: 随着一声巨响，小跑车的老人瞬间腾空而起，跌落在路面上没了动静，与他同行的老伴儿在察觉到异常后也立即折返回来。
6: 白色小客车的右侧反光镜咱们可以从录像中看到已经掉了，撞到了老头的胯部，导致老头倒地受伤。这个时候司机和车内乘客也赶紧跑下来查看老头的伤情。
5: 后经医生诊断，被撞老人全身多处骨折，伴随着一定的颅内出血，伤情较为危重。
6: 当天司机是从北向南驾车行驶，准备送车内乘客去回家， 老两口是从院里边西向东方向跑出来，准备穿行绿化隔离带到对面。其实咱们看这个马路的南边就有一条，就有一个过街天桥，它其实完全是可以从过街天桥上过去的。
5: 这座横跨东西的过街天桥紧邻小区出口的位置，正是为了满足小区居民的过街需求而建。但事发当天结伴出门的老两口却选择了冒险横穿。被撞受伤的老人在住院半个多月后才回到家中，但仍需长时间卧床静养。
3: 事故过程大爷不记着了，那事故之前大爷最早的印象是什么？记不记着自己当时跟着您去要去医院的事儿？
7: 他也记不得。
3: 那在之前呢？
7: 这记不得。
3: 您知道您发生事故以后去的哪个医院吗？在哪个医院的住的院吗？
7: 我不知道，我没有把它当成事儿。
5: 当天的事情在老人的头脑中成了一片空白，而他口中提到的没当成事儿，实际上则是惊险万分。
3: 大爷，我给您看一眼录像啊。我这样给您举着，您看得见吗？
7: 看得见，看得见。
3: 哎，我给您倒一下啊，您看一眼啊，这是您，被车刮倒了。
7: 嗯，不行，我就蹭了一下，不是真正的撞。
3: 大爷，这就是过街天桥，看着红的了吗？
7: 对，
3: 这是过街天桥，怎么没走啊？
7: 因为啊，要过桥的话，我得左右，这必须。走这个铁路上桥，然后过了去以后还得下桥。我有横穿在马路的时候呢，就直接不能过去我了。从我们字典说，横穿马路成为习惯，路上呢又不费力气。
3: 咱们别觉着说不会被车撞啊，出这事儿侥幸心理对您的危害多大呀。
5: 老人坦言，平日里自己和老伴儿并不常到小区对面去坐车，当天因为约了牙医做治疗，时间有些赶，心急之下便选择了最近的路，而事实证明这同样也是最危险的路。
6: 法条制定肯定是有它的道理，因为咱们毕竟是机动车道，机动车道按路权分类的话肯定还是以车辆为主，咱们行人横过道路还是应当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过街设施。
5: 事发当天，司机驾驶网约车在海淀区大会寺路上接了两名女乘客，在行经高亮桥斜街时突发意外，民警随后调取了肇事车上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这段影像较好地反映了司机的第一视角。
6: 司机在笔录里跟我讲啊，他当时已经看见老爷子了，但是呢认为摁一下滴滴他能避开，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就预判错了，老头还是往前穿行，这么着他也没有采取相应的避让措施，俩人就发生了交通事故。
5: 也就是说，司机在发现有老人横穿车道后，并没有采取刹车减速的避险措施，而是保持车速继续行驶。在民警后期的询问中，司机还提到了一个细节。
6: 他知道这条路限速是60，所以他也为了确认一下自己的车速，低头看了眼仪表盘，但是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对于行人来说还是很快的。
5: 就这样，司机低头确认车速后，在抬头时，老人已经近在咫尺，被车辆右侧的反光镜兜倒在地。交通出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交通法规并非无端设定的束缚，而是无数次事故经验的总结，需要我们自觉遵守。行人在交通环境中身体几乎没有任何防护，一旦遭遇事故，往往首当其冲承受伤害，严格守法才能让自己最大限度地远离危险。而机动车速度快、质量大，一旦发生事故，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冲击力。正因此，对于司机而言，提高安全意识更是重中之重。这不仅仅是知道不能酒驾、不能疲劳驾驶，更是在每一次出行中都时刻保持精神集中，提前预判可能出现的危险，而不是等到危险临近才惊慌失措。
6: 咱们很多人都认为，我在道路上正常行驶我就没有责任，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里第22条明确规定，机动车驾驶员上道路行驶时应当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我的理解就是，咱们开车上路应当注意路况，对于你有能力避免的事故，咱们应当采取正确的措施去避免。像咱们这起事故中，路上一共就一辆机动车，一名行人，这个司机其实他但凡是刹一脚车，这起交通事故完全可以避免发生。
5: 道路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意外随时可能发生，这时能否正确应对就显得至关重要。掌握避险技能并正确处置突发情况，是司机保障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6: 咱们广大司机朋友在路面上行驶，遇到突发情况千万不要慌，更不要猛踩方向。我们可以采取的方式是轻点刹车，把速度降下来，然后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行经路口、人行横道、公交车站以及单位小区出口的时候，咱们应当提前减速慢行，因为咱们作为驾驶员来讲，你应当预见到有可能与其他的车辆行人产生一个交汇。从避免交通事故的角度上来讲，咱们应当提前放慢车速，注意安全通过。
4: 守法出行，安全第一。接下来我们一起爱车，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尝试选择新能源车长途自驾，这其中呢，充电问题还是大家最关心的。接下来就和您说说去哪儿充电人能少点，充电桩怎么选。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在这个五一假期每天与您相伴的爱车有道。那这样的一个五一假期当中啊，我们将会每期节目为您带来的是电动车自驾长途旅行您需要注意的那些事儿，给您献上一份最全的使用指南。那本期节目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内容是，很多朋友啊，在开车自驾长途的时候很担心，我到哪儿充电，这充电会不会人特别多，排队怎么办，有没有一些小众好充不排队的地方，同时到了充电站了之后如何选择充电桩，这些问题我们今天统一都交给您。
9: 新能源车辆在长途行驶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充电的情况，但是在高速服务区充电可能会涉及到排队问题，这时候您就可以选择在国道进行充电。如何能规划您这次行程在哪个位置充电，利用好导航软件，这是我手机打开的导航系统啊，点开驾车，咱们假借输入一个目的地上海，从这块往上拉，点击途经服务区，旁边这就能选择加油站、充电站，只要是这个小绿点都是每一个充电站，它分别可以显示到是在高速服务区的还是在国道的。
10: 国道旁的充电桩相对人少，这一点您可以多加留意，但到了充电站，您是否遇到过充电的时候总断电，显示快充却充得很慢的这些情况吗？
9: 我们来到了充电站，大家来随着我看，首先第一个需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充电之前要检查咱们的充电接口内部是否有

0: 灰尘，还有就是咱们的充电站的充电枪内部是否有灰尘，如果有灰尘用纸或者布把它擦干净，以免说这些灰尘导致充电时自动断电。如果检查没有问题时，这时候啊咱们把枪插到上面就可以开始充电了。但是在充电过程当中，车内的用电设备尽可能全部把它关掉，新能源车辆充电尽可能把电量控制在20%左右就需要进行充电，这样更好能保护咱们的驱动电池。当您给车辆充电的时候，您发没发现它上面标志着超级快充，但实际情况充电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在这块咱们国家是有一个相对来的标准，比如说快充通常都是从80至180千瓦，超级快充的定义是大于等于350千瓦，叫做超级快充。这块您一定要留心看好了，为什么？因为快充和超级快充的服务费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通过扫码观察到咱们选择的这个充电桩的功率是250千瓦，现在的电价是1.6块一度。咱们来看看全时段电价，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 APP 的表就能看到您在哪个时段充电每一度电是多少钱，还是比较方便的。需要注意的包括电价怎么选择充电桩跟大家都说完了，行吧，那咱们就开始充电吧。
1: 明天啊，我们的爱车有道还将会在红绿灯栏目中跟大家不见不散。明天我们将会为您带来，当驾驶爱车在高速上行驶跑长途的时候，您可能开着开着就会发现遇到了故障，比如说一些常见的故障有哪些，当这些故障灯在仪表盘上亮起，您需要马上做什么，如何紧急应对。那明天的节目我们接着跟您聊。
2: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公共视频提醒货车司机师傅一定要固定好货物。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纪莹警官。
3: 说起货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大块头刹不住，但还有一个更让人防不胜防的隐患，那就是货车的雨洒问题。很多人觉得掉点东西是小事儿，不就是没捆紧吗？但是公共视频一次次告诉我们，您少捆一道绳，就可能会给别人增加很多麻烦。
4: 这里是凌晨1点多，正阳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此时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畅通，一切都很平静。不过在眼前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很快就出现了问题，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位置。两辆货车一前一后从这座过街天桥底下开了过去，前面那辆货车车斗里所装的石块倒是码放得整整齐齐，可后面那辆货车所装的石块却早已出现了倾斜，一些石块哩哩啦啦地掉落下来，而货车司机对此似乎并未察觉，他驾车向北开走了。仔细看看，这些石块洒落在车道之中，很多都被摔成了小碎块。原本畅通的路面，突然出现这些令人不安的碎石块，自然给行驶中的其他司机造成了困难。您接着往下看。一辆行驶中的厢式货车因为躲闪不及冲进了这片碎石块中，仔细看看，一个大石块被厢式货车压在了车底下，感觉车况不对后，司机赶紧向后倒车，虽然车身摆脱了那个大石块，可厢式货车左侧车轮却压上了另一个石块，车身上下晃荡了一下，随后司机想要摆脱这个石块，可一番操作下来却没有成功，司机只好推开车门下车，把这个石块搬开后驾车驶离了现场。这样的经历也够让他堵心的，虽然说造成雨洒的那辆货车早已没了踪影，可我们还是要对那位货车司机提出严厉的批评，凡事有前因才会有后果，出现雨洒的情况与货物善盖不严、捆绑不牢有直接的关系。
3: 作为货车司机要对自己的货物负责，可是很多驾驶员为了省事儿，扇布随便一搭，绳子随便一系，觉得开慢点就没事儿。但是急刹、路面起伏都会让货物产生位移，甚至是洒落路面。
4: 这里是晚上8点多的德胜门外大街，此时一辆货车沿着外侧车道自南向北而来，它的车斗里面装满了废旧木板子，这么重的分量把货车压得是摇摇晃晃，您注意看。估计是重量

0: 太沉的缘故，这辆货车逐渐失去了平衡，那些废旧木板子连带着货车的车身一同向右侧坠了下去。如此一来，木板稀里哗啦地掉落下来不说，少部分还掉到了桥下方的辅路里，把一些司机吓得赶紧向右掰轮。所幸那辆货车并没有侧翻。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散落在车道中的这些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废旧木板子，摞起来足有好几米高。三辆货车和20几名工人相继来到德胜门外大街，协助运送这些散落在路面上的木板子。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要想避免这样的麻烦，就需要大家严格按规定办事，把货物善盖严实，同时要做到不贪多、不超载。
1: 好，感谢景警官，祝大家五一假期快乐，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记录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感谢收看，再会。
2: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单方事故本可妥善解决，却因为当事人的一个错误选择，让性质彻底改变。事故的发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事后自顾自地逃离现场，让自己从事故当事人变成了肇事逃逸者。
3: 这里是凌晨2点多，红领巾桥以东的朝阳北路。眼前那个路口虽然不能让车辆进行左转弯，可是东西两边都施画有专供车辆掉头的位置。此时一辆厢式货车自西向东开了过来，当其来到转弯处时，司机向左打轮。您注意看，

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真是够大意的，在掉头的过程中，他没有注意与左侧护栏保持距离，导致自己的车身先是与一根交通标志牌相撞，而后又将其兜倒，连带着十几扇护栏一起翻躺在路面上，造成这么大的动静，厢式货车司机肯定是察觉到了。他将车停在路边之后，赶紧走上前去。从画面中看，当时司机尝试着要把那根倒地的交通标志牌扶起来，无奈势单力薄，光靠自己的力量没法把交通标志牌和连在一起的护栏扶正。即使如此，他就应该马上报警求助。可是那位司机并没有这样做不说，反而驾驶着厢式货车离开了事故现场。仔细数数，倒在地上的路中护栏共有14扇之多。当设施工人们赶到之后，这些护栏被扶了起来。那辆厢式货车在行驶当中将这些护栏兜倒于地，并非是司机的故意行为。如果能够及时报警，寻求帮助，完全能够得到有关部门合情合理的处理和解决。可是，在发生事故后，当事司机却选择随意离去，这就让问题的性质出现了改变。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那位司机将要面临严厉的惩处。所以说，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司机绝对不能胡乱处理，保持冷静，选择报警才是正确的做法。另外，在这起事故中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当时有两位行人在看到路面上有护栏倒地后，索性不走人行横道，竟然踏着倒地的护栏进入了对向车道，这种做法是极其危险的，出行者们如果放弃了交通设施的保护，也就失去了安全的空间。这里是下午2点多，海淀区的万柳中路南口，当路口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路口的另一侧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方向的信号灯开始由红转绿。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骑车人正在由西向北左转弯通过路口，而这辆白色小客则是由西向东直行。因为采取措施不及，白色小客与那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相撞，造成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摔倒在路口里面。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当白色小客司机将压在骑车人身上的电动自行车小心翼翼地搬开之后，这位骑车人才坐起身来。又过了一会儿，他双手撑着电动自行车慢慢站起身来。司机朋友们驾车通过路口时，除了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一定要注意观察骑车人和行人们的动向，如果发现情况，大家要迅速采取措施，谨慎避让。而骑车的朋友们在通过路口时也要小心谨慎，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安全有序地通过。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安全车距不是一段可有可无的空档，而是给自己的驾驶行为留有判断和处置的余地。当前车突发状况时，这段距离就成为了您唯一且宝贵的应变空间。漠视这段距离，就等于压缩了自己与事故之间的安全屏障。这里是上午11点多，五棵松桥上的四环主路，一起两车追撞的事故发生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估计几分钟以前，后面那辆出租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且车速较快，猛然追撞上了前面的白色小客。从画面中看，出租车的整个前部严重变形，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请全神贯注，控制车辆的速度，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否则一旦分心走神，采取措施不力，就会让自己和他人的车辆陷入到险境之中。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大家好，我是常宇。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今天历时10天的2026北京车展落下帷幕。作为全球汽车产业的顶流盛会，今年的北京车展刷新了多项世界纪录。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回顾一下本届车展的精彩亮点。
2: 为期10天的北京车展到底为什么这么火？5个最带您看懂中国汽车的超越时刻。本届车展呢，首次实现了顺义馆和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双馆全域贯通，整个的展览面积啊达到了38万平方米。要知道，天安门广场的面积啊是44万平方米。
3: 今年这个规模比我预想的要大，
4: 看到好多之前可能没有了解过车型、
5: 没上市的一些事情，要提前看一看。
6: 主要是为了看这个车模的，是拍它了。
7: 25年的上海车展，保时捷没有带过来这辆车，这辆车是第一次来到北京，反正很震撼吧。
2: 第二，科技体验之。对，走进展馆仿佛穿越科幻片。
8: 比亚迪的闪充给我的震撼是非常的大的，大概5分钟就能充好，9分钟就能充饱，这个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事。
2: 第三，中国制造之最。本届的181款全球首发车呢，有60%是来自于中国品牌，从芯片到电池到智驾系统，全产业链自主可控。
9: L2 加加级的智驾，宁德时代高端的这种电池，8295芯片带来的这种智能化的座舱，智电化的这种水平，中国市场是领先全球市场的。
2: 第四，智能驾驶之最。在本届车展上，很多人发现 L3 级的自动驾驶呢已经商用落地，从 L2、L3 再到 L4， 自动驾驶的更新迭代啊，可以用日新月异4个字来形容。
10: 啊，你呢？
11: 这套智能驾驶系统的安全水准要比国内普通驾驶者的平均驾驶安全性高出了4.2倍，这让我很惊讶。我认为中国在自动驾驶智能化领域已经处于行业领跑的位置。
2: 第五，新能源渗透率之最。本届车展呢，新能源车型的占比超过了80%，放眼望去全是纯电、混动、氢能，燃油车秒变少数派。
12: 银河之光第二代
13: 4月24号正式亮相的 L9 的 Lilis
14: 领跑汽车，第9让好而不贵的电车走进更多的家庭。
15: 新能源车无论是造型体验都有很大的升级。
8: 第三馆18年的时候整个是被大众给抱起来了，现在看的话应该是被比亚迪给抱起来了。合资的燃油车，以前的老的燃油车就是已经被碾压了。
16: 五大之最不仅是数据的刷新，背后是中国汽车产业从追赶到引领的历史性跨越。
0: 本届车展，中国汽车的攻势是势不可挡。那中汽协的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中国汽车累计出口222.6万辆，同比增长56.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95.4万辆，同比暴涨了1.2倍，刷新了历史记录。在欧洲、澳洲、东南亚、拉美等核心市场，中国品牌的销量、占市率以及增长的幅度均创下了历史新高。全球汽车产业正式进入到了中国时间。
1: 对，那从这次的北京车展就能看得出来哈。

0: 过同样的北京车展，现在看和过去看有什么不一样？我的感受是这样的，从过去中国看世界变成了现在世界看中国。那么很多年前啊，大家去逛车展，我们更多的是想看到国外车企推出的最新车型、新的设计理念、新的制造技术。但是现在去车展，主角已经变成了中国的自主品牌。我们也能看到今年的车展上有非常多指导年轻人专业性足够了，但是老年人健身还是有很多特殊的需求，除了专业的健身知识，还得懂老年身体评估、慢性病防护，包括康复知识等等。尤其是很多老人啊，有骨质疏松、高血压等身体状况，如果盲目按照年轻人的方式练，很可能就会出问题。而且证书也不等于教学能力，专业的运动康复也不等于健身陪练，市场需求越大，越得要警惕保健品式的健身。所以啊，指导老年人健身最好要有康复健身教练或者是老年体适能相关的资质。健身行业呢，也最好赶紧立下规矩，体育外卖是一个暖心创意，千万别让它反而伤了老人们的身体。健康需要用靠谱的方式去守护。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银发经济崛起，相应的适老化服务标准和监管需要一步一步的跟上，特别是要警惕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如果一开始就不设门槛，那这样一个新的行业或者新的职业可能就被劣币攻击给毁掉了。
1: 其实呢，这个上门提供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服务，作为一个新兴的这个业态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必须要加强规范和引导，明确资质要求，避免可能出现的市场乱象和纠纷。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更多消息，接下来请看一组新闻速览。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已超180天，接下来乘组人员计划还要再加班一个月。这次加班是载人航天工程总体为了进一步深化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技术，经过周密论证评估做出的决定。那在这一个月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首先要完成空间站工作的全面交接收尾，为和下一批乘组交接做好准备。此外，航天员还要全面检查飞船和对接系统，自身也要做好准备，全力适配返回地球时剧烈的重力加速度的变化。五一假期第二天，全国交通出行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036万人次，同比增长2.6%，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27645万人次，同比增长2.8%，民航客运量193万人次，同比下降11%。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昨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1万人次，运输安全总体平稳有序。五一假期出行客流量大，好多火车票的直达车次都是秒没。为了提高候补购票兑现的成功率，铁路12306建议大家提交多个候补订单。目前每名购票人最多可以在12306申请6个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车人，支持选择任意3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加日期组合。
1: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有人凌晨奔赴天安门，只为了一场庄严的升旗仪式；有人通宵守在路口，只为让每一段出行都能够顺畅安心。在这个五一假期凌晨的天安门广场周边，早已经挤满了奔赴升旗仪式的游客。那很多人选择骑车而来，又骑车而去，这背后呢，是一群运维人员的通宵忙碌。
3: 看着呢，往后倒。慢点，慢点。好了，就这样吧，装车吧，来。
2: 凌晨3点多，北京刚下过一场小雨，在正义路南口，路灯下，蔡明祥正在清运规整共享单车。 大家为了能抢到看升旗前排的位置，都是天不亮就骑车从四面八方赶来。

0: 这个是升旗停车的点位啊，所以说一会儿啊升旗看升旗的人来的时候，他这个地方会车会特别多，所以说我们得提前把这个车拉走，然后避免这个一会儿人大人流来的时候啊，这个地方造成淤积，那到时候淤积堵了以后人就不好过了。
1: 蔡明祥，哈罗骑行东城区运维保障组组长，做这行快4年了。在他眼里，一天的秩序是从一辆辆整齐码放的共享单车开始的。假期里的正义路南口是东城区最忙碌的点位之一，清理完这里的车辆，他还要去下一个点位。共享单车运维可不仅是挪车摆放那么简单，还包括实时巡查，根据数据进行调度。
0: 这个是我们一个平台，我们从平台上可以反馈到车辆数的一个实时数据。啊，你看现在台一厂南口现在淤积了，啊，我们现在抓紧出发，啊，赶紧把这个清了。

0: 红人里面把那个车推出来，把装车装车，快，把这个车搬出去来。
1: 好。哎，这儿的车这么多呢。啊，
0: 这块是升旗的，看升旗，然后预机了。它量级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得提前的把这个地方清空。等他们升完旗以后呢，我们就在某些一些这个必经之地的一个地方，我们稍微卸点车，然后让游客有车骑。
2: 辗转各个点位连轴转，不敢有丝毫耽误。等游客观看完升旗，他又来到了自己管辖的最后一个点位。
0: 这个位置是正义路的中段，这个瑞安宾馆的门口。看完升旗了以后，他们都会从这个路口走，然后我们这个就会叫车来，这个从这儿调度，供给用户骑行。
3: 升完旗，它这个单车摆放的挺近的，然后距离也适中，感觉还挺方便的。
4: 很方便啊，因为腿已经很疼了，你实在不想走了，突然看到了曙光放在这里，这蛮辛苦的，他们这么早过来放车，感谢他们吧。
5: 谢谢他们这么辛苦的为我们那个啊，谢谢。
2: 蔡明祥说，每年五一、十一等节假日都是人流量特别大的时候，一个点位一天用车的最大量常常得有七八百辆。
0: 说实话，累肯定是累。当我看到这个游客呀，这个骑车来看升旗的时候，然后我在现场指挥调度的时候，这种这个责任感、使命感还是很强的。在天安门广场上能看到升旗，对于每一个人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我能对这样一份神圣的事情贡献出一份力量，我觉得我非常的自豪。
2: 一座城市有人顺畅出行，就一定有人在背后将便利一点点理顺马骑守稳，一切都值得。因为蔡明祥们守护的不仅仅是单车的整齐，更是一座城市便利交通的井然有序。北京台报道。
6: 五一假期，北京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再度成为了青春活力的汇聚地。五月一号到四号，第二届北京极限运动会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火热启幕，跑酷竞技、体能赛事、荧光夜跑、潮流市集等等精彩活动轮番上演，让珍贵的冬奥遗产真正的火起来，成为假日休闲的热门之选。
2: 这里是曾经诞生过冬奥冠军的雪飞天，五一假期他摇身一变成为极限运动爱好者尽情挥洒热爱的狂欢舞台。200名跑酷选手齐聚大跳台专属赛道，展开降速挑战、趣味追逐与夺星对决。选手们将速度与技巧完美融合，每一次高难度动作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尖叫不断。
7: 您可以看到这个障碍物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对我们选手的心态啊以及体力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8: 荣誉感很强，非常自豪，这种的就真的是独一无二。
2: 北广场上，600名健身操队员用动感舞步点燃全场。南广场上，全国体能大赛巡回赛火热开赛，400名运动达人同台比拼，展现力量与技能的巅峰较量。而在京城武状元青少年体能赛中，400名小选手奋力冲刺，咬牙坚持，即便汗流浃背，也绝不轻言放弃。赛场上拼搏的汗水，就是青少年最生动的户外体育课。
9: 觉得那个波比跳跳的箱是最难的，因为他跳出20个，最大的收获是坚持。
10: 体能不是大家通常理解的那种，除了我们所谓的这种耐力性的项目，一些身体的技巧、灵活、敏捷都属于体能的一部分。我们这个项目非常适合在我们的商圈啊、街区啊

0: 景区啊，它的观赏性非常强，观众呢就在场地两边非常近距离的观看这种高水平的运动。
1: 夜幕降临，首钢之夜荧光夜跑活动将整场运动会的气氛推向最高潮。500名跑者手持荧光装备，在4公里的欢乐跑路线上尽情奔跑，穿越充满工业风的遗址与绿盎然的生态水岸，光影与夜色交融，勾勒出独属于京西的浪漫与活力。赛场之外，50辆后备箱创意市集、10余家知名运动品牌展区、电竞科幻大会以及精酿啤酒节同步联动，丰富的业态让游玩体验再升级。凭借赛事票根，还能享受园区周边吃住游一站式优惠。体育赛事真正串联起消费活力与假日快乐，实现体育与消费的双向赋能。
2: 石景山区呢，从去年开始着力打造5个EP竞品赛事，其中很重要的一批赛事呢，就是潮流运动时尚的赛事，正好契合首钢园整个氛围，联动呢首钢园的一些消费场景，我们形成互相的促进，互相引流。
1: 5月3号至4号，第6届北京健身瑜伽公开赛还将在这里举行，参赛选手年龄跨度从6岁孩童到70岁老人，从极限到舒缓，从白天到夜晚，这场持续4天的运动派对，让首钢园持续升温，成为京西地区最具人气的体育消费新地标。
3: 我们的比赛呢，将近50%的参赛者来自于外地、外国，大概是有3000余名的运动员和10几万人的这种参赛规模，让更多的体育爱好者在参与和观赏之中可以自由的切换。
1: 从冬奥滑雪大跳台到多元运动赛道，从专业竞技场到全民健身大舞台，首钢园的冬奥遗产正以更贴近大众生活的方式深度融入市民的假日生活。这个5一假期无需远行奔赴远方，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极限运动的澎湃激情，荧光夜跑的独特活力与潮流市集的浓浓烟火气。体育为市民的假日时光解锁了更健康、更有趣、更具活力的全新打开方式。北京台报道。
4: 5一假期，很多人来北京看比赛，但是一张小小的比赛门票不只是进场的凭证，看完比赛他还能做什么？今天呢，我们就跟着一对母子，看看他们用一张票根安排了怎样的行程。
5: 5月2号这天，9岁半的涂诗环要和妈妈去雪梨方看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得知凭比赛门票可以免费参观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他们一大早就先赶到了这里。
6: 这些牌子应该都是他们在这个场馆取得的成绩，好多世界纪录其实都在这个场馆里面破的。今天这是不是没有比赛，还挺清静的。
5: 场馆里没有比赛的喧嚣，却处处透着奥运的气息。墙上挂着世界纪录的名牌，冰面上仿佛还留存着冠军们的身影。从冰丝带出来，母子俩赶回雪梨方，此时的场馆外人头攒动，和刚才冰丝带的安静形成了鲜明对比。
7: 孩子他一直说想看跳水，之前没看过，正好5一期间有这个比赛，就带着孩子来了。这个票是提前一个月抢的，也是好不容易才抢到。
5: 比赛开始，妈妈侧过头小声给他讲解每一个动作。
7: 上面那个是10米高台，
6: 这是这样的，
5: 吸引母子俩的不只是场上选手的精彩表现，场边的文创产品同样让他们挪不开脚步。从吉祥物悠悠到文妖鱼主题的纪念品，每一件都想多看几眼，带一件回家。
7: 它是美人鱼吗？
8: 它不是美人鱼，它是山海经里的文妖鱼为原型的。文妖鱼是一个祥瑞之兽，
7: 就是代表一个五谷丰登和美好寓意，所以它其实是中国的鱼，是不是？
8: 对，是中国神话中的神兽啊。
5: 比赛结束，到了饭点儿，母子俩走进水立方周边的一家商场。
6: 对，就是因为我们刚看完这个，听说就是查到好像是打折，是不是？
9: 是的，是的，咱们这个根据票根的话，可以享整单9折优惠。
5: 逛场馆、看比赛、品美食，一张票根把一整天的行程串了起来。
7: 这个票根应该还能去周围其他的地儿，所以好不容易来这儿了，然后想带他再去看周围的冰丝带呀、鸟巢啊，都去看一看。
10: 众多北京市民和外地游客选择在北京观赛过五一，近80%为外地游客。组委会还为到场观众准备了第二现场明星见面会等丰富的互动和消费体验，并联动亚奥商圈推出餐饮折扣、购物立减、休闲礼遇等赛事票根专属优惠权益。
5: 一张票根把一整天的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 这就是票根经济给消费者的五一假期带来的获得感。对于何女士母子这样的普通游客来说，手握一张票根，不仅能收获很多意外的惊喜，还能带来这么多的情绪价值，何乐而不为呢？还是早安排早享受来得实实在在。北京台报道。
4: 五一期间，全市318台、1643场营业性演出将登场，场次之密，品类之全，玩法之多。北京作为演艺之都，化资源为合力，引爆城市活力。
11: 一首老歌，一段青春，一场奔赴。周华健的演唱会呢，吸引了歌迷从全国各地赶来。在这里呢，逛商圈、品美食，将演唱会的热力化作消费和活力。告诉我你依然不
12: 成年，告诉我你一座城因音乐而沸腾，一段青春因旋律而永恒。五一假期，周华健《少年的奇幻之旅》3.0 巡回演唱会亮相五棵松。从朋友的肝胆相照到刀剑如梦的江湖豪情，从花心

0: 多了能有40%的客流。
1: 来就餐的顾客的话，就是拿着票根，我们会有那个酒水或者折扣的优惠，然后我们也会比平常的营业时间多增加了2个小时。
2: 假期还可以有花海的浪漫，在这里音乐流淌和自然相拥。
3: 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南门前，200余亩油菜花正值盛放期，金色花海随风起伏。第6届台湖爵士音乐节同步启幕，油菜花海中人潮与音乐交织，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游玩打卡，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春日文旅的一抹亮色。
4: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这个做饭吃，就是把这根绞了以后拔出来，根绞了以后呢，吃面条的时候把它搁在里面。
5: 现在呢，就是供人这个观赏，是一种最美好的生活。
6: 把舞台搬进了这个油菜花海，让游客置身花海，就能那个欣赏专业的爵士乐演出。我们花海里打造了多个网红打卡点位，融合了这个赏花拍照、休闲市集、非遗研学和露天电影等多种玩法，真正实现了这个农商文旅体深度融合。
7: 以前只知道某个地方有音乐节，或者是某个公园有花海，但是这种结合还是第一次。
3: 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来自沈阳的宋女士为女儿选购了提线木偶，趁着假期，她专程带孩子来一场别样的北京艺术研学之旅，沉浸式感受传统非遗木偶的艺术魅力。
8: 明天会去看那个央美那个毕业展，来走一走，看一看，孩子就是放松放松。
3: 在天桥演艺区天桥市民广场，古典音乐在户外空间中呈现出别样的亲和力。西城萨尔茨堡音乐周将文化事件沉淀为文化生活方式，连续5天的免费户外音乐会让古典音乐走出殿堂，走进广场，融入街区，浸润日常，真正成为市民可触可感、可参与共享的城市生活底色。此外，奥北星河森林音乐会在奥北森林公园2期举行，公园草坪上好戏连台，氛围感拉满，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了惬意舒适的假日休闲好去处。五一假期随春光而至，演艺之都如花盛景再度开启。在北京，你可以看见为一场演出去一座城的浪漫奔赴，也会邂逅演艺资源融入城市脉搏的日常烟火。北京台报道。
9: 朝阳区全民阅读活动近日启动，这次的主题是阅读越朝阳。
10: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
11: 在朝阳公园，读者们以阅读加古乐的创新形式诵读古宋木兰，将木兰巾帼风采演绎得淋漓尽致。小品《微书馆里的青年人》，情景剧《以书换城》，翻书越岭、驿路书香等精彩节目，展现了不同群体共享阅读、传递温暖的瞬间。此外，现场还集中展示了书香朝阳建设成果，发布近百场阅读主题活动。
12: 金台书院啊，朝图阅读课啊，亮马河研学，以及今年的一些全新的一些品牌，比如什么骑越朝阳、骑行春风等一些系列的活动都会亮相。
11: 阅读季期间，朝阳区将推出水岸阅读、文脉研学、健康养生、公益关爱等一系列阅读家品牌活动。在亮马河，河在书香春日共读活动将阅读沙龙与岸际剧场联动，融合诗歌朗诵、乐曲舞蹈，让阅读从岸头走进河畔春光。而在北京 CBD 党群服务中心，专家学者、政协委员等人齐聚一堂，畅通企业出海诉求，共探企业全球化发展新路径。据了解，15五期间，朝阳区全力推进书香朝阳建设，目前全区拥有800多个公共阅读服务设施、300余家实体书店、45家城市书屋、20余项特色全民阅读活动品牌，形成覆盖全域、全龄段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实现了阅读服务从有到优、从覆盖到浸润的跨越。北京台报道。
9: 五一假期为您特别推荐在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举办的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流行爵士经典三大主题演唱会轮番登场，还有5天的潮流市集与亲子互动等您来打卡。5月1号到5号，美食美酒潮玩运动全在钻石欢乐市集内搞定，不用奔波，不用纠结，一张门票就让您从上午11点一路玩到晚上10点。5月1号到5号，国家网球中心购票上大麦。近日呢，福建寿宁的仙岩景区春意盎然，杜鹃花开，红似烈焰，粉如绮霞，繁花与奇峰倒灌相映成趣，绘就了一幅秀美动人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跨界融合、科技赋能。五一假期本市文旅市场热力十足，北京持续推动多元业态融合，为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活力。
1: 2026北京车展今天闭幕，刷新多项世界纪录，展现中国汽车硬核实力。
0: 北京多个公园迎客流高峰，景区服务前置主动响应，提升游客游园体验。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石景山区积极回应百姓期盼，让闲置资产活起来，民生服务暖起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五一假期，北京文旅市场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从传统观光到沉浸互动，文化与科技跨界融合，持续点燃市民游客的假日出游热情。近年来，北京聚焦科技体验、工业旅游、农业文旅等全新赛道，一批辨识度高、体验感强、带动效应显著的文旅新场景集中落地。今年，北京将以“十五五”规划纲要为引领，不断强化业态融合、科技赋能，让文化可感受、科技有温度，为首都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活力。
2: 五一假期，石景山首钢园迎来了别样的潮流盛会。风靡全球的无畏契约冠军巡回赛首次来到了北方，落地了石景山首钢园。
3: 棒棒棒棒
4: 棒棒棒棒！
3: 这个资源特别特别有名的。
5: 我从武汉过来的，专程来参加这个活动的，
6: 何止值得，这太舒服了。
2: 冰球馆里，电竞选手激战正酣，5000名观众的场馆座无虚席。
7: 8支赛队抢仅3张的伦敦大师赛门票，比赛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但是也不仅仅是比赛，我们看到现场这里有很多的年轻人。一高炉的南广场更像一个大型的电竞主题乐园。IP 打卡点把游戏里的传送门、技能特效搬进了现实，还有专业的对战台，普通观众坐上去跟朋友现场开黑，体验职业电竞的乐趣。
8: 还很开心啊，能看到自己喜欢的这个主播，
9: 真的平时完全见不到。
10: 我们的整个票价呢，大概是300到600这个区间，非常火爆的，一天的时间基本上票就抢不着了。70%左右和外地的或者是周边城市的这个用户到我们首钢园来。
7: 赛事的火爆也顺势带火了消费。
11: 哪个卖的比较火爆？
9: 这个嗨宝宝子，对，
11: 今天那个卖了多少？
9: 没数，基本上人手一个吧。
12: 你卖了，我不要。
9: 哦，
11: 他为什么没到现场？
9: 他没买到票。
13: 预计五一期间呢，首钢园吸引总客流能达到50万人次以上，拉动区域的文旅、餐饮、住宿等多种消费显著增长。
2: 与首钢园一样，通州大运河畔同样上演着科技与文化交融的精彩。作为北京首个行进式水岸沉浸大秀，运上行以3.5公里河道为天然舞台，全景天幕游船成为移动观众席。
14: 伴随着船内乘客的一阵惊呼，这只船体发生了非常神奇的一幕。我们看啊，原本一个封闭的空间变成了一个开放式、敞开式的平台。那船的顶部和侧面的玻璃也是缓缓打开，整个的视野会变得更加的开阔，而且呢，坐在船里能够感受到河面上风的吹拂，非常的凉爽舒适，
15: 感觉挺惊艳的。从未有过，从未看过这种演出。
16: 因为以前学过《红楼梦》，现在用亲眼看见了，觉得很震撼。
17: 就没想到家门口的景色这么美。
14: 你看，就在我们这个船只缓缓推进的过程当中，同步还有另外一只船在一起行进着，而在船上还有演员在用精湛的表演还有动听的乐声，在把人仿佛带进到那个年代当中，一同回忆通州的桃源历史，一同感受大运河的文化。
18: 基本上每天都是一个售罄的状态。那五一期间，从前期的4班次，我们增加到6班次，保证大家能更多的时间去观看到咱们运上行整个的演出项目。
2: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3天，北京市累计接待游客1158.5万人次，同比增长5.28%；累计接待入境游客8万人次，同比增长29.21%。全市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文旅消费活力迸发。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北京要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培育科技旅游、工业旅游、时尚旅游等新型旅游模式。这个五一假期，北京依托首钢工业遗存、大运河文化带等资源，大力发展科技旅游、工业旅游等新业态，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激发城市蓬勃动力。
19: 以科技赋能的方式，促进
4: 文商旅体展的融合发展，是我们北京文旅品牌走向世界以及提高国际知名度的一个关键路径。通过科技的手段，我们比较成功地吸引了数量众多的游客，也通过科技赋能实现了消费者流量的转化，从而进一步地激活了消费。
2: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历时十天的2026北京车展落下帷幕，作为全球汽车产业的顶流盛会，今年的北京车展刷新多项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回顾一下本届车展的精彩亮点。
12: 为期十天的北京车展到底为什么这么火？五个最带您看懂中国汽车的超越时刻。本届车展呢，首次实现了顺义馆和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双馆全域贯通，整个的展览面积啊达到了38万平方米。要知道，天安门广场的面积啊是44万平方米。
19: 今年这个规模比我预想的要大，
20: 看到了好多之前可能没有了解过车型、
21: 没上市的一些事情，就要提前看一看。
22: 主要是为了看这个车模的，是拍它了。
23: 2025年的上海车展，保时捷没有带过来这辆车，这辆车是第一次来到北京，反正很震撼吧。
12: 第二，科技体验之。对，走进展馆仿佛穿越科幻片。
24: 比亚迪的闪充给我的震撼是非常的大的，大概5分钟就能充好，9分钟就能充饱，这个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事。
12: 第三，中国制造之最。本届的181款全球首发车呢，有超过60%是来自于中国品牌，从芯片到电池到智驾系统，全产业链自主可控。
25: L2 加加级的智驾，宁德时代高端的这种电池，8295芯片带来的这种智能化的座舱，智电化的这种水平，中国市场是领先全球市场的。
12: 第四，智能驾驶之最。在本届车展上，很多人发现 L3 级的自动驾驶呢已经商用落地，从 L2、L3 再到 L4， 自动驾驶的更新迭代啊，可以用日新月异4个字来形容。
26: 啊，你呢？
27: 这套智能驾驶系统的安全水准要比国内普通驾驶者的平均驾驶安全性高出了4.2倍，这让我很惊讶。我认为中国在自动驾驶智能化领域已经处于行业领跑的位置。
12: 第五，新能源渗透率之最。本届车展呢，新能源车型的占比超过了80%，放眼望去全是纯电、混动、氢能，燃油车秒变少数派。
28: 银河之光第二代
29: 4月24号正式亮相的 L9 的 Lilith
30: 领跑汽车的L9，
31: 让好而不贵的电车走进更多的家庭。
32: 新能源车无论是造型体验都有很大的升级。
24: 第三馆2018年的时候整个是被大众给包起来了，现在看的话应该是被比亚迪给包起来了。合资的燃油车，以前的老的燃油车就是已经被碾压了。
2: 五大之最不仅是数据的刷新，背后是中国汽车产业从追赶到引领的历史性跨越。
1: 五一假期前3天，全市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601.8万人次，同比增加7.1%。天坛公园、颐和园这几天都迎来了超大客流，皇家园林的游览舒适度怎么样？全链条服务保障是否跟得上？今天我们的记者来到颐和园，感受了五一大客流中的游园体验。
33: 这里是地铁西苑站，那在节假日高峰的时候，出站口距离颐和园东宫门800米左右的距离呢，向来是压力最大的路段。但是今年五一，我发现了两处很明显的变化。第一个改变呢，来自脚下的路。走出闸机，您会发现头顶和身旁都悬挂着醒目的引导牌，清晰地显示步行至东宫门约10分钟，让游客心里先有了底。第二个改变呢，在于指尖的操作。在这条800米的同庆街上

0: 那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这样的微信购票平台，大家可以通过手机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可以提前购票。
1: 嗯，非常方便。然后人还没到门口呢，票就可以先买了。
0: 现在我们来到了东宫门，人流虽然密集，但是并不觉得无序。远远的我们就能看到队伍旁边的穿着统一马甲的服务队队员在给游客服务。
2: 去扫码可以进吗？
3: 可以，扫码或者身份证都可以。
4: 坐在前置一点，然后用方便游客有问题及时找到我们，然后能够快速的入园。
0: 不仅是门区的闲置服务，走进园内处处都可以看到志愿服务队的身影。
5: 不光是服务，我们还经常点到一些游客的遗失物品，比如身份证啊之类的。
4: 找到人吗？
5: 拿他们的身份证输到那个系统里面，就电话就出来了。
6: 向前一步的前置服务让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双提升。
7: 从出了地铁就有指引，到园里也到处干干净净的，然后工作人员也特别热情，感觉总之这是一次特别舒心的游玩体验。
8: 感觉颐和园啊、天坛这些比较大的园景，然后对我们的服务体验还是比较相当好的。
1: 那细节体现在哪儿呢？
8: 比如说我们想租借一个充电宝啊，或者是取一个轮椅啊，都是能随时找得到的。
6: 除了人工保障，科技手段也在这次大客流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颐和园在全园配备了58部智能 AI 翻译机，实现35种语言的实时互译。
0: 同时还有一些小语种的外籍游客也能够这个覆盖到。
9: First time we are in Beijing here in China, we definitely enjoyed it. They assist us with the translations to guide us according to our needs.
6: 假期的热门公园除了颐和园，还有天坛公园。假期第三天，天坛公园是游客量排名第一的公园。园方针对祈年殿、丹陛桥、圆丘等热门点位，一点一色制定秩序维护和疏导方案。
0: 身在皇家园林，感受到的却是现代城市治理的细腻与周到。人潮如织，但不失从容。服务向前，才换来游客安心。这正是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地在服务上最动人的一面。我们期待这样的服务温度能融入到每一个公园景区、每一次假期出游中。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18国际博物馆日在首都博物馆开展。展览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玛雅的世界部分90%展品为首次来京展出，王的宝藏部分将首次全面展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西潘王陵遗址的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大自然的精灵部分则展现了人与动物的情感连结，参展文物均为首次来华。
11: 我建议观众欣赏那些古老的安第斯文明文物，特别是金属工艺品，比如来自1500多年前末期文明的西潘王所属器物，那些金色的金属的物品都历经了漫长岁月，非常古老且精美。
10: 北京台报道。
12: 今年五一假期，本市聚焦大型商超、重点建筑景区等开展专项巡查，全力保障假日市场安全平稳、秩序井然。
13: 节日期间，城市副中心的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城市图书馆人流量较大，人员疏散压力较平时增大。通州区消防部门针对3大建筑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等进行了重点检查。
14: 检查过程中呢，这几个场所啊，总体上是疏散通道比较畅通，相应的也增加了一些管理人员进行辅助的一个疏散，整体效果还是不错。
13: 上午10点，海淀消防部门来到五道口一家大型商业综合体进行消防检查。
15: 咱们这个运营通道上面也写了，旁边是防火门，这个放多了会影响人逃生的。
13: 消防人员督促经营方现场整改，同时对地下车库、排烟管道、消防报警、供水系统运行状态等关键环节进行逐一核验。今天下午，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对辖区大型商业综合体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检查人员重点对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应急照明与疏散指示标志是否齐全有效等情况进行细致排查，
16: 把我们的消防安全的各项工作监管职责落实到位，将一些日常的消防安全隐患分类分级进行这个检查。
13: 为规范节日市场秩序，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加大对重点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及交通枢纽的巡查管控力度，严厉查处违规经营、强制消费、不合理组团等各类乱象，高效处置群众投诉举报，及时化解各类隐患纠纷，全力维护良好

0: 市场环境，北京台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为民，核心在务实。石景山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盘活闲置国有资产，把废弃锅炉房改造为便民综合体。五一假期，便民综合体正式对外开放。
2: 市外邻里的建成呢，这是我们多年呼吁的，特别高兴。今儿早上我大早上起来我就逛了一圈，它所有的服务项目都是我们居民所需要的。
0: 这座1987年投用、2004年关停的锅炉房，曾是周边社区的供暖心脏，后来被新设备所取代，锅炉房逐渐被人遗忘。
3: 破旧的一个老锅炉房，环境特别的脏乱，野猫成群，窗户呀，那都是千疮百孔，也太浪费了。
0: 一边是老建筑物闲置，一边是居民对活动场所、便民服务的迫切需求。居民的期盼正是石景山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出发点。石景山区国资委八角街道决定以区属国企京石科创集团作为建设运营主体，启动锅炉房更新改造项目。项目始终坚持居民说了算，通过入户走访、线上问卷等多种形式广泛征集改造意见，让改造方案真正贴合群众需求。
4: 看小朋友们在这儿欢快的游戏啊，老年人可以坐在这儿来进行一种休闲，这两年也没白等，也没白期盼。
5: 这块地方要怎么利用？我们是始终把居民需求放在第一位，征求居民意见有100多条。那么从功能布局到设施的这个设置，把每一分钱都花在民生实处。
0: 最终确定的功能布局，民意支持率高达94.8%。改造后的八角知味邻里便民综合体，功能齐全，暖意十足。首层设社区食堂、便民市集，引入居民爱吃的红汤面；二层打造儿童托管、体能训练空间，缓解双职工家庭照护难题；三层布局图书馆、自习室、400平方米微剧场，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室外则保留烟囱底座，留存老八角记忆，让改造既有温度又有情怀。
6: 我们在设计过程中考虑了很多细节，比如说这个小区60岁老人占了40%以上，所以我们考虑老人来看演出的时候，这个椅子坐下去他会靠得特别舒服，而且在站起来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弹的力量。
7: 我们的项目呢入选了全国首批社区嵌入式服务的试点，也是石景山区老旧厂房城市更新领域的示范项目。
0: 五一期间，八角知味邻里便民综合体对市民开放，成为辐射数万居民的15分钟生活圈核心，民生政绩将在烟火气中落地生根。北京台报道。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号正式实施。条例要求电动自行车电池超过生产日期5年的，按照国家规定应当进行安全性评估。如何评估，在哪里检测，针对这些问题，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推出了解决新举措。
8: 我就想知道我自己家的一个电动自行车电池啊安不安全，但是找不到检测的地方。
0: 为了验证吴先生所说，记者拨通了小区物业的电话。
9: 电动自行车电池的检测点吗？
10: 咱物业这块没有，社区没有。
0: 不过在东城区，这一问题有了暖心解法。东四街道主动靠前服务，带着专业设备上门，为居民家中超期服役的高龄电池免费体检。
11: 咱们各个社区街道层面里头一直就有电动车的台账。
10: 检测完以后更踏实，更放心了，觉得更安全了，更有保障了。
0: 现场检测人员表示，按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要求，只要电池属于超期服役，就必须经过安全评估。
12: 电池检测3步走，第一看电池外观，破损、漏液、变形、灼烧、接口损坏、尺寸不匹配。第二步看电池标签，无发票、无参数、无品牌、无3C 认证。
0: 相关部门通过这种技术加服务的模式，为电动自行车的消防安全加上了一道安心锁。北京台报道。受降雨云团影响，今天上午8点开始，本市自西北向东南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雷雨时伴有大风和小冰雹，多区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信号。截至中午12点，全市平均降雨量0.4毫米。午后天气再次放晴，北风加大，阵风达7级左右， 明后两天大部分时间天气以晴为主，午后至傍晚南风有所增大，阵风五级左右，气温逐步回升至26至28摄氏度，紫外线很强，风干物燥。

0: 出行游玩要做好防晒，及时补水润燥。北京台报道。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近197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1200余列。国铁北京局共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发送旅客85.6万人次，北京地区到达旅客53.9万人次。截至目前，北京稳居五一假期热门出发到达城市双榜首。随着气温的回升，蜱虫开始出来寻找宿主吸血。蜱虫可通过叮咬传播多种病原体，引发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森林脑炎等多种疾病。北京疾控提醒，假期前往郊外山林草地踏青露营，做好健康防护，防止蜱虫叮咬。
2: 一款创新药从科研突破到走向量产应用，成果转化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高丽丽数十年来深耕科研管理一线，聚焦企业自主研发，打通成果认证价值转化全链条，默默当好医药创新路上的架桥人。一起来看今天的北京劳动者之歌。
3: 这一面墙的资料，所有的都是我们桑芝总生物碱片在上市前的一些资料，所有的申报资料加起来的话，我们可能大概有上百万字的一个材料的组织和撰写。我们要去讲清楚我们这个怎么是天然药物的一个创新药的研发，给评委们去慢慢去渗透，这个是比较难的一个点。
4: 2014年，药学专业毕业的高丽丽放弃进入高校科研院所深耕科研的安稳选择，跨界转型，从市场医学专员基层做起，扎进了新药成果转化一线。刚进入公司就赶上了桑芝总生物碱片3期临床攻坚上市冲刺的关键阶段。
3: 桑芝总生物碱，也就是这个桑树的枝条，然后里面提取的一组生物碱，然后最初是用于2型糖尿病的一个降糖，这个粉末就是桑芝总生物碱原料呢，是一吨的鲜桑芝去提取的话，提取到这个原料还不到1000克，提取难度非常的大。桑芝总生物碱的话，是现代医学理论指导下，通过仪器鉴定、药理作用的分析研制出来的现代天然药物，和传统的中药是不同的概念，还要去研究当时这个产品达到的一些突破点、创新点和其他产品的一些优势，确实是要从头开始，也没有其他的参照的一些材料。
4: 因为高丽丽深知，创新药研发成功只是起点，只有取得权威认证，获得行业认可，才能惠及患者。而这份繁杂的统筹申报工作，首先要在海量官网文件里精准筛选适配条款。
3: 我们需要去搜集国家科技部啊、人事的科委发布的政策，去组织申报，要跟国家的战略同行道，国家的政策你要一句一句去研读，真正让研发项目能够匹配上。有时候在家里可能随时看到这个政策就得开始去读，因为它要第一时间去捕获到这些资源的一个渠道。
4: 2020年，桑芝总生物碱片成功获批上市并纳入医保，成为我国首个降血糖原创天然药物。深耕科研管理10年，高丽丽也把自己磨砺成了懂市场、懂患者、懂政策、懂申报、懂产业化、懂校企合作的全能型人才。
3: 我觉得最大的成就感就来自于为我们产品插上了去快速腾飞的一个翅膀，很多成果梳理下来能够被看到的。
4: 高丽丽带领团队成功申报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级项目20余项，也为企业拿下了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一块块金字招牌。
3: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好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让患者有更多的选择。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蓝天白云相伴，局部地区有短时降雨，雨后空气更加清新通透，空气质量指数17优， PM2.5 平均浓度仅为每立方米4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空气质量凉，预计5日气温升高，偏南风，扩散条件不利，轻度污染。6日受冷空气作用，扩散条件改善，空气质量凉。
1: 我们现在住了100多位，90%是认证老人。当你一睁眼，可能一段记忆拿橡皮就擦了。但是干着干着，你发现一问题，他可能遗忘了所有事情。但是唯一他没有遗忘的，对他好的那个人。
2: 叔，我又来了。
3: 来，想吃什么肉？
4: 想吃红烧肉。过年时候做的。
3: 都谁这一桌子上吃饭的？
4: 奶奶、父亲、母亲、弟弟、妹妹。
3: 那时候你结婚了吗？
4: 没有。
1: 何老爷子的父亲在世的时候给他做过广式红烧肉，当父亲离开他再也没吃过这道菜。养老院生病看不见，老病死这三样每天都在上演。我认为养老一定得是那种快乐的，甚至说是有创新有新意的，这样才有意思。
5: 红烧肉出锅了。哎呀，老何，来坐坐坐坐。怎么样？是那个味儿吗？
6: 不是。以前这红烧肉是谁给做的呀？我爸给做的。
7: 好吃。
1: 你给一个人解决了他回忆最幸福的一刻，给我触动非常大。
7: 刚91过去，
1: 你活着，并不是为你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而是你给身边人创造了什么价值。
5: 奶奶，
8: 一看他就想起吃来了。
9: 我那洗澡的那个啊，漏。
1: 哪个洗澡洗热水器漏啊？啊，这没事，你哪屋的？老奶奶是这个认知症特别严重的一种，老爷子就是末端的一种病，暴露。我们就按照他这个要求啊，带着这老太太每天早起去遛弯。困我现在扒着门边死活不走，我好像丢了个东西，当我们就愣了。我男人你看见了？
5: 您紧着起活。
1: 哎呀我天哪，这是我吗？头发真多真密。
3: 就我爸我妈和我的唯一的一张合影，我结婚那天照的。后来就是脑梗，男人尿毒症。
1: 我父亲头去世之前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你就好好干下去，给我守住了。如果这院没了，你就抱着我照片，拆那天你给我磕一头，这事儿咱爷俩就算完事儿。哎呀，这别提这事儿了，哎呀，受不了了。我现在就是一直在努力守着这个家。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0: 我们不过是两只会唱的鸟，在各自的笼子里跳环吧。
0: 话剧《风雪夜归人》，首都剧场。话剧《寻找杜立特》，顺义大剧院。
11: 我面向大海，眼见洪波涌起，高耸入云。
0: 话剧《浮士德》，北京艺术中心。法语原版音乐剧《彷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12: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0: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

0: 每天都精彩。
1: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 2023年7月7号中午，北京朝阳医院石景山院区妇产科门诊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在外人看来，她很像一位怀有多胞胎的孕妇。
3: 然后那个刚才听见乘务员说稍等一会儿。
2: 她叫小倩，今年39岁，坐在轮椅上的她，整个肚子高高隆起，但和肚子形成鲜明差异的是，小倩的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如果真的是高龄且怀有多胎，他现在的情况显然不容乐观。
4: 来吧，来，啊，又瘸子又大了一些，是吗？
2: 啊！妇产科护主任晨晨看到小倩如此特殊的情况，立刻站起身，扶她到旁边躺下查体。
4: 46，
5: 宫高46，腹围101，小倩高高隆起的肚子看起来能装下4个宝宝。
4: 这么小的一个肚子里面，相当于装了4个巨大儿，不能坐，就坐在那是挺着肚子，所以压得他不能吃不能喝，说两句话就喘。
5: 第一印象本以为是一名怀有多胎的孕妇，但经过仔细的检查，晨晨却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结果。
4: 都是一个瘤子，太大了这一块。
5: 小倩并不是怀有多胎，她巨大的肚子里全是肿瘤。
3: 子宫切放卵巢。
5: 这个肿瘤来源于子宫，是子宫肌瘤的一种严重的恶变。
4: 平滑肌肉瘤它是相当于癌，比癌还恶的恶性肿瘤，它的恶性度特别高，不好治。
5: 更加棘手的是，这个平滑肌肉瘤已经发展到晚期，救治机会十分渺茫。
4: 格局越长越推越推，它没有呼吸的这个空间了，心脏蹦的这个空间也没了，肾脏也挤到一边去了，肝脏也都不活动了，肠子更不动了。
5: 面对身体机能正在急速恶化的小倩，面对步步紧逼的死神，晨晨立刻为她安排了紧急住院。为何长到如此之大才来就医？在巨大肿瘤压迫下，小倩还能撑多久？这些都是亟待揭开的谜团。

0: 在陈晨主任钻研妇产科疑难杂症的36年里，和小倩类似的平滑肌肉瘤他只遇到过10例，而像小倩这样恶性程度如此高的情况，陈晨也是第一次遇到。担心小倩再出意外，陈晨想用最快的速度为她做手术。
1: 谢谢哥。
2: 内分泌所有涉及到科室，肝胆科、骨外科、骨壁外科、泌尿科、呼吸科、心脏科、麻醉科、血库，全都待命。
3: 各位患者老师，下午好。今天是对于我们平滑肌肉的患者，很多人都会诊
4: 断。从片子、从他那个影像学来看，他盆腹腔基本上全部都是流动瘤，病人明显的情况就是明显的越来越差了。我们是想尽快给他做，
5: 确确实实这样的一个实体瘤，你不做手术也不行，病人真是特别痛苦，不做真是等死了。
0: 然而这次的会诊却给救治计划带来了重重一击。
6: 本身瘤子比较大，完全切干净我觉得是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7: CT看的话完全看不到的肿瘤和胃肠道的那个分界都完全看不出来了。
8: 这个肠子很难包下来，我觉得很难包下来。啊，真的包下来的话，它的床面非常大，然后会不停的渗出。
9: 我们内分泌领域就是，这个患者的甲状腺越差，有可能会更发急梗，甚至缺血，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10: 麻醉找出来说，我们这边已经找到甲功能问题。更担心是什么？因为现在甲功能异常会明显，用了麻醉药以后，病人直接就再也起不来。
0: 原来。除去极重度贫血，小倩还有严重的甲减，这让她根本无法做手术。
11: 甲状腺的这个功能，它的最高上限不能超过5，它已经达到21了。

0: 块不好是在哪呢？你给他任何的一些让他血压能升高的一些药，他身体没反应，这就很害怕。所以这也就是内分泌科、麻醉科坚决处置不给麻醉或者不给手术的一个原因。
1: 对于小倩来说，如果不做手术，她会直接失去生的机会；做手术，则会因为严重加减而对麻醉期间打入的救命药毫无反应，上了手术台就有可能再也无法醒来。多科室的医生们在做与不做的选择中展开激烈讨论，而每位医生的考虑都是为了小倩的生命安全。
0: 这样的情况你们觉得能手术吗？
2: 那肯定是有风险的，
0: 因为这个病人肯定有风险，哪都有风险，只是大小而已。这个病人肯定困难重重，困难你不要给我讲，如果有条件能帮他的，我们现在就找条件。
1: 想到病房里被肿瘤折磨到绝望的小倩，想到小倩和丈夫渴望求生的眼神，沉沉顶着巨大的压力，想为还不到40岁的小倩寻找一丝减轻痛苦的希望。
0: 这个病人来的时候，从我接触他，他就很坚决，在看的时候他就要跪下来，就你只要收我，你怎么样什么样结局，只要你给我做，我都认这个结局。我说了，有可能你都花10万块钱活不了一个月，你还愿意做，他也愿意做，甚至膀胱也要切，他也认，就是一门心思想做这个手术。所以这个人要做的这个决心特别大，他主要是这个大瘤子太痛苦了，哪怕我们能够给他减减压，能够让这个瘤子大部分都给他拿出来，是能拿多少，我甚至都跟他谈了，哎，有可能你从此以后从腹壁上去排便去了，他都认，而且呢，太年轻，才39岁，所以呢，所以就特别想活，我是希望能够尽快能帮他一下。
3: 如果需要手术，陈主任，我们数学科包括我们那个李主任都说都很支持你们。你什么手术，先给我们打招呼，
4: 好，
3: 我们走，好，不用负担。您看可以吗？满意
4: 不？谢谢。
5: 你可以给清早48小时，我们也可以努力试试。
0: 那就还得补上现在。
3: 我们肯定倾向于补一点的，风险会更小一点嘛。
0: 好。
6: 我们相对来讲肯定会全力支持，因为术后就是正常安排就行，不做准备。
3: 好好好。
1: 在陈晨的竭力争取下，多科室的医生共同坚定目标，为小倩拼力一搏。陈晨紧急为小倩制定方案，一边通过输血纠正极重度贫血，一边利用药物降低甲状腺数值。但这份方案是否能给小倩争取到手术机会，完全没有人能预估。紧急救命的药物和补液开始与小倩并肩作战，战斗的过程让小倩时刻都在胀痛中挣扎，但只要有一丝光亮，她都想拼命抓住。为了能达到手术标准，小倩忍着胀痛拼命靠吃饭补充营养。
7: 我得慢慢自己增加点食量，我也得努力，再好的输液营养还不如吃饭。
8: 现在相当于得跟这个瘤子
1: 实在吃不下时，他会嚼嚼苹果，嚼几下咽下半口汁水，再把苹果渣吐出来，拼全力吊住这口气，只为等到手术的一刻。
7: 这就是我们俩的一场战争，看谁能战过谁，我得战胜他，不能让他战胜我，战胜我的完了。

0: 妈妈，想妈妈吗？
1: 想。
2: 刚来的时候还说想妈妈呢。
3: 一直在看着我这么大吗？开始跟我说妈妈你怀孕了吗？他说没有，妈妈肚里长个瘤。他说别碰啊，一碰都疼。就这样他就知道了。
4: 没关系，
5: 别讲那些那个，想妈妈，想妈妈。
3: 过来就要跟我抱抱，妈妈抱抱，亲亲，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安慰我。
6: 七岁的女儿萌萌，几乎是小倩在和病魔斗争中唯一能看见的光。从七年前女儿出生开始，小倩的人生重心就完全扑在了萌萌身上，只希望能把最好的都给女儿。七岁的年纪似乎不足以理解妈妈到底怎么了，但萌萌也尝试着用她稚嫩的方式给妈妈力量。
3: 我就笑笑地告诉我，送给妈妈一个礼物嘛。我们的闺女会写得出妈妈早日康复。她写得很真诚的一句话，然后就是跟她爸说，这是我送给妈妈的礼物，等妈妈好了，我送给妈妈。这孩子心里他是有数的。如果说手术做的，哪怕你残了，只要人活着就行，我也能够陪我闺女一起成长。最起码他不能少妈妈吗？
6: 小棉袄萌萌是小倩无数次从深渊往上爬的动力，对于一直无言地守护在床旁的小倩妈妈来说，小倩又何尝不是她的心头肉。
7: 每一个宝贝我都会一样的心情，希不希望多两年家家宽宽。我只能在末日的死情况下，我自己受不了，我都放松下来。
6: 紧急纠正贫血和甲减的过程格外难熬，但在家人短暂的陪伴下，小倩难得的睡了个安稳觉。在梦里，她梦到了一对喜鹊在窗外的枝头叽叽喳喳的报喜。
8: 那个小喜鹊，它就往我手里飞，突然间认为自己醒了，然后就是那种高兴的醒了。这是我头一次梦见，然后梦见小喜鹊，可玩的是好梦。就从这个梦开始，我说美好的一切都来了。
6: 看到妻子露出久违的笑容，老顾想用特殊的法子把梦中传递好消息的喜鹊留在妻子身旁。
9: 你好，咱这能打印这张图吗？彩打
10: 不过八乘十的
9: 可以，我看一下。
10: 我们照片是正方形，横竖都是。
9: 嗯，行。
10: 还要装框吗？
9: 好，我装一下框吧。哎呀，老婆，你看，喜鹊报喜，喜欢吗？
8: 喜欢。
9: 喜欢。
8: 你是不是转了好长时间？
9: 是啊。我们之间可能浪漫不多吧，但是肯定会很高兴的。就摆这儿吧。
8: 谢谢我老公。
9: 一睁眼就看见喜鹊了。让你梦想成真了。
6: 这只被老顾用心留在窗口的喜鹊，真的为他们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好消息。
11: 现在已经纠正了，基本上接近正常，但仍然低，钠和氯还低一点。那我们今天给你就加了口服补液盐了，就是口服也补上一点，后面再看看这个指标怎么样。
12: 打开你肚子，我们要准备5000到10000毫升的血啊。没有一个血的保障，这个手术肚子肯定打不开。
6: 小倩的身体指标一步步靠近手术门槛，同事间的晨晨也一刻未曾停歇，他努力召集最精锐的队友，随时准备为小倩的手术冲锋上阵。
13: 他的每个瘤子上可能都有好多血管，你只要抠哪个瘤子，整个满肚都血，你的麻醉科没血可能急死了。
14: 好的，我们多方面来配合，你就知道我有这么太好了，谢谢您。
6: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晨晨最先召集的是血库，他们是本次战斗中最重要的粮草官。
15: 刘瑞用的， 这个病人比较危重，临床评估呢需要6000到8000毫升的这个血液，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积极和中心血站协调，满足临床输血的需要。
6: 紧急纠正贫血和甲减的3天，小倩的巨大肿瘤依旧在疯长，她的身体和精神已经几乎撑到了极限。考虑到小倩的身体指标已经较为接近手术门槛，晨晨决定冒险把小倩的手术提上日程。
12: 这两天我们输液输血的时候用了一些激素，甲功 TSH 是6，

0: 六还也是高，我们这让五以下吧。但不管怎么样，只要你有这个信心，我们就努力吧。
1: 相信我也是那个最幸运的。
0: 咱定明天上午，
1: 行，
0: 好不好？对我们信任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动力哈。

0: 老婆怎么办？
1: 你管他那么多，上天安排的最大吧。
2: 他来了，
1: 不会是我吧？
2: 你知道我刚才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才好。
3: 他有一种恒心，他不会跟任何人去讲，只要说是能救我的媳妇儿，他会苏默默去做任何事情。
2: 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错不了。
4: 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是睡不了一小时，我就会自己醒过来，想我爱人这个病该怎么弄，想着想着眼泪不由自觉就下来了。支撑的就是我们这个家不能散，缺了谁都不行。

0: 最坏的整个进去过以后就是一个大出血，突然是汹涌澎湃的，你根本就没法止的，突然血压就骤停了，再加上你甲功不好又反应不上来，可能真是要撂在台子上，你要有这个准备。
1: 去手指位。
2: 下手跟着就好，不用推车啊，来跟着，来看脚底下啊，来吊一下，麻烦您吊一下，谢谢。
3: 好，加油。
4: 这场拆卸巨型肿瘤的硬仗，医生的终极目标就是拼尽全力把超过30斤重的肿瘤完全切干净，让小倩彻底摆脱巨大肿瘤对生命的威胁。但完全实现的巨型肿瘤就像一座密不透风的城池，仅靠影像学检查完全无法辨认肿瘤和各个脏器的准确位置，到底该从哪里切除，只有真正打开腹腔看到肿瘤的真面目才能做出判断。这场手术只要一开始大出血、血压骤降、心脏骤停的风险随时都会威胁着小倩。兵马未动，保障粮草的麻醉科先行一步，他们一边备血，
1: 先来形容，然后再看术中的情况，
4: 一边在小倩的身体上搭建好4条救命通路。
1: 这个动脉想做一个有创压力的一个监测，病人出现任何变化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时间能发现。
4: 主帅陈晨特意为这场硬仗请来了疝和腹壁外科的陈杰，他们二人合作近20年，是朝阳医院有名的二陈组合。
5: 我们今天也组织了精兵强将。
6: 不是，
7: 腰腿都护上了，准备征战6到8个小时。
4: 手术刀一寸寸滑下，在腹部搭建了一条将近30厘米的战壕。
8: 这个瘤子口子一定要开得足够大。
4: 建好战壕，巨型肿瘤的真面目彻底暴露出来。原来这并非一整块肿瘤，而是5块肿瘤紧紧堆积在一起，其中3块肿瘤挤在腹腔，2块肿瘤堆在靠近胸腔和心脏的位置。两位主帅立刻决定采用先易后难的减瘤战术，一步步拆掉这座看似难以攻破的城池。
8: 就好啃的骨头先给它啃，不好啃的
7: 留到最后啊，
8: 留到最后，
7: 这瘤子都快溢出来了。
2: 小夏，我们要减大的了啊。

0: 在切开的这一瞬间一定要注意他的血压，不要急着给他像拿孩子似的咔给他拿。
1: 拆卸肿瘤炸弹的每一步，两位陈主任都如履薄冰。炸弹如果在剥离过程中破裂，恶性肿瘤内部流出的液体及组织将会在整个腹腔到处扎根，让这场战役最终走向绝境。
2: 王主任，
3: 怎么样？
4: 血还行，可以继续。
3: 我们要在做这样的恶性的肿瘤的时候，就你不能够让这个肿瘤破了，一旦你给它弄碎了，它就长得更快。
1: 面对棘手的敌军，主帅陈晨采用了一种一招制敌的特殊战法。这种战法既要慢又要快。
3: 我们要慢，要轻，要柔，不能够让它突然一下就出问题，而且还要压迫它，不要有大的血管，你给它撕裂了出血的。
2: 王主任，
3: 血压
2: 现在怎么样？
3: 血压怎么样？
4: 血压行。
1: 陈晨和陈杰一边关注血压变化，一边小心翼翼地拆卸敌军的炸弹。
3: 这个大血管要慢慢的解哈。
1: 快取快压，这些都是为了应对取肿瘤的瞬间极可能出现的血压骤降。
3: 看沙爹，沙爹多准备一点啊！好，减了，减流了哈，压力怎么变了？这边，嗯，减到这里边看看有没有肠子，没肠子这里边哈。嗯，快点吧，减到不需要。
2: 准备。
3: 我们大的也是要。全都拿出来
5: 哈！我的动作快，出现在单肌瘤的这个动作要快，止血要快。
3: 做完这里。哎呦，血还有，还有。
2: 现在怎么样，血压？
4: 可以继续，血还行。
3: 还有一大块。
5: 你再准备一个大盆啊！
2: 好几个，
5: 这一个盆肯定盛不下。
1: 战法奏效，两位主任乘胜追击，胆大心细的向腹腔的另外三颗肿瘤炸弹进攻。
2: 拿俩大盆。
3: 王主任，几盆了？这是第三盆吗？
2: 第三盆。老四拿走了啊！
3: 来，老四拿走了。来，巨大的成果。哎呀哈！
6: 这肠管得那个什么了？
3: 来，别过来，没有吃，没有活跃的出去。上面还有一块，
2: 我们最艰难的一块。
3: 对，就是还有一大块。
1: 最后这颗肿瘤是本场战役最难攻克的炸弹，仅仅靠近心脏。稍微挪动就会造成血压大幅波动，一旦血压骤降，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会功亏一篑。
2: 来，灯光向下走。
3: 关。
6: 可以。哪出血呢？
3: 快快快，那个沙垫。
6: 血压，血压测不出来了。
1: 刚一挪动这个最难啃的骨头，晨晨最担心的情况突然发生了。
6: 血压测不出来了。
4: 血压又测不出来了，兄弟。
5: 哎，马九哥多
3: 少？不能动了啊！
5: 我们现在手在那压着动不动，
4: 先别动，先别动。啊，
3: 不动，
6: 等会儿吧。
3: 因为这个瘤子太大了，给这个肾上腺压得太深了，所以这一块你一动它，它的血压反应就特别大。
7: 陈阳，
3: 现在是几根血管在出血？
7: 两个
3: 血。

0: 疼的话，他也不能这样的行。我谁不疼的话，我不敢想。我一小姑娘，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们。
1: 我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家五个孩子，我排老大。从小呢是跟我爷爷奶奶长的，有时候回想一下呢，就说小时候缺乏父爱母爱是受不了一大遗憾。
0: 这从小跟老家就一路不一样。

0: 太疼你了，疼那个疼的这个疼那个疼都没有用。
1: 孩子被父母呵护出来的，和不可能父母长大。

0: 再出去。
1: 有血压了，有血压了，现在。
2: 血压骤降的第十分钟，在麻醉科和晨晨、陈杰的配合下，小倩的血压开始奇迹般的慢慢回升。
3: 还可以，
4: 血压了多少？现在
3: 快出来了啊！
5: 行，还行，
6: 可以干活了吗？
7: 我们干活了。
2: 但面对靠近心脏、时刻威胁血压的最后一颗炸弹，他们默契的细微调整了战法。
0: 由男模
3: 拿出来，让他适应。
7: 对，我们怎么样？
3: 我先去里面塞了好几个萨博垫，现在让他适应了。
6: 现在怎么样，血压？
7: 血压
6: 都搬出来了啊！嗯，
8: 你很清楚他想干什么，你就清楚；我想干什么，他也很清楚，就很默契。我们俩把控这个台子，可能会给这个风险降得会更低。
2: 在两位妙手陈主任的默契配合下，最后一块肿瘤被成功摘除。
6: 王主任，
9: 因为很深嘛，所以这个
3: 瘤子都切完了啊，
8: 我们就关注了。等一下，好。
2: 这场硬仗在冲锋了近六个小时后，彻底切除了所有肿瘤。且几乎没有损伤任何重要脏器。
8: 好好，
3: 我就撤了。
8: 谢谢谢谢谢，好的好的，
9: 谢谢陈
8: 主任，谢谢陈主任。哎，这个腿打不了弯了，腿打不了弯。
10: 坐一下能坐吗？
8: 啊，坐着也不行。哎呦，等一下，哎呀，哎呦，好好，哎呀，等一下，等一下，哎呀，等一下，等一下，哎呀，我这就
9: 抽筋状态，
8: 不是抽筋，直不弯不了，弯不了弯。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能动了，能动了，能动了，能挪步了，能挪步了。好了，好了，严玉，谢谢啊。走，严玉，跟戴个手套，跟我走，推车走，给家属看一下。
2: 担心手术室外的家属忧心，还没等双腿缓和，晨晨便急着去和家属碰面。
8: 嗯，慢点。嗯，
4: 这边来，点来，
8: 嗯，
11: 你欠家属。
12: 对，那我吃火。
11: 你哈，看一下啊。这就你按肚子里边的东西啊，这一盆，这个是肠子，切下来没做造漏。
12: 哦，是。
11: 它的生活质量会非常好。
12: 哦，谢谢谢谢。
11: 膀胱也没动，你看这肠子其实没破，它肚子上没有出来过，只有两个引流管，它大小便还能自己解。
8: 幸好，谢谢，谢谢，谢谢，
1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8: 谢谢。哎呀，我得喝点水。哎呀，喝点水。嗯。嗯。哎呀，舒服了。喝不上水，就是就觉得特别累。我的腿就站了时间长了嘛，坐的时候啊没有感觉，坐的时候你精神都特别集中，这个身上的这个痛啊或者哪个地方不舒服啊，你自己是感觉不到的，全都是病人都集中在病人的身上。
13: 把血输上，把身体治补上。
2: 重症监护室里的小倩在医生的守护下拼命和病魔抗争，
0: 稍稍动一下，问题不大，动作小一点就行。对，稍稍躺下。
14: 对，左手外面有个针，咱们只要拐过不打弯就行了。再进
2: 去。一墙之隔的丈夫老顾也时刻绷着一根弦，生怕好不容易抓住的希望会在转瞬间烟消云散。
15: 升压药已经撤掉了，神志精神已经开始恢复了，后边还有很多关，一关一关过啊，比如说感染关啊、血栓关啊、营养恢复关啊，能到今天这步是非常不容易的啊。
11: 我给你备好了，等着你回来呢。
9: 嗯，谢谢。
16: 预防那个下肢血栓的，这不脚后跟吗？我今天这么耗着呢，哇，不紧的这个。总共就是转移到普通病房了，危险期已经度过了，所以我现在我心里的一个石头算是落地了。
2: 老顾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但晨晨还不敢放松。手术切除只是闯过了治疗的第一大难关，这个恶性程度

0: 程度极高的肿瘤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他时刻在想办法为小倩规划后续治疗的方案。
1: 我觉得你还是要治疗，我们是希望越来越好，这个手术做完了，我们的化疗只要这个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办法能控制，还是有希望的。
2: 住着吧，这个差不多3个小时，一共4个小时啊。
3: 只要我能吃上饭，吃进饭去，然后呢正常消化，那就能接受。
4: 终于可以吃上饭了，刚开始让我喝小米粥的时候我都特别高兴，哎，太香了，我说没有比饭香了，
5: 半年都没怎么好好吃过饭。
4: 嗯，肉别提肉了，肉我是自打4月份以后我就没吃过肉。自生完病以后我突然觉得以前那么能吃，以前就是吃那个就是面食啊，就家里烙家常饼都是特别香的，吃咸菜我都觉得都是这样的。
1: 该接上了吧，这个
5: 接了
3: 啊，我想接没敢接。嗯，已经养了，
1: 没问题没问题啊。我觉得你自己要注意一点。嗯，我们希望能够哎更好的一个结局，
5: 谢谢，
1: 好不好？
5: 谢谢，
1: 太好了，来来来来，拥抱一下，来来来，好好好，
3: 主要
1: 好好的啊，
3: 太感谢，谢
4: 谢您，
1: 好了，
4: 没有您养育我第二次生命，
1: 你很坚强，你很坚强，你很棒，你的信任我就
4: 很开心。你大理的刘海都翘了。
6: 来，我给你查个体吧。好，躺平，可以屈起来，慢点，慢点，慢点。
0: 眼前这位躺在床上的患者，肚子隆起十分明显，连翻身平躺都非常困难。
6: 来，量一下，看看有多粗。106。哎。
0: 他的腹围已经达到惊人的106厘米。正常情况下，一位双胎孕妇怀孕10个月的时候，腹围才能达到100厘米。
6: 他整个器官都被压到这一边啊，这个膈肌也推上去了。
0: 可眼前这位患者并不是一名孕妇，而是一名39岁的男性。
6: 这整个地方都是一个大肿瘤哈！哎呀，
0: 他巨大隆起的肚子里居然全是肿瘤。
6: 他肾、膀胱还胰腺、肠子、胃都压到了，肝也朝上推了，都压成很扁、很厚。
7: 开始是10厘米的肿瘤，到现在目前将近40厘米，就大概3-4个月。
6: 如果他再不进行治疗，一个是出现就是腹腔高压综合症，紧接着就会出现恶语症，然后就是气管衰竭，最后就是失去生命。
4: 家里是尽量给我带来，到现在都有点接受不了。
7: 亲爱的媳妇儿，是没有放弃我，一直在默默的支持我。如果你来生来世想这个，还是娶她为老婆。
8: 就是你支着这腿那个吧，
7: 肚子有点超
8: 人，那您就支着吧，支着吧。
0: 他叫韩世勇，家住内蒙古通辽市。他肚子里长的这个巨大肿瘤，医生初步诊断是脂肪肉瘤，这是一种极为恶性的肿瘤，
6: 而且恶性度很高，应该算最高级别的。
0: 再过6天，韩世勇就将迎来40岁的生日，可是他的人生此刻却面临着戛然而止的巨大风险。患上这么恶性的肿瘤，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究竟是为何。
7: 4月10号吧，肚子疼得特别受不了，所以去医院检查的，腹腔里长了一个瘤，这个肿瘤需要这个做进一步的检查。
0: 3个月前，40岁的韩世勇还是一个体重190斤、身体匀称健壮、爱打篮球的企业职工，他有美丽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双胞胎女儿相伴左右。短短3个月，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到处求医，虽然他做了2次化疗，但是体内的肿瘤还是从刚发现时的10厘米大小，长到如今2个篮球一样大。
7: 一开始是10厘米左右，到现在目前将近40厘米，就大概3-4个月。
0: 巨大的肿瘤吸走了他全身所有的能量和营养，也吸走了对生活的希望。
7: 孩子，你说这么小， 然后家里边现在不考虑那么多了，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先活下来，因为现在先活下来再考虑其他事情。
6: 现在肿瘤长得也比较快，如果我们不做手术，它这个可能要不了多久，这个整个肿瘤就已经把整个腹腔占满了。
9: 慢点，不着急，慢慢的，不着急。OK， 哎，对。
8: 好，这样别动就行了。嗯。深吸一口气，憋住，别动啊！
9: 你看来，胃就来一个点，都皮。
3: 胃在哪儿？在
8: 这块，这个、从这儿开始，从这儿到这儿，正常是应该这个形态，它现在已经横过了。
3: 有
8: 影
3: 响条了。
9: 来量一下肿瘤大小，左右。
8: 417.618毫米。
0: 肿瘤的直径达到了惊人的42厘米，占据了整个腹腔的90%的容积，上端累及病顶高膈肌，造成胸腔体积减小，影响呼吸，严重压迫肝脏、胆、胰腺等8处脏器。更要命的是，肿瘤紧紧包裹着负责对肠道供血的肠系膜上动脉和上静脉两根大血管，如果肿瘤继续疯长，很可能会侵蚀到这两根血管，那么韩世勇随时有生命危险。
6: 再长的话，可能把那个肠系膜血管长闭了，肠系膜就缺血了，缺血就坏死，整个肠道坏死，那肠道也坏死了，这个病人可能就活不了了。
0: 陈永兵主任行医30年来，见过数百例危重的脂肪肉瘤患者，但是像韩世勇如此巨大的肿瘤病例还是第一次见到，所以陈永兵对他特别关注，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重拾生活的希望。
10: 检查出这个病以后啊，当时这个确实是感觉就是天塌下来了，因为第一个自己年轻，第二个孩子那么小，为人父吧还没有享受这个他这个后来童年，在那个父母这块也没那个自己尽孝呀，也没啥，哎呀，不控制。
6: 这个疾病啊，对您是一个磨难，对我们也是个挑战，我们一块携起手来，一块度过这一劫。你放心吧，我们不会辜负任何一个病人对我们的信任，然后我们共同努力。我们也不忍心看着一条生命就到我们这边，我们跟他说治不了了就回家吧，我们也不愿意面对或者失望的眼神，还希望尽量能从死神的手里把他拉回来。
7: 这个两瓶量1440毫升。
0: 此刻韩世勇肚子里的肿瘤每分每秒都在增长，但是医生并不能贸然进行手术，因为贸然手术迎接韩世勇的很可能是死亡而不是重生。
6: 我们首先是要进行这个位置这个肿瘤的营养不良的治疗，然后进行呼吸功能的训练，然后让它这个运动，进行骨骼肌的这个恢复，一系列术前准备，最后大概2周左右再进行这个真正的手术。
0: 虽然每一口饭菜都味如嚼蜡，但为了补充营养，韩世勇强迫自己尽量多吃。
7: 胃口不好，
8: 根本吃不了一块米饭，最多就一半。
6: 这叫吹气球啊，练肺功能。
0: 虽然每一次吹气球都力不从心，但为了能尽快达到手术对肺功能的要求，韩世勇依然咬牙坚持。
6: 对，不错不错，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待会吹爆了。昨天走了吗？
7: 是第3次。
6: 今天没走的，你待会还下了活动哈。
0: 虽然每走一步都会腰疼腿疼，但为了骨骼肌的恢复，韩世勇每天努力坚持，为了活下去拼尽全力与时间赛跑。与此同时，陈永兵同样也在争分夺秒。
9: 这个手术难度非常大，这太少见了，这么大的肿瘤，这个肠系膜血管保不住，这个病人就活不了。
6: 对于每个医生来说啊，做这种手术之前其实都是很焦虑的，我们的担心我们不能跟病人说，因为怕增加他的这个思想负担。
9: 冒这个险做一下，不做这个病人也活不成，做还有一线希望。
0: 甚至在骑车下班路上，依然在跟同事讨论怎么能进一步降低手术的风险。
11: 然后几分，然后再播这个比例，怎么做的会更好点？大家怎么去协调？大家都在
12: 发挥各自优势。

0: 这一天，距离韩世勇计划手术开始时间还有三天，他的妻子小娟从内蒙古老家坐高铁赶到了北京。
1: 因为有两个孩子嘛，孩子快三岁了，今天其实是比较沉重的，完全没有想到。
0: 韩世勇比小娟大六岁，两人结婚刚四年，这次丈夫得病完全打乱了一家四口的幸福生活。
1: 也挺长时间没见了，其实他今天过生日，早上走的太早了，然后就没来得及准备。
2: 哦，太着急了。
1: 我是说看看到北京能不能订个蛋糕呀什么的。
0: 丈夫在北京看病的这三个月，小娟没能陪伴左右，她内心一直觉得亏欠。
1: 主要是有两个孩子，实在是两边都顾不过来，顾他这边就得舍孩子，顾孩子就得舍他这边。
3: 订一个生日蛋糕吧，因为我老公今天过生日。
4: 来，
3: 我来了。
4: 说啥呀？这没有解决方案，是
0: 吧？小娟见到丈夫这一刻，没来得及把包放下，就赶紧拉住丈夫的手，眼泪再也无法控制。这一刻，也许是思念，也许是担心，也许是心疼，也许是愧疚。时隔几个月再见，丈夫似乎变了模样，
1: 瘦了太多了，比较心疼吧。
4: 特别苦恼呀，这有一个马上做手术了，他就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了，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把东西卸下来，把东西拿下来吧。东西还不收了，也查了整理吧。
1: 还行吧。
4: 不说了，北京欢迎你啊。
5: 那我给你查个体吧。好，躺平，腿屈起来，慢点，慢点，慢点。
0: 眼前这位躺在床上的患者，肚子隆起十分明显，连翻身平躺都非常困难。
5: 来量一下，看看有多粗。106。
0: 他的腹围已经达到惊人的106厘米。正常情况下，一位双胎孕妇怀孕十个月的时候，腹围才能达到100厘米。
5: 他整个器官都被压到这边了啊，这个膈肌也推上去了。
0: 可眼前这位患者并不是一名孕妇，而是一名39岁的男性。
5: 这整个地方都是一个大肿瘤哈！哎呀，
0: 他巨大隆起的肚子里居然全是肿瘤。
5: 他肾、膀胱还胰腺，然后胃都压到了，肝也朝上推了，都压成很扁、很厚。
4: 开始是10厘米左右，到现在目前将近40厘米，就大概3-4个月。
5: 如果他再不进行治疗，一个是出现就是腹腔高压综合症，并觉得就会出现恶语症，然后就是器官衰竭，最后就是失去生命。
1: 家里是最难受的了，到现在都有点接受不了。
4: 亲爱的媳妇儿，你是没有放弃我，一直在默默的支持我。如果你来生啊来世想这个，还是娶她为老婆。
1: Surprise！
4: 哎呀，
1: 生日快乐！
4: 谢，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老公生日快乐！
4: 哎呀，这是有生以来的这过的这个最有最特殊的一个生日吧。
1: 草莓蛋糕嘛，
6: 美好嘛，
1: 然后珍惜生活，越来越美好吧。是希望能 在一起的时间久一点吧，陪着我，陪着孩子，看孩子长大。
0: 肿瘤还在增大，韩世勇的病情还在恶化。
5: 这么大东西在肠道里，它这个压力就多大，整天肚子胀，还有呢，这个可能消化肠道蠕动功能也被压到，消化功能也不行，所以呢，再不把它减压的话，它马上这个会出现腹腔高压综合症。腹压太高了，它会引起这个肠道缺血了，就腹腔脏器缺血水肿，这样的危险就比较大。
0: 手术迫在眉睫，作为主刀医生的陈永斌想在手术前搞清楚最后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信息：肠系膜上动静脉与肿瘤的关系。肿瘤究竟是侵犯到了血管，还是指仅仅包裹？如果是侵犯血管的话，那么手术风险和难度将会大大增加。血管外科的医生要对韩世勇做一个血管造影的检查。
6: 加油。这个床特别窄，你躺床之后双手摸摸两边。啊，手术方式知道做什么手术吗？
7: 血管造影。
6: 对。
5: 我们做这个这么大的肿瘤啊，我们就要找到这个根，尽量连根挖起。所以我们的术前，我们就要充分的利用这个影像学等这个像 CT 核磁来进行这术前评估。
8: 不太清晰，因为它满肚子都是肿瘤，
9: 压扁了，压扁了，看得见。
10: 这头这个明显细了，到这一块是吧？
9: 对，这全是侧出的，这个就是可以看到的。
11: 啊，可以了，可以了，打针正对来造影吧。不往下了，不往下了。打正位，打正位，打回正位来造影。哎，继续抬，继续抬，继续抬，继续抬，不要停，不要停啊！就是这静脉出来了，哎，你看，啊，再踩，
5: 还通畅，三条的血管是目前虽然变细了一点，但是还是通畅的，说明肿瘤是把它压抑的，哎，不是那个被肿瘤
9: 移位的血管，
5: 对。是把它推移了。我们一开始担心的是肠系膜上动脉被肿瘤这个侵蚀，但从造影结果看，它这是被肿瘤这个推移挤压，还不存在侵蚀，所以对我们手术难度相对要小一些。
0: 距离手术还有一天，韩世勇也越来越紧张，他最担心的还是手术台上出现意外的情况。
12: 手术输血啊，血栓类疾病的这个风险啊，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手术过程当中，这能完全不输血吗？那没有这个道理，对吧？首先咱们得保持安全啊，对吧？
0: 2023年7月19号，韩世勇终于迎来了他等了3个月的手术，可在他心里，重生的兴奋与对死亡的恐惧并存。
13: 心情就是五味杂陈。我这是一个大手术，当时这个各种器官各种什么都没占，全肉疼，但是说自己心里边肯定还是会乱七八糟想些东西，想归想，但是说该面对的时候，因为已经到这地步了，该面对面对。
14: 有假牙吗？假牙，喉咙的牙，然后不戴隐形眼镜哈。内裤。
0: 伴随着紧张的情绪，韩世勇不停地翻看着双胞胎女儿的照片。
15: 我希望就是有一个快乐童年陪伴，然后再逐渐长大。但是说起这些有点太早，先活下来吧。
0: 韩世勇的大哥、二姐，还有好几位好朋友，也特意从老家内蒙古赶到北京来为他加油鼓劲儿。因为手术有巨大风险，他们内心也考虑到了最坏的情况。
16: 因为他不是普通的小瘤，这么大的瘤，如果说手术不成功，有可能就死在手术台上，这个家庭就散了。虽然孩子小，不知道，但是也在期待着。
17: 那咱们准备走了啊！
18: 可以不用需要帮忙吧？
0: 来，快点，妻子小娟的目光一直盯着丈夫，不曾移开。这也许是夫妻俩相互陪伴的最后时光。
1: 风险比较大，心里边有一些担心吧，希望手术能成功。
17: 现在觉得手术室加上手术吧。
18: 加油吧，
17: 加油，那就进去了。
18: 没事没事，可没事。
15: 没事，
18: 可没事呢啊。哎，别怕，没事啊。
7: 适应。
19: 咱俩手扶床边，躺中间，然后躺下，上班了啊，不着急。
0: 对于今天的手术，北京世纪坛医院集结了普通外科、血管外科、麻醉科等科室，将为这位40岁的巨大肿瘤患者奋力一搏。
5: 这个肿瘤的确太大了，手术风险也比较大，尤其是肠系膜上静脉和上动脉，一旦破得太大了，这个血管不能用了，那整个肠子就坏死，那短囊肿合成，那病人就很难存活。
0: 而就在医生即将对韩世勇进行麻醉的前一刻，他突然有话希望我们能转达给他的妻子小娟。
15: 今天早上我那个验了个手机，但是我没有发朋友圈，这个可以让我媳妇儿看一下。
20: 韩哥说他自己的手机里面有一条未发的朋友圈，就手术前写给他妻子的一段话。
3: 先不看。
1: 我大概能猜到是他有意外情况，然后交代了一些事情，所以我不看。
21: 使劲吸气啊！
22: 来手分着就给儿童第三次了。
5: 他们那书中那个，这是那个吃血流的那个超声。
23: 早上班，早上班吗？
5: 这三处够了是吧？黑进了是吧？高兴。来，把东西放上来。哎，夹到手了。哦，这事情还挺多的，下面还。上面不能太长，太长的话，
22: 准备好了，手术开始切皮了。
1: 这先痛吗？
5: 啊，走，这要从上到下。
0: 上午9:30，手术正式开始。陈永兵主任沿着腹部的中线切开一个大约40厘米的切口，腹腔内的大肿瘤就像一个结缔的大南瓜，已经把各大脏器挤压变形，结缔部位就相当于肿瘤的根部，肠系膜上动静脉。陈主任选择从右下腹向左上方向游离肿瘤实体，采取先四周后中心的策略，分块切除。
5: 先开小一点哈。
3: 连一下吸引器。
0: 由于肿瘤体积巨大，腹腔刚一打开，肿瘤就立刻暴露在医生们的眼前。
5: 哎呦，这就是那个肿瘤。哎呀呀，妈！长出来是囊液。哎呀的，囊出现。
0: 这颗巨型肿瘤为囊实性，如果把肿瘤比作一个南瓜的话，里面的囊液就是南瓜瓤，这些囊液一旦溢出腹腔，肿瘤细胞将扩散至腹腔的每一个地方，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防止切除肿瘤实体时大量的肿瘤囊液溢出至腹腔，医生们首先要在肿瘤表面切开一个2厘米的切口，使用吸引器将囊液吸出。
5: 再来一个，来，赶紧，这边折个退给他，来，要不？
3: 350的是个保套油
5: 吗？2000了。
19: 进气还经常换上班的进气。
5: 好，3000啊。
3: 该换了。
19: 好，配两套是吧？
24: 4000了。
3: 4000满了。
0: 仅仅20分钟，陈主任就从肿瘤内部抽出了足足7桶囊液，共计14000毫升。而大量的肿瘤囊液快速被排出，极易发生腹腔内的血管压力断崖式下降。
5: 腹腔的压力低了以后，这个血管扩张，就血液都集中到腹腔，会引起这个血压比较低，休克。
22: 血压会影响这种波动。
25: 血压低了。
0: 或者，韩世勇的血压瞬间降到了85/48，这让麻醉医生十分紧张。
22: 放1万多腹水之后，还是对循环呀、会有影响。
1: 血栓囊，我手使。哎，我们要取红细胞4个单位，血胶400，还有1个单位的血小板。
19: 好嘞，
3: 还有一袋血小板。
22: 肿瘤一方面也比较大，另一方面周围血管的确实比较丰富，出血量比较多。
3: 把纸拿走。
22: 啊，这是那小板。
0: 嗯。医生们立即为他输上血浆和升压药剂。
5: 循环稳定吗？
3: 血压也不低。
5: 好了，
2: 喊他上来。好了，罗主任。
0: 而就在陈主任继续向腹部深处探寻时，却发现肿瘤跟薄如轻纱的腹膜紧紧粘连在了一起。
14: 瘤子好多，
2: 这正好直接把腹膜剥掉，正好直接把腹膜剥掉。
5: 因为它面积大，它整个腹腔里我那么多这个转移灶，我们要都把它整个成片的把腹膜剥离，剥离太深吧就容易伤到血管，剥离太浅因为容易破，这难度很大，那还不能剥破。
2: 反正大家不要吃太多，反正我去拉屎拉啥不来。
0: 医生们经过半小时的如履薄冰，最终完成了肿瘤与腹膜的剥离。
2: 来，别疼，拿点水，用温水来冲一下。
0: 此刻手术已经进行了3个小时，为了维持韩世勇的体温，医生特意在手术台旁边加了暖风机，而他们的手术服都被身上的汗水浸透了。
14: 觉得我们需要袖套，我们湿透
2: 了，我的裤子湿透了。咱们先把这一块弄下，
14: 袖套有了，
2: 这块
14: 那个也给我。
2: 哦，对，这一块是中间。
0: 袖套戴好后，准备向肿瘤的根部肠系膜上动静脉部位进发，这是整台手术难度最高、风险最大的部位。分离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大出血，这无疑对医生们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5: 肠系膜血管能不能从肿瘤中剥离出来，这决定这个手术成败的关键。如果剥离不出来，还有伤到了，那么这个小肠就可能完全坏死，那么这术后就可能短和综合症，这个病人就可能活不下来。
2: 哎呦，最大的难度在这啊！这边呢，咱们给它剥离一下了啊。不看，你看不是细膜吗？正常细膜应该在前面，这可能得用到我们那个了。帮我们找一下这个血管。
4: 我会拿一个祝福乐过来，给你把这个描写出来。
2: 行。
0: 医生们经手翻找，并未能找到隐蔽在肿瘤深处的肠系膜上动静脉的位置。为了能更精确地定位到肠系膜血管，将它成功剥离出来。医生们决定利用动脉多普勒探测仪来帮助探寻。
2: 探头在哪儿？哪边是最好的？这血管吗？
4: 对。不是，没有。这有。
2: 这边是动脉啊。
0: 医生们通过动脉多普勒探测仪探测时发出的声音，来定位肠系膜上动静脉的位置。
2: 是血流的声音。
0: 而要想在硕大的肿瘤中寻找到已经被肿瘤压瘪的肠系膜上动静脉，医生们就必须在操作时细心再细心。
2: 这不是，这是吧？哎，我看这边这个，
4: 哇，这都有，
2: 哇，这主干。
0: 医生们经过10分钟仔细的探查听音，终于确定出了包藏在肿瘤内的肠系膜上动脉和上静脉两根血管。
2: 哦，那这边是主干，
4: 这
2: 就是动脉，这就是风支，
4: 这是主干。你看，看看这个正常，你看，游离的肠系膜上有很多血，
2: 这个
4: 病毒都有分支，这是分支的。
2: 对，关键就是待会儿怎么把血管破出来的。
0: 接下来，陈主任开始沿着血管的边界分块游离肿瘤。由于肠系膜动静脉血管壁薄，分支多，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无法挽救的大出血。此刻的陈主任就好比在漆黑的夜里过独木桥，脚步稍有不慎就会滑入深渊。
5: 我要沿着一条路线把肿瘤破开，然后把血管剥干净，保持这个肠道的血供，还要把肿瘤完整的切除。
2: 我心里有底了。
4: 哦，开始有。
2: 这就是动脉。
0: 凭借着多年的手术经验，陈主任一边用动脉多普勒探测仪探寻肠系膜上动静脉的路径，一边小心翼翼地沿肿瘤与肠系膜上动脉和上静脉的边界向深部游离。
2: 我双手剥离，用那个微波刀剥，
14: 这
2: 剥离。对，这个地方就是血管走的路径啊。
4: 对。
2: 所以你就沿着这个地方剥啊。
5: 肿瘤你看跟血管它是自闭长到一块的。要剥离的话稍微不慎血管就出血，万一断的话那就前功尽弃。
0: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手术已经进行了6个小时，肠系膜上动脉和上静脉血管终于被成功剥离出来。
2: 看到吗？这是一个主干从这里过来的。
4: 对，
2: 所以我们把这一块从这边都切掉都没事，那边正常的。
14: 下标本了，准备切标本，切标本了。
0: 同时，肠系膜血管周围的巨大肿块也被分块切除下来。
2: 肿瘤根部那个实性的，看，切离的肿瘤已经 把主干保留了，
6: 保留下来以后是长管就不会脆。
2: 我们那个最关键最危险的地方已经过了，我们现在就是常规切就行了。
0: 可是就在陈主任向下探查时，突然发现有一段约50厘米的小肠被肿瘤严重侵犯。
2: 啊，但是我说这一段小肠倒不够用，但是切掉以后
3: 那不好长。
2: 我的意思，我们能不能直接把肿瘤剥下来，不省它，不切去肠管？
0: 为了避免肿瘤复发残留，陈主任不得不连同肿瘤将这段小肠一起切除。
2: 来，隔一个大发发电，知道？剪刀，切。来，我把这头断了，你把那头夹夹夹，直接夹。
0: 被肿瘤侵犯的小肠被切除后，接下来陈主任将小肠的两段断端进行吻合。
2: 咱们先抓住它，
3: 这么多纹板，
2: 待会儿它缝开长。
5: 对于他们所有一直的病人，营养不良病，这个接上去以后，它能不能长上？啊，这是也是个风险。
6: 如果这个我们的肠道它如果长不好，容易出现漏，这漏的话就容易引起腹膜炎，必要是需要做造瘘。
0: 经过7个小时的艰难剥离，这颗足足有35斤篮球般大小的肿瘤终于被完整切除下来。
6: 总共是35斤左右吧，28斤水，7-8斤的尸体和那个囊壁，腹腔呢基本上肉眼可见的结节都没有了，达到预期效果。走，咱们搁下看一下标本。这个手术做得非常好，非常成功，太成功了。韩世勇家属，来来来，进来，都进来，都进来。
2: 来看一下，看多大不？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最担心的位置，肠系膜嘛。你看我们是把它破开以后，把那个血管保留住了啊。这一段肠管是小肠的末端，它跟肿瘤啊，你看都侵犯到了，看到吗？不然的话，保留的后边它会梗阻，是吧？
16: 这是肠。
6: 这个28斤水，说实话，这个比较有挑战性。
16: 是。
6: 我这个也先能坐下来，我们也比较开心。
19: 感谢陈主任。
6: 这个非常开心。
16: 来，李总，来来，再吃
6: 药。哎，好，没事没事。
16: 谢谢。
19: 挺心疼的。肿瘤真的很大，希望快点让它出来呀。
11: 来，睁眼睛，睁眼睛，看着我，哎，你自己好好喘气，嘴里那个东西我给你拿掉，好不好？啊，好，嘴张开，张嘴，不咬，张嘴，张嘴，哎，好好好，咳嗽咳嗽，我听听，咳嗽咳嗽。
0: 虽然手术结束了，但就在韩世勇手术麻醉刚清醒过来时，意外却突然发生。
2: 先生，我坐错了。
0: 此刻韩世勇身体突然不停地发抖。
11: 这冷啊，冷啊，
12: 对，有点冷，咱们就先暖和暖和的啊。
7: 那你们要
12: 我
7: 干啥呀？
12: 我在透口气。
7: 那你也动点劲。
0: 下午5点，韩世勇终于被推出手术室，而他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各种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其每一个都是致命。
5: 主要是怕术后腹内压突然一下降低，引起的这个血压不稳、生命体征不稳，床面渗血太多，怕床面大出血嘛。还有一个下肢静脉血栓，都是术后就早期活动，避免静脉血栓。一旦血栓形成，它血栓脱落的话，会引起肺栓的突然。
19: 妈。
8: 哎。
19: 手术很成功。
8: 醒了吗，主任？
19: 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
8: 哎，状态都挺好的。
19: 状态挺好的啊。大宝、二宝，你俩在家好好听姥姥的话啊。爸爸妈妈很快就会回去了。
0: 可是，韩世勇家人的心稍稍放松，还不到12个小时，就从重症监护室里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10: 说包括这个就是止疼。
2: 当天是有个39度。
0: 韩世勇高烧39度，发烧就意味着他可能出现了感染。
2: 因为怕这个营养不良病人，怕手术打击以后出现这个抵抗力弱的话，出现细菌感染。
9: 高烧，39度，想确定他这个状态。
13: 不能心疼，
17: 累一累。
0: 医护人员立马为他输上退烧药。所幸经过两个小时后，韩世勇发烧症状得以缓解。
18: 我们分析哈，可能还是一过性发烧，可能还与他那天输了血浆，可能因为输血浆有发热反应，所以那就不用担心了。
13: 行，这说明肠道已经开始蠕动了。你看这个，你看这有东西，你看出来了吧？就说明肠子在动了。来，捶一下看看，看看能不能捶。来，用力，用牙咬着捶就行了。这对呀、啊，比昨天好多了。来，歇会儿。
0: 术后第三天，韩世勇的体力也渐渐恢复，他迫不及待地想跟母亲视频通话，让母亲看看自己的变化。
13: 好，来，你看肚子都小多了，看一下肚子。来，这样看更明显的没有肚子了，看了。
21: 是，没有了。
13: 啊，对，35斤的东西已经拿走了。恢复的怎么样？
21: 恢复，谢谢医生了啊。
13: 一开始你儿子来还怕这是回不去了呢，这看是没问题了啊。
0: 在医生和护士日以继夜的精心照料下，韩世勇生命体征一切趋于平稳，终于可以转回到普通病房。
13: 哦，对，还是原来的是吧？对，好，下来，都放这边是吧？有能量。
1: 现在就是通过我老公这个事儿，就觉得健康最重要。我们这个家越来越好吧。
13: 看看这底气，哎，你吹气球，看看吹得起来了吗？
0: 术后半个月，韩世勇30厘米的刀口基本愈合，各项指标也达到出院的标准。陈主任特意来为他送行。
13: 就没电脑位，你得赶快给我吹。哎哎哎，可以了，可以，再吹吹吹吹，可以可以可以，不错不错，连住连住，这后面就好吹了，恢复到前面的80%了。
25: 80啊！
18: 是我们救治了一个病人，救活了一个。本来就很难的一个病人，成功的喜悦越大，感到非常高兴喜悦。更重要的，看到他这个一家人团聚在一块，所有的泪都值得。
26: 您记得分别是在哪听到的吗？上次，你先给我说其中一个。
27: 这两个位置挨着边。
28: 在北京妇产医院的产科病房里，住着一位特殊的产妇。产妇名叫冯瑶，今年35岁。冯瑶怀的是3胞胎。
29: 我当时挺惊讶的，没想到变成3个，你完全没有预期过这个事情。
30: 刚发现有3胎的时候，我们建议她减胎。
29: 大部分的医生都会劝，就是减掉一个，这样风险小一点。
30: 医生的决定看起来是冰冷的，啊，但是是理性的。
29: 其实生命都是公平的嘛，你减谁又不减谁呢？就假设也许过个几年，你会觉得，那你不让一个小孩出生，那也挺不公平的，是吧？
30: 他是感性的，他是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3个宝宝都健健康康的。但是呢，他看不到危险的那一面。
28: 3个宝宝在冯瑶的腹中平安度过了7个月。然而，就在冯瑶7个多月的一次例行产检中，被要求立刻住院。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冯瑶被确诊为妊娠期高血压，又叫重度子痫前期。
31: 重度前倾期本身呢，算是产科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并发症。一旦病情进展很迅速的话，有可能直接威胁到妈妈的生命。
28: 妊高症一旦发作，孕妇会浑身抽搐，导致呼吸暂停。脑血管会因为承受不住高血压而破裂出血，而保住冯瑶生命的唯一。

0: 就是尽快终止妊娠。
1: 医生，有没有可能多待两天？哎呀，别这么早。
0: 三个婴儿共享一个子宫，原本就让他们的发育空间和普通孩子相比要紧张很多，如今又提前出生，对孩子来说也有极大的风险。
1: 能拖一天是一天呗，是吧？就至少那个小孩他还能够保一天嘛，他肚子待多待一天，相当于在外面多待一周嘛，那会好一点。
2: 他一直担心是孩子太小，他觉得孩子就好像是自己没做好一样，让孩子那么早出来。
0: 就在冯瑶住院的第三天，最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3: 那些化验指标不太好，现在呢，血小板又往下走，往后走的话，每天都承担着风险。
0: 冯瑶的手术定在了第二天。
1: 其实我也挺担心的，就是说，不知道小孩出了什么样，然后进保温箱要住多久，而且现在，我看网上写保温箱的花费很高，这种不知道。
4: 越担忧越紧张，是吧？别担心，没事儿。那些隔壁这边住一天，随便这边，等到点儿了，吃饭吃得好。
5: 人家多少周了嘛？如果我是35周了，那明天后天都一样的，你知道吗？能跟别人比吗？你不要老跟别人去比这些东西。
4: 我们要学习别人的那种。
5: 我怎么学习嘛？人家35周和我31能一样吗？让我去学。
4: 情绪放开就没事。
2: 每当听到别人能够足月，可能对他都是一个刺激。他是觉得对不起孩子吧？是他自己自责自己。
5: 你要说现在我已经33周以上了，哪天都可以，我也不担心，反正。

0: 以后小孩生下来一下就三个，怎么着也得养娃呀，还不说现在马上要进保温箱，还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要不咱们还是把房子卖了吧。
1: 我觉得先再想想办法吧，房子能不卖先别卖。
0: 可是我想不到更多的办法了。
1: 我觉得也没那么着急。
2: 门口让一下，让一下的啊！哎，门口让一下啊！来，
1: 别检查什么的，刚才我知道他比较紧张，能感觉到表情、动作都知道，这是两个人之间熟悉的人自然会知道。
2: 来，下来了啊，下口搀着点呢，来上这头搀着点呢，过来来。
1: 生孩子这事儿吧，基本上风险都是他在担的。我无论在这儿陪多少天，只是辛苦问题，他走上手术台，还是面临着巨大风险的。
3: 你想自己没事。
1: 这会儿激动也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因为担心，因为他所有受的苦不是手术本身，是突然间全都涌上来。
4: 几点了？
5: 8:37，
4: 别动啊，别动啊，床很窄，
6: 手术室里，产科、儿科、麻醉科的医生已经集结完毕，抢救妈妈和三条小生命的战斗即将打响。
7: 行了，开始吧。
4: 开始，来来来，对对对，就这样，肩膀挪，再来，
8: 下边
4: 这儿，这儿，
8: 手
4: 撑着床，对对对，好。
7: 消毒有点凉啊，是
4: 不是？应该有。
7: 打一针啊，这一针有点疼，别躲。
4: 不许躲啊！
7: 哎，别躲。
9: 多胎妊娠呢，妈妈的子宫就会被极度的扩张，在手术过程中大出血的风险会增加。
7: 两针一个啊，
4: 有俩针一个。那个佳丽，
9: 本身她自己基础上就有贫血，贫血本身出血的风险也会增加，心衰的风险也会增加。手术对于她来说是一个坎儿，也是一个挑战。
6: 子宫扩张、贫血、血小板降低以及凝血功能的障碍，让冯瑶大出血的危险远远超过了一般的产妇。
7: 出扎两个下了，出扎两个下了，
10: 没补过。
7: 好的，
4: 时间。9:27，
7: 男孩。
4: 男孩。
6: 老大是个男孩，哭声不是很响亮，医生赶紧为宝宝做初步检查。
4: 看单反吗？没事，搁那边吧。
11: 没有什么呼吸音，这也不行。
6: 老大的呼吸不太好，肤色发白。
7: 男孩，
11: 第二个男孩。
6: 一分钟后，老二出生了，也是个男孩。宝宝有些呻吟，很可能是肺部发育不好导致的呼吸窘迫综合症。
11: 男孩，
12: 别老27了，
11: 行了。 还吸吸吗？
4: 啊，不吸了，不吸了。
2: 他是哇哇，我这边痒哇哇哇
9: 哇哇，张嘴。
4: 有。
11: 三个孩子都是猴，
6: 哎。又过了一分钟，老三出生了，也是个男孩。这个宝宝看起来比两个哥哥都要健壮些。
2: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4: 谁要看你啊？
11: 没什么呼吸音儿，我估计都得上上机，没啥呼吸音儿啊。
6: 但是老大直到此时还无法进行自主呼吸，医生们努力地想让老大再次发出体呼，老大的情况却越来越差，几乎已经没有了呼吸。为了维持老大的生命，医生们不得不马上为他进行气管插管。
11: 这是有创无创呼吸，这是有创，
2: 看看。
4: 哪里有？
11: 哎，哎，好，好的，没问题。
6: 三个宝宝都必须马上送到儿科重症监护室做全面检查。
2: 老三体重。不动了，幺六四零，对，幺六四零，老三，好。啊，这老三啊，告诉我男孩女孩？男孩啊，亲一下，皮肤接触一下啊，哦，好，皮肤接触啊。
7: 好小哦，
2: 好小哦。
4: 老大幺五六零。对，那看一眼，老大，男孩女孩？男孩啊，大男啊，来贴个脸，皮肤接触啊。
2: 老二一四九五。

0: 王饶，这是老二，看一眼，男孩女孩？男孩啊，接下来屏幕接触啊，不激动啊。老大插管了，
1: 不剪啊，十十，
0: 那就十。
2: 这是老三啊，
0: 老三，
2: 嗯，老三，嗯，到这儿吧，老三。
3: 我觉得一个车装不下，太大了。
2: 我再找一车。
0: 在后壁，子宫后壁。
4: 带着包布吗？
5: 哎呀，
3: 没有，
2: 没有了。
3: 因为我们觉得这块容易粘连，所以这块经常也会。
0: 咱做完了啊，回去以后少说话，说话多做该胀气了啊。
6: 行
0: 吧，
6: 好，
0: 好啊，
6: 就
0: 好。嗯。
7: 后宫长城奉献成功，但是生命的抢救还远远没有结束。
0: 杨瑶，嗯，
1: 杨瑶
3: 是老二，
0: 是的。
1: 先吃完孩子，进去吸点氧吧。
7: 老大没有自主呼吸，老二和老三又有什么危险？一切还都是未知数。
0: 杨瑶，
1: 那大孩子比较重一些，直接插管了，就是有上已经上了。
7: 医生带来比想象中更加糟糕的消息。
1: 孩子和小的，
8: 孩
1: 子如果不行的话，呼吸不行的话，就得插管，就是也。
7: 短短一天内，常宝军对三个小生命满怀喜悦的期盼瞬间转变成孩子病危的巨大打击。
8: 早上住院，我就去啊。好，
7: 常宝军办完住院手续，听说冯瑶的手术已经结束，他飞快地返回病房。
8: 亲爱的，你好厉害呀，你受苦了。最小的也接近三斤的，最大的有1600多克。

0: 三兄弟都无法进行自主呼吸，全都上了呼吸机。
1: 这个三个孩子身后都有明确的呼吸系统综合征，如果你不及时做处理的，它会越来越重的，最后导致严重的呼吸衰竭，会导致孩子生命危险的。
0: 第一天，三兄弟首先要闯过的是呼吸衰竭关，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败血症。但就在三兄弟出生的当晚，常规的血液化验显示，三兄弟都有严重的感染，得了败血症。
2: 就是我们诊断是很明确的，三个孩子都是早发败血症，严重的他就会造成感染性休克死亡。
1: 你每天的话，这种血气监测、就是、
0: 马建宁，北京妇产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从这一天开始，他和 NICU 的所有医护人员24小时守护着这三兄弟。由于过早出生，三兄弟的肺部感染越来越严重，导致了肺炎、败血症。正常人身上应该有的细菌，到了三兄弟身上却是致命的。为了随时了解病情的进展，医生必须对宝宝进行脊髓穿刺做进一步的检查。

二宝和小宝的情况还算正常，但是大宝的脊髓穿刺里发现了血迹，也就是说大宝极有可能出现了脑出血。

0: 好转。
1: 这个孩子也是提示他是有一个化脓性脑膜炎存在，一个是造成死亡的问题，如果存活下来的话他会有后遗症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脑瘫，一个是癫痫。
2: 刚生下来的时候，
3: 对啊，看一眼，老大，男孩女孩？
2: 爸给我看过一下，
3: 脸皮不接触啊。
4: 老二，看一眼，男孩女孩？男孩啊，现在皮肤接触啊，不激动啊。
2: 我就再也没见过，我都没有看清他们的脸长什么样。
0: 三兄弟终于长到了第十天，在这十天里三兄弟都很争气，大宝和二宝都换成了无创的呼吸机，二宝已经一顿能吃六毫升的奶了，体重也在慢慢回升。今天大宝也摘掉了无创呼吸机，尝试自己呼吸。三个宝宝都开始能吃奶了。
2: 这是吃了多少？
5: 三毫升。
1: 先看一下，它有储留。
4: 这是喝的没消化的吗？
5: 对，它是有四毫升的储留，上次没有储留。
0: 每天的吃奶量也从最开始的一毫升，之后一滴一滴的增加。
5: 这个不用吃了，因为这个有储留，已经超过他要的奶量了，所以就这个不能吃了，这个得给他埋死。
1: 是啊，明天要回家煮饭吗？老大和老三现在呼吸已经撤出了，今天老大撤了那个无创，在观察如果顺利的话，就叫那个什么，整体情况还是在逐渐的恢复，在好转过程中这样子。
6: 就是老大这个脑膜炎现在能有什么具体的比如说程度的这种判断？
1: 如果这种孩子治疗顺利的话，你疗程比较足，治疗比较好的话，他愈后来说也是可以好转，也可能不留下后遗症。
0: 儿科终于传来了好消息，老大的脑膜炎控制住了。
7: 亲爱的，今天有好消息告诉你，老大现在呼吸机已经撤了。
2: 真的？怎么这么快啊？
7: 那今天已经可以喂一点奶粉了，医生说，然后可能现在消化吸收上可能暂时还没法完全吸收，但是已经好得多了。
2: 等会儿，我病了昨天要太虚了，我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觉。
7: 别担心了啊，放心吧啊，今天这个主任专门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老大的情况。这是老二，这是唯一一个现在还用着呼吸机的。
2: 啊，他好瘦啊，真的好瘦啊。
0: 这是冯瑶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孩子，从怀孕到生产，一路走来，再多的磨难，也都在见到三兄弟照片的那一刻，化为了甜蜜。

亲人罹患疾病，我们在亲历一场生死课，放疗、化疗、手术、靶向，完全奔赴在治疗路上。等治到最后发现人没了，他们从来没有静下心来谈一谈，我有多爱你，你对我有多重要，你还有什么事没有交代。在生死面前，什么最重要？

0: 病情危重患者的家属，当治愈性治疗已经不再有可能，不知道该怎么照顾的时候，这种纠结才会来找我。
1: 看好几个第二次大夫给我的建议就是没有法再治肿瘤了，可能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
0: 将来对有一天失去妈妈，你会特别担心吗？
2: 特别担心，我都就是前段时间哭了好久。
3: 这个已经三年了，就是这条路我走得太累了。
4: 刚知道的时候我就感觉天塌了。
0: 我们同时也关注患者家属在怎样一种困境下丧亲哀伤。首先就是你妈妈接受死亡的现实，我就希望生命最后一段时间无痛苦有尊严安详。如果她没有做好准备，你把她送进来，她就认为你抛弃她了。就是你妈妈现在她的时间非常宝贵。
4: 因为我感觉我爸有点承受不住了。
0: 给你妈妈说过你有多爱她吗？
4: 农村孩子很少表达。
0: 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我们是一个房间，都是单间，希望每个人有个私密空间，在家人陪伴下走完人生最后历程。
5: 水温行吗？
0: 所以说安宁疗或者内核，还是要每一个人离开世界之前无痛苦有尊严。
6: 七十多了得了这病，没几年活头了，我还问医生，我说有安乐死吗？有，我就签一个。
0: 你为什么要安乐死呢？
6: 怕痛苦没质量。
0: 那如果不痛苦有质量，还愿意安乐死吗？
6: 那当然不愿意。
0: 我们的课是主要做这工作，提高生活质量。
6: 非常好。
0: 对，
6: 我昨天就感觉到了。
0: 哀伤是一种正常情绪，应该用人文情怀正视哀伤，敬畏哀伤。
7: 这是个卵巢癌中末期患者，才刚刚出院，回头还会再住。
0: 我问他就是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歌，选一首代表你一生的，恰似你的温柔。我们请音乐学院的老师来帮他填上词，叫音乐遗产。在他亲人想他的时候放这首歌，就与妈妈共在了。我们病房有个生命长河，我们每个患者离世之后，我们都会把他名字写上去缅怀他们。有一个患者生命最头，他就跟我说，等你百年之后过了奈何桥，三生石畔百宴席接你，不见不散，因为此生无以回报。我们说谈死是为了更好的生，它归根结底是个爱的教育。
8: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9: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8: 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0: 摩托红绿灯，我是张默。5月1号起，新修订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要求商超、医院、交通枢纽这些公共场所都得配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设施。但记者走访发现啊，不少公共场所停车位置紧张，公共充电桩更是稀缺。如果半路没电，唯一的选择就是尝试求助附近的小区。
1: 上午9点，记者首先来到崇文门菜市场，市场门口的路边停了不少电动自行车。从地面上隐约留下的痕迹看上去，这里之前有规划过非机动车停放点。由于现场的划线并不清晰，一些车辆就停在盲道和非机动车道上。记者在现场并没有看到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设施。当记者问及市场周边是否有充电桩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2: 好的，
3: 那边那个小区里，
4: 得去小区里车充去是吗？
3: 对。
4: 咱们这门口没有？
3: 没有。
4: 这个地方有充电动自行车的地方吗？
5: 一般都在小区里。
1: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双井附近的一家大型商场门口，看到商场四周的马路边都停放了很多电动自行车，有的停在规划的白线内，有的就是随意停放，同样没有任何充电桩或换电柜。
4: 哎，师傅，这边有给电动车充电的地儿吗？
6: 没有。
4: 没有啊？
6: 没有。
4: 那么车没电了怎么办啊？
6: 没电了，没招了，你再想法吧。
4: 咱这个商场周边没有？
6: 没有。
1: 商场工作人员表示，停车区都已经停满，所以大家才看到商场周边路边有空就停。至于充电设施，商场明确回复暂未规划。市场如此，医院周边的电动自行车停放与充电问题在此次走访中表现得尤为严峻。在北京普仁医院门口，记者看到医院规划的非机动车停放区仅能容纳几十辆车，早已一位难求。当记者问询是否有公共充电设施时，医院保安摇摇头。一位现场执勤的志愿者说，这里路边停车点都没有充电设施。
4: 就咱这个楼这个没有是吧？楼前
7: 这个没
4: 看，我看不挂了好多停放的地儿吗？
7: 那还没安装呢，可能
8: 还这个楼小区楼里边都有。
1: 在同仁医院东门附近情况类似。随后记者来到北京医院东门，看到东单公园西门外有一排临街的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桩整齐排列，均处于可扫码使用的状态。充电桩上方设有遮雨棚，旁边张贴着充电安全须知和操作指南，几十辆电动车正在充电。
4: 是社区安的还是医院？
9: 社区安的。
1: 据现场的环卫工人讲，这些充电桩是街道和社区统一安装的，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虽然数量不算多，但确实解决了半路没电的紧急需求。从记者走访情况来看，中心城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实际需求。在记者走访的商超、医院和多个地铁口的周边来看，均未发现任何可供公众使用的公共充电桩或换电柜。市民若在半路电量耗尽，唯一的选择就是推着车去最近的老旧小区或社区车棚碰运气。根据北京市相关规划，2026年全市计划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万个，并将充电设施建设纳入街道、商圈、医院的配套清单。从记者实地走访来看，停车位仍有缺口，但充电桩几乎是空白。北京台报道。
0: 另外，新修订的条例规定，严禁电动自行车电池进楼入户，严禁非线充电。下楼充电能做到吗？记者走访了居民小区和胡同，发现有些地方现状不容乐观。
1: 记者首先来到一处楼房小区，在小区自行车棚和楼前空地上，记者看到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都整齐地停放在楼外。小区内每隔几十米就设有一排智能充电桩，不少车辆正插着充电器，指示灯闪烁，看起来使用率并不低。绝大多数市民已经形成了下楼充电的习惯。但在采访中，多位居民向记者表示，虽然充电桩方便，但仍有少数邻居图便宜图省事儿，把电池拆下来拎回家里充。真正让人揪心的是胡同平房区。记者在一条胡同里走了不到200米，就看到了至少4处从家里拉出来的接线板，有的接线板正插着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红灯一闪一闪，有的则随

0: 的消防安全加上了一道安心锁。北京台报道。
1: 那对于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再谨慎也不为过。而在路上驾驶，尤其是转弯的时候，也得小心谨慎，千万别心急，注意转弯半径。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进入这一时段的公共视频。
2: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常说，在路上驾车一定要有良好的心态，不争不抢，这样才能在路上平稳驾驶。如果耐不住性子，不管不顾，那事故就很容易找上门来。
3: 这里是早上7点多，广安大街上的白广路北口。早高峰时段的路面上，司机们为了赶时间，多少会感到有些心急，而事故就容易在这个时候出现。您注意看由南向西左转弯的方向。这辆由南向西左转弯的大客车与一辆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大客车的司机事发之前只顾着向左转弯，并没有通过反光镜注意观察里侧的情况。加上车身较长，转弯半径相对较小，大客车左后部与深色小客的右前部相撞。这会儿，两位当事司机为谁应该承担这起事故责任而相互争执。不过他们还算理性，为了减少对路口里面的影响，他们把事故车挪移到前方最里侧车道中，报警等候民警到来。而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在北广路北口这儿刚刚又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白色小客的右前侧跟一辆深色小客的左前侧剐撞在一起。眼前这两位当事司机同样是非常懊恼。对大家来说，路口里面属于事故多发点段之一，个别司机行驶到这里时，往往因为马虎大意而造成事故出现。其实想要避免这样的麻烦也很容易，司机朋友们在采取转弯动作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右侧情况，尤其是车辆较多的时段，大家一定要谨慎一些。
2: 如果说路上哪一类事故最频繁最顽固，我想应该就是追尾和剐蹭。在每天的事故报警中，追尾和剐蹭事故占了70-80%。而要想防范追尾事故发生，关键就是要集中注意力和保持安全车距。虽然听着不新鲜，但是这两点绝对是金科玉律。
3: 这里是下午1点多钟，三元桥下的机场高速公路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突然出现了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部分。几辆小客车在中间车道里接二连三追撞在一起。当我们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看到事故发生之前，这辆深色小客自东向西来到这个岔口附近时，它的车速慢了下来。虽然跟在后面的几辆小客车相继采取了应对措施，可是一辆深色小客却因为没能刹住，直接撞上了前车，而后又出现了连环相撞。不知道最前面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对后面出现的事故有没有察觉，总之他驾驶车辆向前开走了。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四辆事故车趴在中间车道里等候民警到来，最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车辆损失尤为严重，它的前机器盖在追撞前车的过程中彻底变形。在此我们还是要提醒司机朋友，行驶当中很容易遇到突发情况，大家一定要小心从事，保持车距，控制车速，都是防范事故发生的重要举措。
2: 我们常提示驾车出行的朋友，在路上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别走神儿。这一点提示呢，同样适用于骑车人。
3: 这里是早上5点多，天坛北门附近的一处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一位骑车人与一辆左转弯的白色小客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

换个角度后才能看到，那位骑车人并不是由路口西侧骑过来的，而是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逆向骑行。随后他突然转把向西骑进了路口，而驾车左转进入路口的白色小客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把这位骑车人撞翻在路面上。仔细看看，对方所骑的自行车向东摔出去好几米远。从画面中看，

0: 这位骑车人估计在事故中受了伤，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车的朋友在路面上万万不能逆向骑行，而且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切莫急于通过路口。此外，司机朋友在进入路口前也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一旦发现路口里有骑车人或者行人，要注意提前避让，以防因为措施不力而引发事故。
1: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提醒。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渣土车一过，尘土飞扬，路面留下泥印子，这是不少人对渣土车的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执法人员直接上门指导。
2: 工地要出土，货车就得一趟趟往外跑，车上的渣土要是没弄干净，路上颠一颠撒一撒，路面就脏了。据介绍，这个工地前期出土量大的时候，每天进出能有100多辆渣土车，工人应该在装车后冲洗车身和轮胎，确保轮胎缝、车帮子、后挡板都不留泥。
3: 每个车都是这样的吧？洗的过程当中有专门安排人这个监督检查洗没洗干净？
4: 对，有两个人，一边一个。
3: 检查完了，有围着车转一转，再检查有没有清洗干净吗？这个
4: 对，清洗干净之后，把那个车牌号登记好了，然后再开门查证。
3: 主要是咱们这个洗的时候要把轮胎洗干净，好吧？槽帮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安排专人，尤其是像后面挡板那个地方安排专人再检查检查。像在装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弄到槽帮上，是吧？到时候车开到外面去的时候可能会掉下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咱那个扇布一定要检查盖没盖好。像你看从后面那个看一下，它有的时候可能后面没有拉好。
2: 光洗干净还不够，对于车上的扇布有没有盖严实、车辆证件齐不齐等关键问题，执法人员也进行了逐一核对。
3: 进门查证主要就是把那个资格证查好，别有黑车，好吧？然后安排专人把这个事盯好了，登记。登记完了之后，你们平时还要进行抽查车辆有没有道路运输证，同时查他的身份证、查从业资格证。
4: 好嘞，
3: 这个地方你查一下企业，核实一下有没有证，这是三个证。二个是刚才跟你说的车的状态。它可能 GPS 你没法查，但是有没有改装，这个你一定要盯住了。
2: 渣土一撒，看着是路面脏了点，其实背后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泥块碎石散落在路上，晴天扬灰，雨天打滑，电动车和自行车压上去容易摔倒，汽车急刹车也可能失控。抓源头就是给每个人的出行多添一份保障。
3: 现在这个渣土一撒，咱去年总队抓了一年，应该说总体在向好。总得向好了，但是偶尔呢也会有一些零星的。咱们这个工地作为咱渣土运输的源头，一定要把这个运输企业、运输车辆管理好，从源头上呢咱把控好这个道路遗撒这个问题。
2: 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1: 工地源头查得紧，这渣土车也不能在路上掉链子啊。那路上这个环节呢，执法人员也是持续关注，结果还真发现了一些小动作。
2: 抓源头是一道关，路检路查是另一道关。晚上10点多，在赵善大街路口附近，一辆车身沾满着污泥的渣土车被执法人员拦停检查。
5: 车的手续还有您的手续、上证什么的拿上。
3: 电子行不？
5: 行，可以，没问题。来，上后边，上后边看你那个大箱，还有你那个后盖那块，出工泥之前也没清洗。
3: 啊。
5: 包括这大箱这块，
3: 啊，
5: 都带着泥，清洗过程中会有一个飘洒，洒到咱们路上。那它这种是一种含沙的，或者养护单位清扫起来会特别的困难。出工地之前不清洗吗？
3: 清洗啊，就刚清完之后回来。
5: 清洗就清洗成这样，你去拉哪儿去了？卸哪儿去了？查他一下车有轨迹不？
3: 我不知道，我不懂那个。
5: 你不懂，你不能不懂啊！你天天长期开车，你能不懂吗？
2: 除了车身满是污泥外，这辆渣土车的车牌以及放大号也都因为人为操作而变得不够清晰。而司机的这份小心思正是为了躲避监控探头的抓拍。
5: 这种号牌它也是故意给污损一下，而且它这个角度你看啊，咱们的这个视频抓拍设备，如果它比如它有一个大型的雨伞，咱们路上的这些边上的设备拍不到它车号，包括它后箱的，你看这个放大号什么的都是他们故意给磨损掉啊，包括它这个车身的侧面，你看这个位置按照咱们交管局的相关的规定，也是要喷涂那个放大号的。这个应该是一个灯光，夜间行车的时候把这个打得特别亮，导致它前面那车牌抓拍设备拍出来只是一个亮点。说呢，就是为了逃避群众处罚吧，各种的那个手段层出不穷。这些渣土车基本都是

0: 昼伏夜出，现在跟咱们这个在一个时间差，晚上的一大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态势。你们运输的过程中啊，还是要保证这个你们这防的一撒的措施到位，一个是清扫，包括你轮胎上边，你的大箱后盖，你的扇布破损了之后该修修，好吧，因为你们这个装载的一些石子儿还是发了什么的，如果一撒在路上，对于人家那个行人的安全和我们车的安全影响很大。
1: 经过溯源追查，这辆渣土车在行驶途中已经出现了疑撒情况，执法人员对司机做出了罚款600元的处罚，同时针对他存在的其他交通违法行为也将移交交管部门做进一步处理。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2: 那为了让我们的路面保持清洁，还有一个补救环节，那就是路面养护工作人员每天的持续维护。比如在这个五一假期啊，他们依然坚守岗位。
1: 新闻中的首发养护人，
3: 我们结合五一期间车流量这个特点，错峰开展这个深度保洁作业，同时我们加大巡视发现力度，通过人工加智能的立体巡视体系，将常态化固定保洁与动态紧急处置紧密结合，为公众出行服务提供坚实的保障。
4: 实际上的首发养护人，
3: 他平时会让我一些，他但是今天有一定的惯性。

0: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正是首发养护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展清洁作业的现场。
1: 它是一个组合作业的形式，现在前面这个是咱们这个机械捡拾加保洁毯的一个作业模式，它有这个前边啊是一个防撞车，它带着人工，后边呢是一个保洁毯，它遇到一些这个垃圾的时候，前边大件的垃圾人工可以下车收集掉。这是咱们清洗这个钢板护栏的一个设备，叫多功能机械臂，它呢能够用这个高速旋转的滚刷，把咱们这个钢板护栏存在的一些油污啊、浮土啊，可以它彻底的清洗干净掉。它是一个高压水结合这个高速滚刷一个作业模式。这个是洗扫车，它主要目的呢是清除路面上一些浮尘和泥土，包括咱们这个刚才这个刷钢板的这个设备啊，过去之后它会路面上有一些污水流到路面上，它呢能够把这个路面的污水、浮土啊彻底给清理干净掉。
0: 滚刷、洗扫加清洁，一遍下来路面亮得有些反光，但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些工作并不是一次性的，每天从凌晨开始到下午5点，清扫、保洁、清洗、冲刷的工作需要反复进行。
1: 因为五环路啊是一个重要的货运通道，就是这个大货车它是每天在不间断的运行，咱们虽然是扫干净了，但是它一个流动状态的一个货车通过，它会产生一些雨洒和一些这个堵车的时候一些一个清抛物，这些污染都是每天都是大量，举说塑料袋子它会随着风飘起来挡住挂到咱们这个车辆的这个挡风玻璃上，影响我们的视线，包括一些矿泉水瓶子，它这个车辆碾压溅起来后也容易砸到旁边的车上，这个雨洒物产生在路上，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去把它清理掉。
2: 您负责管辖的一共是42.5公里，
1: 对，
2: 就每天能清理出来的这个各类的垃圾，
3: 路面垃圾
2: 总共大概能到
1: 2吨左右。
0: 无论假日还是平时，加班加点细致入微的路面作业是养护工人的职责，但一个洁净安全的出行环境还是要靠交通参与者的共同维护，尽量减少废弃物的遗洒和丢弃。
1: 您看咱刚作业过去，这路上这个白色垃圾扔的这个卫生纸啊，这个垃圾袋啊又上来了。也希望呢广大的市民出行的这个过程中吧，能够这个把一些这个垃圾啊、矿泉水瓶这一些东西嘛，把它收集起来，到地方呢咱们把它放到这个垃圾桶里边，这样呢咱们这个环境在大家的努力下能够更好。
0: 记者王家树、朱伟报道。
4: 也希望咱们的司机师傅多上点心，那雨天出行也得多上点心，否则就可能招来事故。可有些人呢只想着赶路不考虑别的。来看今天的平安警示录。
5: 下午3点多，在海淀区高岭桥斜街一家小区东门外的路面上，一辆白色轿车车门大敞的停在最内侧车道，车辆后方不远处的路面上，一位老人躺倒在地，身旁的四人一边查看老人的伤情，一边拨打报警和急救电话。中关村交通大队的民警随即调取了事发时段的监控录像。
6: 咱们从录像里面看，当天事发天气呢是雨天，路面上还有不同程度的积水。老两口俩人啊是约好了横穿道路到马路对面去坐公交车，老伴儿在前面走，老头在后边小跑跟着。路上一共有一条非机动车道、3条机动车道。老太太横过道路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一眼，老太太先过去了，老头呢就小跑了2步。这个时候咱们看路北侧有一辆白色小客车由北向南行驶。
5: 随着一声巨响，小跑车的老人瞬间腾空而起，跌落在路面上没了动静。与他同行的老伴儿在察觉到异常后也立即折返回来。
6: 白色小客车的右侧反光镜咱们可以从录像中看到已经掉了，撞到了老头的胯部，导致老头倒地受伤。这个时候司机和车内乘客也赶紧跑下来查看老头的伤情。
5: 后经医生诊断，被撞老人全身多处骨折，伴随着一定的颅内出血，伤情较为危重。
6: 当天司机是从北向南驾车行驶，准备送车内乘客去回家，老两口是从院里边西向东方向跑出来，准备穿行绿化隔离带到对面，
3: 其实咱们看这个马路的南边就有一条，就有一个过街天桥，它其实完全是可以从过街天桥上过去的。
5: 这座横跨东西的过街天桥紧邻小区出口的位置，正是为了满足小区居民的过街需求而建。但事发当天结伴出门的老两口却选择了冒险横穿。被撞受伤的老人在住院半个多月后才回到家中，但仍需长时间卧床静养。
7: 事故过程大爷不记着了，那事故之前大爷最早的印象是什么？记不记着自己当时跟着您去要去医院的事儿？
8: 他也记不得。
7: 那在之前呢？
8: 这也记不得。
7: 您知道您发生事故以后去的哪个医院吗？在哪个医院的住的院吗？
8: 这还不知道，我没有把它当成事儿。
5: 当天的事情在老人的头脑中成了一片空白，而他口中提到的没当成事儿，实际上则是惊险万分。
7: 大爷，我给您看一眼录像啊。我这样给您举着，您能看得见吗？
8: 看得见，看得见。
7: 哎，我给您倒一下啊，您看一眼啊，这是您，被车刮倒了。
8: 被人我叫蹭了一下，不是真正的撞。
7: 大爷，这就是过街天桥，看着红的了吗？这是过街天桥，怎么没走啊？
8: 因为啊，要过桥的话，我得左右，这必须。走这个铁路上桥，然后过了去以后还得下桥。我有横穿这马路的时候呢，就直接不能过去就完了。从我们自己来说，横穿马路成为习惯，路上呢就不费力气。
7: 咱们别觉着说不会被车撞啊，出这事儿侥幸心理对您的危害多大呀。
5: 老人坦言，平日里自己和老伴儿并不常到小区对面去坐车，当天因为约了牙医做治疗，时间有些赶，心急之下便选择了最近的路，而事实证明这同样也是最危险的路。
3: 法条制定肯定是有它的道理，因为咱们毕竟是机动车道，机动车道按路权分类的话肯定还是以车辆为主，咱们行人横过道路还是应当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过街设施。
5: 事发当天，司机驾驶网约车在海淀区大会寺路上接了两名女乘客，在行经高亮桥斜街时突发意外，民警随后调取了肇事车上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这段影像较好地反映了司机的第一视角。
3: 司机在笔录里跟我讲啊，他当时已经看见老爷子了，但是呢，认为摁一下滴滴，他能避开。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就预判错了，老头还是往前穿行，这么着他也没有采取相应的避让措施，俩人就发生了交通事故。
5: 也就是说，司机在发现有老人横穿车道后，并没有采取刹车减速的避险措施，而是保持车速继续行驶。在民警后期的询问中，司机还提到了一个细节。
3: 他知道这条路限速是60，所以他也为了确认一下自己的车速，低头看了眼仪表盘，但是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对于行人来说还是很快的。

0: 就这样，司机低头确认车速后，再抬头时，老人已经近在咫尺，被车辆右侧的反光镜兜倒在地。交通出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交通法规并非无端设定的束缚，而是无数次事故经验的总结，需要我们自觉遵守。行人在交通环境中身体几乎没有任何防护，一旦遭遇事故，往往首当其冲承受伤害，严格守法才能让自己最大限度地远离危险。而机动车速度快，质量大，一旦发生事故，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冲击力，正因此，对于司机而言，提高安全意识更是重中之重。这不仅仅是知道不能酒驾、不能疲劳驾驶，更是在每一次出行中都时刻保持精神集中，提前预判可能出现的危险，而不是等到危险临近才惊慌失措。
1: 咱们很多人都认为我在道路上正常行驶我就没有责任，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里第22条明确规定，机动车驾驶员上道路行驶时应当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我的理解就是咱们开车上路应当注意路况，对于你有能力避免的事故，咱们应当采取正确的措施去避免。像咱们这起事故中，路上一共就一辆机动车，一名行人，这个司机其实他但凡是刹一脚车，这起交通事故完全可以避免发生。
0: 道路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意外随时可能发生，这时能否正确应对就显得至关重要。掌握避险技能并正确处置突发情况，是司机保障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1: 咱们广大司机朋友在路面上行驶，遇到突发情况千万不要慌，更不要猛踩方向。我们可以采取的方式是轻点刹车，把速度降下来，然后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行经路口、人行横道、公交车站以及单位小区出口的时候，咱们应当提前减速慢行，因为咱们作为驾驶员来讲，你应当预见到有可能与其他的车辆行人产生一个交汇。从避免交通事故的角度上来讲，咱们应当提前放慢车速，注意安全通过。
2: 守法出行，安全第一。接下来我们一起爱车，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尝试选择新能源车长途自驾，这其中呢，充电问题还是大家最关心的。接下来就和您说说去哪儿充电人能少点，充电桩怎么选。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在这个五一假期每天与您相伴的爱车有道。那这样的一个五一假期当中啊，我们将会每期节目为您带来的是电动车自驾长途旅行您需要注意的那些事儿，给您献上一份最全的使用指南。那本期节目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内容是，很多朋友啊，在开车自驾长途的时候很担心，我到哪儿充电，这充电会不会人特别多，排队怎么办，有没有一些小众好充不排队的地方，同时到了充电站之后如何选择充电桩，这些问题我们今天统一都交给您。
4: 新能源车辆在长途行驶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充电的情况，但是在高速服务区充电可能会涉及到排队问题，这时候您就可以选择在国道进行充电。如何能规划您这次行程，在哪个位置充电，利用好导航软件，这是我手机打开的导航系统啊，点开驾车，咱们假借输入一个目的地上海，从这块往上拉，点击途经服务区，旁边这就能选择加油站、充电站，只要是这个小绿点都是每一个充电站，它分别可以显示到是在高速服务区的还是在国道的。
5: 国道旁的充电桩相对人少，这一点您可以多加留意，但到了充电站，您是否遇到过充电的时候总断电，显示快充却充得很慢的这些情况吗？
4: 我们来到了充电站，大家来随着我看，首先第一个需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充电之前要检查咱们的充电接口内部是否有灰尘，还有就是咱们的充电站的充电枪内部是否有灰尘，如果有灰尘用纸或者布把它擦干净，以免说这些灰尘导致充电时自动断电。如果检查没有问题时，这时候啊，咱们把枪插到上面就可以开始充电了。但是在充电过程当中，车内的用电设备尽可能全部把它关掉，新能源车辆充电尽可能把电量控制在20%左右就需要进行充电，这样更好能保护咱们的驱动电池。当您给车辆充电的时候，您发没发现
6: 它上面标着是超级快充，但实际情况充电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在这块咱们国家有一个相对来的标准，比如说快充通常都是从80至180千瓦，超级快充的定义是大于等于350千瓦，叫做超级快充。这块您一定要留心看好了，为什么？因为快充和超级快充的服务费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通过扫码观察到咱们选择的这个充电桩的功率是250千瓦，现在的电价是1.6块一度。咱们来看看全时段电价，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 APP 的表上就能看到您在哪个时段充电，每一度电是多少钱，还是比较方便的。需要注意的包括电价，怎么选择充电桩跟大家都说完了，行吧，那咱们就开始充电吧。
3: 明天啊，我们的爱车有道还将会在红绿灯栏目中跟大家不见不散。明天我们将会为您带来，当驾驶爱车在高速上行驶跑长途的时候，您可能开着开着就会发现遇到了故障，比如说一些常见的故障有哪些，当这些故障灯在仪表盘上亮起，您需要马上做什么，如何紧急应对。那明天的节目我们接着跟您聊。
2: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公共视频提醒货车司机师傅一定要固定好货物。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纪莹警官。
7: 说起货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大块头刹不住，但还有一个更让人防不胜防的隐患，那就是货车的仪扫问题。很多人觉得掉点东西是小事儿，不就是没捆紧吗？但是公共视频一次次告诉我们，您少捆一道绳，就可能会给别人增加很多麻烦。
8: 这里是凌晨1点多，正阳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此时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畅通，一切都很平静。不过在眼前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很快就出现了问题，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位置。两辆货车一前一后从这座过街天桥底下开了过去，前面那辆货车车斗里所装的石块倒是码放得整整齐齐，可后面那辆货车所装的石块却早已出现了倾斜，一些石块哩哩啦啦地掉落下来，而货车司机对此似乎并未察觉，他驾车向北开走了。仔细看看，这些石块洒落在车道之中，很多都被摔成了小碎块。原本畅通的路面，突然出现这些令人不安的碎石块，自然给行驶中的其他司机造成了困难。您接着往下看。一辆行驶中的厢式货车因为躲闪不及冲进了这片碎石块中，仔细看看，一个大石块被厢式货车压在了车底下，感觉车况不对后，司机赶紧向后倒车，虽然车身摆脱了那个大石块，可厢式货车左侧车轮却压上了另一个石块，车身上下晃荡了一下，随后司机想要摆脱这个石块，可一番操作下来却没有成功，司机只好推开车门下车，把这个石块搬开后驾车驶离了现场。这样的经历也够让他堵心的。虽然说造成遗洒的那辆货车早已没了踪影，可我们还是要对那位货车司机提出严厉的批评。凡事有前因才会有后果，出现遗洒的情况与货物上盖不严、捆绑不牢有直接的关系。
7: 作为货车司机要对自己的货物负责，可是很多驾驶员为了省事儿，扇布随便一搭，绳子随便一系，觉得开慢点就没事儿。但是急刹、路面起伏都会让货物产生位移，甚至是洒落路面。
8: 这里是晚上8点多的德胜门外大街，此时一辆货车沿着外侧车道自南向北而来，它的车斗里面装满了废旧木板子，这么重的分量把货车压得是摇摇晃晃，您注意看。估计是重量太沉的缘故，这辆货车逐渐失去了平衡，那些废旧木板子连带着货车的车身一同向右侧坠了下去，如此一来木板稀里哗啦地掉落下来不说，少部分还掉到了桥下方的辅路里，把一些司机吓得赶紧向右掰轮，所幸那辆货车并没有侧翻。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散落在车道中的这些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废旧木板子，落起来足有好几米高。三辆货车和20几名工人相继来到德胜门外大街，协助运送这些散落在路面上的木板子。 对于司机朋友

0: 朋友们来说，要想避免这样的麻烦，就需要大家严格按规定办事，把货物晒干严实，同时要做到不贪多不超载。
1: 好，感谢金英警官，祝大家五一假期快乐，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记录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感谢收看，再会。
2: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3: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2: 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泄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0: 在您看到的是全球第一部真正意义上公映的影片《火车进站》。131年前的巴黎，一列火车从荧幕的深处驶来，撞开了电影的大门。但是我现在啊，不是在法国的巴黎，而是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1907站台。现在的窗外啊，我们看到的不是法国的小镇，而是整个公园里面的阵阵绿意和欢声笑语。我在想，从火车进站的荧幕初遇到身边的生活片场，今天我会有哪些美好的偶遇呢？
1: 专业的机器吧，这是给宝宝拍一点记录的是吧？
2: 都是100来人，
1: 100多人，我的天哪！
3: 他们都是一起从小长大的，我们在一个医院生的，同样大。
0: 你看，我今天找到了自己第一个小伙伴，
4: 好丰盛啊！
5: 中午一直在做准备，准备了2个多小时，
6: 我感觉很适合五一的时候。
5: 对，五一，对对对。
0: 3号，可以打你吗？啊！出片了吗？好看。哦，在网上找的。
7: 这边出片效率比较好。
0: 是吧？所以就种草了。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导演，欢迎来到我的假期片场。那在南森怎么玩怎么拍，我只能说处处都能出片。我今天好像一个幼儿园大班的女生。
8: 大人的世界和小孩子的世界本来是一样的，可是大人容易忘记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图图长大以后也不会忘记现在的样子。
9: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每一个小孩都是不一样的，我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优点，将来小树会长成枝叶茂盛的大树，你们的小孩也一定会变成很有本事的大人。
0: 你还玩什么好玩的啦？你带我去看看。你看，我今天找到了自己第一个小伙伴。这里有好多好多的家长带着他们的小朋友来这里露营，就是在小朋友们好好玩的时候，家长就可以这样躺平了。真的是一个遛娃的好地方。看，我真的来到了一个儿童乐园。啊，后面有，这里怎么都是小朋友呀？哦，我的小伙伴在那边。1、2、3。

0: 梦回童年，我刚刚一直都说我是幼儿园大班的女生。来这儿可以全身心的放松，还有大自然，还有小伙伴。
1: 你要给他取什么名字啊？
2: 我想就叫他斑比好了。
1: 斑比，哎，可以，这个名字蛮不错的
0: 哦。我们现在是在小鹿营地，我看到了好多小动物，而且这些小动物很自由，它们都是可以在乱跑的。Hello， 小鹿。啊哈哈！哇，它这个它好亲人啊。你要喂它吗？
3: 你妈。哦
0: 哦哦！来来来，喂，来来来。给，嗨，你看看我，嗨，他不看，他不看我，嘿，我第一次见这么可爱的羊，小小的，哎，你们要不要吃的？哎，别走啊，你吃啊，你吃，他们不吃，你吃。
4: 陈阳姐姐，我吃我吃。
5: 他会不会用脚来顶我？
0: 可爱呀！
5: 哦，小羊也来了。
0: 都来了。小驴 ，Donkey， 你要不要吃这个？哦，你是吃的。哎呦妈呀，吓人！对，有的有的有的，真的吗？好的，给你一根胡萝卜。嗯，我们一起问小驴。哇，他好喜欢吃胡萝卜啊！掉了，给你一个。
5: 咱们这个小鹿营地虽然叫小鹿营地，我好像我发现它有很多很多种动物，
3: 一共有七大类动物，
5: 七大类、
3: 嗯、啊，有羊、嗯、还有鹿，嗯，狐獴，
5: 狐獴，对，
3: 嗯，然后还有马、兔子、鱼，嗯，都有。但这些动物全部都是宠物那种动物啊，比较亲人的，
6: 像孩子跟小羊什么羊驼了这些一块玩玩。
7: 他喜欢跟他们玩吗？
6: 胆儿稍微小点啊、
7: 哦！我看您喂的挺开心。
5: 您是不是也一秒穿越回童年？
6: 对。

0: 了班先到这儿，然后再回家。
1: 下了班先到这儿来种个地，再回家。
0: 是的。
2: 您是每周都会带小朋友过来种一种地吗？
3: 有空就来。
2: 有空就来。
4: 我看您这个都已经收割完了，是吗？
5: 这个是在收第二茬。
4: 哦，现在这个是
5: 刚摘的西柳。
4: 这是种什么？
5: 这个是种的辣椒。
4: 辣椒哦。
5: 黄瓜。
4: 哦。
5: 对。
4: 所以您家人没事儿也会过来吗？
5: 都来，孩子
4: 都来。
5: 这个孩子刚拔完，这都是他捡的。
4: 所以真的都是自己种自己吃了。
5: 真的是
4: 自己。这是，这是萝卜，这肯定是萝卜。
6: 茄子。
7: 茄子。就在家阳台上，好多人都会现在在那个阳台上能种这个。
4: 在阳台上种这个？
7: 对。
4: 这什么呀？这不知道呀。
7: 西红柿。
4: 啊，对，这啊，

0: 大会就认识你们了。
1: 这是怕水的作物，
2: 是西红柿，然后茄子，辣椒，比较不喜欢水。
1: 哦，
2: 所以说我们都要种在梗上，把这个苗放进去。
1: 嗯，
2: 放进去的话，把土给它全揉碎，埋到，不要埋到硬，可以稍微再往下摁一下，
0: 再往下摁一下，
2: 把那个坑做的稍微深一点。就行了，能保住水，保证它那个第一沙水浇进去以后，它能完全的渗到根系下边。
1: 那我干这个事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好像可以忘掉很多烦恼，就是没有什么想的，我就是想着当下我在太阳下刨着土种着一个苗，然后等待我的果实。是不是有很多来这儿种地的人也会有这种感觉？
2: 刚才有一大姐就是，因为孩子要高考嘛，然后压力比较大，然后辅导完孩子就回了种地。
1: 辅导完，这是一种很好的解压的方式，真的是。
2: 刚才刚跟大姐聊完这个，
1: 是吧？哎，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我都出汗了，我。但真的挺开心的，
2: 是不是体验到了农耕的快乐？
1: 是的。用它。

0: 整个南森面积好大呀，其实我以前从来没来过这儿，然后后来我发现哦，原来是2023年的时候正式对公众开放的，而且它的整个总面积呢有15.6平方公里，是个什么概念呢？基本上就是两个半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那么大。刚才我在这边走的时候突然发现，哎，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建筑，它像一个茅草屋一样，大家看啊，它是用木头做的主要的支撑，然后上面像茅草一样，但是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它是用这个塑料仿的茅草做的，但是感觉就是一个树屋的感觉。后来我才知道这里呢应该叫森林书屋，而且我发现有很多小哥哥小姐姐，漂亮的小姐姐在这里打卡拍照，大家应该是都特别喜欢这儿的感觉哈。出片了吗？我看看，我看看。哎，为什么会选在这儿拍？哎，好看，哦，真的好好看，而且我刚才看他那个嘴里面还叼着一个花儿，好美啊！是因为你们喜欢这个书屋的风格吗？
1: 嗯，对，这个比较干净一点，
0: 比较干净啊、嗯。
2: 绿化植被的覆盖率真的挺高的。是吧，感觉这个地方就是很亲近大自然的，也挺适合遛孩子的。我觉得这个肯定还得再得二刷，第一刷肯定来不了。

0: 取经人的感觉是什么感觉？不是你是画师，你问我，再来一把。
1: 刚刚然后来看电影，结果小孩还能坐住，我说那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2: 就找到那个小的时候大家在路边看电影的那种感觉啊，那时候小朋友们都要到一起啊，特别期待去看一个电影。
3: 第一是可以免费参与我们的观影，然后我们这个所在的是一个露营营地，那您持这个票根来我们营地的话也是可以享受一些这个消费的优惠，最直接的就是能减50元。
4: 从自然到街区，从白天到黑夜，我们的光影片场永不落幕。
5: 来自我们这帮心里的人，还没有人认识。
4: 我们是哪个年代？我们是两个年代完全。你那是哪个年代的衣服？
6: 属于60到80年代。
4: 60到80年代，哦，这也都是。
6: 老物件。
4: 老物件。哦，一会儿要放电影吗？
6: 是的。
4: 快开始了。

0: 道吗？
1: 知道吗？
0: 知道吗？知道呀。那叫什么？今天看什么？
1: 对呀、啊。
0: 我觉得你好像不太知道，妈妈知道吧？今天放啥？
1: 我看贴了《建党伟业》。
0: 建党伟业，
1: 啊、
0: 哦，哎，我觉得露天看电影和在电影院里边好像真的不一样，那感觉。
1: 不一样，我感觉这个带着小孩出来转转，我感觉还是好的。他这个还没有完全。

0: 上完，
1: 还没有完全开张。我看挺时尚的，我觉得好像又有点复古的气息，然后又很时尚，现在很多潮牌在这边。
0: 对对对，它就是仿那个复古的，因为长辛店就是属于一个古镇嘛，就是在原址上修复一下。
2: 三五一的时候，有很多 NPC 在我们街上可以跟打卡互动。
1: NPC
2: 可以跟他们打卡互动，进行玩游戏，然后可以得粮票。我们五一还有小卖店。然后他那到时候的话，有更多老物件和那些。
1: 真的吗？太有意思了。
3: 这里是五月光影的生活片场，今天我的影评实在是太丰富了。我们在繁花同梦里遇见童趣，在都市更梦里收获烟火，在林下生活里找到宁静，在林野陆羽间邂逅治愈。从南森的白日光影到长辛店街区的夜色荧幕，时光流转，电影永不落幕。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生活不停，片场不停，希望每一帧都能够成为我们记忆当中的人生大片。
4: 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
5: 在五一钻石演唱会期间，观众除了能听到动听的音乐，见到知名的音乐人外，还收获了不少意外的惊喜。
6: 演出间隙，艺人嘉宾向场内投掷了幸运球，观众还在场内抽取了钻石盲盒等惊喜好礼。
5: 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购买钻石演唱会门票的观众朋友，这票根咱可千万别弄丢了，因为它在后续能给我们带来大把的福利。
6: 凡购买含580元及以上价位钻石演唱会门票的观众，可兑换中网幻想票，不仅能观赛，还有偶遇明星球员的机会。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大家好，我是常宇。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今天历时10天的2026北京车展落下帷幕。作为全球汽车产业的顶流盛会，今年的北京车展刷新了多项世界纪录。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回顾一下本届车展的精彩亮点。
2: 为期10天的北京车展到底为什么这么火？5个最带您看懂中国汽车的超越时刻。本届车展呢，首次实现了顺义馆和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双馆全域贯通，整个的展览面积啊达到了38万平方米。要知道，天安门广场的面积啊是44万平方米。
3: 今年这个规模比我预想的要大，看到好多之前可能没有了解过车型、
4: 没上市的一些事情，要提前看一看。
5: 主要是为了看这个车模的，是拍它了。
6: 25年的上海车展，保时捷没有带过来这辆车，这辆车是第一次来到北京，反正很震撼吧。
2: 第二，科技体验之最。走进展馆，仿佛穿越科幻片。
7: 比亚迪的闪充给我的震撼是非常的大的，大概5分钟就能充好，9分钟就能充饱，这个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事。
2: 第三，中国制造之最。本届的181款全球首发车呢，有超过60%是来自于中国品牌，从芯片到电池到智驾系统，全产业链自主可控。
8: L2 加加级的智驾，宁德时代高端的这种电池，8295芯片带来的这种智能化的座舱，智电化的这种水平，中国市场是领先全球市场的。
2: 第四，智能驾驶之最。在本届车展上，很多人发现 L3 级的自动驾驶呢已经商用落地，从 L2、L3 再到 L4， 自动驾驶的更新迭代啊，可以用日新月异4个字来形容。
9: 你呢？
10: 这套智能驾驶系统的安全水准要比国内普通驾驶者的平均驾驶安全性高出了4.2倍，这让我很惊讶。我认为中国在自动驾驶智能化领域已经处于行业领跑的位置。
2: 第五，新能源渗透率之最。本届车展呢，新能源车型的占比超过了80%，放眼望去全是纯电、混动、氢能，燃油车秒变少数派。
11: 银河之光第二代
12: 4月24号正式亮相的 L9 的 Lilith 领跑汽车第9，让好而不贵的电车走进更多的家庭。
13: 新能源车无论是造型体验都有很大的升级。
7: 13款18年的时候整个是被大众给包起来了，现在看的话应该是被比亚迪给包起来了。合资的燃油车，以前的老的燃油车就是已经被碾压了。
14: 五大之最不仅是数据的刷新，背后是中国汽车产业从追赶到引领的历史性跨越。
0: 本届车展，中国汽车的攻势是势不可挡。那中汽协的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中国汽车累计出口222.6万辆，同比增长56.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95.4万辆，同比暴涨了1.2倍，刷新了历史记录。在欧洲、澳洲、东南亚、拉美等核心市场，中国品牌的销量、占市率以及增长的幅度均创下了历史新高。全球汽车产业正式进入到了中国时间。
1: 对，那从这次的北京车展就能看得出来哈。同样的北京车展，现在看和过去看有什么不一样？我的感受是这样的。从过去中国看世界变成了现在世界看中国。那么很多年前啊，大家去逛车展，我们更多的是想看到国外车企推出的最新车型、新的设计理念、新的制造技术。但是现在去车展，主角已经变成了中国的自主品牌。我们也能看到今年的车展上有非常多的国外厂商、客商来到这里，他们想从北京车展上看到由中国车企引领的智能化、电动化的新趋势。而这是全球汽车市场中国影响力的一个缩影。去年啊，中国汽车占全球份额达到了35.4%，中国车企全球累计销量近2700万辆，首次超越了日本车企大约2500万辆，而且呢，这个势头还在强劲的增长当中。刚才提到，今年一季度中国的汽车已经出口222.6万辆，同比增长56.7%，而且呢，中国的汽车产业已经从规模领先，转变到了现在的技术定义和生态主导的这样一个跨越。这一点呢，应该说从张雪机车拿到本年度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3个冠军可以得到一个印证啊。今年这次夺冠是在没有新车优待、增重限马力的情况下 照样战胜了雅马哈杜卡迪，打破了欧美日几十年的垄断，那么拿到真正的国际话语权了。核心能力还是建立在中国自研技术基础上的机车性能。世界会慢慢习惯中国的汽车、摩托车在赛道上、在市场上跑出更多的全球第一。虽然我们依然面临复杂的国际贸易形势，但相信啊，随着中国车企不断的深耕技术、市场和品牌，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还将会继续提升和巩固。未来的北京车展也会继续成为世界看中国的重要窗口。
0: 没错，其实如今的中国已经不仅仅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更是定义未来出行的创新的策源地。世界来。

0: 来中国看技术、看趋势、看标准，这背后折射的是从制造自信到科技自信的一个深刻的转变，也预示着全球汽车产业正在进入到由中国深度参与定义的新纪元。好的，下面呢，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啊。如今呢，随着生活越来越便利了，万物皆可点外卖。最近网络上又出现了一种体育外卖，简单的说就是上门带老人锻炼的新型服务。网络平台上，不少健身教练推出了一对一的居家健身指导，上门为老人提供增肌、力量训练等项目，在家里、客厅、小区楼下或者是公园广场都能够开展健身训练。
1: 有自媒体账号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称，肌肉流失是衰老的重要原因。85岁的阿姨通过一周三次抗阻力训练，体检数据全部绿灯，到家训练。专注中老年健身，两个月体重下降5斤，肌肉量增长2斤。记者通过社交媒体账号联系到一名体育运动培训机构的营销人员。
2: 我们是专业是做这种上门在家、客厅、小区楼下、公园广场带老人这边一对一训练的，其实没问题的。你现在也能走吧？
3: 那都没，那没问题。那像80的话、90的话，肯定都不行了吧？
2: 你要是说躺在轮椅不能动的话，不行。你要能走路上，没啥问题。
1: 对于教练的资质，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主要是运动员方面的资历。
4: 这份群体肯定是存在着安全的隐患的，要提前评估一下吧，评估一下双方的这个能力的情况。
0: 热潮之下，其实隐患重重。运动员证书只能证明持证者自身的运动水平，却无法证明他是否具备指导他人，尤其是老年人运动训练的能力。这不禁让人就怀疑啊，这些体育外卖教练真的能够指导老年人科学的训练吗？
5: 嗯，我们现在说这种体育外卖上门健身，还主打指导老年人，是一个新鲜事儿。也是一件好事，它不光可以让这些银发族身体更健康，还能够增添他们的生活乐趣、精神活力。但是的确先别急哈，现在很多机构的教练呢，可能他有运动员证书，甚至是有教练员证书，指导年轻人专业性足够了，但是老年人健身还是有很多特殊的需求，除了专业的健身知识，还得懂老年身体评估、慢性病防护，包括康复知识等等。尤其是很多老人啊，有骨质疏松、高血压等身体状况，如果盲目按照年轻人的方式练，很可能就会出问题。而且证书也不等于教学能力，专业的运动康复也不等于健身陪练，市场需求越大，越得要警惕保健品式的健身。所以啊，指导老年人健身最好要有康复健身教练或者是老年体适能相关的资质。健身行业呢，也最好赶紧立下规矩，体育外卖是一个暖心创意，千万别让它反而伤了老人们的身体。健康需要用靠谱的方式去守护。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银发经济崛起，相应的适老化服务标准和监管需要一步一步的跟上，特别是要警惕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如果一开始就不设门槛，那这样一个新的行业或者新的职业可能就被劣币攻击给毁掉了。
0: 嗯，其实呢，这个上门提供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服务，作为一个新兴的这个业态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必须要加强规范和引导，明确资质要求，避免可能出现的市场乱象和纠纷。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更多消息，接下来请看一组新闻速览。
6: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已超180天，接下来乘组人员计划还要再加班一个月。这次加班是载人航天工程总体为了进一步深化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技术，经过周密论证评估做出的决定。那在这一个月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首先要完成空间站工作的全面交接收尾，为和下一批乘组交接做好准备。此外，航天员还要全面检查飞船和对接系统，自身也要做好准备，全力适配返回地球时剧烈的重力加速度的变化。五一假期第二天，全国交通出行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036万人次，同比增长2.6%，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27645万人次，同比增长2.8%，民航客运量193万人次，同比下降11%。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昨日

0: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1万人次，运输安全总体平稳有序。五一假期出行客流量大，好多火车票的直达车次都是秒没。为了提高候补购票兑现的成功率，铁路12306建议大家提交多个候补订单。目前每名购票人最多可以在12306申请6个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车人，支持选择任意3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加日期组合。
1: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有人凌晨奔赴天安门，只为了一场庄严的升旗仪式；有人通宵守在路口，只为让每一段出行都能够顺畅安心。在这个五一假期凌晨的天安门广场周边，早已经挤满了奔赴升旗仪式的游客。那很多人选择骑车而来，又骑车而去，这背后呢，是一群运维人员的通宵忙碌。
2: 看着呢，往后倒。慢点，慢点。好了，就这样吧，装车吧，来。
3: 凌晨3点多，北京刚下过一场小雨，在正义路南口，路灯下，蔡明祥正在清运规整共享单车。大家为了能抢到看升旗前排的位置，都是天不亮就骑车从4面8方赶来。
2: 这个是升旗停车的点位。啊，所以说一会儿啊，升旗看升旗的人来的时候，他这个地方会车会特别多，所以说我们得提前把这个车拉走，然后避免这个一会儿人大人流来的时候啊，这个地方造成淤积，那到时候淤积堵了以后，人就不好过了。
3: 蔡明祥，哈罗骑行东城区运维保障组组长，做这行快4年了，在他眼里，一天的秩序是从一辆辆整齐码放的共享单车开始的。假期里的正义路南口是东城区最忙碌的点位之一。清理完这里的车辆，他还要去下一个点位。共享单车运维可不仅是挪车摆放那么简单，还包括实时巡查，根据数据进行调度。
2: 这个是我们一个平台，我们从平台上可以反馈到车辆数的一个实时数据。啊，你看现在台一厂南口现在淤积了，啊，我们现在抓紧出发，啊，赶紧把这个清了。

0: 红人里面把那个车推出来，把装车装车，快，把这个车搬出去来。
1: 好。哎，这的车这么多呢？啊，
0: 这块是升旗的，看升旗，然后预机了。它量级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得提前的把这个地方清空。等他们升完旗以后呢，我们就在某些一些这个必经之地的一个地方，我们稍微卸点车，然后让游客有车骑。
2: 辗转各个点位连轴转，不敢有丝毫耽误。等游客观看完升旗，他又来到了自己管辖的最后一个点位。
0: 这个位置是正义路的中段，这个瑞安宾馆的门口。看完升旗了以后，他们都会从这个路口走，然后我们这个就会叫车来，这个从这调度，供给用户骑行。
3: 升完旗，它这个单车摆放的挺近的，然后距离也适中，感觉还挺方便的。
4: 很方便啊，因为腿已经很疼了，你实在不想走了，突然看到了曙光放在这里，这蛮辛苦的。他们这么早过来放车，感谢他们吧。
5: 谢谢他们这么辛苦的为我们那个啊，谢谢。
2: 蔡明祥说，每年五一、十一等节假日都是人流量特别大的时候，一个点位一天用车的最大量常常得有七八百辆。
0: 说实话，累肯定是累。当我看到这个游客呀，这个骑车来看升旗的时候，然后我在现场指挥调度的时候，这种这个责任感、使命感还是很强的。在天安门广场上能看到升旗，对于每一个人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我能对这样一份神圣的事情贡献出一份力量，我觉得我非常的自豪。
2: 一座城市有人顺畅出行，就一定有人在背后将便利一点点理顺马骑守稳，一切都值得。因为蔡明祥们守护的不仅仅是单车的整齐，更是一座城市便利交通的井然有序。北京台报道。
6: 五一假期，北京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再度成为了青春活力的汇聚地。五月一号到四号，第二届北京极限运动会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火热启幕，跑酷竞技、体能赛事、荧光夜跑、潮流市集等等精彩活动轮番上演，让珍贵的冬奥遗产真正的火起来，成为假日休闲的热门之选。
7: 这里是曾经诞生过冬奥冠军的雪飞天，五一假期他摇身一变成为极限运动爱好者尽情挥洒热爱的狂欢舞台。200名跑酷选手齐聚大跳台专属赛道，展开降速挑战、趣味追逐与夺星对决。选手们将速度与技巧完美融合，每一次高难度动作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尖叫不断。
8: 您可以看到这个障碍物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对我们选手的心态以及体力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9: 荣誉感很强，非常自豪，这种的就真的是独一无二。
7: 北广场上600名健身操队员用动感舞步点燃全场，南广场上全国体能大赛巡回赛火热开赛，400名运动达人同台比拼，展现力量与技能的巅峰较量。而在京城武状元青少年体能赛中，400名小选手奋力冲刺，咬牙坚持，即便汗流浃背也绝不轻言放弃。赛场上拼搏的汗水就是青少年最生动的户外体育课。
10: 觉得那个波比跳跳的像是最难的，因为他需要做20个，最大的收获是坚持。
11: 体能不是大家通常理解的那种，除了我们所谓的这种耐力性的项目，一些身体的技巧、灵活、敏捷都属于体能的一部分。我们这个项目呢，非常适合在我们的商圈啊、街区啊、景区啊，它的观赏性非常强，观众呢就在场地两边，非常近距离的观看这种高水平的运动。
7: 夜幕降临，首钢之夜荧光夜跑活动将整场运动会的气氛推向最高潮。500名跑者手持荧光装备，在4公里的欢乐跑路线上尽情奔跑，穿越充满工业风的遗址与绿盎然的生态水岸，光影与夜色交融，勾勒出独属于京西的浪漫与活力。赛场之外，50辆后备箱创意市集、11家知名运动品牌展区、电竞科幻大会以及精酿啤酒节同步联动，丰富的业态让游玩体验再升级。凭借赛事票根，还能享受园区周边吃住游一站式优惠。体育赛事真正串联起消费活力与假日快乐，实现体育与消费的双向赋能。
12: 石景山区呢，从去年开始着力打造5个EP竞品赛事，其中很重要的一批赛事呢，就是潮流运动时尚的赛事，正好契合首钢园整个氛围，联动呢首钢园的一些 消费场景，我们形成互相的促进，互相引流。
2: 5月3号至4号，第六届北京健身瑜伽公开赛还将在这里举行，参赛选手年龄跨度从6岁孩童到70岁老人，从极限到舒缓，从白天到夜晚，这场持续4天的运动派对让首钢园持续升温，成为京西地区最具人气的体育消费新地标。
13: 我们的比赛呢，将近50%的参赛者来自于外地外国，大概是有3000余名的运动员和10几万人的这种参赛规模，让更多的体育爱好者在参与和观赏之中可以自由的切换。
2: 从冬奥滑雪大跳台到多元运动赛道，从专业竞技场到全民健身大舞台，首钢园的冬奥遗产正以更贴近大众生活的方式深度融入市民的假日生活。这个五一假期无需远行奔赴远方，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极限运动的澎湃激情，荧光夜跑的独特活力与潮流市集的浓浓烟火气。体育为市民的假日时光解锁了更健康、更有趣、更具活力的全新打开方式。北京台报道。
6: 五一假期，很多人来北京看比赛，但是一张小小的比赛门票不只是进场的凭证，看完比赛他还能做什么？今天呢，我们就跟着一对母子，看看他们用一张票根安排了怎样的行程。
14: 5月2号这天，9岁半的涂诗环要和妈妈去雪梨方看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得知凭比赛门票可以免费参观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他们一大早就先赶到了这里。
15: 这些牌子，应该都是他们在这个场馆取得的成绩。好多世界纪录其实都在这个场馆里面破的。今天这是不是没有比赛还挺清静的？
14: 场馆里没有比赛的喧嚣，却处处透着奥运的气息。墙上挂着世界纪录的名牌，冰面上仿佛还留存着冠军们的身影。从冰丝带出来，母子俩赶回雪梨方，此时的场馆外人头攒动，和刚才冰丝带的安静

0: 形成了鲜明对比。
1: 孩子他一直说想看跳水，之前没看过，正好五一期间有这个比赛，就带着孩子来了。这个票是提前一个月抢的，也是好不容易才抢的。
0: 比赛开始，妈妈侧过头，小声给他讲解每一个动作。
1: 上面那个是十米高台，
2: 在这站着。
0: 吸引母子俩的不只是场上选手的精彩表现，场边的文创产品同样让他们挪不开脚步。从吉祥物悠悠到文耀鱼主题的纪念品，每一件都想多看几眼，带一件回家。
1: 这是美人鱼吗？
3: 它不是美人鱼，它是山海经里的文耀鱼为原型的。文耀鱼是一个祥瑞之兽，
1: 就是代表一个五谷丰登和美好寓意，所以它其实是中国的鱼，是不是？
3: 对，是中国神话中的神兽啊。
0: 比赛结束，到了饭点儿，母子俩走进水立方周边的一家商场。
4: 对，就是因为我们刚看完这个，听说就是查到好像是打折，是不是？
5: 是的，是的，咱们这个根据票根的话，可以享整单九折优惠。
0: 逛场馆、看比赛、品美食，一张票根把一整天的行程串了起来。
1: 这个票根应该还能去周围其他的地儿，所以好不容易来这儿了，然后想带他再去看周围的冰丝带呀、鸟巢啊，都去看一看。
6: 众多北京市民和外地游客选择在北京观赛过五一，近八成为外地游客。组委会还为到场观众准备了第二现场明星见面会等丰富的互动和消费体验，并联动亚奥商圈推出餐饮折扣、购物立减、休闲礼遇等赛事票根专属优惠权益。
0: 一张票根把一整天的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这就是票根经济给消费者的五一假期带来的获得感。对于何女士母子这样的普通游客来说，手握一张票根不仅能收获很多意外的惊喜，还能带来这么多的情绪价值，何乐而不为呢？还是早安排早享受来得实实在在。北京台报道。
7: 五一期间，全市318台、1643场营业性演出将登场，场次之密，品类之全，玩法之多。北京作为演艺之都，化资源为合力，引爆城市活力。
8: 一首老歌，一段青春，一场奔赴。周华健的演唱会呢，吸引了歌迷从全国各地赶来。在这里呢，逛商圈、品美食，将演唱会的热力化作了消费的活力。
9: 一座城因音乐而沸腾，一段青春因旋律而永恒。五一假期，周华健《少年的奇幻之旅》3.0 巡回演唱会亮相五棵松。从朋友的肝胆相照，到刀剑如梦的江湖豪情，从花心的温柔缱绻到风雨无阻的执着坚守，每一首都能引爆全场大合唱，
10: 感受这个氛围吧。假期
8: 这次来北京还打算去哪些地方呀？
10: 去故宫玩一玩，看一看，真是
11: 挺好，顺便也能溜溜。这次准备去八达岭长城去看一下。
9: 歌迷跨城而来，场馆周边餐饮火爆，酒店满房，吃住行游购娱全链升温，演唱会成为了城市消费的流量引擎。
12: 吃了卤煮，北京特色，对，喝豆汁儿，
13: 做了能有40%的客流。
14: 来就餐的顾客的话，就是拿着票根，我们会有那个酒水或者折扣的优惠，然后我们也会比平常的营业时间多增加了2个小时。
8: 假期还可以有花海的浪漫，在这里音乐流淌和自然相拥。
9: 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南门前，200余亩油菜花正值盛放期，金色花海随风起伏。第6届台湖爵士音乐节同步启幕，油菜花海中人潮与音乐交织，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游玩打卡，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春日文旅的一抹亮色。
15: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这个做饭吃，就是把这根绞了以后拔出来，根绞了以后呢，吃面条的时候把它搁在里面。
16: 现在呢，就是工人这个观赏，是一种最美好的生活。
17: 把舞台搬进了这个油菜花海，让游客置身花海，就能那个欣赏专业的爵士乐演出。我们花海里打造了多个网红打卡点位，融合了这个赏花拍照、休闲市集、非遗研学和露天电影等多种玩法，真正实现了这个农商文旅体深度融合。
18: 以前只知道某个地方有音乐节，或者是某个公园有花海，但是这种结合还是第一次。
9: 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来自沈阳的宋女士为女儿选购了提线木偶，趁着假期，她专程带孩子来一场别样的北京艺术研学之旅，沉浸式感受传统非遗木偶的艺术魅力。
19: 明天会去

0: 看那个央美那个毕业展，来走一走看一看，孩子就是放松放松。
1: 在天桥演艺区天桥市民广场，古典音乐在户外空间中呈现出别样的亲和力。西城萨尔茨堡音乐周将文化事件沉淀为文化生活方式，连续五天的免费户外音乐会让古典音乐走出殿堂，走进广场，融入街区，浸润日常，真正成为市民可触可感、可参与共享的城市生活底色。此外，奥北星河森林音乐会在奥北森林公园二期举行，公园草坪上好戏连台，氛围感拉满，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了惬意舒适的假日休闲好去处。五一假期随春光而至，演艺之都如花盛景再度开启。在北京，你可以看见为一场演出去一座城的浪漫奔赴，也会邂逅演艺资源融入城市脉搏的日常烟火。北京台报道。
2: 朝阳区全民阅读活动近日启动，这次的主题是阅读越朝阳。
3: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
4: 在朝阳公园，读者们以阅读加古乐的创新形式诵读古宋木兰，将木兰巾帼风采演绎得淋漓尽致。小品《微书馆里的青年人》、情景剧《以书换成》、翻书越岭、驿路书香等精彩节目，展现了不同群体共享阅读、传递温暖的瞬间。此外，现场还集中展示了书香朝阳建设成果，发布近百场阅读主题活动。
5: 金台书院啊，朝都阅读课啊，亮马河研学，以及今年的一些全新的一些品牌，比如什么骑越朝阳、骑行春风等一些系列的活动都会亮相。
4: 阅读季期间，朝阳区将推出水岸阅读、文脉研学、健康养生、公益关爱等一系列阅读家品牌活动。在亮马河，河在书香春日共读活动将阅读沙龙与岸际剧场联动，融合诗歌朗诵、乐曲舞蹈，让阅读从岸头走进河畔春光。而在北京 CBD 党群服务中心，专家学者、政协委员等人齐聚一堂，畅通企业出海诉求，共探企业全球化发展新路径。据了解，十五五期间，朝阳区全力推进书香朝阳建设。目前全区拥有800多个公共阅读服务设施、300余家实体书店、45家城市书屋、20余项特色全民阅读活动品牌，形成覆盖全域、全龄段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实现了阅读服务从有到优、从覆盖到浸润的跨越。北京台报道。
2: 五一假期为您特别推荐在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举办的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流行爵士经典三大主题演唱会轮番登场，还有5天的潮流市集与亲子互动等您来打卡。5月1号到5号，美食美酒潮玩运动全在钻石欢乐市集内搞定，不用奔波，不用纠结，一张门票就让您从上午11点一路玩到晚上10点。5月1号到5号，国家网球中心购票上大麦。近日呢，福建寿宁的仙岩景区春意盎然，杜鹃花开，红似烈焰，粉如绮霞，繁花与奇峰倒灌相映成趣，绘就了一幅秀美动人的春日画卷。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冰冰。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我们首先特别关注一条让我们很振奋的好消息，在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的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而在此前的葡萄牙站的比赛当中呢，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是包揽了两回合的正赛冠军，拿下了中国机车品牌

0: 在这项国际顶级赛事的历史首冠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1: 嗯，
0: 我们要恭喜张雪机车，
1: 是，这也是咱们中国制造的又一次硬核体现哈。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还是分享一个硬核的好消息，一场穿越千年文明的超级大展即将登陆北京。5月18号，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在首都博物馆拉开大幕，800多件珍贵文物将跨越17000公里远道而来，这也是在中国的第一次，有点迫不及待了。
0: 哎呀，同样很期待的不光是你，像秘鲁驻华大使他也很期待，很迫不及待，已经登上了北京地铁的美洲豹号专题宣传列车，为即将登场的大展来宣传造势。
2: I think that this design is very impactful.
3: 我认为这个设计很有影响力，这里有安第斯文明的元素，还有玛雅文明的元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能吸引中国观众的兴趣。就秘鲁而言，这次展览将首次展出一些考古文物，他们不仅是第一次在中国展出，也是第一次离开我的国家，特别是西潘王陵的墓葬文物。
4: 大使推荐的西潘王文物被誉为美洲的图坎卡蒙，此次展览中来自安第斯文明的黄金制品占比高达50%。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是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也是该馆建馆45周年以来规模最大、合作单位最多、展品最丰富的展览之一，第一次做了全馆一展、全域沉浸的超大沉浸式展览。展览中将有800多件珍贵文物亮相。
3: 我建议观众欣赏那些古老的安第斯文明文物，特别是金属工艺品，比如来自1500多年前末期文明的西潘王所属器物，那些金色的、金属的物品都历经了漫长岁月，非常古老且精美。
4: 新颖活泼的动画形象也让大使颇为赞赏。当看到车厢里有一句标语，你愿意花3分钟去首都博物馆看展览，还是飞行17000公里去秘鲁时，大使会心一笑。他说，从中国去秘鲁的确过于遥远，所以这个展览是个了解秘鲁文明的绝佳机会。大使还特别强调，尽管中国和秘鲁相隔太平洋，但古老的文明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3: 中国和秘鲁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联系，我们都被视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展出的金面具、金项链上的图案与4000年前古老的中国文化图案非常相似，尽管距离遥远，人们将找出许多相似之处。
4: 该展览将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亮相，并将持续至10月18号。北京台报道。
0: 五月是鲜花的海洋，五一假期里看花必不可少。
1: 那这个五一假期，如果您走进了北京的各大公园，会发现被热闹追捧的不只是那些竞相绽放的繁花，更有一场场精心筹备的主题展览。
5: 这个巨型花坛就是国家植物园今年五一全新亮相的 C 位花坛京韵木率典方主题花坛。它的主体结构是将去年在第15届中国菊花展上斩获大奖的获奖作品拆解立旧后重新换新布展的，可以说既保留了园艺匠心之美，也呼应了植物的生态周而复始。
6: 非常的惊艳，对，就觉得之前是完全没有见过，而且它那个眼睛能动，就觉得又科幻，然后又传统，
7: 也体现了我国家植物园在建设中的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念。
5: 从顶流花坛出发，一东一西，缤纷的花径错落有致。暮春时节的牡丹、流苏、鹅掌楸、渭石等特色观赏植物次第绽放。展览温室北侧的秋树花开如瀑，意境悠远，将春日诗意拉满。数十株渭石沿蜿蜒小径错落分布，粉色花穗缀满枝桠，在园林栽培中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也赋予了它美人木的雅致别名。
8: It is so beautiful, and a lot of flowers here, so we enjoy here a lot.
9: 五一假期，我们还集中推出了多项精品展览和科普活动。在我们的丁湾温室，正在展出 共生记动植物的奇妙相遇。展览温室全新推出了国家植物园第4届苦苣苔展，以及我们推出了万物共生大讲堂。
5: 此外，植物主题毛绒玩具、擦手巾、刺绣徽章等爆款文创产品，以及多区域文创市集，全方位丰富游客游园选择。

0: 则，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满载而归。
1: 今天历时十天的第十九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要落下帷幕了。我身边很多爱车的朋友都说没看够啊，有点意犹未尽啊。
2: 看不够，完全看不够，因为有太多之最了。作为全球汽车产业的顶流盛会，今年的北京车展直接刷新了多项世界纪录哈。我们来数一数，你比如说规模最大、科技体验最潮、中国制造最强、智能驾驶最前沿、新能源渗透率最高。
1: 我们就给大家再来盘盘这些之最，跟着记者一起回顾一下本届车展的精彩亮点。
3: 为期十天的北京车展到底为什么这么火？五个最带您看懂中国汽车的超越时刻。本届车展呢，首次实现了顺义馆和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双馆全域贯通，整个的展览面积啊达到了38万平方米。要知道，天安门广场的面积啊是44万平方米，面积大，展商也多，2000多家展商，1451台车，其中啊有181台车啊是全球首发车型。
4: 今年这个规模比我预想的要大，
5: 看到好多之前可能没有了解过车型、
6: 没上市的一些事情，要提前看一看。
7: 主要是为了看这个车模的，是拍它了。
8: 2025年的上海车展，保时捷没有带过来这辆车，这辆车是第一次来到北京，反正很震撼吧。
3: 第二，科技体验之最，走进展馆仿佛穿越科幻片 ，AI 大模型上车，多模态交互，实景导航，挥挥手，动动嘴，你可以不懂车，但是车一定要懂你。导航回家。
9: 前往重庆市，全程1991公里。
10: 地平线新出的这个芯片，驾驶还有座舱融合的国产芯片，我感觉非常厉害。
11: 比亚迪的闪充给我的震撼是非常的大的，大概5分钟就能充好，9分钟就能充饱，这个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事。
3: 第三，中国制造之最。本届的181款全球首发车呢，有超过60%是来自于中国品牌，从芯片到电池到智驾系统，全产业链自主可控。中国呢，不再是汽车行业的追赶者，而是标准的制定者。
12: L2 加加级的智驾，宁德时代高端的这种电池，8295芯片带来的这种智能化的座舱，智电化的这种水平，中国市场是领先全球市场的。
0: 我们的燃油车同样深度贴合中国用户需求，例如与华为合作开发的奥迪高级驾驶辅助系统，让智能体验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3: 第四，智能驾驶之最。在本届车展上，很多人发现 L3 级的自动驾驶呢已经商用落地，20万的家用车就能安排。从 L2、L3 再到 L4， 自动驾驶的更新迭代啊，可以用日新月异4个字来形容。
13: 啊，你呢？
14: 这套智能驾驶系统的安全水准要比国内普通驾驶者的平均驾驶安全性高出了4.2倍，这让我很惊讶。我认为中国在自动驾驶智能化领域已经处于行业领跑的位置，对比欧洲，中国的技术水平要领先很多，这绝对是未来出行发展的趋势。
3: 第五，新能源渗透率之最。本届车展呢，新能源车型的占比超过了80%，放眼望去全是纯电、混动、氢能，燃油车秒变少数派。
15: 银河之光第二代
16: 4月24号正式亮相的 L9 的 Lilith
17: 领跑汽车第9，
18: 让好而不贵的电车走进更多的家庭。
19: 新能源车无论是造型体验都有很大的升级，感觉好像现在应该是市场的主流了。
11: E3 馆2018年的时候，整个是被大众给包起来了。现在看的话，应该是被比亚迪给包起来了。合资的燃油车，以前的老的燃油车，确实已经被碾压了。
9: 五大之最不仅是数据的刷新，背后是中国汽车产业从追赶到引领的历史性跨越。2026北京车展让世界看到的是中国汽车的超越时刻。
2: 2026北京国际车展虽然马上就要落下帷幕了，但是我相信它的热度一定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汽车的加速度。
1: 而且北京这个五一假期的精彩也在延续加码。有人说这个五一假期啊，北京是把文化、旅游、商业、体育全盘活了。你看家门口的演唱会啊、潮玩打卡、非遗游园，那是应有尽有。
15: 这个假期北京是什么颜色的呢？无论是歌迷的橙色，还是荧光棒的蓝色，万般色彩，鲜活入心，温暖而又治愈。
8: 国家体育场鸟巢内，流行乐团

0: 五月天演唱会重磅开唱，舞台全面换新升级，巨型 LED 球形装置搭配悬浮光影球体，打造天外有天时光机沉浸式视听盛宴。从2012年初登鸟巢到如今再度开唱，十余载青春羁绊，让这场音乐盛宴成为全民共享的门旅盛世。全家同行，跨城赴约的歌迷络绎不绝，用歌声奏响假日欢乐序曲。
1: 他看了十几场了，
2: 我们跟着演唱会走啊，到哈尔滨，然后上海、贵阳、厦门、广州、
3: 香港，
2: 带他去了那个环球、故宫、那个天安门，还有五月天那几个 Made in Land。
4: 公交卡，还有这个鸟巢杯
2: 啊，
4: 对，里面我们。
2: 刚才
4: 扭了的，扭蛋扭出来的。
5: 鸟巢的音响也是效果很好的，我们已经连着这是第三年来鸟巢这边看五月天了。
0: 北京的假期是繁华的炫彩，潮玩 IP 走进商城，将潮流艺术和消费场景融合，把 IP 的奇幻世界搬进了现实。以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麦克白四大经典戏剧为核心的花的四幕戏主题潮玩展惊艳亮相，以花喻人生，以展叙经典，勾勒出时间与美的诗意轮回。繁花时序主题展华北首展落地 CBD 国贸商城，搭配专属潮玩涂装、创意甜品车，构建起多巴胺一站式情绪消费新场景，让逛展、打卡、消费无缝衔接，尽显文商旅体融合的魅力。
6: 逛街的同时还能逛展，挺好的，还可以拍点照片。
7: 情绪价值的消费，我特别喜欢这一种，就是能够给人带来一种很愉悦，而且也赏心悦目的一个商品嘛。希望说去走一下咱们一些旧建筑啊，比如说去逛一下胡同啊，去体验一下老北京的文化。
0: 七九八艺术区文艺氛围拉满，北京路演计划火热开启，街头音乐人随心演绎，谱写文艺气息满满的假日乐章。
8: 跟着这个演唱会的这个氛围来感受一下北京的这个艺术气息，然后各方面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展览啊，这些都比较的吸引我们，然后就是顺便过来打卡一下。
0: 哐当一下火车溜溜节，创意十足，市集潮玩、萌宠互动、音乐派对多元玩法齐聚，成为年轻人逃离忙碌、放松身心的好去处。七九八超维世界更是集艺术展映、互动娱乐、科技体验、行业交流于一体，让展览、娱乐、社交一站式满足，解锁文旅休闲新体验。
9: 也是来吃点好吃的呀，然后看看咱们这个工业风的艺术感，就是感受一下艺术气息。
0: 京郊山水间，文旅康养与非遗文化相映成趣，蜂王岭景区聚焦非遗康养、民族风情两大特色，打造集文化体验、休闲康养、户外游玩于一体的沉浸式游园新模式。
10: 都做了体验，觉着挺开心。
11: 凤凰岭有那个很多非遗活动，然后比如说插花，然后还有一些 AI 科技的东西。
12: 活动汇聚京津冀20余项非遗项目，同步展示海淀区179项非遗资源。
0: 龙辉1910文创园则推出了四大趣味互动关卡，沉浸式逛展、音乐表演、休闲体验一应俱全。
13: 体验到一些互动的游戏啊，然后可以看一些音乐表演啊，觉得挺充实的。这整个市集
14: 兼顾亲子与潮流属性，既激活了园区消费活力，也让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到园区的魅力。
0: 北京五一假期以文为魂，商为脉，旅为行，体为韵，展为媒，全方位串联起多元业态，绘就出一幅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全民共享假日美好的生动画卷，为首都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北京台报道。
15: 怪不得很多会玩的外地朋友专门挑五一来北京呢，活动这么丰富哈。
16: 是。
15: 这个假期北京的国际范儿也是触手可及，有人说出国的机票钱都省了。
16: 那说到国际范儿，这个五一假期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亮相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这届音乐节是汇聚了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330多位爵士乐名家和新锐力量，200多场演出和丰富的特色活动，为我们呈现的是一场融合音乐、科技、时尚、休闲的艺术嘉年华。
17: 开幕音乐会上，指挥家、打击乐演奏家李彪直棒天津交响乐团，以精湛的指挥技艺串联起全部曲目。舞台上，机器人不时与乐团和观众进行互动。国际古坛传奇史蒂夫·史密斯在曼波舞曲中惊艳亮相，以极具冲击力的古典演绎将伯恩斯坦的经典作品注入浓郁的爵士活力，现场气氛瞬间被推向高潮。 中国爵士力量也在舞台上大放异彩，小号演奏家李小川携手天津交响乐团顶爵士四重奏，共同演绎原创爵士作品《重聚》。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更是匠心融合经典。

0: 谣与爵士律动带来全新艺术演绎，多元丰富的艺术表达贯穿整场音乐会，尽显爵士音乐的独特魅力。
1: 在一个节日的氛围里，露天的这样的一个剧场，我们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在一种轻松和欢乐的氛围里面去享受这种这么美好这么放松的音乐，我觉得对我们的艺术的表演形式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拓展。
0: 音乐节期间，各类特色即兴舞台同样亮点满满，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南门外数百亩油菜花海竞相绽放，全新打造的花海舞台勾勒出春日独有的诗意浪漫。此外，在台湖舞美艺术博物馆第二展区全新升级的4000平方米展陈空间内，阿依达、铁道游击队、托斯卡等国家大剧院经典剧目舞台实景摇身一变成为特色爵士舞台，观众仿佛置身剧情之中，沉浸式感受爵士音乐与舞台艺术碰撞出的独特魅力。
2: 在五一假期爵士音乐节期间，每一天9个场地有几十场的演出可以供观众去观赏，还有这个市集文创产品，那么还有观众可以体验的 VR 科技项目，给我们的观众游客提供非常好的这个文化生活。
3: 现在整体的爵士氛围非常好，非常有创新性。
4: 我今天带孩子过来也体验了一下那边的有些机器人啊，还有一些展览啊展会的形式，我觉得比之前的可能各种的方式和形式会更多样了。
0: 五一假期期间，每天下午1点起，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园区向公众免费开放，观众只需现场扫码完成登记即可轻松入园，赴一场兼具音乐美感、科技创意与时尚格调的春日艺术之约。北京台报道。
5: 这个五月演出季，本土演出团体也相当的给力，除了呈现精彩的演出之外，还把观众请进了他们的排练厅。
6: 说到排练厅，我们接下来要进的这个排练厅绝对是高难度
5: 炫技的。
6: 是的，首都文化科技集团第12届五月演出季九大开放日的重要一站就是中国杂技团。
7: 观众李先生第一次走进中国杂技团的排练厅，观看精品剧目《屋顶上的北平》的片段展示。这部响应北京市关于深耕古都文化、创作新时代文艺精品号召的创新之作，自2025年底首演以来，便以惊艳之姿席卷舞台。
8: 这样身临其境的这样去看这种活动，确实是第一次，太精彩纷呈了，太目不暇接了。所有的人都感觉非常的精彩，有特别多丰富的内容，看完这个想看那个，所以就眼睛不停的看来看去，就感觉哇，接受的信息真的特别特别多，
9: 非常的震撼。因为没有能想到，就感觉他们的所有人的身体里面都装了无数的弹簧，然后能飞得那么高，然后下来以后又能那么稳稳地接住，我觉得这简直哇太神奇了。
7: 俏花旦、集体空竹、转碟、轩歌西调及时间地圈等节目，则以动静相宜的艺术编排和惊险奇绝的高难技艺，向观众诠释了中国杂技团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的艺术追求。
10: 非常多的来自中国杂技团的优秀的获奖的或金奖的节目，然后能看到这些热血沸腾的青年们，看到他们能展示出这么优秀的作品的背后，其实付出了是无数的汗水，看到很感动，
11: 丰富了当今这个时代的观众的视觉感受，使它变得更加的时尚，又不失传统杂技的惊险和刺激，也想让大家看到我们也在进步。
12: 这些年我们也拿到了8个国际的大奖，国内国外都有，然后也是这个节目是与国粹京剧相结合，然后我们头顶上有我们长达1.2米的铃子，然后抖的也是我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竹空竹。
7: 活动中，中国杂技团2026年度重点合作活动发布，
13: 我们的登峰造极，我们会在5月份在北京进行演出。这部作品呢，其实是集合了中国杂技团的金奖节目的一种荟萃。屋顶上的北平去年获得了非常良好的口碑，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做了一版适合于巡演的调整。
7: 北京台报道。
1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5: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5: 五一假

0: 假期是劳动者的节日，有着不同于其他假期的意义。那这个假期呢，我们请来了一批技能大师，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将会在咱们的节目当中给观众一一亮宝。
1: 机会非常的难得哈。那说起来，现在的这个时间正好是饭点，接下来要亮相的这位技能大师肯定是会让我们饿的。那今天有请的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吴华霞，他是国家级非遗都一处烧麦制作技艺的第八代传承人。
2: 你想知道这黄油面醒多长时间吗？
3: 吃多痛吗？
2: 怎么可能啊，这个面，这面得醒半个多小时，40分钟啊！
1: 哎，你们好呀，
4: 吴大师好，
2: 你们好，快进来。
4: 大师手一刻不闲的呀。
2: 我们这个就是熟能生巧的一个技艺，就是你肯定得一直去重复的去练习。
5: 您今儿这是带徒弟是吧？徒弟跟您学了几个月？
3: 学了6个月了。吴大师现在教的可细了，然后我光擀皮儿现在就学了6个月。
5: 哦，一直从拜您为师就一直在学擀皮儿。
2: 因为我们这个技艺，它需要学这个整套流程的技艺，它肯定是一道一道的学。
5: 那咱今天跟吴大师好好学一下咱这最正宗的烧麦是怎么做的。
4: 哎，对，反正我连饺子都不怎么会包。
2: 哎，来。先把这个馅儿放在这个中间左手的虎口打开，然后把这个馅儿放到这个虎口中央，然后拿这个皮儿去粘这个馅儿，粘完了就把馅儿心均匀分布在这个皮儿的正中央，然后这个手一收口，底下一托底儿，这个就行了，可以了。
5: 哎呀妈，漏了。
2: 你看你使劲的结果就是。
5: 大师还想问您一下，就是之前是您研究过一款彩色的烧麦是吧？
2: 对，当时就研发彩色烧麦的时候是那个奥运会2008年的时候。
5: 哦，
2: 大家不都是在说就是做一些这个奥运元素的文创嘛？
4: 嗯，
2: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款。我们这5个颜色是那个奥运五环的颜色，2022年的那个
4: 冬奥会
2: 的时候弄的那一款冰墩墩。那个烧麦里边我是弄的冰淇淋，水果，还有巧克力，还有葡萄干。来，我们三个都搁着吧。
5: 好的。
4: 那是不是大师就可以准备开蒸？
2: 可以了，
5: 期待我们的成果。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2: 我们那个气儿比较大，需要5分钟。
4: 啊，
2: 如果家里的得需要12分钟。
4: 啊，那还挺快的。
2: 对，所以等一会儿吧。
5: 好的。
4: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啊，还有一个大师亮宝的环节。您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了，有没有一件老物件一直陪伴在您身边？能不能拿出来给我们开开眼？
2: 行啊，正好我们这个行业在师傅传下一任的时候，都会留一个他亲自用过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很珍贵的宝物。
5: 这个感觉这都有裂痕了，这是一根已经用坏的擀面杖吗？
2: 对，现在是不能用了，因为你看它都已经裂了，而且就是这个树的年轮也出来了，再用的话它可能还没有擀呢，它那个皮儿就已经碾得烂了。就是我们每天就是8个小时，1斤是33个，然后每天要擀8盘，一盘就是330个，咱就成了300天。我略估大概算了一下是79万多，
5: 这都将近80万了，这是多大的一个量子。
4: 其实这个更像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了。
2: 对，
4: 嗯，
2: 我们不光把技艺传承了，把我们这个精神也传承下去。
4: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们都迫不及待想尝尝自己刚包出来的烧麦是什么样的了。
2: 行，来，
4: 谢谢大师。
2: 嗯，
5: 感谢吴大师，感谢您。今天也是看到了您对于您手艺，也是对于老字号传承的一种匠心，感谢您。
0: 假期里特别关注小胡探京城专栏，带您走进几样北京绝活。这些老手艺啊，曾经是京城传统文化里熠熠生辉的瑰宝，承载着好几代人的城市记忆。但是现在时代变迁呢，他们好像淡出了大家的视野，面临着失传的困境。
1: 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北京市美术红灯厂，去探访坚守在这里的最后守灯人，也感受百年宫灯技艺的坚守和无奈。

就是这儿了，北京市美术红灯厂，小胡产经城探秘第一站就是这里。今天带您去认识一位老师傅。

0: 你好，
1: 你
0: 好，
1: 你
0: 好，
1: 你
0: 好，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这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0: 全是手绘的吗？
1: 全是手绘，对，全是手绘。你看这个从龙头雕刻，到这个手绘画片，到这个编的中国结，哎，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2: 翟玉良，土生土长的北京老人，一双手陪伴北京宫灯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守着这份老手艺。
1: 这宫灯是说的万年牢的东西，我们做的时候要精益求精，把它做好，这一支灯保持100年、200年都不会坏。
2: 北京宫灯曾是皇家专用灯火，点亮宫苑，光耀京城，一度是身份与顶流工艺的象征。可如今匠人流散，这项国家级非遗技艺日渐濒危。坚守在红灯厂守护这份手艺的，只剩下翟玉良师傅和三位老同事。
1: 最年轻的也60多了，像今年我都70、71了。八几年那会儿是最鼎盛的，那会儿我们厂子有将近300-400人。原来我们在珠口那有一3层楼，哎，那3层楼全是包括绘画的、做宫灯的、做纱灯的都在那儿，而且那一条街有我们10几个地方。
2: 看着如今厂区的冷清，很难想象40年前这里的红火景象。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宫灯最绝的地方在于全程不用一根钉子，全靠精密的榫卯结构拼接组装，从手绘画片、木料打磨到精细组装，整整100多道工序，一道都不能省。微黄的灯光洒在老旧的制作间里，桌上的工具、墙上的痕迹都带着岁月的印记，仿佛让时间定格在了上世纪80年代。
0: 第一步先给它画出来，
1: 画出来，
0: 然后第二步呢就开始
1: 拿这个。这个我们管的叫搜弓子，也叫曲线锯。然后按照这个弧度。
0: 要给它弄出来。
1: 按照它这个这个弧度，然后给它弄下来。我先给你起个头。你就按照这个线，这个上下往下拉，这个然后可以转，这也可以转，找方向。这个跟这个手，这两个都是找方向的，配合好。

0: 每一步都考验功力，这门老手艺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1: 我感觉
2: 完了，没事没事，
1: 我赔您一个吧。
2: 不用不用，这你还赔不了。
1: 哦，
2: 这都是我们自己手工弄的。
1: 哎呦，
2: 就包括这铲儿，
1: 哎呦，
2: 都是我们自己产的。
1: 哎呦，
2: 这不是外头买的，外头买那我们不是一般不使，没法用。
1: 哎呦，您所以我说，我这闯祸了，观众朋友们，我这闯祸了。
0: 这场小小的意外也让我们真正见识了翟师傅炉火纯青的手艺。短短片刻，他就重新做出了一个新工字，几十年沉淀的功底藏在每一个熟练的动作里。
1: 就光这个活，如果学徒活，得学多长时间能把这活学好？
2: 嗯，这个的话，像我学徒的时候啊。整天就干这个
1: 啊、哦！整天干这个。
2: 对，我们学徒是三年啊、
1: 哦，三年
2: 学徒，跟我们这师兄队
1: 啊、
2: 嗯，十几个师兄队一块儿
1: 啊、
2: 嗯。那会儿案子也大，车间也大，就是站一排、嗯、十来个人一块儿干这个，滋啦滋啦，跟一交响乐团似的，特别壮观。
0: 三年学徒只是入门，往后便是漫长又寂寞的钻研与打磨。老一辈匠人常说，北京宫灯不省工序，不追速度，慢工才能出细活。精密的工艺里藏着老祖宗的智慧，更是刻着民族烙印的文化念想。
2: 以故宫为这个主体的这个建筑学，是吧？完全都是斗拱的形式，榫卯结构，包括咱们的宫灯也都是榫卯结构。你像咱们的盖房，
1: 嗯，
2: 得有梁，
1: 嗯，
2: 我们管这叫弯梁。
1: 哦，
2: 有柱子，中间我们就有柱子。房上有窗户，我们这事儿就是窗户，你知道吗？你房檐上有那雀替，我们这就是那雀替。
0: 而这份精益求精的执着，在快节奏的当下却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
2: 所以有些新人呢，他就说的也可能刚一开始来还挺高兴，这挺好的，干时间长了以后就坚持不下去了，半途我们也走了很多人。
0: 如今的北京市美术红灯厂只剩4名员工，日常以消化库存、维修老灯为主。翟师傅坦言，新灯已经很少制作了。跟着翟师傅的脚步，我们走进了红灯厂的仓库。
1: 这比我都高，一人多高的大灯笼，这是是吧？
2: 对，这是大红灯笼。
1: 哎呦，这打开得多大？
2: 这还不算大的、
1: 哦，
2: 这个直径的话也就在1.5米。
1: 哦，
2: 哎呀，
1: 哎，好，1、2、3，哎呦，
2: 哎呦，哎呀，哎呀。
1: 1、2、3，那
2: 嘿，哎，以前是我们的前身开国大典的时候，是我们的前身文胜斋做的，后来一直演绎到现在，我们一直给天安门做灯就没断过。
1: 挂这个灯是您那儿做的？
2: 对，是我们做的，没错，我们亲手做的。
1: 就在这儿吗？
2: 对，就在这儿，那是咱们国家的门面。
1: 对对。
2: 所以说必须要新的才好，5年一小庆，10年一大庆，这是必须要做的。
0: 说起这段过往，翟师傅满是骄傲，可谈起当下，言语里尽是心酸。厂子该如何延续，老手艺该如何传承，这是摆在北京宫灯第四代传人面前最严峻也最现实的难题。
2: 招一些新人很困难，因为本身得，你甭管干什么，你得先解决温饱问题，你温饱问题解决不了的话，你就甭什么都不用谈。咱们这份记忆呢，就是说老祖宗留下的，咱又不能丢。
0: 北京宫灯该如何延续？
3: 哎呀，看完了之后哈，觉得翟师傅和老匠人的坚守真的是很感动，但同时呢也很心酸。一方面，这个一盏北京的宫灯，它藏着百年匠心、无丁无卯的技艺，是老北京抹不去的文化根脉。但是如今，它又面临着传承断代的困境。这些老手艺，它不应该是尘封的古董，它应该是活着的文化技艺，是北京城里烟火的最珍贵的瑰宝。
4: 听了你这么说，看了刚才的片子，我们首先要致敬像翟师傅这样的守灯人，他们用一生去守护一份技艺。但是刚才你也说到，看了有点揪心啊。
3: 是的，
4: 让老手艺破局重生，不能只靠这些老匠人孤军奋战。比如说，咱们能不能拓宽传承的渠道，让这些宫灯走进大众，让我们的年轻人看见非遗之美？啊，我们可不可以推动宫灯跨界做一些文创啊，融合文旅啊，贴合现代的生活，给他们找一个市场？同时，我们也更期待政策和社会多一些扶持，解决匠人的生计，吸引年轻人拜师学艺。就像师傅最后说的，这门手艺不能丢啊！
3: 不管怎么样，我想让年轻人看见了，喜欢上了，就是这样的老手艺火起来的第一步。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这盏百年宫灯能在共同的守护下灯火不息，匠心永续，让更多的老北京绝活在新时代重放光彩。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5月1号开始，北京新版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要求商超、医院、交通枢纽这些公共场所都得配电动车停放和充电设施。
1: 但是我们的记者在实地的走访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现实情况并不是那么乐观，不少公共场所连正经的停车位置都非常的紧张，像公共充电桩那就更是稀缺了，很多人想充电只能是就近去蹭小区，找社区解决。
2: 上午9点，记者首先来到崇文门菜市场，市场门口的路边停了不少电动自行车，从地面上隐约留下的痕迹看上去，这里之前有规划过非机动车停放点。由于现场的划线并不清晰，一些车辆就停在盲道和非机动车道上。记者在现场并没有看到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设施，当记者问及市场周边是否有充电桩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3: 那边那个小区里
4: 得去小区里车充去是吗？
3: 对，
4: 咱们这边门口没有。
3: 没有。
4: 这个地方有充电动自行车的地方吗？
5: 一般都在小区里头。
2: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双井附近的一家大型商场门口，看到商场四周的马路边都停放了很多电动自行车，有的停在规划的白线内，有的就是随意停放，同样没有任何充电桩或换电柜。
4: 哎，师傅，这边有给电动车充电的地儿吗？
6: 没有。
4: 没有啊？那么车没电了怎么办啊？
6: 没电了没招啊，你再想法吧。
4: 咱这个商场周边没有？
6: 没有。
2: 商场工作人员表示，停车区都已经停满，所以大家才看到商场周边路边有空就停。至于充电设施，商场明确回复暂未规划。市场如此，医院周边的电动自行车停放与充电问题在此次走访中表现得尤为严峻。在北京普仁医院门口，记者看到医院规划的非机动车停放区仅能容纳几十辆车，早已一位难求。当记者问询是否有公共充电设施时，医院保安摇摇头。一位现场执勤的志愿者说，这里路边停车点都没有充电设施。
4: 就咱这个楼这个没有是吧？都钱
7: 我
4: 看不挂了好多停放的地儿吗？
7: 那还没安装呢，可能还这个楼小区楼里边都有。
2: 在同仁医院东门附近情况类似，医院周边便道停满了电动车，没有任何充电设施标识。
4: 这医院这充那个电动自行车的地方吗？
6: 没有，咱们医院没有。
4: 说没电了在哪充啊？
6: 北京医院那边原来有的，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4: 就咱们医院这儿没有？
6: 咱们这儿没有。
2: 随后记者来到北京医院东门，看到东单公园西门外有一排临街的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桩整齐排列，均处于可扫码使用的状态。充电桩上方设有遮雨棚，旁边张贴着充电安全须知和操作指南，几十辆电动车正在充电。
4: 是社区安的还是医院？
3: 社区安的。
2: 据现场的环卫工人讲，这些充电桩是街道和社区统一安装的，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虽然数量不算多，但确实解决了半路没电的紧急需求。从记者走访情况来看，中心城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实际需求。在记者走访的商超、医院和多个地铁口的周边来看，均未发现任何可供公众使用的公共充电桩或换电柜。市民若在半路电量耗尽，唯一的选择就是推着车去最近的老旧小区或社区车棚碰运气。根据北京市相关规划，2026年全市计划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万个，并将充电设施建设纳入街道、商圈、医院的配套清单。从记者实地走访来看，停车位仍有缺口，但充电桩几乎是空白。新规已经实施，市民期待的不只是不再乱停车，更是骑车出门时不再为最后一格电提心吊胆。北京台报道。
0: 另外，规定还明确，严禁电动自行车电池进楼入户，严禁非线充电。那这下楼充电不进家门能够做到吗？
1: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走访了居民小区和胡同，发现有些地方的现状还是不乐观，安全隐患还是不小。
2: 记者首先来到一处楼房小区，在小区自行车棚和楼前空地上，记者看到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都整齐地停放在楼外，小区内每隔几十米就设有一排智能充电桩， 不少车辆正插着充电器，指示灯闪烁，看起来使用率并不低。但在采访中，多位居民向记者表示，虽然充电桩方便，但仍有少数邻居图便宜图省事儿，把电池拆下来拎回家里充。不过更多的居民表示理解新规的必要性，也愿意在楼下充电。采访中记者注意到，虽然仍有极少数人抱着侥幸心理，但在楼房小区，绝大多数市民已经形成了下楼充电的习惯。真正让人揪心的是胡同平房区，与楼房小区不同，记者随后走访中心城区的几条胡同，发现这里的充电处境要艰难很多。虽然胡同里也零星设置了一些公共充电设施，比如路边的一排充电桩或墙面上的充电端口，但居民普遍反映要么太远，要么太少，根本不够用。于是非线充电就成了胡同里最常见的解决办法。记者在一条胡同里走了不到200米，就看到了至少4处从家里拉出来的接线板，有的接线板正插着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红灯一闪一闪，有的则随意扔在地上，还有的用塑料袋简单包裹一下挂在墙上的钉子上。
8: 利用数也不够，多少打工的地方少。
2: 在一条胡同内，记者看到虽说这条胡同口和中间都有几组柜式换电柜，还有一排插销充电的地方，10个充电口全部被占据，但真正充电的只有3辆车。
9: 也不管在这儿住，他也不充电，他就愿意搁在这儿，觉得这儿能离我们家的近，都有人看着。
2: 居民说，胡同里是有充电桩，但就那一排根本不够使用，有些人下班回来根本抢不到，就开始使用非线充电，这样电动车放在家门口也感觉安全。当记者问及是否担心安全隐患时，居民坦言知道危险，但没办法。
10: 长期在你找个地儿，找个近地儿。
2: 胡同狭窄，一旦起火，消防车很难进入，后果不堪设想。新规已经实施2天，从记者的走访来看，楼房小区的情况相对乐观，设施基本覆盖，多数居民也愿意配合。但胡同平房区的问题依然突出，充电桩要么没有，要么远水不解近渴，导致非线充电屡禁不止。新规的落地不能只靠张贴通知和口头宣传，对于楼房小区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拎电池回家行为的监管，对于胡同平房区则需要加快充电设施的加密布局，让居民不再被迫选择非线。安全不能打折，便利也不能缺席，只有这样，新规才能真正惠及千家万户。北京台报道。
1: 你看，咱们都知道这种非线充电它是非常危险的哈，但是看得出来很多地方还是有这样的现象存在。那除此以外，一个新的难题又摆在了眼前。
0: 其实很多朋友是有这个安全意识的，
1: 嗯，
0: 很多人家里呢有老旧电动车的电池，这些人呢想给自己的电池做个安全的检测，排查隐患，也让自己放心一些。可是问了物业，问了社区，问了街道，愣是就找不到正规检测的渠道，陷入了想体检没人管的尴尬。
11: 我就想知道我自己家的一个电动自行车电池啊安不安全，但是找不到检测的地方。
2: 这是市民吴先生打来的电话，他说之前自己小区就有检测电动自行车安不安全的活动，但由于活动不是常态的，自己家的电池买了好几年，虽说没用，但放了几年，他想找个地方检测，却不知道该找哪里。为了验证吴先生所说，记者以有电池想检测为由，拨通了小区物业的电话，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12: 电动自行车电池的检测点吗？
13: 咱物业这块没有，咱这块没有这种能测它的。您需要社区电话吗？我帮您那个，就是您接下电话，您给他打了问一下。
2: 随后，记者拨通了社区的电话，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14: 社区没有，以前是城管科，他们可能是就是街道城管科的，
12: 就是他们搞过。
14: 对，现对最近好久没有了。
2: 于是记者拨通了辖区街道城管科的电话，城管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之前检测是与社区一块儿搞的活动，并不是常态化，所以现在他们也不知道哪里能检测。
12: 有那个电动自行车电池检测的点吗？
15: 咱这边目前没有，目前咱这个附近没有。我建议您去卖自行车的地方，他给您看看，像

0: 他给您查查，他应该能查出来。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新规刚刚实施，对于电池检测，目前只是依赖于厂家和第三方公司来处理。对于电池检测和处理，各部门还在等上面的通知。于是，记者找到了电动车销售人员，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2: 在我这儿的话，就是说那个，就是老国标的车就不允许流通了
3: 啊，
2: 因为现在不是整个的老国标车都下架了，今年全换的新国标嘛
3: 啊。
2: 政府人家就是意思就是不能强制收你们的，但是我们就可以强制啊，不让你再流通，你就不能再流通了，到了再生资源公司拉走了。
1: 电池有保质期，服务不能有空窗期。新规实施是好事儿，但好政策还需要好落实。当居民拿着电池却不知道该敲谁的门时，暴露的是基层治理中的有管理无服务的短板。希望相关部门尽快行动起来，让检测点进社区上平台成常态，别让老百姓在安全问题上悬着心。毕竟安全不能等，服务不能停。北京台报道。
4: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种尴尬呢，在北京东城区就有了暖心的解法。
5: 我们来看看探索的有效路径。东四街道主动提供靠前服务，带着专门的设备上门，为居民家中超期服役的高龄电池免费体检，让规定的落地更有温度。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并不是所有部门都在等。为了让居民安心骑行、安全停放，东城区东四街道联合社区专业检测机构，带着设备走进小区，针对高龄电池开展了一场特别体检。
6: 多少伏合格呀？
7: 它一般
6: 一般是48伏。
1: 检测现场，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照新规要求，对居民的电动自行车电池进行逐一诊断。与以往不同，这次排查的重点在车龄或电池使用年限在5年以上的车辆。
8: 咱们电动车电池检测，然后针对5年以上的。然后您看那个明天下午2点到3点，您方便吗？那好嘞，我就带着师傅去上门给您进行检测了。
9: 咱们各个社区街道层面里头一直就有电动车的台账，
1: 而此次则是从这些台账中精准筛选出高风险对象。
10: 检测完以后更踏实更放心了，觉得更安全了，更有保障了。
1: 现场检测人员表示，遵循5月1号起实施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要求，只要电池属于超期服役，就必须经过安全评估。
11: 电池检测3步走，第一看电池外观，破损、漏液、变形、灼烧、接口损坏、尺寸不匹配。第二步看电池标签，无发票、无参数、无品牌、无3C 认证，2025年10月1号之后生产的。第三步检测数据，电压大于60伏，电阻大于0.5欧。
1: 检测人员说，合规的标准是电压要小于60伏，电阻要小于500毫欧。一般合格的电动车电池是48伏，只要外观破损、标签缺失或者实测电压超标、内阻过大，电池就会被直接判定为存在安全隐患，需要立即处理。
12: 这项工作我们东城区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已经实行了2轮，后续呢，我们将按照市里的方案研究制定常态化的检测办法，通过常态化的检测来全面覆盖使用年限超过5年的电池。
1: 从台账筛查到上门检测，从数据把关到现场宣导，东城区正在通过这种技术加服务的模式，让新规落地有了温度，也为社区的消防安全加上了一道安心锁。北京台报道。
4: 我们来带您认识一位在北京工作了20年的家政服务员，他的名字叫范雨素，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作家。
5: 范雨素是真正的心灵手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感受他的双面人生。
13: 你好。你好，我是今天的钟点工。
14: 范雨素53岁，在北京做家政一干就是20年，擦灶台、刷碗、拖地，他是行家里手，但他还有另外一面的人生。
13: 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更重要的是，我还是一个热爱读书的人。
14: 2017年4月，一篇题为《我是范雨素》的文章在网络上刷屏，24小时阅读量突破10万，3天内仅一个微信公众号就达到了400万的点击量。很多人好奇，一个做家政的阿姨是怎么开始写文章的？答案就藏在这个20平米的工人文学小组里。
3: 是2014年9月份，我在马路边都看到文学小组招学员。当时是北京大学的张慧宇老师来上课，我就带着好奇心，我就说去听一听嘛。去了以后，你知道都12年了。
14: 每周六的晚上，文学小组的活动室都会准时亮起灯。范雨素说，他从第一节课就在这里了，几乎从不缺席。而坐在他旁边的有做家政的姐妹，也有送快递的小哥，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但都有一个共同点。爱读书，
3: 读书带给我很多力量呀。就是我们生活中总会有很多挫折，我受到这些挫折跟那个书中主人公受到的挫折一比，都不值一提了。这回就觉得一下子就消解了自己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灵上的那个负重了。
14: 他没买过什么新书，大部分都是在文学小组的活动室读的。我问他每天看多久，他说有空就看。坐公交车时，晚上睡觉前，别人刷手机，他就翻两页。从工人文学小组走出来的作家范雨素，现在依然住在出租屋，依然每周按时去文学小组。他还是那个背着旧帆布包，坐公交去家家户户做家政的人。
3: 一天要平均接2单，什么基本上也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也是挺辛苦的。人活着总是要需要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的，我能养活自己，我还能写点东西，我就觉得很幸福了。
14: 拿起笔去书写生命，用勤劳的双手去撑起生活，他是劳动者范雨素。
4: 近年来，手电经济成为激活京城消费的核心密码之一。伴随着五一假期的消费热潮，一大批很潮的手电扎堆登陆北京。眼下，北京凭借超强的消费活力，年轻化的客群持续吸引着全球全国的新潮品牌落地开店。手电经济的持续升温，也折射出了咱们首都消费市场新潮、包容、潜力十足的特质。
5: 记者日前探访北京多家特色手电，和众多到店消费者面对面交流，直击手电带来的消费新体验，在手电里寻找答案。北京为何这么潮？
1: 中午1点，线上排号已到900多桌，这就是手电的吸引力。惊人的数字就来自这家主营烤肉的北京手电。
7: 我们今天早上8:30就起床了，来排这个号。
1: 打破传统烤肉模式，这家餐厅是旋转自助取餐。各色食材沿传送带循环流转，一人一炉，亲民定价。自几天前落地朝阳大悦城，就吸引大批年轻消费者前来尝鲜，
7: 过来打卡了。这家的话，它是这种回转烤肉加个人烤盘的形式，比较新颖。
15: 五一假期嘛，然后就跟朋友一起约着过来了，因为没吃过旋转自助烤肉，所以想试一下。
1: 新锐、先锋、有个性，北京的手电为什么可以这样潮？从追稀缺到追体验，北京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在不断升级。人们从追逐网红新店转变为看重高性价比、情绪价值、松弛感。也正是这样有品位、懂体验、愿意为优质新潮业态买单的市场环境，才源源不断吸引潮流手电争相落户北京。
16: 消费者的话，现在更注重于线下餐厅的综合体验，不光是说你的饭要做得漂亮，那当然还要好吃，你们要有一定的越级属性啊、那要有社交属性，还要有分享属性。
1: 同样人气火爆，生活气息十足。再看这里，
17: 这边我们也关注很久了，因为之前也一直问什么时候开业，什么时候开业，今天开业就特地过来逛一下，
18: 赶在第一波体验一下。
19: 那因为它这个属于社区店嘛，应该，所以说我觉得对我们街坊四邻之类的应该是也给我们最大的方便吧。
20: 很好逛的，然后虽然没有那么大，但是还是蛮齐全的。
21: 对我来说挺方便的，生活上一些小物品都可以在这都买到。
1: 走进新近开门迎客的宜家通州手电，一改传统大型家居卖场模式，这家门店更侧重服务周边社区居民和年轻家庭。1500平方米的紧凑型体验空间里，设置了客厅、卧室、厨房等20多个展间， 人们在这里寻找着未来生活的模样，身在社区，生活也很潮，
0: 很津津有味的。就是宜家给我的感觉就是，能够立马感受到那个关于幸福的想象。
18: We are small, but
22: 我们这家门店规模虽小，但我们的服务能力却很。

0: 大，常规门店具备的全套服务我们一应俱全，核心优势是深耕居民聚集地，贴近周边社区，门店区位容易抵达，消费十分方便，为地区居民打造独特的消费体验。
1: 从餐饮赛道的创新突围到家居领域的精准布局，北京的潮就藏在手电经济的发展变迁里。如今的手电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品牌新店落地，而是结合本地消费特点进行业态、场景、服务的全方位升级，既满足了市民消费新需求，也为北京消费市场注入潮流活力。北京台报道。
2: 五一假期为您特别推荐在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举办的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流行爵士经典三大主题的演唱会轮番登场，还有潮流市集和亲子互动等着您来打卡。
3: 这是纯的月季哈。
2: 是。
3: 那从5月2号到5号，美食美酒潮玩运动全在钻石欢乐市集内可以搞定，一张门票就可以从上午的11点一直玩到晚上的10点钟。5月1号到5号在国家网球中心购票上大卖。
2: 更多的精彩，带您到京郊的好地儿去转一转。
1: 金海湖碧波荡漾，暗柳依依，湖畔草木葱茏，景致清幽，游客们踏着春风漫步林间，或驻足湖畔观景拍照，或闲谈休憩舒展身心，暂别城市的喧嚣与忙碌，沉浸式邂逅山水田园间的悠然与惬意，尽情享受假日的美好时光。
4: 我早上先去了湖畔耕动园，那边景色特别好看，特别像来到了海边一样，然后吹着风，我觉得特景色特别美，
5: 风美景美，然后包括那个设施也更加完善了。一会儿呢，我要去坐快艇，感受一下这个湖风。我觉得就是夏天那么热，然后就是坐着快艇，吹着那个湖风，感觉心旷神怡，特别的舒适。
1: 景区周边与乡间街角的特色咖啡馆，更是成为假期出游的网红打卡点。简约文艺的装修格调，醇香浓郁的咖啡香气，成为游客驻足小憩的绝佳去处。这个五一假期，平谷区生动彰显出京郊生态休闲胜地的独特魅力与无限活力。五一假期，密云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周边民宿小院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们栖居山水间，沉浸式感受乡村假日的惬意与美好，尽享悠然惬意的假日时光。
6: 这边住民宿就是体验特别好，就是很舒服吧，然后民宿的配套设施也特别的全，需求也都还都能满足到，然后主要就是还能看一看绝美的海景。
1: 五一假期，密云民宿市场热度居高不下，多家特色民宿早早被预定一空，这些民宿不只是落脚的住处，更是观赏密云海的绝佳点位。为丰富游客假日游玩体验，密云区各民宿结合自身特色，精心策划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休闲活动，从趣味手工、自然科普到非遗体验，持续点燃乡村文旅消费活力。
7: 这个五一期间呀，我们民宿为入住的客人准备了丰富的体验活动，有庭院的茶歇，然后还有特色的手作体验这些休闲项目，还有特色的美食推荐和亲子互动的小游戏。
8: 这个假期，如果您想逛乡村集市，又想看演唱会，那么来怀柔区的博士农场就对了。因为这里有北方芳华、清迈欢歌、2026北京怀柔乡村音乐派对市集，活动现场自由意志乐队带来了摇滚曲目与经典金曲串烧联唱，音乐人钟迪用治愈悠然的旋律演绎出田园晚风的悠然闲适。
9: 乐队都是比较年轻的，然后唱的歌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很有田园氛围。
8: 活动现场还有田园市集、科普研学、手工体验、农产品展销，游客们可以逛市集、品农味、做研学，感受贴近自然、丰富有趣的乡村生活。
10: 特别喜欢的就是北方镇这个文创的这个包，我觉得日后的话，我也可以说去哪儿的话，可以背着这个，非常实用。
11: 这里边不仅有小动物，然后还有科学田园，还能看到各种文创，感觉特别的好。
12: 我们也有市集区、美食区，还有这个青春律动的音乐区，进一步活跃我们乡村的氛围。
8: 北京台报道。
1: 五一假期，位于潭柘寺镇的八旗洞焕新亮相，景区内的动力系列冒险项目再升级，加之常年恒温的舒适环境，吸引众多青年游客纷至沓来。大秋千、飞拉达、速降三个项目中

0: 人气较高的当属此次换新升级的大秋千。景区此次量身打造的沉浸式灯光系统，配备七种主题模式，游客摆荡的瞬间，灯光随之流转，失重感与视觉冲击叠加共振，情绪瞬间被点燃，
1: 体验感非常好。它就一秒的失重感，然后呢并没有像我想象当中那么可怕吧。还有就是它灯光变换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整个工作人员也都特别负责。
0: 与此同时，飞拉达也同步迎来升级，借助岩壁打造的钢索栈道，让零基础者也能体验攀岩乐趣。高空速降则挑战胆量极限，沿绳索飞速滑降，肾上腺素瞬间飙升，这两项也深受年轻群体和亲子家庭欢迎。
2: 看得真刺激啊，心动了哈。
3: 嗯，
2: 如果大家这两天要去到郊区，特别是要户外出行的话，要关注天气。我们来说说今天下午，就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注意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1度。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8摄氏度。
4: 那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今天白天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北风还是比较大的，大风蓝色预警当中一定要注意防风。好，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再见。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五一假期还有今明两天，北京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我们向您问候早安。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从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此刻天空非常晴朗。据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现在呢，昼夜温差大，请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半岛电视台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最新的谈判方案，该方案包含了3个阶段，其中包括在30天时间内将停火转化为全面停战等内容。
2: 据报道，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第一阶段内容包括在30天时间内将临时停火转化为全面停战，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由伊朗负责清除海上水雷等。第二阶段则包括最长在15年的期限内就全面停止铀浓缩进行讨论，在规定期限到期后，伊朗方面按照零库存原则恢复铀浓缩活动，以及逐步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等内容。第三阶段，伊朗会同地区国家一起会谈，围绕如何构建覆盖全区的安全体系展开讨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在采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的同时，仍然坚定走外交道路，但一切都取决于美国。如果美方希望在谈判中取得突破，就必须停止其过激和具有侵略性的做法。
0: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电话采访当中表示，伊朗的新提议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说，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我已经研究过它，我已经研究过所有的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此外，特朗普在采访当中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另外，当地时间3号，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卡纳

0: 扎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八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者是路线，以绕过南部的海上威胁。
1: 卡纳扎德在谈到近期的紧张局势对该国贸易路线的影响时表示，伊朗大部分贸易都通过南部的海上航线开展，但现在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设计了替代方案，以规划超过八条替代走廊或路线。卡纳扎德指出，这些路线大部分是陆路和铁路，并强调正就激活这些路线和确定运输费率达成必要协议。另外，据半岛电视台近日报道，巴基斯坦已开通六条陆路过境路线，允许货物经由巴基斯坦运往伊朗。
0: 以色列国防部三号称，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经批准从美国采购一个 F-35 中队和一个 F-15-A 中队，总金额达到了数百亿新谢克尔。据了解，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A 战机中队。
2: 以色列国防部表示，此次采购是以军执行未来十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这项计划已获得以政府的批准，并获拨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的专项预算。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的经验教训，要求以色列继续推进空中力量建设，以确保未来数十年的空中优势。本月一号，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且不需国会审查。其中，以色列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
0: 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事演习的美国军人二号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失踪。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人很可能落入了海中，并未发现发生谋杀的迹象。
2: 美军非洲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这两人在临近坦坦市的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声明称，美国、摩洛哥及其他演习参与方已调动海陆空力量展开搜救，目前该事件仍在调查中。据摩洛哥军方称，两名美国军人的失踪地点靠近一处悬崖。据了解，非洲狮演习是美军非洲司令部规模最大的年度联合军演。本次演习于4月27号至5月8号在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和突尼斯四国举行。
0: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二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并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针对古巴的威胁或使用武力。
1: 声明说，在当前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有关威胁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该联盟重申将坚持国际法原则，包括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不干涉内政以及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权、主权和独立。声明同时敦促美国政府优先开展相互尊重、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不附加威胁或前提条件，并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尊重古巴的主权与独立。该联盟成员国表示将致力于维护该地区作为和平区的地位，促进各国之间相互理解，通过对话与文明共处解决分歧。美国白宫5月1号发布公告称，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当天还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
0: 当地时间5月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举行通话，围绕双边关系、乌克兰入盟等核心议题展开沟通。
3: 泽连斯基在接受媒体发文称，当天他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通电话，双方围绕双边关系、乌克兰入盟等核心议题展开沟通。泽连斯基表示，乌斯两国均有意搭建稳固的双边合作关系，夯实彼此协作基础。两国领导人还就近期举行线下当面会晤达成共识。通话中，斯洛伐克方面明确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并愿分享自身入盟历程的宝贵经验， 为乌方入盟进程提供助力。泽连斯基同日还就乌克兰与白俄罗斯边境局势发表声明，他表示5月1号乌白边境白俄罗斯一侧出现异常动向，乌克兰正对相关情况进行细致且全面的监控，必要时将采取对应回应措施。他强调乌克兰已做好充分准备，全力保障本国人民安全与国家主权完整，任何企图介入针对乌克兰相关行动的一方都需明确乌克兰的这一坚定立场。此外，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将持续深化与国际伙伴的合作，合作范围涵盖欧洲、中东、海湾地区及全球其他区域，核心聚焦强化乌克兰防空力量，提振本国经济。泽连斯基还表示期待5月开展的相关谈判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果。
0: 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的6到12个月之内完成。2号，德国联邦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作出回应，强调美军在德国及欧洲的存在对双方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还表示相关决定并不令人意外。
4: 据美国方面消息，此次撤军将在6至12个月内完成。当前，美国在欧洲约部署8.6万名士兵，其中约3.9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的军事存在，既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他同时指出，美方减少在欧洲及德国驻军是可以预见的，相关调整并非突发决定。皮斯托里乌斯还强调，尽管部分驻军将被撤离，德国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仍将保持紧密，双方在包括拉姆施泰因、格拉芬沃尔及法兰克福等地持续开展合作，在欧洲安全、对乌克兰支持以及共同威慑等方面保持协调。在谈及北约发展时，皮斯托里乌斯表示，面对美国驻军调整，欧洲需要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在他看来，北约应进一步增强欧洲支柱作用，以维持跨大西洋联盟的整体实力。德国方面正通过扩充军力、加快装备项目以及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提升自身防务能力。
5: 围绕美国方面宣布拟对欧盟汽车提高关税的举措，德国多位经济学家2号表态称，相关措施一旦实施，可能对德国经济和汽车产业产生明显影响。
4: 由于欧盟整体对美出口中德国汽车占比较高，美方已将对来自欧盟的汽车进口关税从15%提高至25%，被部分专家解读为对德国制造业影响尤为突出。德国汽车研究中心负责人费迪南德·杜登赫费尔表示，其他欧洲国家对美汽车出口规模相对有限，因此相关措施可能对德国企业影响更为集中。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莫里茨·舒拉里克坦言，如果关税措施落地，将对德国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该机构贸易专家预计，相关政策可能导致德国实际经济产出下降约0.3%，对本已增长缓慢的经济形成进一步拖累。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谢尔德加德穆勒认为，美方举措将对相关关系构成新的严重负担，并呼吁各方遵守既有贸易安排。此外，也有经济学家指出，美方关税政策可能被用作施压工具。在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马塞尔·弗拉茨舍尔看来，欧洲方面应采取更加坚定立场，不能再被施压，否则将进一步推高欧洲经济，尤其是德国出口企业的成本。同时，亦有分析认为，相关关税威胁是否最终实施仍存在不确定性，其法律基础亦有待进一步观察。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
2: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声明说，7个参与国决定在2023年4月宣布的自愿减产措施基础上增产。声明还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将继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以评估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事宜。下次会议将在6月7号举行。阿联酋5月1号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分析人士认为， 阿联酋退出或进一步加剧欧

0: 佩克及欧佩克加市场影响力持续下降的态势。
1: 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当地时间2号发表声明宣布，该国空域的航行已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均被解除。声明强调，相关部门均持续开展实时监测，确保航空运行保持最高安全水平。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冲突发生后，阿联酋采取预防措施，关闭部分空域，区域和国际航空运输受到影响，部分航线一度暂停。根据英国广播公司3号报道，英国政府计划出台新方案，允许航空公司如果面临夏季燃油短缺，可提前数周取消航班，且不影响其在机场的起降时段使用权。
2: 新方案将放宽航班时刻使用规则，允许航空公司提前调整航班计划，减少不必要飞行。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盖特威克机场等繁忙机场，此类措施被认为有助于降低临时取消风险。目前，该方案仍需通过立法程序，现行乘客权益保障政策保持不变。此外，英国政府已要求炼油企业提高供应，并正研究从美国增加进口。英国约65%的航空燃油依赖进口，其中部分来自中东地区。国际能源署警告称，若无法补充供应，欧洲或在6月面临燃油紧张。
1: 美国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古尔斯比当地时间2号说，近期公布的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对美联储来说是个坏消息，这意味着在通胀开始消退之前，美联储在降息问题上需要保持警惕。
2: 古尔斯比当天说，美联储在放松货币政策之前，必须进一步确保通胀正在回到2%的目标水平。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5%，为2023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古尔斯比认为这是坏消息。他指出，由于美国对伊朗动武，导致通常不受关税等外部因素冲击的服务行业也出现通胀上升的情况。古尔斯比表示，目前的通胀构成看起来不太乐观，尤其是油价上涨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了已有风险。路透社指出，古尔斯比发表鹰派论调之际，美联储也正在经历严重内部分歧。美联储4月底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8-4的投票结果创下1992年以来最严重分裂表决记录。多名官员强烈反对将未来或进一步降息的政策暗示写入政策声明。
3: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视线转回到我们身边，来关注从5月1号起新修订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条例当中明确要求，商超、医院、交通枢纽这些公共场所都要配备电动车停放和充电设施。但是我们的记者实地走访发现，现实情况并不乐观。不少的公共场所啊，连正经的停车位置都很紧张，那公共充电桩更是稀缺了。很多市民想充电啊，就只能就近的蹭小区，找社区来解决。
5: 上午9点，记者首先来到崇文门菜市场，市场门口的路边停了不少电动自行车，从地面上隐约留下的痕迹看上去，这里之前有规划过非机动车停放点。由于现场的划线并不清晰，一些车辆就停在盲道和非机动车道上。记者在现场并没有看到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设施。当记者问及市场周边是否有充电桩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6: 好的，那边那个小区里，
7: 得去小区里车充去是吗？
6: 对，
7: 咱们这边门口没有。
6: 没有。
7: 这个地方有充电动自行车的地方吗？
8: 一般都在小区里。
5: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双井附近的一家大型商场门口，看到商场四周的马路边都停放了很多电动自行车，有的停在规划的白线内，有的就是随意停放。同样没有任何充电桩或换电柜。
7: 哎，师傅，这边有给电动车充电的地儿吗？
9: 没有。
7: 没有啊？
9: 没有。
7: 那么车没电了怎么办啊？
9: 没电了没招了，你再想法吧。
7: 咱这个商场周边没有？
9: 没有。
5: 商场工作人员表示，停车区都已经停满，所以大家才看到商场周边路边有空就停。至于充电设施，商场明确回复暂未规划。市场如此，

0: 医院周边的电动自行车停放与充电问题在此次走访中表现得尤为严峻。在北京普仁医院门口，记者看到医院规划的非机动车停放区仅能容纳几十辆车，早已一位难求。当记者问询是否有公共充电设施时，医院保安摇摇头。一位现场执勤的志愿者说，这里路边停车点都没有充电设施。
1: 就咱这个楼这个没有是吧，都钱。我看不挂了好多停放的地儿吗？
2: 那还没安装呢，可能
3: 还这个楼小区楼里边都有。
0: 在同仁医院东门附近情况类似。随后记者来到北京医院东门，看到东单公园西门外有一排临街的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桩整齐排列，均处于可扫码使用的状态。充电桩上方设有遮雨棚，旁边张贴着充电安全须知和操作指南，几十辆电动车正在充电。
1: 是社区安的还是医院？
4: 社区安的。
0: 据现场的环卫工人讲，这些充电桩是街道和社区统一安装的，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虽然数量不算多，但确实解决了半路没电的紧急需求。从记者走访情况来看，中心城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实际需求。在记者走访的商超、医院和多个地铁口的周边来看，均未发现任何可供公众使用的公共充电桩或换电柜。市民若在半路电量耗尽，唯一的选择就是推着车去最近的老旧小区或社区车棚碰运气。根据北京市相关规划，2026年全市计划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万个，并将充电设施建设纳入街道、商圈、医院的配套清单。从记者实地走访来看，停车位仍有缺口，但充电桩几乎是空白。北京台报道。
5: 新实行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严禁电动自行车电池进楼入户，严禁非线充电。那么下楼充电不进家门能做到吗？我们的记者走访了居民小区和胡同里，发现有些地方现状并不乐观，安全隐患还是不小的。
0: 记者首先来到一处楼房小区，在小区自行车棚和楼前空地上，记者看到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都整齐地停放在楼外。小区内每隔几十米就设有一排智能充电桩，不少车辆正插着充电器，指示灯闪烁，看起来使用率并不低。绝大多数市民已经形成了下楼充电的习惯。但在采访中，多位居民向记者表示，虽然充电桩方便，但仍有少数邻居图便宜图省事儿，把电池拆下来拎回家里充。真正让人揪心的是胡同平房区。记者在一条胡同里走了不到200米，就看到了至少4处从家里拉出来的接线板，有的接线板正插着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红灯一闪一闪，有的则随意扔在地上，还有的用塑料袋简单包裹一下挂在墙上的钉子上。
6: 你用数也不够啊，地方烧。
0: 在一条胡同内，记者看到，虽说这条胡同口和中间都有几组柜式换电柜，还有一排插销充电的地方，10个充电口全部被占据，但真正充电的只有3辆车。
7: 也不在这边住，他也不充电，他就愿意搁在这儿，觉得这儿能离我们家的近，都有人看着呀。
0: 居民说，胡同里是有充电桩，但就那一排根本不够使用。有些人下班回来根本抢不到，就开始使用非线充电，这样电动车放在家门口也感觉安全。当记者问及是否担心安全隐患时，居民坦言知道危险但没办法。
8: 长期在你找个地儿，找个近地儿。
0: 胡同狭窄，一旦起火，消防车很难进入，后果不堪设想。从记者的走访来看，楼房小区的情况相对乐观，设施基本覆盖，多数居民也愿意配合。但胡同平房区的问题依然突出，充电桩要么没有，要么远水不解近渴，导致非线充电屡禁不止。安全不能打折，便利也不能缺席。对于楼房小区，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拎电池回家行为的监管；对于胡同平房区，则需要加快充电设施的加密布局，让居民不再被迫选择非线。北京台报道。
5: 其实不光是小区胡同里非线充电屡禁难止，随着电动自行车新规的全面落地，又一个新的难题摆在了眼前。不少人家里都有老旧的电动车电池，他们想给电池来一个安全检测，排查一下隐患，但是呢，却不知道正规的渠道。而在北京东城区，这一难题有了一个很暖心的解法。东四街道主动靠前服务，带着专业的设备上门，为居民家里的超期服役的高龄电池来一次免费的体检。
4: 我就想知道我自己家的一个电动自行车电池啊安不安全，但是找不到检测的地方。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池检测目前只是依赖于厂家和第三方公司来处理，电池有保质期，服务不能有空窗期。为了让居民安心骑行，安全停放，东城区东四街道联合社区专业检测机构，带着设备走进小区，针对高龄电池开展了一场特别体检。
9: 多少伏合格呀？
10: 它一般
9: 一般是48伏。
0: 检测现场，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居民的电动自行车电池进行逐一诊断。与以往不同，这次排查的重点在车龄或电池使用年限在5年以上的车辆。
11: 咱们电动车电池检测，然后针对5年以上的。然后您看那个明天下午2点到3点，您方便吗？那好嘞，我就带着师傅去上门给您进行检测了。
12: 咱们各个社区街道层面里头一直就有电动车的台账，
0: 而此次则是从这些台账中精准筛选出高风险对象。
13: 检测完以后更踏实更放心了，觉得更安全了更有保障了。
0: 现场检测人员表示，遵循5月1号起实施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要求，只要电池属于超期服役，就必须经过安全评估。
14: 电池检测3步走，第一看电池外观，破损、漏液、变形、灼烧、接口损坏、尺寸不匹配。第二步看电池标签，无发票、无参数、无品牌、无3C 认证，2025年10月1号之后生产的。第三步检测数据，电压大于60伏，电阻大于0.5欧。
0: 检测人员说，合规的标准是电压要小于60伏，电阻要小于500毫欧。一般合格的电动车电池是48伏，只要外观破损、标签缺失或者实测电压超标、内阻过大，电池就会被直接判定为存在安全隐患，需要立即处理。从台账筛查到上门检测，从数据把关到现场宣导，东城区正在通过这种技术加服务的模式，为社区的消防安全加上了一道安心锁。北京台报道。
15: 好，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郭月。
16: 好的，西游，今天早晨呢是晴朗微风，大气扩散条件良好，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都在2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非常有利于假日出行，气温正在缓慢上升。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10度左右，中心城区的气温会稍高一些，目前是在12.9度，而在北部的延庆的气温是最低的，目前是在5.1度。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两天呢，天气是以晴为主，紫外线较为强烈，午后到傍晚这段时间呢是多3级左右偏南风，阵风会在5级左右，户外活动要注意防风防晒。而在暖气团的助力下呢，气温是快速回升，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在26到29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会在12到18度之间，所以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合理的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另外，空气是十分的干燥，容易引起火灾，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提高防火意识，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5: 好的，感谢郭月带来的相关介绍。五一假期期间，房山区的商圈经济火爆异常，市民普遍认可边玩边消费的新消费模式。
17: 房山区各大商圈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色体验与惠民促销活动，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市民带来舒心、优质、有趣的假日消费体验，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18: 五一假期呢，也刚好是我们北京首创奥莱的13周年庆，我们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活动，单笔满1000会返300元无门槛代金券。 人气活动呢，我们线下组织了蛋仔派对、蛋友碰碰会，还有张雪机车秀以及舞迷老师歌迷会，希望我们的消费者来到首创奥莱能够边逛边玩边消费，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购物体验。
17: 北京首创奥特莱斯蛋仔派对主题活动现场，巨型蛋仔气模醒目矗立，吸引大批市民驻足拍照打卡。房山印象城聚焦童趣、自然、互动核心，推出系列亲子友好型体验活动。

0: 在平谷区东高村镇大棚内，圆润饱满的沙瓤西红柿色泽鲜亮，鲜甜多汁。游客们亲手采摘新鲜果蔬，沉浸式感受农事乐趣。东高村镇推出采摘加文创、采摘加休闲、采摘加民宿三大特色套餐，串联文创美育、提琴文化赏析等业态，让单一采摘升级为一站式休闲体验。
1: 最近正逢那个西红柿节嘛，然后这个西红柿棚里边采摘西红柿特别的好，西红柿呢也特别的好吃，孩子也特别的喜欢，让他们体验一下这个在田园里这个的乐趣。
0: 在山东庄镇蓝莓种植基地内，紫润透亮的蓝莓挂满枝头。基地全面开放线下采摘，同步搭建线上直播销售渠道，严格规范采摘、分拣、包装流程，保障果品优质新鲜，既满足市民假期采摘游玩的需求，也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2: 来过好几次了，我们都已经是回头客了。我们小孩特爱吃这蓝莓，还想着带着朋友带小孩一块儿过来再采摘了呢。
0: 五一期间，平谷区依托本土特色农业资源，以鲜果采摘聚人气，以多元业态活市场，通过线上直播引流，线下体验赋能，拉动了农产品销售与文旅消费双向增长，让特色采摘经济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有力引擎。北京台报道。
3: 5月2号，以 On Holiday 为主题的2026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在北京世园公园飞行营地准时开场。三大舞台接力奏响，17组艺人轮番登场，多元曲风不间断输出，超20000名乐迷相聚草坪，共赴一场假日音乐盛宴。
4: 5月2号至4号，毛不易、告五人、蔡健雅等近50组海内外艺人同台献艺，摇滚、流行、民谣、说唱等多元曲风接力唱响，满足不同乐迷需求，打造假日不间断音乐狂欢。
5: 进来以后发现吃的比前两年的都多多了，
6: 对，而且还挺好吃的。我俩跟逛庙会似的，
5: 我们俩逛庙会的时候一直在吃，就是整体这几个舞台规划的，我觉得也挺好的，然后感觉没有前两年那么拥挤了，停车也挺方便的。
4: 延庆世园飞行营地内，草坪上野餐店依次铺开，文创、美食、市集等区域人气旺盛，新裤子、二手玫瑰等实力阵容接连登场，节奏强劲，歌声激昂，乐迷随乐舞动，欢呼阵阵。在交通方面，还开通了免费接驳专线，散场后滚动发车，方便乐迷夜间出行。北京台报道。
3: 五一期间，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水立方激战正酣。看台上选手们的入水动作扣人心弦，看台下却有一番同样火热的景象。观众们手里拿着的不只是一张门票，更是一张购物清单。
7: 来看跳水比赛，看到特许商品，我特别喜欢这悠悠这个形象，手感和质感都很好，希望它能给我带来幸运吧，主要是鸿运当头。
8: 我买了一个这个明星票的票根，他说每一个都是有编号的，还买了一个多功能的这个挂件。我有个同学要过生日，然后我要给他买做生日礼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东西。
9: 观众口中的悠悠正是本次跳水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它的原型来自山海经中的文妖鱼，鱼身鸟翼，传说见到它能带来五谷丰登、诸事顺利。而这个创意出自一个非常年轻的设计团队。
10: 我们现在设计团队是6人，我们还是拿咱跳水世界杯来讲吧。这吉祥物，您看它的配色，您就能感觉它有非常有活力。
9: 从《山海经》里走出来的神兽，如何变成年轻人包上的一个毛茸茸的挂件？主创设计师向我们展示了从手稿到成品的全过程。
11: 查了一些这个文瑶鱼相关的这个资料，这是最开始的一版，它的这个形态，然后进行了一个 Q 版的这转换，试了一些各种翅膀的形态呀、尾巴的形态呀，还有各种的表情，然后到最后慢慢的，然后就大概定了这样的一个 Q 版的形态。
9: 设计师的较劲远不止于图纸，在对接工厂生产的环节，每一次选料、每一个细节的打磨，都是一场拉锯战。
12: 在修改的过程当中，哪个部位是修改的最多次数？
11: 鱼鳞真的是鱼鳞，因为一开始的这个出版的打样，这个鱼鳞看起来就是比较密孔。我们看图片的时候就觉得这个鱼鳞是肯定要修改的，去掉了后边的部分的鱼鳞，然后在头上也进行了一些修改，看起来就是好很多，没有这么密孔，没有这么密集了。
12: 包括绳子其实都选了好多种，对吧？
11: 想要这种就是更毛茸茸一些的这种会更可爱、
12: 这个就不太一样。
11: 它小到细节，

0: 对，这种扣子啊，给你800个颜色，然后你就从中挑一个。
1: 这种较劲换来了市场的热情回应，从随便带个纪念品回家，到为了买个挂件专程来看比赛，年轻人的消费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0: 现在是年轻人更注重情绪价值，如果这个东西他觉得很可爱，能给他很疗愈的感觉，那就是有情绪价值的，为自己的情绪买单嘛。
1: 这种情绪价值的捕捉，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一整套产品策略。负责人告诉我们，他们走的是爆款逻辑，不求多，求精。
2: 这次我们也是想选几个品来作为我们的主打款，精准的看看年轻人喜欢的，比如说毛绒挂件呀，还有是现场一些小扇子，实用性比较强的。
1: 从冬奥会的冰面投影到如今跳水世界杯的毛绒挂件，这家曾经的赛事运营方正在将自己转型为一个文化输出平台。
2: 因为我们是世界体育赛事平台的一个概念呢，那我们肯定是串联整个全流程。我们不只是要办好赛事，我们还要传播一些文化，文创也是一种传播文化的一种方式。通过这一个吉祥物，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
1: 北京台报道。
3: 五一假期里，文博展览市场也是丰富多彩。本市博物馆推出了百余场精品展览，既有中国美术馆近年来难得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这样的国际大展，也有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恭王府博物馆的传统文化大展，迎接广大市民游客的到来。
4: 国家博物馆的李京训和他的时代展览是近期最为火爆的展览。展览以李京训墓出土文物为切口，将近年来南北朝至隋代重要的考古发现代表性文物一并展出，系统勾勒出隋代政治制度、经济交流、社会文化、民族融合等多方面的绚丽图景。240余件套李京训墓相关文物，除了闹鹅金钗，还有早已闻名天下的嵌珍珠宝石金项链、镶金白玉杯等举世无双的珍品。
5: 这是基于国博的文保修复之后呢，是第一次比较完整的将李京训墓出的文物呢向公众呢进行一个展示。
4: 同样由国家博物馆主办的《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也值得关注。作为世界知名的作家，刘墉在美术创作方面也建树颇深，此次展览就展出了他不同时期创作的绘画作品89件组，涵盖山水、花鸟、风俗等多元题材，全面呈现其艺术创作的演变轨迹与风格特质。
6: 整个展览体现的是文学性和艺术性相结合，又按意境又按题材来策划了这个展览。
7: 我每一张画其实后面都有它的文学背景，也就是说有我的构思，甚至有里面的情节。
4: 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展也堪称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馆藏马题材大展，共展出55件与马相关的书画作品，其中20件是国宝级别。赵林《昭陵六骏图卷》、任仁发《出羽图卷》、赵孟俯《人骑图卷》等历代画马名作悉数到场，白马图卷等28件作品历时1000年，首次与观众见面。
8: 我们是能拿出来的好东西都拿出来了，像白马图卷我们专门为了展去修复，我们希望能就是拿出好的东西来这个回馈观众。
4: 到中国美术馆，除了可以看至精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马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另外一个大展也值得关注，这就是意愿华章中国美术馆艺术委员会精品展。该展览名家云集，不乏范迪安、吴为山等名家作品，展现了当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生动面貌和兼容并蓄、生生不息的发展图景。
9: 当我们遇到老人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表现？我是把写意画的一些个道理运用到工笔画当中，是带有写意的苍涩的笔道。
4: 烫样是中国古代建筑独有的立体模型，因制作时有些部位需用烙铁熨烫定型而得名。恭王府博物馆的对话复现传承中德学生合作烫样研究纪实展，是来自清华大学和柏林工业大学的师生们共同开展中国古代烫样的研究成果。展览以清惠陵地宫烫样复制品为核心展品，辅以丰富的图片、视频资料以及烫样制作材料、工具等实物，以纪实角度完整呈现了两校师生的研究历程和复原成果。
10: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到我们的这个传统工艺。

0: 关注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 北京台报道。
2: 这个五一，一场重磅艺术盛宴亮相中国美术馆展览，当中集结36件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杰作，汇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20多位西方艺术巨匠的经典原作。接下来跟随记者宇坤一起来近距离感受一下文艺复兴的人文光辉和艺术魅力。

0: 五一假期不想只逛景区，那我们就一起相约来逛展。今天带您逛的是中国美术馆年度重磅，能将文艺复兴时期的三位巨匠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的作品同时融于一个展，这实属罕见。
1: 先要教大家一个90%的人都不知道的看展技巧，绝大多数观众呢都会按照3号馆、5号馆、7号馆的顺序走，不过反向逛才是王道。开馆的第一时间，直冲最里面，独享最佳观赏位。这是16世纪达芬奇绘制的纸本钢笔水墨画，您看，连他擦了重画的修改痕迹都清晰可见，让我们能看到大师真实的思考过程。而米开朗基罗的素描，每一根线条都带着雕塑的力量感，他不是在画画，而是在纸上雕刻。
2: 第一次和大师的作品这么近距离的接触。
1: 你看这个金苹果，它既是希腊神话里的纷争之果，也是当年佛罗伦萨贵族的身份象征。拉斐尔笔下的人物永远都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温柔神性。
2: 那在波提切利专区啊，足足有5件他的原作。您看这个画的背景，600年过去了，依然在闪闪发光。
1: 从威尼斯画派的色彩盛宴，到卡拉瓦乔颠覆性的9焦光线，在光影交错的投影区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坐在这儿，画里的那些带着戏剧张力的光影走向，好像伸手就能摸到。
0: 36件原作从15世纪看到了17世纪，完整地走完了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那这种级别的展览真的是太值得一看。
1: 逛完主展，转角遇到了惊喜。周边文创把文艺复兴画作里的色彩、笔触和细节都融进了日常的小物件里，挑上1-2件带走，就把这场跨越100年的艺术浪漫揣进了自己的生活里。展览会展出到8月28号，全票120元，老人学生半价，周一闭馆，可千万别跑空。哦，对了，展厅内不能自带自拍杆和三脚架，拍照千万别开闪光灯。祝大家观展愉快。
3: 五一假期期间，全市多个重点工程项目坚持不停工，众多一线建设者坚守岗位，以汗水诠释责任，以实干保障进度，为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默默奉献着。
4: 地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台湖再生水厂1期工程，是目前北京市在建规模最大的全地下再生水厂。五一假期期间，1700多名工程建设者坚守岗位，奋战在项目一线，顺利完成今年第一个重要节点目标，
5: 实现了我们 A 区的首块地下室结构的封顶。这个的封顶呢，对我们整个项目也至关重要，为后期的整个项目的顺利从北向南推进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记者了解到，项目主体工程全部位于地下，由北向南分7块推进施工建设，总占地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北侧3个施工区率先完工，并具备通水条件。整体工程将于2027年全面完工投用，建成达产后，日处理污水规模将达到每天50万吨。
6: 管理人员全部在岗，同时呢，我们制定了安全以及各类的应急预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加大了对工友们的人文关怀，保障项目建设目标的顺利推进。
4: 在房山区霞云岭乡108新线高速工程13标施工区，牛角湖隧道正在进行岩壁开凿作业。工人师傅手持专业钻机，在坚硬的山体上打出炮孔，为后续爆破开挖做好准备。连日来，项目团队放弃节假日休息，攻克了岩体稳定性差等多个施工难点，高效化解了施工过程中的地质风险。目前，双线隧道双向掘进长度已经突破2500米。
7: 碰到的问题主要是岩体比较破碎，稳定性较差，前期做好安全评估，加强隧道岩体的支护，在确保施工进度的情况下，保证工人的安全、施工的安全。
4: 与此同时，与牛角湖隧道相连接的红井高架桥即将启动上部箱梁的架设施工。五一假期，北侧的联络线 C 匝道桥正式进入桥面混凝土浇筑阶段，未来 C 匝道桥将与高架桥实现互通，进一步打通区域交通大动脉。
8: 五一期间，我们率先完成的这个 C 匝道桥的线交梁的最后一次混凝土浇筑施工，后续的话我们将持续做好这个现场施工组织，为项目早日完工做好准备。
4: 北京台报道。
3: 这个假期，怀柔警方坚持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方位筑牢假期安全防线，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出行游玩环境。
4: 早上10点，怀柔景区周边多条道路出现车流密集情况。怀柔警方提前分析假期车流出行规律，在全区主要道路、景区及周边线路设置了34处执勤点，加强道路交通监测、分流疏导及事故快清快处。
9: 一是在京承高速101、111国道怀柔重点景区道路部署动态巡逻车，对路面交通秩序开展维护；二是在重点热门景区周边道路部署定点维护力量，怀柔水上城、慕田峪、红螺寺及青龙峡，对易发生拥堵大车流路段开展及时疏导。
4: 针对慕田峪长城、红螺寺、青龙峡、水长城等热门景区出现的大客流，怀柔警方通过强化车巡、步巡及协犬巡逻，构建起立体化巡防体系，最大程度提升街面见警率和管事率。
10: 按照以往刘安保经验，小长假的第二天、第三天将迎来最大客流。我们针对缆车出入口、摆渡车上下站，还有登山步道的这些重点易堵点位，专门部署了安保警力，维护现场秩序。
4: 此外，为保护长城文物，慕田峪景区在3处位置设置涂鸦墙，分别为5号敌楼、10号敌楼、北铺房，共8面留言板。
10: 说咱们游客在来慕田峪长城游览的时候，千万不要在咱们城砖上边乱涂乱画，因为在城砖上乱涂乱画是违法的行为。慕田峪西线14敌楼往西，这儿有一个小铺房，景区为游客专门设置了涂鸦墙，游客可以把自己的一些美好的寄语留在这个涂鸦墙上面。
4: 北京台报道。
3: 这个假期，为了确保大型商业综合体的消防安全，西城消防救援支队执法人员深入辖区的商业综合体，开展了消防安全的专项执法检查。
4: 执法人员首先来到消防控制室，重点检查值班人员是否双人持证、24小时在岗在位，查看控制设备是否完好有效，各类自动消防设施能否正常联动，
11: 主机的基本情况和它所控制的功能。
12: 咱们消防主机除了这个报警功能，还有这个直起盘，可以这个随时的对咱们大厦内的所有的消防设施进行一键启动。
4: 执法人员对餐饮后厨进行实地检查，仔细查看用火用电安全管理情况。
11: 这块儿您要保证没有油碾在这上头附着着啊，小曼，然后要平时的时候要保持让它关着，知道吧？到时候它一旦启动的时候，它能随时喷上，喷下来啊。
4: 同时，执法人员对商场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长壁式防火门等防火分隔设施进行逐一排查，确保紧急情况下人员能够安全疏散，火情能够有效封堵。
11: 通过我们的检查，首先履行好我们的安全职责，第二个呢是推动社会单位把咱们的消防安全工作呢落实到位，大力的这个开展消防安全的培训和演练活动，包括咱们的一些常态化宣传工作，持续性提高咱们社会单位以及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
4: 北京台报道。
13: 五一假期，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迎来客流高峰，海洋光谱号邮轮搭载5000余名旅客靠泊，其中外籍旅客占比高达45.5%，创下近期新高。飞机加邮轮的复合型旅游方式成为这个五一假期入境游市场的新亮点。
14: 上午9点左右，皇家加勒比旗下海洋光谱号邮轮缓缓驶入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码头，旅客陆续走下邮轮，开启假期旅程。作为以上海为母港的大型国际邮轮，海洋光谱号此次搭载了5000多名旅客，其中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外籍旅客有2275人，占比达45.5%，成为近年来单航次外籍旅客占比最高的航次之一。
15: As we came last week, then we bought the ship, then we come back now for another 3 days. We went to Tianzifang, went to the Ban, went to Pudong.
14: 如今，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选择飞机加邮轮的复合型旅游方式，先乘飞机抵达上海，再乘邮轮开启海上之旅。这种灵活的组合不仅延长了旅客在华停留时间，也催生了新的入境游消费场景。上海边检总站工作人员介绍，五一小长假期间将有6艘次的邮轮抵沪，预计乘坐邮轮出入境旅客在20000人次左右。 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期第一天，在位于重庆奉节的白帝城瞿塘峡景区，从清晨开始就迎来了大批游客。白帝城瞿塘峡景区凭借雄奇的自然山水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漫步景区，瞿塘峡峭壁对峙，夔门气势恢宏，长江风光壮阔无垠。白帝城的千年文脉更是让游客流连忘返，大家在山水间感受三峡魅力，在诗词中品读历史底蕴。
16: 站在瞿塘峡岸边，真切的能感受到朝辞白帝彩云间的诗意，夔门的雄奇太震撼了。
14: 五一假期首日，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累计出入境旅客超5000人次，出入境人员近6500人次，创下2026年单日数量新高，邮轮热持续升温。据统计，本次出入境旅客中，来自京津冀的旅客占60%以上，还有不少来自黑吉辽、山东、内蒙古等地的旅客。为应对客流高峰，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也提前分析旅客构成，制定专项预案，开足全部22组查验通道，最大限度缩短旅客集中候检时间，充分提高旅客通关效率。
4: 近日，在2026米兰设计周上，来自海淀的代表团队亮相，参与青年文化创新合作系列活动，现场颁发了最佳创意、最佳传播、最佳创新及入围等多个奖项。其中，来自海淀的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文保数字化系列内容荣获最佳传播奖。设计周期间，海淀代表团通过艺术展览、主题对话会、互动体验、非遗展演及校园联动等多元形式，集中展示了来自海淀的数字文化、创意设计、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前沿成果。北京台报道。
13: 极致的速度让北京雨燕极少出现在古代画师的砚题材作品当中。那现代摄影大师借助科技红利，用长焦镜头定格北京雨燕，揭开了这位神秘又陌生鸟儿的神秘面纱。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雁来相见。
17: 各位好啊，悄悄的啊，咱们是隐秘的朋友，又到了咱们这个小剧场的时间。

0: 北京雨燕的快是鸟类江湖的顶流，让生态摄影师们喜忧参半。
1: 拍多了之后有一大堆废片。
2: 雨燕呢，它飞行速度非常之快，可以差不多达到最快可以平飞的时候170公里左右。
0: 北京雨燕的快同样也困扰着古代画师们。翻阅明清两朝留存的京城古画，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跃然纸上。不同于普通家宴，这位皇家建筑的老邻居却很少出现在画师们的笔下，就是因为它飞得太快。
2: 北京雨燕的话，它是作为我们所有的这个拍鸟人都去想挑战的这么一个鸟类，速度很快的，机动性非常强的，你永远判断不出来它下一步会飞哪里。这两种如果集中到一种鸟身上的话，那只有是雨燕。
0: 风驰电掣的北京雨燕根本容不得古代艺术家们仔细端详，直到1870年，英国博物学家罗伯特·斯温侯在北京采集到第一只雨燕标本，并将其命名为普通雨燕北京亚种。至此，北京雨燕才正式宣告自立门户。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要想拍到北京雨燕，摄影师们那就得更快。随着摄影技术的进步，人类得以最终看清了这位隐秘的朋友。
2: 雨燕本身也很小嘛，我们需要把它去放大的话，那我们需要一个长超长焦的，像600毫米这样的一个大光圈的镜头，
1: 需要一个连拍速度比较快的相机，对焦比较好的相机，
2: 通过高速连拍然后去抓住它的每个瞬间。
0: 设备先进了，方法还得对路，
1: 就像在甩大炮一样，速度得非常快，你知道吧？你得盯住它，有时候你还得加一些预判，顺着它大概飞行的姿势，然后往下一方向去。
0: 秉持以快制快口诀拍摄北京雨燕，可就算是做足了准备，韩潇林也不敢打包票，每次都能拍到满意的雨燕照片。
1: 有废片是必然的，因为雨燕嘛，本来就是拍鸟最高的天花板。
0: 最终透过高速相机定格的超清照片，观看北京雨燕的每一片羽毛都是6000万年进化在自然风洞中打磨出的杰作。百米飞人与马拉松冠军皆为人中翘楚，成年北京雨燕不做选择，高速冲刺和耐力长跑都不在话下，一生都在紫禁城和非洲南部之间往返，直到它累积的飞行里程足够兑换半张从地球到月球的船票。光飞得快不算真本事，能在疾驰中办妥人生大事儿，才是奇观绝活。
3: This bird that you know can fit in my hand can fly all that way to Africa and back. They make this journey without landing. So eating in the air, drinking in the air, sleeping in the air. You know, crazy.
0: 一只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这北京雨燕的快，是逃不开的命运，更是刻入基因的浪漫。
2: 雨燕和其他的鸟类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它喜欢把巢住在人类的建筑上，然后呢和人类都保持一个非常近的关系。
0: 它脚不沾地，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大地是它的窍，天空才是它毕生追寻的江湖。
4: 其实啊，这些朋友说隐秘呢也不怎么隐秘，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当您在公园遛弯，当您走过树荫，当您跨过溪流，只要愿意放慢脚步，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与生灵相遇的惊喜。
5: 好，下面的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郭月。 好的，行。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两天，天气以晴为主，紫外线照射较为强烈。午后到傍晚这段时间呢，是多三级左右偏南风，阵风会在五级左右，户外活动要注意防风防晒。在暖气团的助力下，气温快速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在26到29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2到18度之间徘徊。空气是十分的干燥，容易引起火灾，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提高防火意识，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假期过后，天气仍然会以晴到多云为主，大部分时间呢适合您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六号受到冷空气影响，白天云量会有所增多，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同时北风较大，阵风可达6级左右，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气温则波动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在25到27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会在12、13度徘徊。昼夜温差仍然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合理的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6: 好，感谢郭月带来的相关介绍。这个五一假期，北京的入境游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慕名而来打卡故宫，畅游长城。从业近20年的外语导游姚海健，靠着沉浸式深度精讲，把故宫一砖一瓦、一彩一绘里的故事讲得通俗易懂，让外国游客爱上北京，读懂中国，也亲身感受。

0: 受着近年来北京入境游市场产生的变化。
1: A mythical animal swallowing all the rainwater in its belly when it rings in the Forbidden City。
2: 我就是北京人，在旅游行业里边差不多20年了，每天我差不多都在讲故宫或者讲长城，就希望能把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化历史以及真实的一个现状啊，就是全方面的给他们去展示。
3: 故宫金奖是姚海建的金字招牌，从王朝迭代到建筑风格，小到一砖一瓦颜色搭配，到背后的特殊寓意。他总能精准捕捉到外国游客对中国的好奇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传递给外国游客。姚海建说，要讲好故宫，不能只讲故宫，更要传递文化的温度。并且随着这些年中国发展的越来越快，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对中国的兴趣点也越发的宽广，不再局限在历史与文化层面，像中国的科技、航天、高铁，甚至是北京怎么到处都有公园，在中国旅游特别安全等等话题都会涉及。每每遇到这样的中外交流话题，他都会由衷地感到自豪，都会尽可能地把他更新的知识点和实际感受传递给外国游客。
2: 我现在大概总结资料也有10几万字吧，一直在更新，就尽量在丰富自己讲解内容。
4: I think it's been a great tour. I think I like learning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and seeing historic sites, and it's been great.
3: 从2018年开始，姚海建以文旅博主的身份触网了，将日常导游工作拍摄成短视频，吸引了海内外100多万粉丝的关注。不少外国游客直接通过社交平台预约讲解。他发现，作为一名旅游从业者和兼做自媒体的博主，他的客人已经不再局限于旅行社给他派单了，他自己就能通过纯熟的导游业务和良好的沟通亲和力，接到很多精品团，甚至是他的粉丝。他们想在中国旅游的线路也是越发深入，他们对中国、对北京的兴趣不仅局限于古建，而是越来越愿意到潮流打卡地，到新鲜的没去过的地方去看看。姚海建打心底觉得北京的入境游真的热起来了。
2: 2023年大概一个月能带2个，最多3个，现在呢就是恢复的比较快啊，有的时候忙的时候一天要做2个故宫的精讲，或者说是故宫加长城的精讲。以前可能是单一国家的，现在就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有。
5: 一天带2个精讲，你觉得累吗？
2: 对，比较累，脑子里边一停一直在转，但是真正干起来忙起来感觉不到累，让他们了解咱们的历史、咱们的文化、咱们这些故事，我自己也有一种啊成就感。
3: 姚海建所说的成就感得益于这几年北京在入境游打造上频频发力，240小时过境免签，境外卡乘坐地铁、离境退税、移动支付等一系列新政策和新服务相继落地，让外国游客来到北京的麻烦越来越少，频次越来越多。
4: Payment is easy, transportation is very easy. I'll come back again.
6: It's my second time. I have visited Grand Wall, Temple of Heaven. It looks very good.
7: Beijing is impressive. It's our 5th day here, and we have been enjoying so much. It become like a very livid.Experience on many aspects, especially on the food aspect, I have been enjoying very much.
3: 今年北京入境游数据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一季度，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123.8万人次，同比增长39%，实现旅游花费16.5亿美元，同比增长47.3%。而五一假期前3天。入境游客数量达到了8万人次，旅游花费达8.6亿元，一系列的数据成为了这座城市全力打造国际交往中心的有力印证。
2: 小到北京，我觉得大到全中国，对于中国的感受，觉得就是，起码在他们来之前的了解是不一样的啊。北京特别的安全，中国特别的安全，食物特别的丰富啊，特别的干净。游玩这一次，觉得确实是比他们想象的要精彩的多。
3: 北京台报道。
0: 除了服务更有温度，北京也将提升入境游的体验，延伸到更多场景。作为全国率先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及买即退服务的城市，近年来服务措施不断升级，极简流程让境外游客乐享便捷购物。
8: 这个五一假期，位于王府井的王府中环商场里，前来购物的外国游客络绎不绝。 不少游客在购物后会来到开设在商场三层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点办理集中退税。
9: This has been the simplest process for buying abroad and doing getting